认舅东西村呐、这舅舅是胡认的，不这么做救不出这个大汉呐。托的天王晁盖故意的生气呀、哎呀，你这个王小三儿 啊我今天非得打死你不可呀，快把我给气死了。你说你来看我就看我呗，为什么喝这点猫尿，为什么做贼，给我丢人现眼，我打死你。抡起水火棍还要打，插翅虎雷横赶紧给拦着了，保证息怒，保证息怒，别打。这也是误会，你这外甥啊，确实没做贼啊。晁盖一听他没做贼，没做贼，误会。是我们呢，见他这么一条大汉在这庙里光着屁股在那睡觉，我们觉得蹊跷，而且面生啊没见过这人呢，不认得呀，所以呢我们就疑心他是贼，打算抓住送到衙门好好审问审问。嗨，要早这是保证的外甥啊，我们指定不能拿呀。赶紧的，雷横啊吩咐土兵赶紧解开绑绳放了。是，众土兵赶紧的给那位大汉松了绑了。雷横一抱拳呐，保证啊不要见怪呀，早知道是令生，不至如此。哎呀，得罪。小人们回去了，真给面子呀，吃了人家嘴短嘛。晁盖一把抓住，哎，都头且慢啊，保证请都头随我再进来，另有话说呀。晁盖拽着雷横又进了后厅了。雷横啊心知肚明，但脸上还装着迷茫，这啥意思，跟着晁盖进去了。到后厅里，晁盖一转身取了10两纹银往雷横手里一拍呀，都头不要嫌少啊。哎呦，雷横一看这干嘛，不行，哎，晁盖把雷横的手给按住了，您要是不收啊，那就是在怪小人呢。这哎呀，这哎，好，既然是晁保正后裔，那在下全且收了，改日再来报答吧。哎，说哪里话呀，你过来。晁盖呀又一指那位大汉，还不赶紧的快快拜谢雷都头。说着话给那位大汉使了个眼色，那大汉不乐意呗，但得把这戏演完了呀，只能过来拜谢了雷横。晁盖呢又取了一些银两赏给了这些土兵，买他们这张嘴呀，然后满脸陪笑的把雷横等人送出了庄门呐。等到送到庄门外，看着雷横等人走远了，晁盖这才转回身来，命人把庄门关上，然后带着那条大汉就来到了后厅啊，先找出来几件衣裳给他穿上，别光着屁股啊，穿戴整齐了，坐下来，这才问大汉姓字名谁，是何方人士啊？大汉说了，保证啊，小人我姓刘名堂，祖籍东路州人士，因为我这鬓边有一搭朱砂痣呀，所以大家都叫我赤发鬼。我这一次啊是特地的送一档富贵事儿给保证哥哥。哎，昨天晚上啊也确实喝多了，我就想啊别打扰哥哥了，就在庙里睡一觉，早晨起来再过来吧。哎，没想到啊被这些人给我捉住捆了起来了。哎，又没想到还给我送上门来了，这才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今日幸到此处，哥哥您坐好喽，受刘唐一拜。说完呢起身跪倒在地就行一大礼呀、哎呦，晁盖赶紧双手搀起，贤弟不须多礼，你刚才说什么，要送我一档富贵之事，此话怎讲啊？哎，坐下来说。哎，哥哥，小人自幼飘荡江湖啊，交了好多朋友，知道山东河北很多道上的朋友有事儿就来投奔哥哥，因此啊刘唐得知这件事之后这才来找哥哥商量。

说什么事儿呢？小弟打听到，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搜刮了10万贯金珠宝贝、玩器等物啊，要送到东京汴梁，赶6月15日，他老丈人蔡京的生辰，去给老奸贼蔡京贺寿啊。年年都去，去年也是搜刮了10万贯金珠宝贝送去，结果呢，半道上也不知道被谁给劫了，至今也没有抓到人。今年呢，又来了10万贯呢。小弟想，此乃不义之财，取之何妨啊？所以呢，就想找人商一个计策，半道上也把这生辰纲给他劫了。找谁商量呢？久闻哥哥大名，真男子，大英雄，武艺过人呐。小弟不才，也会点武艺，不要说3、5个人呐，就是1、2千军马，凭我掌中枪也不惧他。所以呢，我就想找哥哥合计这事儿，咱们把这桩买卖给他干喽。不知哥哥意下如何呀？嘿，晁盖一听，一拍大腿呀，这真是一桩大买卖呀，谁说不是呢？哥哥，可干不可干？可干。好，那咱们计划计划。哎，先不忙，先不忙啊，贤弟呀，您千里赶来，一定辛苦啊，赶紧吃口饭，休息一下。这事儿是个大事儿，容我考虑一下，从长计议，咱们明天再谈，你看如何呀？也好。晁盖马上吩咐，庄客赶紧给上饭上酒，安排住处。晁盖呢，庄上事儿太多了，一大早晨起来，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呢，所以让刘唐自己休息，他去处理事儿去了。刘唐吃完饭，被人带到自己屋中，往床上一躺，他睡不着啊，心里就瞎合计，心说话，哎呀，这下好啊，也不枉我辛苦这一趟啊。朝天王算答应了，晁盖那真是一条直快的好汉呐。怎么呢？他突然间呢，又想起了雷横了。一想雷横，这刘唐气就不打一处来呀。雷横这厮真是可恼，平白污我做贼呀，吊了我半天呢，又骗了晁保正10两纹银啊，就让他这么便宜走了。他们人多，估计走不那么快，走不那么远，干脆呀，我赶过去，打翻这群人，夺回银子还给晁盖哥哥，那晁盖呀，一定敬我是个英雄啊！对，就这么办。你说刘唐这人真虎啊，也不合计合计后果，想啥就干啥啊！扑棱跳江起来，推门而出，一看晁盖，人家是习武之家呀，院子里两侧那都是兵器架子。刘唐过去，有打兵器架子上砰，就抽出一条破刀。然后奔出庄门，沿着大路就追上去了。现在天色早就大亮了，往前噔噔噔噔噔噔噔，赶了5、6里路，远远的就见雷横啊，带着那20多个土兵，慢慢的往前走呢。刘唐一看，大喊一声：“丫呆，前面姓雷的，给我留步，给我站住，别走了。”雷横吃一惊啊，回过头来一看，哟，这不是晁保正那位外甥王小三吗？捏着破刀，这要干什么呀？不好！雷横啊，赶紧一伸手，由打土兵手里也夺过一条破刀，一转身，手中一横，该，王小三，你赶来要做什么？这时啊，刘唐已然赶到近前了。止住脚步，也把刀一蹲，当，干什么？姓雷的，要懂事的话，把那10两纹银还给我，我就饶了你。啊，雷横啊，开始一惊啊，后来一听雷横有点觉得好笑，那是你舅舅送给我的，干你何事啊？王小三，我告诉你，我要不是看在你娘舅的面上，我又直接要了你的命了，还敢跟我要银子？呸！姓雷的，我又不是贼，你却把我吊了半天，
又骗了我舅舅十两银子，识相的赶紧还我，万般皆休，如若不还，我让你眼前窜血呀。雷横一听勃然大怒，这小子够横的呀，用手一指刘唐，对，你这个辱门拜户的泼贼，怎敢如此无礼啊，呸，你才是诈害百姓的阿杂泼财呢，还敢骂我，你这个贼头贼脸贼骨头，我看你这是非要连累晁盖呀，啊呸，你这个吃拿卡要的货，给不给，不给呀、啊、我给你，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一刀啊，蹭。刘唐啊蹦过去劈头就一刀啊，哎呦，把雷横啊气乐了，用掌中泼刀一架，下面唰就一腿。刘唐侧身躲过，刀顺着雷横刀杆那么一滑，雷横顺利一侧刀，右手一松，旧手往上再抓刀杆，一扳泼刀刷奔刘唐就砍过去了。刘唐赶紧扳刀头，用刀杆一崩巴给打开了，两个人两把刀就这么插招换式打在一处啊，一来一往，一撞一冲，一劈一架，一躲一藏，两个人就在大道上眨眼间就斗了五十来个回合，不分胜负啊。众土兵一看这雷头居然一时赢不了那王小三儿，咱们别愣着了啊，上去帮雷头。这些人呢一晃手中兵器都想上去帮雷横啊。那就在这个时候，就见道边的一个篱笆门打开了，有打里面走出来一个人呐，手里头擎着两条铜链，叫了一声啊，两位好汉不要打了，我看了多时了，都歇歇，我有话说。说着当啷往两人中间这么一伸手，两条铁链啪啪左右那么一分，两人呐、啊、猛然看到有人加入，吓了一跳啊，各自虚晃一招，唰唰就跳出圈外呀、啊、把刀一收站稳了。什么人？两个人同时甩目一看，挡在中间的这个人闹了半天呢、啊、是个读书的秀才呀、啊、就见这个人呢、啊、三十多岁，长得眉清目秀，面白长须，头上戴着一顶筒子样抹眉梁头巾，穿着一领皂沿边麻布宽衫，腰间系着一条茶褐色的鸾带，下面是丝鞋净袜，干净利落，透出那么一股子文雅气。刘唐不认识，雷横太熟悉了，此人远近闻名啊，姓吴名用，字学究，道号嘉亮先生，人送外号叫他智多星啊。您听这外号就知道吴用吴学究智慧出众啊。有人做过一首《临江仙》，称赞这吴用，说这吴用万卷经书曾读过，平生机巧心灵，六韬三略究来精，胸中藏战将，腹内隐雄兵，谋略感期诸葛亮，陈平启敌才能，略是小计鬼神经，名称吴学究，人号智多星。这时就见吴用吴学究用手提着铜链指着刘唐就问他，好汉暂且住手啊，我问你因何与雷都头争执啊，这当然得先问自己不认识的人了。刘唐一瞅吴用，这先生教书的呀，瞧不上眼，不干你秀才的事儿。雷横一看，嘿，这小子真狂啊，教授啊，说这吴用是教授啊，教书先生在当时啊都可以被尊称为教授，当时啊只要教书的都可以被称为教授啊。教授啊，是这么回事。雷横知道吴用这个人最是明白道理，所以呢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您说他娘舅给我的礼他非得再拿回去，我能给吗？哦，原来如此啊。吴用一合计，晁盖那可是我自幼相交的，他家中的事儿我一清二楚，有什么事都会跟我商议，

到了脸上能好看吗？看在小生的薄面上，此事啊就作罢吧。刘唐说：“秀才，你不明白这个，这银子不是我舅舅甘心给他的，是他骗了我舅舅的钱财，今天必须给我吐出来，不然我没完呀。”雷横一听你没完，你没完能怎么着啊？我告诉你，这银子除非是你娘舅亲自过来要，我才给他。你要，嘿，你要我不给，嘿，你屈枉好人为贼，诈骗我舅的银子，你凭什么不给？不给呀、啊？不是你的银子，我不给，不给就不给，不给。好，你看我的泼刀答不答应呀？小子还想打？来呀！哎，吴用赶紧又给拦住了。别打，别打！你们两个打了半天，谁也赢不了谁呀、啊？那还打到什么时候啊？刘唐说：“他不还给我银子，我就跟他拼个你死我活。”嘿，好小子，我怕你啊！我告诉你，我要是叫半个土兵上来帮忙，我就不算英雄好汉。今天看我自己个儿把你这小子给捅死，好啊！刘唐一拍胸脯，有本事你往这捅。这俩人又想打，哎呀，别打，别打！吴用挡在两人中间，不住的劝呐，那哪里劝得住啊？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听到有土兵喊上了：“保证来了，保证来了！”刘唐回身一看呢，就见晁盖披着衣服，前脚还敞着，一路小跑，哒哒哒哒哒的气喘吁吁呀，奔这边就来了。一边跑一边喊呐：“畜生，不得无礼！畜生还不给我住手！”吴用一看呢，哈哈大笑啊，哈哈！哎呀，还得保证亲自来，才能劝得二人歇呀。眨眼间，晁盖呀就赶到事发当场了，把晁盖给累的呀，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哆嗦着用手一指刘唐：“你怎么跑这来了？”雷横说：“晁保正，你的亲外甥啊，拎着泼刀赶过来给我索要那十两银子来了，非得说是我讹诈您的。小人我说了，保证来要我就给他，你要啊我偏不给，因为这不干你的事儿啊。哎，他不干，拿刀来砍我。”跟我打了四五十个回合了，吴学究看不下去了，出来劝解，他还不听呢。哎呀，晁盖给气的呀，当然了，一半也是急的。心说话：“刘唐啊，你这不是找事儿吗？这不是因小失大吗？”所以呢，一指刘唐就骂上了：“你这个畜生啊，你要气死我呀！”说完呢，赶紧转过身来，又给雷横陪笑吧。哎呦，雷都头，这事小人真的不知道啊，都头全看在小人面上，别跟这个畜生一般见识。都头请回，我一定改日登门赔罪，回去看我不打折他的腿。晁盖一赔不是，雷横啊也不愿意把这事闹大了，确实跟人晁盖关系不错，一摆手，小人也知道是他胡为，不跟他一般见识。哎呀，又劳动保证追这么远呐，告辞告辞，都头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晁盖呀、啊、连作一带行礼，总算是把雷横和那一群土兵送走了。这时吴用走过来了，哈哈哈哈，不是保证亲自来到啊，险一险就酿出大祸呀。您这个外甥可真是不一般呐、啊、好武艺，小生在这篱笆里看了多时了，就连这个武艺高强的插翅虎雷都头也不是他的对手啊，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要再打几个回合呀，嘿，雷横必然让他结果性命啊。因此小生慌忙出来给拉开了。哎，您这个外甥从何而来呀？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哎呦，晁盖说：“先生啊，请到毕庄去，我正有事儿要跟先生商量。”刘唐赶紧说：“这事儿别告诉他呀。”哎，晁盖说：“这事儿啊得告诉他。”吴用说：“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啊？请先生到毕庄去商议。”哎呀，其实我刚才呀就正想过来请先生的，结果发现他不见了，而且呢兵器架子上又少了一把泼刀啊。
我就知道不妙。

0: 顺着大路一直追，幸亏是教授给拉开架了。你要问他的事儿啊，跟我回庄，咱慢慢的说。好，吴勇一看，准知有事儿啊，回身把铜链子先挂到屋中，然后拽上门上了锁，跟随晁盖、刘唐就来到了晁盖家中。到后厅一坐，晁盖这才把刘唐给做了介绍，而且呢，把刘唐来的目的以及前后的事情毫无隐瞒的都给吴勇说了。刘唐一听着急了：“包拯，你怎么都给外人说了呀？”晁盖哈哈一笑啊：“他呀不是外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咱们要做这件大事儿，必须拉他入伙呀，谁叫他被人称为智多星了呢？”晁盖又把吴用给刘唐介绍一番。哦，刘唐这才明白，是啊，光我这俩只知道打打杀杀的不成，还得有出谋划策的，正好吴学究来做军师啊。是啊，晁盖说：“哎呀，你说这怪不怪呀，我昨天晚上梦到北斗七星就落在我这屋脊之上了，斗柄之上另有一颗小星化一道白光走了，我想星照本家安得不利呀，今天早上正要去请教授商议此事，哎，没想到啊，嘿嘿，却碰到了刘兄啊。”吴用一笑啊：“小生见刘兄来得蹊跷，也猜到了七八分呢，不过这件事儿人多了做不了，人少了也做不了。保证啊，您别看庄上您这庄客那么多，一个也用不上，咱现在力量不够，根本结不了生辰纲。”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多行无用。听完刘唐晁盖所说，想要商讨计划去劫那梁中书送给蔡京的100,000贯生辰纲。吴用一笑啊，这事是个好事啊，但是只有一件，人多了做不了，人少了也做不了。保证啊，您这庄上，你别看庄客这么多，一个也用不了啊。现在能用的只有保证刘兄和小生三人，太少了，力量不够啊。就算保证和刘兄如何了得，也负担不了这场生意啊。所以这件事啊，得需要7-8个心腹好汉才行，再多了那也没有用。晁盖说7-8个，哎呦，莫非要应梦中星宿？我做梦啊，梦到了北斗七星落到我房梁上了，后来还有一颗小星星还跑了，这北斗七星7个，加上那个跑的小星星8个，这不7-8个吗？吴用一听一乐呀，兄长这一梦也非同小可呀，既然保证梦到的是七星北斗，莫非说这北地上有相助之人吗？晁盖一听一皱眉呀，北地上，北地上还有谁能帮忙啊？吴用低头寻思了半天，突然间眉头一纵，有了，是谁呀？快快说来。吴用说，我想起3个人，这3个人侠肝义胆，武艺出众，敢赴汤蹈火，同生共死。哎呀，晁盖说，你就赶紧说吧，这3个人是谁，家住在何处啊？这3个人呢，是亲兄弟3个，在冀州梁山坡边上的石碣村居住，平常以打鱼为生，也在坡子里做一些私商勾当，贩个私盐什么的。他们姓阮呐，一个叫立地太岁阮小二，一个叫短命二郎阮小五，一个叫活阎罗阮小七。小生曾经在石碣村那里住了数年，跟他们兄弟交好啊。虽然3个人不通文墨，但是为人豪爽，最讲义气，是3条响当当的英雄好汉。算起来呀，得有个2-3年我们没见面了。如果能够得此3人相助，大事必成啊。哦，晁盖说，我也听说过这阮氏3兄的名号，一直不曾相会呀。石碣村离这里不到百里地，干脆呀，派人把哥仨请过来商议商议。哎，让人去请，他们如何肯来呀？小生啊，必须亲自去一趟，凭着3寸不烂之舌，睡他们入伙。哎呦，先生高见。那先生打算什么时候去呢？事不宜迟，今夜3更起身，明日晌午就可以到达那里了，这样最好啊。只是辛苦先生了。晁盖呀，马上吩咐庄客安排吃喝，就不让吴用回家去了。吴用又对刘唐说，目前呢，我们还不知道生辰纲从哪条路走，还得烦劳刘兄修辞辛苦啊。再去北京路上细细探听启程的日期，等问明白了由哪条路上过来，咱们好提前做准备。好，小弟今夜便去。哎，不忙不忙，他生辰6月15，现在才5月初。

出头，还有四五十日呢。等小生把这三阮兄弟请来了，到那时刘兄再去不迟。哎，都听先生的。呵，真把这吴用啊当军师了。简短截说，当天晚上半夜三更，吴用啊就离开了东西村，连夜直奔石碣村，一直走到了第二天晌午头到了。那么快啊，还那句话呀，无书则短呢、啊、就那么快。哎呦，就见呢青郁郁，山峰叠翠，绿依依，桑木堆云，四边流水绕孤村，疏黄檐小径，是古木成嘉林，茅檐傍溪涧，渔船细柳荫，篱外酒旗迎风展，是树下老叟戏玩孙呐、啊。吴用一看，这要是好世道，石碣村那正如同世外桃源一般呐、啊。可惜呀、啊，这里都是贫苦的渔民呐、啊，被官府欺压剥削，打十船鱼，倒得有九船半交租交税呀、啊。想着这些，他也不用打听，他太熟悉了。直接的就到了阮小二的家，到门前一看，就见枯庄上揽着数只小渔船，疏篱外晒着一张破渔网，依山傍水，约莫有十数间草房子。吴用叫了一声：“二哥，在家吗？”这时啊，就见有打茅屋里头走出一个人来，挖苦脸，浓眉毛，大眼睛，大嘴咧腮，圈嘴黑胡，穿着一件敞胸坎肩，露着一寸长的护心毛，身上的肌肉一疙瘩一担的，黑悠悠亮汤汤，闪着金光啊！头上戴着一顶破头巾，赤着双脚，光着腿。说谁呀？正是立地太岁阮小二。这个太岁呀，指的就是太岁神呐。古人有云：“太岁乃年中之天子。”故不可犯，犯之则凶啊！不有那句话吗？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你不想活了呀？阮小二叫立地太岁，那就是站在你面前的太岁爷呀，那你敢得罪吗？厉害着呢。但是那得看对谁，对朋友，对哥们，对好人，对吴用，哎，好着呢。一瞅，哎呦，这不是吴学究吗？哪阵香风把您吹过来了呢？吴用乐呵呵地说：“有些小事儿，特来找你们阮氏兄弟呀。”哦，什么事儿啊？哎，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咱们呢先喝三杯再说呀。好啊，几年不见，特别想念你们仨呀。小五小七呢？嗨，这样啊，教授，您先在家里坐会儿，我马上去找他俩回来。阮小二吩咐妻子招待吴用茶水，赶紧准备酒饭，等一会儿大家过来一起吃啊。吴用在家里坐了一会儿，阮小二又带着两条大汉走进家门了。一看呢，头里走的一个，头上携带着一顶破头巾，鬓边插着一朵石榴花，披着旧布衫，敞怀露胸，在胸前还纹着一匹金钱豹。下面呢，粗布裤子，高挽裤腿，腰里围着一条剑道旗子布手巾，往脸上看，方正大脸，目若铜铃，大鼻子头，方海阔口，唇上留着一字胡，那正是短命二郎阮小五。说什么叫短命呢？这说的不是说长寿短命那个意思，不是那意思，短那就是劫抢，使你命短的意思。所以过去劫道的又叫做短路、短道、短钱，哎，就这意思。那二郎呢？二郎神呢？二郎神那多厉害呀！在民间传说当中，二郎神有的时候如同瘟神一样，很邪性啊，可以降灾给别人。一旦他盯上你啊，你就要倒霉，就要破财，就要生灾，甚至是小命不保。这就说呀，你别被这阮小五盯上，盯上非倒霉不可呀。再往后看，后面跟着一个人，二十七八岁，也穿着个棋子布的背心，腰系着一条生布裙，背着黑斗

若厉，光着脚丫子，一张长块脸，满脸都是糟疙瘩，横生怪肉，二目突出，高鼻梁，大嘴叉，光嘴巴，也就是在两腮稀不楞登的长了短短的淡黄胡子，正是阮小七儿这位活阎王啊。阮氏三雄，一个太岁，一个邪神，一个阎王，那不好惹呀。阮氏三雄就阮小二成家了，其他两个还打光棍呢。三个人过来跟吴用见礼，阮小二、阮小五陪着喝水，阮小七儿跳到鸡窝里抓鸡宰鸡，然后交给嫂子炖上了。简短结说，饭菜做好了，酒端出来，大家是开怀畅饮呐。阮小五就问了：“教授啊，您到这来一定有什么事儿吧？”啊，吴用说：“我现在呀，在一个大财主家开门馆教学。”他要办宴席呀，想买十数尾，每条都得重十四五斤的金色大鲤鱼。我们那里沟沟叉叉太浅，哪有这么大的鱼了？我就说呀，我认识三个朋友，住在梁山坡脚下，善能打鱼，所以呢，东家就把我派来找你们买鱼来了。哦，嗨，阮小七一听这事难了，哦。怎么，这要是前两年呢？别说十来尾，你就是要上个三五十尾也不在话下呀。要再多要些，我弟兄们也能给您打来。可现如今呢，您就是要中十来斤的，也难找啊。阮小五说：“是啊，不行，我们对付十来尾五六斤的，就送给教授了。您看怎么样啊？”哎。吴用说：“我有钱，给钱不白要，就是太小不成啊！人家就要十四五斤重的，席面好看呢。”哎呀，阮小七一拨了脑袋，那没地方找去。教授啊，就是刚才五哥许给您的那五六斤的，今天想来十几条啊，那也得够呛，也得打上个两三天才成啊。哦，哎呀，这就怪了，这里水面那么大，怎么没大鱼呢？嗨，阮小二说话了：“教授啊，您在我们这里住过呀，您还不知道吗？我们这石碣湖狭小，存不了大鱼，想打大鱼只能到梁山坡里去呀。”啊，对呀，这里和梁山坡通着呢，一派之水，怎么不能到里面打一些呢？哎，阮小二叹了口气，一摆手：“别提了。”说完不言语了，端起酒碗喝了一口。哎，吴用就问二哥：“你怎么了？因何叹气呀？”阮小五把话接过去了：“教授啊，您有所不知，先前这梁山坡那确实是我们弟兄们的衣食饭碗呢。可现在呀，现在不敢去喽。”啊，这么大的梁山坡不敢去了？难道说是官府禁止打鱼了吗？哎。阮小五说：“哪个官府敢来禁止打鱼啊？就是活阎王也禁不了啊。”哎，阮小七说：“我可没禁呢，去捣乱呢。”吴用很是诧异啊，既然官府没禁，那怎么就不敢过去打鱼了呢？阮小七说了：“那还不是梁山坡现在被一伙强人占了，不容我们前去打鱼呀。”哦，其实啊，吴用知道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啊。怎么他叫智多星啊？平常注意掌握信息，但故意假装不知道。哦，梁山上有强人呐、啊！哎呀，我可从来没听说过呀。阮小二开口了：“就那伙强人呐、啊，为头的是个穷秀才，落地的举子，叫做什么白衣秀士王伦；第二个叫摸着天杜迁；第三个云里金刚宋万呢。”下面还有个汉地忽律朱贵，现在在李家道口，在那开个小酒馆，专门的为山上打探消息。其实这几个人呢也不大要紧，最近可新来了一位好汉呢，乃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叫豹子头林冲，武艺好，不好惹呀。这些人聚集了六七百喽啰，打家劫舍没人敢管呢。他们把山那么一站，
周边梁山坡

0: 都成了人家的水域了，不准别人前来打鱼。所以啊，我们这都得有一年多不去那打鱼了，把我们的衣食啊，哎，算给我们掐喽。哦，还有这事儿啊？哎，那为何官府不来捉拿他们呢？官府，嘿嘿，我教授啊，如今的官府除了会欺负老百姓，能干什么呀？他们不来捉拿贼寇还好，啥时候打着拿着梁山贼寇的幌子一出来呀，哎呦，我们这周边老百姓就算倒了霉喽。贼他们抓不到，梁山坡都不敢进，那就是叫着喊着来到乡村，到老百姓家，见猪拉猪，见牛牵牛，什么鸡鸭养狗，有什么都给你抢什么呀，还得在你这里吃喝拉撒，最后伸手要盘缠才能走，不给钱呢，且霍霍你呢。所以老百姓都说呀，官府的差役都不如梁山好汉呢，起码人家不祸害老百姓啊。不过呢，后来这梁山势力一大，官府都不敢再往周边村庄来了，怕被梁山好汉撞上丢掉性命啊。阮小七接过话茬，所以啊，你别看我们虽然打不到大鱼了，哎，也免遭官府的祸害了。这里外里的呀，哎，好像比原来过得还好了，还官府不敢来收租了、收税了。这原来打十船得交给官府九船半，现在呢只能打五船了，但船船都是自己的呀，比之前还富裕了。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哦，大家伙全乐了。吴用说，要照这意思，梁山上的那些好汉倒也快活呀，谁说不是呢？阮小五说了，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论秤分金银，一样穿绸缎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快活得很。哎，哪像我们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也学不了人家哟。他一说这话，小二小七儿都面带沮丧啊，摇头叹息，端起碗来喝了一大口。阮小七儿把酒碗一蹲，哎，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们呢也就是打一辈子鱼而已，能像他们似的过一天也好啊。吴用一看，心中暗喜，这嘴上却说，哎，这等人学他说什么呀，他们做的够大，可不是抓住就打六七十棍子的事儿啊，那是得把身家性命都撇下，这要是被官府拿住了，那可了不得呀。嗨，阮小二这酒劲儿有些上头了。教授啊，如今的官府有什么用啊，昏天暗地，千万人犯了弥天大罪的还倒是没事儿，没犯罪的反倒被他们弄成罪犯了，我们弟兄们是没赶上什么机会啊。要是有人敢提携我们，我们也敢像梁山好汉那样去干。是啊，阮小五说了，我也经常这么寻思啊，你说我弟兄三个人的本事又不是不如别人，那怎么就没有识人的人呢？吴用微微一笑啊，那如果说有人识你们，你们会怎么跟随人家呢？怎么跟随？嘿，阮小七说，先生，要是真有识我们的，水里火里任凭驱使，我们哥几个眉毛都不皱一下子，要能快活的干一番大事儿，嘿，就算死那也是眉展眼笑了。吴用心说话，这三个都有意了，我慢慢的再诱他一诱。吴用啊，又和兄弟三人喝了几碗酒，然后放下碗说，哎，你们三个赶上梁山坡捉这伙子贼去吗？啊，阮小七一听一瞪眼，捉人家干嘛呀，就算捉住了去哪清场啊，再说了，那不让江湖上好汉们笑话吗，说我们做朝廷鹰犬吗？嗯，是是，小生短见呐，小生短见。那干脆你们也投奔梁山坡，跟他们一起大块吃肉大块喝酒不好吗？哎，阮小二说，先生啊，你不知道，我们弟兄不是说没商议过，我们合计好几次了，也认识一些梁山上的小头目，一打听呢，都说那个白衣秀士王伦心胸狭窄， 这不容人呐。据说呀，前些时那位80万禁军教头林冲，那是何等人物啊！人家想上山入伙，他都不愿意收啊，勉强收下了，在山上那也是受尽他的气呀。我们一看这王伦呢，就他娘的这么一个德行，嗨，算了不，可不是嘛。阮小七说了，他们要像教授这样爱我们弟兄，那就好喽，感情。阮小五说，那王伦要像教授跟咱们这样的情分呢，咱早去了，也不会到今天呢。我们兄弟仨呀，就算替他死，那也甘心情愿呢。哎，吴勇连连摆手啊，小生何足道哉呀，如今山东河北多的是英雄好汉呐。好汉有，哎，我们兄弟也没见过。哎，我们郓城县东西村曹保正，你们可曾认得呀？阮小五说，你说的是不是叫托塔天王晁盖的？对，正是此人。阮小七摆手，你看离得不远吧，也就100里地，但是我们缘分浅呐，光闻其大名不曾相会呀。对呀，晁保正那可是一个仗义疏财的好汉子呀，怎能交臂失之啊。嗨，我们弟兄又没事儿，也没到过郓城县，没机缘跟人家见面啊。哦，嗨，那说这话还真有个事儿。哦，啥事儿啊？小生这几年呢，就在晁保正庄上附近教些村学，最近我可听说晁保正要有一桩富贵的买卖了，正好跟大家商量商量，咱们合伙在半道上给他结了怎么样？哎，阮小五连连摆手，这是不得，是不得呀。你都说了，晁保正可是个仗义疏财的好汉子，我们哪能结人家呀？结好人的事儿我们兄弟不能干，回头让江湖上好汉知道了笑话。哈哈哈！哎呀，教授你笑啥呀？吴用一扬脖喝了一碗酒，我呀没看错你们哥仨，果然是侠肝义胆之辈呀。我实话对你们说了吧，我现在和晁保正要干一桩大买卖，保证知道你们兄弟三人的大名，所以特地呀让我来请你们一起做这件大事，但不知你们兄弟三人是敢做不敢做呀。一听这话，阮小二蹭一下子站起来了，教授，晁保正我们是久慕大名啊，而且这里还有教授您呢，既然晁保正做这事能想到我们哥仨，那就是有心提携我们啊，那我们仨愿意以命相帮，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咱们现在就走。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5: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4: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6: 纺轮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一种原始的捻线纺织工具。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陶纺轮出土于距今7000多年前的邯郸武安慈山文化遗址。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7: 它就不停地转纺轮，纺轮呢有自身的重力，这样就从纤维当中把线拉了出来，这就是纺线或者拉线这样一个工具。纺轮的出现表明先民们的衣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纺织物取代了兽皮啊、树皮之类的，这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
6: 纺与织是衣料制造的两道重要工序，而纺轮就承担了纺的重任。7000多年前，人们将收割后的麻经过浸泡、剥洗，提取纤维，通过纺轮将这些纤维变成连贯坚固的线，用这些线串起毛皮和麻布，实现了人类最初对服饰美的追求。上世纪70年代，石家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发掘更是震惊世人，这里出土的多件青铜器上残留有纺织品缠裹痕迹，其中就发现了迄今所见最早的平纹胄丝织物标本壶，跟我们今天的雪纺面料极其相似。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7: 经过研究鉴定，我们发现缠裹着青铜器的这种丝织物残片非常类似今天的雪纺乔其纱，可以说二者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
6: 早在公元前14世纪，台西先民就已熟练掌握了纺织宙丝的技术，这被称为世界纺织技术史上一项伟大的创造。而这项伟大创造同样也离不开当时代表先进纺织技术的工具陶纺轮。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7: 这些陶纺轮呢，都是3400多年前的，它们有圆球形、蒜珠形、圆饼形、六角形等不同形状，直径呢大约是5厘米左右，厚呢2-3厘米，中间有孔，孔中呢可以插一个棒，也叫捻杆。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一组陶纺轮比慈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纺轮呢又有了很大的进步。
6: 此外，河北邯郸慈县下七原遗址、保定荣城上坡遗址、满城药庄遗址、邢台南小汪遗址等都有大量纺轮出现，说明纺织业在当时经济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8: 这些纺轮的出现标志着我们河北新石器时代已有了纺织萌芽。纺轮是实现了对于材料的加捻，能将纤维呢变成线，就有了纱线的开端。 所以说纺织工具的出现是纺纱织布的开端，它实现了从纤维到线到绳子的转变，是纺织的前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我们河北纺织文明起风的象征。
6: 此后随着生产力不断进步，纺织工具不断更新改进，在河北纺织历史上再次书写下一个又一个传奇。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9: 汉代呢，葡萄锦、散花绫，它的这种织造呢，达到了120镍。当时的那种织机，那样的一种制造设备，我们可以想象的是非常的庞大而精致的，达到汉代的一个顶峰。《叶中记》当中记载，后赵的叶城，设有织锦署，产品非常的丰富的，光这个锦就有大登高。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真能琢磨，也真会享福。以前我就听说有扫地机器人，买到家以后不用咱们自己动手，那个机器人自己在屋地里转啊转，不一会儿就把整个的地面打扫干净了。我闺女老早就想给我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她觉得我岁数这么大了，干家活不像年轻时那么方便，毕竟上岁数了，重体力活

多少有点吃力，我们家扫地拖地的活全是我干，我爱干净，也许是跟职业有关系，地面上有点浮土让我瞧见就不行，我必须给它擦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亮亮堂堂的，我心里也亮亮堂堂。我闺女要给我买扫地机器人，我说不行，你别买，那高科技的东西我用不明白，还得连手机舞的，我说我可不会控制，你别给我添乱，我这一天都够忙活的了，他在地上乱跑，我没看着，再绊倒我，再摔个好胆儿的，所以我再三嘱咐闺女，别买了，千万别买。他说，扫地机器人早已经普及，也便宜了，没多少钱。我闺女以为我心疼钱，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贵贱不要，我没事儿的时候拖拖地扫扫地当锻炼身体了，我家屋地一直都是我擦，谁要是冷不丁不让我干了，弄一个小机器人代替我，说实话我还真信不着他。但是一周以前我扭过一回腰，我自己在家拖地的时候拎头拖布的水桶用劲儿没用明白，把腰给稍稍扭了一下，但是问题不大，喝上老高三天就缓解，现在一点都不疼了。但是我家孩子知道这事儿后不干了，我姑娘特意开车来到我家，没收了我的拖布和头拖布的水桶，拿走了，直接扔他车里，死活不让我用了。我跟孩子讲，你这是闹哪出，那我以后擦地咋擦啊，拿个抹布蹲地上擦呀，那不更累腰吗？我闺女讲，你跟我走吧，我给你买个电动拖布去，拖布还有电动的，我头回听说，到商场一看还真有，名字不叫电动拖布，叫洗地机。这洗地机有大型的，就是大商场里有清洁工开着小车拖地，就叫洗地机。还有家用的小型的，像吸尘器一样，带个长长的杆子，但是比吸尘器好，因为它扫地和拖地的功能是一体的，一次性完成。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我，既能满足咱们没事的时候想活动活动的需求，又不太累，还把这个地板和瓷砖擦得很干净，我觉得比那扫地机器人更适合我。我闺女给我买完之后，我挺开心，用得很顺手。我觉得这种高科技应该多发明，真挺好的。现在各个领域，各个意想不到的细微之处，都在悄无声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着。有些新鲜的玩意儿，咱们老同志真应该体会一下，不要太保守，只要咱们能勇敢地迈出一步尝试一回，您会发现你的生活
你的境遇立马就转变了。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太方便太好用了，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难，你自己捅咕捅咕就会了。所以下回儿女答应给您买智能机的时候，你别不要，你让他给你买，不会后悔的。咱们得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实医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有时候发展发展着也会出现意外的惊喜，我就亲身经历过。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位朋友，通过交谈得知，其中的一位本来是西医的外科手术医生，结果他跟我聊得挺好，突然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我送给他两本中医书，都是我自己总结的，也是我在学校带学生期间我们自己内部的教材，我就送给他了。结果他看了我的中医书以后很感兴趣，就开始学中医，他越学水平越高，就把自己原来的专业先放下来学习新的知识，然后又拜了老师。虽然他并不懂中医理论，但因为做了几十年的解剖，对神经血管的走向都特别清楚，所以他就用解剖学的原理来给人治病。比如他会用按摩的手法来调理血管流量，他还能把体内的能量来回调动，比如腿麻，他把别的地方的能量给你调到腿这个位置，就不麻了，也是按摩，不用吃药。除非特别难治的患者，他会给我打电话，用我的胡家老膏再配合他的按摩手法，效果立竿见影。这位朋友现在在湖北省特别有名，每天找他看病治疑难杂症的人特别多，都排队。他自己有一家诊所，上下楼能容纳100多人，那都装不下，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排队都排到门外头去了。我认为像他这种跨界过来的，以前是西医外科，现在又结合了中医的理论，这种情况在我们现有的中医体系里是没有的，自成一派了，就跟我们从胡家大院出来的人专门用胡家老膏治老慢病一样，也是自成一派，大家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的来了，治了好了才攒下一点点口碑，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算是小有名气。但是不管走到哪儿，处在什么位置，治好过多少人，医生到啥时候都不能骄傲，一骄傲就完了，就固步自封，把自己限制住了。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提醒我，他说人不管干啥要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状态，虚空就是谦虚，就是不自满，不满足现状，不断的去寻求新的灵感和知识。就像我那位朋友一样，人家
手术外科的主任不当，去学中医，后来有了更高的水平和造就，这是一种智慧，是选择的智慧，所以也提示我们要敢于尝试，敢选敢拼，结果都错不了。我在大前年年初治过一位脑病患者，他得脑病没上医院，直接就找我了，就用胡家老膏，也挺勇敢的。我对他对我的信任表示感谢，但是我不提倡大家都这么做，尤其是脑出血、脑梗、心梗这种病，如果是处在急性发作期，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抢救，去诊断一下，等确诊了平稳了再上我这儿来治也不迟。有些人担心吃胡家老膏吃得太晚坐下病根儿，我的建议是当然是用胡家老膏越早越好，用药越及时，恢复得越快，并发症清楚的越彻底。但是话说回来，得上脑梗和心梗已经十多年的，才来找我看的也大有人在，也有彻底恢复的，以前话都不会说的，现在一句话二十多个字一口气就能顺下来，所以大伙不用操之过急。有的脑梗患者在医院躺着还没让出院呢，就着急忙慌的要求医生办手续，甚至跟医护人员跟家属吵起来了，给自己气得够呛。遇到这种情况，您信我一句，您要想好就别着急，这个病就怕急，就怕生气，不生气大问题不会出现。您若是跟胡家老膏有缘分，吃上只要能对症，到啥时候他都能帮助您，早几天晚几天不要紧。大前年年初找我看病的患者叫严振香，老妹岁数不小，81岁，是石家庄市鹿泉区石井乡人，当年元月3号得的脑梗，没有上医院，在家观察了一天，发现不行，越来越重，整个右侧身子瘫痪，手脚不好使，支配不了，脸上的肌肉和神经也坏了，口眼歪斜，说话吐字不清，所以元月5日就送到我这儿。元月5日我是第一次为他出诊，当时他的女婿开车，女儿陪同，上门让我给他母亲治疗。摸脉之前，我助理给他简单检查了一下，量血压，当时高压才90，低压55，心率不到60，每分钟54下。我看他脸色煞白，一点血色没有，右侧瘫痪，手和脚都不听使唤，用小锤敲他膝盖，膝跳反射消失，舌苔白厚痰大。他自从得了脑梗以后特别怕冷，平时要睡电热毯，吃东西一点凉的东西不敢碰，喝粥必须趁热喝，凉一点都不行，咱们感觉是正常的温度，但是他喝到肚子里就叽里咕噜的，胃不舒服，
还有他没得脑梗之前。

家属每次少给他喂，一次吃半勺就行，但是勤喂，白天每隔3小时喂一次，晚上睡前再来一次，就这么吃着，一周之后观察效果。他女儿心很细，问我，母亲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啥需要忌口的？我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没有太需要忌口的东西，但是他目前这个体质，你得格外注意，性质偏凉的食物，比如鸭蛋、水鸭子肉、火龙果、梨、西瓜、香蕉、柿子，这些水果最好别吃。然后还有特酸的、特甜的、冷硬辣的食物都少吃。然后这个患者脑梗以后，手和脚都不好使，我让他闺女一早一晚一定要给他按摩半小时，平时也多按，多跟老人聊天，剩下的就不用管了，就交给胡家老高吧。严振香的女儿听完我的嘱咐，带着她的母亲回到河北。我说不用带着患者来回跑了，电话沟通就行。一直到元月13日，用胡家老高刚好一周，我接到了严振香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妈妈血压上来了，以前高压才90，现在高压105，低压70，血压上来以后，老太太手就能动了，能做抓握的动作，说话也比以前真亮了，常在身边伺候他的女儿和老伴儿都能听清楚他说的是啥。我说这就不错了，才一周时间恢复得很快，继续用，这回每次的用量加大，一次30毫升。喝完老高以后少喝一点温水，帮助药力的催动和扩散，每隔4小时喝一次老高，睡前再喝一次，一天4遍，就这么用就行了。过了不到3个月，更好的消息就来了。严振香的女儿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她妈妈现在自己不用别人扶就能走路了，能从病床上走到厕所，能自理了，手也灵活一些了，能把手指头伸直了，也能做更精细的动作，能拿勺子吃饭了，话语也多了，3个字、5个字的往外蹦，说得特别清晰，血压基本正常，心率62下每分钟，大便也通了，1天1便，但是气色还差点，脸色发白。我说再用一段时间吧，脸色会越用越红润的。用到4个半月以后，脸色恢复了，嘴唇子有血色了。等到第2年4月份，患者第二次来北京找我复诊，当时已经完全看不出脑中风的痕迹，老妹子面色红润，精神愉快，看谁都是乐模样，谈笑风生，血压无论在家量还是在哪儿量，都是非常标准的130-180，保持这个状态已经1整年了，任何西药都不吃，心率70下每分钟。

0: 舌苔淡白色，一点都不厚，也不腻，大小便通畅，食量增加，走路的姿势很正常。他这次得脑梗，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多好啊！但是确实用药特别及时，用得早，恢复的也好。现在中老年人得脑中风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们国家全年大概有几百万人的新增，这么多新增的患者，再加上以前没治好的老患者，您算算吧，如果单纯靠手术治疗的话，干脆治不过来。全国一共才有多少位医生？手术外科的医生更少，除了手术开刀，对治疗脑中风的成功经验很少，所以脑中风给每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显而易见。有的家庭甚至妻离子散，有的负债累累。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绝美的时代，是无比进步的高科技时代，但是高科技暂时还无法解决脑中风的问题，至少无法彻底解决脑梗、脑出血。那怎么办？在治疗慢性病的领域，可能我们祖国的中医中药更擅长一些，尤其是胡家老高在心脑血管领域、风湿骨病领域和肺病肾病三高症领域一直都好使啊，一直都没有其他的药能跟他媲美。所以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而言，他就是高科技，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高科技。谁说高科技一定是新出来的？我认为最有效、最方便、最省时省力、最安全的东西，它就是高科技。胡家老高难道没做到吗？他达到了别的药达不到的境界，难道不高吗？治病选方，效果说明一切。胡家老高在有效的基础上，还安全，还节省时间，具备了高科技的特点。我们现在拖地可以不用拖布，用洗地机，这算高科技。同理，治老年病可以不选手术，不选滴流，因为有另外一个更为恰当的方法让你选择，干嘛不选呢？选了，吃了，治了，没准儿就好了。即便不好，1/1000不到的概率无效，也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伤害。这难道不是高科技吗？高，高在效果，科指的是科学，技讲的是技巧，中医是最讲究技巧的一门科学。这里面的底蕴和历史谁能比？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身体的困境的时候，选择中医，选择中药，选择他们的代表作品胡家老高。好了，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那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众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胡老。哎，我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2: 我今年66岁了。
0: 啊。
2: 我现在啊，给你分享一下我服用的胡家老高这几年来的收获。
0: 嗯，好，
2: 我这个人
0: 啊。
2: 平时吧也很注意这个保健。
0: 嗯。
2: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0: 嗯，那可不是吧。嗯，
2: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了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这个讲座啊。
0: 嗯嗯嗯。
2: 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啊，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0: 哦。
2: 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高啊。
0: 啊。
2: 你看因为啊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0: 啊。
2: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
0: 嗯。
2: 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
0: 嗯嗯嗯。
2: 说摘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
0: 嗯。
2: 又得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5月份啊、9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那个抗过敏的药。
0: 哦。
2: 到后来啊，就得吃两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也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头也更晕。有时候都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0: 那可不是吧。嗯。
2: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一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0: 哦，太好了。啊。
2: 是啊，这人啊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0: 嗯嗯嗯嗯。
2: 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6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毒啊。
0: 啊。
2: 当时就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啊红肿，都不能走路。
0: 你看看。嗯。
2: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家老高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都好了。
0: 你看看啊，多好啊。
2: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胡老，还有这个我呢，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
0: 哦。
2: 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条那个筋啊。就像那个、
0: 刚写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2: 哦、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
0: 啊。
2: 就长在我这个腿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0: 啊啊啊啊！
2: 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30多年了。
0: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呀、
2: 哎、
0: 是吧、
2: 对对对，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哎呀都气得要死啊。
0: 嗯，
2: 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
0: 啊，
2: 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也上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
0: 嗯嗯嗯。
2: 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
0: 嗯嗯嗯。
2: 我说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
0: 啊啊啊。
2: 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 王老爷就是有这个五六年吧。
0: 啊。
2: 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0: 啊。没有去了根儿啊，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嗯。
2: 对对对，这个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

0: 哎呀，又得了这个单独，就是那雪上加霜，哎呀，真是太痛苦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单独啊，就再也没犯过了。大概也就是四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1: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呀、啊？您说是不是？
0: 对对是，那个颜色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就是说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蚯蚓那条静脉啊，你看着挺发人的那颗，哎，它也这个一点点平了，不那么突出了。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堆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他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都复发呗，也没啥。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1: 对，这样很多呀，
0: 是，给他念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都得截肢啊。
1: 那可不是嘛，非常厉害呀、发展越来越快啊，他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
0: 哎呀，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思想我还是有的。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我现在用咱这个胡家老膏这也快一年了。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啊。因为我这个腿上这个颜色啊跟其他这个皮肤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1: 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呢、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0: 对对对，这你看腿瘸那个血管啊也平下来了。你看着都跟这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腿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1: 这多好！
0: 现在呢，我身体的各个方面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这个体质是越来越好了。
1: 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啊。
1: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1: 好，您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这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那您用的这个胡家老膏，它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它就能够解决了您这血管的这个疾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么五脏六腑啊，还有咱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吧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0: 哎呀，是哈，胡总，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啊！
1: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
0: 好好好，哎呀，也得这个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啊，

0: 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一个更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祝您健康
1: 康
0: 复，
1: 好
0: 吧？好，再见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着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 对，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便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家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 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
3: 嗯嗯，
0: 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他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
3: 嗯，
0: 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3: 嗯嗯，
0: 这个效果。
3: 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啊！啊，
3: 嗯，
0: 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
3: 嗯，
0: 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
3: 嗯，
0: 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
3: 嗯、
0: 完全可以解决、
3: 嗯、
0: 啊。
3: 嗯，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3: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他身体好了，他的气血充足了，他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哎、好, 好，欢迎他 啊，他讲一讲、
3: 哎、
0: 啊。
3: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1: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啊。啊，我非常高兴、
1: 啊、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
1: 啊，
0: 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啊，好极了 啊，接着用吧，
3: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3: 健康，
0: 的
3: 永久的安康，
0: 哎，
3: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3: 哎，谢谢您，
0: 啊，更长寿了，
3: 哎、
0: 好吧、啊？
3: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3: 谢谢你。
0: 好的，
3: 就是、
0: 啊、
3: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3: 哎，好，
0: 啊、就这样。
3: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
3: 哎、
0: 您全家幸福、
3: 哎。
0: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3: 哎，好，再见。哎，好，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0: 哦，
4: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 胡老。
0: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4: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4: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 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

0: 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嗯。
0: 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
1: 哦。
0: 嗯，去过这个玄武，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什么人民医院呢，还有这个中医院呢，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
1: 嗯嗯嗯
0: 嗯，我们在江苏省的第一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碱基，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
1: 嗯，
0: 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
1: 嗯，
0: 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的。它呢总是爱睡觉，它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嗯嗯。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椒老高了。
1: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椒老高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啊咱们看一看是不是、啊、哎，
0: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
1: 嗯，
0: 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1: 啊，转变特别快是吧。
0: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
1: 啊。
0: 我能看见她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她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杀杀精呀、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都不用我陪着了。
1: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
0: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
0: 我呢是
1: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0: 对，就是的。
1: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0: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胡椒老高，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就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 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您看用了国家老毛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那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哎，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呼啦。
1: 啊，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0: 对
1: 不对？
0: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糕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1: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家老糕。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家老糕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家老糕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发，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家老糕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
0: 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1: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0: 对对，是两位，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1: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0: 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0: 好，
1: 再见。
0: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
4: 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

0: 骨医案，骨筋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1: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那这期节目啊，我们重点和大家谈一谈平衡运动。说到平衡运动啊，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名人的故事。那么这个名人叫宋美龄。北京时间2003年的10月24日，宋美龄逝世，享年106岁。宋美龄数十年坚持全身按摩。第一，为何常年不间断的按摩呢？原因之一就是她身体病痛的刚需。因为宋美龄早年呢，她患有严重的荨麻疹、肠胃不适、肩颈腰背劳损。啊，宋美龄年轻的时候还出过2次车祸，还做过手术，是吧？有严重的失眠的问题。啊，西医西药缓解有限，那么他十分信赖中式的经络推拿，啊，认为推拿按摩能够疏通气血，缓解神经紧绷，是吧？既能止痛放松筋骨，又能改善睡眠，因此他每天把推拿按摩定为固定的作息习惯。其次，是一种长期的养生理念。因为他信奉内外调养，啊，除了饮食静养，还有读书，那么全身按摩是他核心的保养手段。从青年时期呀，在南京、重庆，到晚年，到台湾的士林官邸，再到美国定居，前后坚持60-70年。大家算一下是吧？就是从不到40岁就开始每天做全身推拿按摩，而且是平躺着做的，是不是啊？在这60-70年当中啊，他都有一套固定的流程和专人伺候。其中专职的按摩副官叫郭素梅，长期贴身服侍啊，每天早晚各一整套完整的全身推拿。第一个，早晨起来先进行足底按摩，然后再按脸部肩颈。二，晚间睡觉之前哈，按摩胸和腹、腰背、四肢，是吧？进行全套的推拿，而且要求副官怎么的，力度轻柔舒缓，每次耗时1个小时左右。第三个，细节比较讲究，就是按摩的时候要搭配什么润肤精油啊，避开寒凉啊，全程呢室温严格调控啊，侍卫和护士都在门外等候，不允许旁人打扰。那么他坚持到什么程度啊？据记载哈，宋美龄即使是出访或者是去避暑外出旅游吧，是吧，包括生病时候的休养都不会中断的啊，就旅行途中哈，随行一定会带上保健人员，就接替替班给他进行按摩。啊，不同阶段人员的变化，刚才说了哈，首先在大陆时期，都是由多名侍从就轮流给他做按摩，没有固定的专人。你等到迁到台湾以后，他就选定了郭素梅这个副官哈，专职负责。郭素梅跟随他数十年了。啊，就是兼顾保健还有贴身照料了哈。哎，第三就是晚年赴美啊，那么到美国的时候呢，随行那个编制就缩减了哈，没那么多人了，这郭素梅就留在台湾了，没跟着去。那么到美国以后，他就由美国当地的护士还有华人理疗师接续给他做每日按摩，是吧？这个习惯仍然保留。那客观的评价哈，长期规律的推拿按摩啊，确实缓解了他常年的神经啊、皮肤啊、关节的问题，啊，再配合他清淡的饮食，啊，规律的作息， 成为他高寿的重要养生方式之一。但是呢，这个方法啊，也依赖专人伺候，是不是啊？这就是当年高层人物优渥生活的一个典型缩影。大家注意哈，为啥讲宋美龄的长寿故事啊？这里面我最看重的就是她这个全身推拿按摩。推拿按摩的时候，她是坐着还是躺着？平躺着，对吧？就像我们讲到平衡运动哈，平躺着，然后全身都要动，属于平衡运动。那过去他们是有条件啊，专人伺候。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呢？哎，我们也可以享受像宋美龄一样的待遇呀，是不是？我们花不起钱，雇不起人，我们可以用机器呀。那么现在咱们只需要两瓶名牌白酒的钱，就可以得到一台补氧平衡运动器，啊，咱们全家都享受推拿和按摩的完美结合。我们反复强调哈，健康的四大基石：平衡膳食和平衡运动这两大基础，我们必须要把握。
0: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 好，那么说完了平衡运动，我们还要再强调一下平衡膳食。为啥我要反复强调平衡膳食啊？大家记住哈，真传只有一句话，假传才是万卷书呢，是不是？那么大家记住我讲的一句话，千种病万种病，在我的眼里只有两种病，第一种就是营养失衡。我们现在不是营养过剩的年代哈，是营养失衡的年代。自从1993年粮食放开了，那么精米白面我们随便吃啊。我记得1992-93年我上高中那会儿哈，一开始吃那个马铃薯，吃玉米碴子，是吧？再后来在小米里放一点点大米，是吧？那小米饭里能看到几个大米粒都有数的，能数得出来。但是后来等我上大学的时候，主食就全变成大米饭了。咱们大多数人啊，60后70后精米白面30年了啊，营养失衡已经30年了。那么现在我们吃12种全谷物种子粮，是吧？咱们再加上用养元锅熬制养元汤和养元胶，我们荤素搭配，我们脾胃吸收效率又大大增强了，把过去的这个营养失衡啊，我们快速的弥补上。千种病万种病，在我的眼里只有两种病，那么第二种就是慢性中毒。我们强调了熬汤解百毒，是吧？长时间的熬煮不但能把肉里的火毒和痰湿都化掉，而且呢，多种氨基酸呢还能帮助我们解毒保肝。我给大家讲了18种常见的氨基酸了啊，我就不再重复了。那么全谷物种子粮呢，你像糙米具有解毒的作用，绿豆具有解毒的作用，赤小豆呢也具有去火解毒的作用。小粒的药用白扁豆呢，白扁豆不但解各种药毒，甚至在古代有记载说用白扁豆来解砒霜毒的一案。所以说啊，养元汤加上全谷物种子粮啊，这个养元三宝哈，让我们的血液变得越来越干净啊，我们的血液哎，营养又丰富，那么毒素又少， 这种血液是不是最优质的血液呀？是吧？这优质的血液它不断的供应咱们全身每一个细胞，咱们全身的细胞才能好好的干活啊。说到毒的问题哈，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词儿叫尿毒症。记得2013年啊，我的一个外甥哈，他本人是一名人民教师，哎，他从老家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岳母在当地的县医院诊断结果是尿毒症，已经开始透析了。大家知道那个年代透析人很遭罪的哈，那么他岳母不想透析，哎，于是呢向我求助，我当时给他出了个食疗方，因为那时候我正研究养元菇研究汤呢，是不是？什么来自药王孙思邈的千金鲤鱼汤，是吧？为啥叫千金鲤鱼汤啊？因为孙思邈的一本书叫啥？叫《千金方》。哎，这里面记载就是用鲜活鲤鱼一条，就一斤左右的哈，把它处理干净了，加中药杀仁，杀仁就是调味的哈，哎，开胃健脾的也是，哎，熬煮10个小时以上，每天就喝这个鱼汤。那么患者呢2个月一共喝了10来锅啊，平均就3-5天一锅哈。2个月以后病情好转，停止透析出院了。这不已经10几年过去了哈。那么前段时间呢恰好又见到我外甥。哎，我就问，我说你岳母现在怎么样了？他说我岳母现在身体非常好啊。那我就说我当初他尿毒症确实已经透析了，我再核实一下啊。哎，他说确实透析了，而且已经透析好几次了，然后就给您打电话吗？啊，您让他喝鱼汤，但是当时县医院大夫不让他喝鱼汤，他就背着医院的大夫就偷偷的喝。那么2个月以后病情好转，不用透析了。当时县人民医院的医生是这样说的，说我们建院以来你是第一例呀，也是唯一的一例尿毒症透析2个月彻底治好了的患者。那对于这家医院来说，他们做什么了？他们做了透析这件事了，是吧？哎，他们认为就是透析把病治好的。而实际上呢，对于患者来说呢，不仅仅做透析了，是吧？他还喝了10来锅的千金鲤鱼汤了。那么说到千金鲤鱼汤，因为鲤鱼经过熬煮以后，肉已经熬化了，是吧？鱼肉蛋白已经化掉，水解成氨基酸了。哎，其中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那么这个必需氨基酸呢，是我们人身自身无法合成的哈，就必须从外界摄入的。哎，喝这鱼汤给它补充了，所以这个疗法又叫做必需氨基酸疗法。你看现在前段时间啊，有很多专治肾病的哈，用什么？用药用菌。你比如说什么冬虫夏草啊，冬虫夏草金水宝胶囊大家知道吧，是吧？治肾病的金水宝胶囊，它的主要成分就是冬虫夏草。那么冬虫夏草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大家知道蘑菇是怎么来的吧，是吧？天上打雷下雨，空气当中的氮气和水结合形成氨基酸。哎，也就是说蘑菇当中的主要成分都是多种氨基酸。那么冬虫夏草的主要成分，大家你有时间查查资料哈，20种氨基酸，是不是？所以说我认为哈，冬虫夏草它也是主要是通过补充必需氨基酸来治肾病的。好，这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哈，平衡膳食呢讲到这儿，我们再谈谈平衡运动啊。平衡运动具体该怎么做，我给大家说一下哈。人平躺下，然后把身体拉长。怎么拉长呢？就是你把头，比如说咱们枕在枕头上哈，哎，你把头向上探一探，对吧？哎，把脚呢向下伸一伸，把身子拉长，然后全身放松，呼吸加深。我们做的是特定频率的摆动。怎么摆动呢？

就像金鱼游泳一样。当然，在外力的作用下是最好的，是吧？所以咱们推荐大家呀，每个家庭都要配备一台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器，因为不光你一个人用啊，是不是？你全家人都能用啊，而且这一台机器你能用好几年吧，是不是？那么补氧平衡运动适合哪些人呢？首先是失眠的人。哎呀，说到睡觉啊，咱们大家小时候见过那个摇篮吧？摇篮，说小孩子不睡觉，好，放在摇篮里摇啊摇啊，摇篮曲是不是？听一首摇篮曲，摇一会儿他就睡着了，是不是？所以说啊，平衡摇摆运动这种规律的作用哈，对人的神经起到一个平衡作用，让你很快能入睡。那么补氧平衡运动适合哪些人呢？首先是失眠的人。哎呀，说到睡觉啊，咱们大家小时候见过那个摇篮吧？摇篮，说小孩子不睡觉，好，放在摇篮里摇啊摇啊，摇篮曲是不是？听一首摇篮曲，摇一会儿他就睡着了，是不是？所以说啊，平衡摇摆运动这种规律的作用哈，对人的神经起到一个平衡作用，让你很快能入睡。你看，我们遇到很多同志哈，就是在做补氧平衡运动的时候，就坐着坐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是吧？两条腿还在这个平衡器上放着，人就睡着了。包括老年记忆力减退，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哈，哎，上了年岁以后啊，心脏和肺脏这个血液循环的功能都下降了，而你呢又不爱运动。那么你的大脑的供血供氧啊，很多人检查说脑供血不足，是不是？脑动脉硬化。那么，请你赶紧做补氧平衡运动，给大脑增加供血供氧。这是第一类人啊。第二类，就是平时缺少运动，或者是不方便运动的。啊，你看年龄大，腿脚不方便，还有中风偏瘫的，包括腰椎有问题的啊，说我不敢动，是不是？我膝关节不好，啊，我告诉大家，腰椎、膝关节、颈椎不好的啊，你就平躺着做这种平衡运动。因为我们知道，你站着运动的话，那骨头和骨头之间上下是互相压迫的，而平躺呢，平躺你这个骨头和这个骨头之间，它还能互相压迫了吗？不能了，是不是？所以平躺就消除了你关节之间的压迫和症状。啊，总疲乏无力，浑身没劲儿的，你坐一段时间以后，你会感觉全身轻松，啊，骨头节都轻松的。还有，胃肠不好、便秘的人，啊，咱们很多人吃全谷物杂豆粥，通便效果非常好，但是还有极少数人效果不好。什么原因呢？哎，可能就是由颈椎、胸椎啊、腰椎的神经受压迫了，然后影响你的肠道的神经了。啊，叫颈型胃病是吧？或者是由腰椎造成的便秘。这时候你别说吃全谷物粥了，你就吃什么药你都不好使是吧？不管用。但是如果说你做伸展啊，先把身子拉长，然后呢做平衡运动呢，这人往那一躺，我们这肚子是不是也开始晃荡了？啊，你要是刚喝半杯水，当然不能喝太多哈，喝半杯水，然后你就做平衡运动。你都能听见胃肠里那水咣当咣当响，是不是？做平衡运动的时候，五脏六腑都在动吧？你的肠蠕动肯定会增强啊！哎，所以说便秘的人，你吃全谷物粥，同时做平衡运动就对了。还有静脉曲张的人，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啊！地球引力造成你血管往下坠，那你要平躺着运动呢，肯定是有利于静脉曲张的恢复啊。我要重点强调一下，糖尿病人。糖尿病人要管住嘴，要迈开腿，对吧？这也不需要说太多了。再强调一点，就是咱们各类骨关节的问题哈，特别是颈椎的问题，你最好要配合颈椎氧行枕。那这次为啥给大家用梧桐木做的氧行枕呢？是吧？说到梧桐木啊，它被誉为是什么？佛教的三大圣树之一，啊，说不种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哈。

0: 是吧？
1: 你躺上去以后，我就把枕头压扁了，压扁了，那么它就不能够有效的对颈椎进行承托和支撑。所以说，我提出哈，说一个好枕头啊，应该具备三个度。第一，要具备一定的硬度，是吧？你没有硬度了，你一躺一压，它就压扁了，它就不够高了，是不是啊？所以第二个，一定要有高度。这高度呢，大约是5到8公分啊，一个人拳头这么高。第三个，要有一定的曲度，啊，这个弯曲度要正好符合我们这个头后枕骨这个位置。啊，大家你拿到养形枕，拿到说明书，一看你就了解了哈。咱们这次凡是报名真七分养会员的朋友啊，就是吃动平衡组合的会员哈，哎，只需2瓶。名牌白酒的钱，是吧？你不但可以拿走一套养元锅，6箱，够你吃半年的全谷物种子粮，还送你一台什么补氧平衡运动器，外加上一个颈椎养形枕。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食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形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 我们做平衡运动啊，对整个大梁骨都有一个梳理的作用。啥叫梳理呀？哎，就是通过像金鱼摇摆一样的运动啊，就很轻易地让我们的大梁骨啊，都把它捋成一条直线，啊，这叫梳理是吧？叫脊柱梳理，啊，我们大梁骨都给它捋成一条直线，它不偏不倚。那么不偏不倚呢，它就不会压迫周围的神经和血管。所以说啊，对整个脊柱是很有好处的。啊，平衡摇摆运动呢，就相当于有人给你做全身的按摩和推拿一样，享受宋美龄式的这种按摩推拿，是不是？啊，你往那一躺，你这身子在晃动的时候呢，你家那地板是不是在给你的后背进行按摩了？消除了疲劳，缓解了骨骼的压力，缓解了内脏下坠和下垂的趋势，而且使我们全身的血液更加平衡，有利于我们心脏啊。当然，最最最关键的哈，就是这种运动，不像你家里头那些健身器材是吧？什么跑步机呀，各种健身器材都需要你出力是吧？累得浑身是汗。啊，不需要你出力，大家记住，凡是需要你出力的运动，有很多人都很难坚持下来呀。啊，你说跑步，很少有人能坚持常年跑步的，需要毅力呀，是吧？我们讲人都有个惰性，所以说，这种不需要你出力的，你很容易就坚持下去。你每次做平衡运动都很舒服，你都在享受。所以，由各种原因造成的内脏下坠或者是下垂呀，包括子宫下垂、前列腺下垂。膀胱下坠，啊，由此造成的尿频、尿急或者憋不住尿这些问题，啊，这个下垂和下坠，还有个坏处哈，就是这些内脏下坠以后啊，脏器都堆在盆腔，都挤在一起了，是不是？就造成我们盆腔血瘀，啊，盆腔淤血，哎，结果就容易出现各种炎症，是吧？妇科炎症。大家想一想，你说这些问题，它是用药物能解决得了的吗？是不是？它是因为物理的力量是地球引力造成的，你用药物你是解决不了的。 因为你任

0: 何药物它都没有对抗地球引力这个作用吧？是不是？所以怎么办呢？很简单嘛，我们平躺嘛，啊，要是能倒立当然更好了。平躺，哎，做补氧平衡运动，有助于缓解心脏和血管系统的循环压力，有助于平稳血压，还有助于呢消除我们的盆腔的淤血和血瘀。啊，上期节目我给大家讲了平衡运动对心脏的帮助。啊，那我们再简单总结一下子，吃动两平衡。首先呢，我们用全谷物加杂豆，这个种子粮哈，来熬制养元粥。再加上呢，我们自己用鱼啊、鸡肉啊、牛肉啊来熬制养元汤，肉皮和骨头熬制养元胶哈，哎，这叫养元三宝。一，能帮助我们快速的纠正营养失衡；二呢，还能够帮我们净化血液；最后呢，给我们提供优质的血液。那这个优质的血液啊，它不能在那儿不动，是吧？你再好的血液，如果它不流动，那就麻烦了。要流动到全身，供应给每个细胞利用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借助真气运行。真气，我们体内的真气怎么运行啊？哎，我们可以借助补氧平衡运动，让真气运行起来，把优质的血液及时地送达全身各个部位。目受血而能视，啊，我们的眼睛得到好的血液供应，那么你的眼睛看东西自然就清楚了。发受血自然黑，啊，很多同志坚持吃动两平衡，三五个月以后发现，哎呦，自己这头发比以前明显的变黑了。脑受血，思维反应灵敏。脚受血能行啊，腿脚轻松，走路比以前走得更远了，还能慢跑了，是吧？很多老同志以前说都不能走，现在哈，能绕广场走几圈，是吧？甚至能爬山。五脏六腑受血呢，你五脏六腑的功能都好。那这个时候，你全身上下，你身体肯定好啊。我特别强调，包括男女同志的生殖系统，啊，女同志的卵巢受到好的血液的滋养，那么卵巢它分泌的就旺盛正常啊。所以我们遇见很多女同志啊，就坚持吃动两平衡一段时间以后啊，月经变得更规律了，甚至有的就是已经停经一两年以上的，又重新来月经了。为什么呢？得到了优质血液的滋润啦。这个道理很简单吧？而至于说反应啊，皮肤气色好了，精神头好了，吃得香，睡得甜了，那么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啊，甚至包括很多老年斑消退的也大有人在。我给大家听的哈，来自青岛黄岛的一位老同志，79岁了。是吧？他听我的节目以后，当时这个吃动平衡组合呢，是在黄岛一个商场里面啊。哎呀，老人家要亲自到商场去购买，正准备去买呢，下楼跟楼下邻居说了，说我要去买那吃动平衡组合了。邻居一听，哎呦，老太太，你可别买了，那都是忽悠人的，都骗人的。第一次啊，老太太被劝阻了。过了一段时间呢，继续听我的课呀，越听越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呀。第二次，老太太又准备去买，结果下楼了，走到小区，在小区里碰见熟人是吧？又聊几句话，说你干嘛去呀，老太太？老太太，我去买那吃动平衡组合去。好嘛，亲戚朋友都说了，你可别买了，那都是骗人的。啊，老太太说不能啊，我听那个节目里面有那么多。那个患者都用顾客啊，用吃动平衡，身体都好了。哎，街坊邻居怎么说？那都是他们雇的托，你可不能信。老太太又被劝住了。回到家跟儿子说，儿子也反对。哎呀，又继续听节目，听来听去，听了好几个月呀。老太太最后下定决心，我这次谁都不跟谁说，拿定主意就直接就去买了。买回来以后就开始用，用了2个月， 高兴的给我打电话，反映哈，右手的老年斑就是大老年斑掉了四个。我当时问他，我说你老年斑掉了，那皮肤是什么样子的？哎，他说，哎，老年斑掉完了以后，那个皮肤啊，瓷白瓷白的，就跟那个婴儿的皮肤那么光滑，啊，伤口愈合以后，那个皮肤啊更新鲜了。所以说呀，优质的血液源源不断的供应给咱们全身每一个部位，我们每一个部位的肉都会长得更健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血肉之躯呀，是不是？你的肉都长健康了，你还有什么病痛吗？根据医学研究，我们全身600,000,000个细胞啊，平均经过29个月，平均哈，有的快的120天，我们的血液的红血球120天更新，对吧？我们皮肤细胞呢是大约1个月能更新，我们的骨头需要10年以上，我们的肌肉呢也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更新，我们的肝和肾平均需要6到8个月。那么这样时间有长有短啊，所以估算平均全身的话呢，29个月就是2年半的时间。更新呢，所以说在理想的状态下，如果能坚持连续29个月，当然如果有了这套工具，有了这套吃动平衡组合工具来帮忙的话，说实话，坚持下来也不是很难的事儿吧。那么坚持下来的结果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迎来一个新的机会，我用脱胎换骨来形容，有些夸张啊，但是让咱们的状态变得更年轻，这是一定能够做到的。好，说了半天啊，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下面的时间我们还是听一听那些坚持吃动平衡的同志们他们的反应，听听他们的声音。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1台；四、梧桐木养生枕1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2: 我是去年10月份买的那养元锅啊，我给我母亲用，我母亲今年80多了。
3: 哦，
2: 这个脑血栓。
3: 哦，
2: 开始呢，他那个腿脚行动不便。
3: 嗯，
2: 不过是用那个养元锅以后。感觉挺好，
3: 嗯，腿脚比以前灵便了啊。
2: 自己能出来，自己可以出来活动了。
3: 以前自己出不来门。
2: 啊，以前被人扶着。
3: 他是哪年得的脑中风啊？
2: 2011年冬天2月份得的。
3: 2011年得的中风，然后就一直就不能出门了。
2: 是经过8年的就是使用了，那还挺好，那个效果挺好。
3: 现在就是自己出门不用扶着啊。
2: 这现在这就是自己可以出门，就是这个到马路上去溜圈了。
3: 好，但是
2: 那个养元锅，他那个吃那个肉到那个3点来钟吃了以后，他就不饿了，晚上就不敢吃饭了。
3: 晚上不吃就不吃了，健康长寿就少吃晚饭。你到甘肃和新疆那一带啊，很多同志都是过午不食。你到甘肃兰州去那牛肉拉面馆，到下午2点以后人家就关门不接客了。
2: 晚上不吃个
3: 可以啊。
2: 哎，
3: 养元粥，他早上一顿，中午一顿，这2顿养元粥已经够他的营养了。老人家平时活动又不是很大啊，这点营养就够了啊。
2: 我就是跟你回报。 谢谢你啊。
3: 不用客气，我问一下，这个养元菇谁给他买的？
2: 我给他买的。
3: 他平时不听广播，也不知道是吧？
2: 他不知道，他是老人，老人家就是。
3: 哎，你给他买的，就感谢你，对吧？另外呢，我提示你自己有没有给他照顾好了，自己也要照顾照顾啊。
2: 啊，好的，好的。啊，好，再见。
4: 李老师你好。
5: 你好。
4: 我那个，我反馈一下子，然后从哪就这个用这锅开始哈，这锅，一天都没休息，就是每一天都是最少12小时的工作，我都不停地在熬，不是喝汤就是喝粥，然后喝完了之后吧哈，就我什么地方有改善呢哈，原来问我吧哈，就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啊。就是最多的时候睡2-3个小时觉，熬的我吧，哎呦，我都不想活了，都那难受就是甭提了
5: 啊！
4: 那这瞪着眼睛熬着，眼睛干涩的要命，那他也不睡，因为我的病多。
5: 啊、
4: 然后呢，现在哈能睡觉了，而且现在睡得特别的好，
5: 哎、
4: 6-7个小时吧，都经常的，天天的。
5: 现在一晚上能睡6-7个小时？
4: 啊，6-7个小时睡7-8个小时呢。
5: 啊，
4: 就是他俩。喝的这个养元汤和这个八宝粥，这、
5: 啊、
4: 睡眠呢就呜的呀，就睡得可好呢。
5: 啊，
4: 这是第一个
5: 啊。
4: 第二个呢，我原来我跟你咨询过，
5: 啊、
4: 我那个大便吧哈，后天后天的也不变。
5: 啊。
4: 然后你给我出的那方，
5: 啊，
4: 里边搁玉米呀、
5: 啊，
4: 小豆这个，
5: 啊、
4: 然后我又掺了不少米，什么糙米呀、
5: 啊，
4: 燕麦呀、
5: 啊，
4: 我搁了7-8种，就完就成八宝粥了吗？这不是8种，一共8种吧？
5: 啊。
4: 现在就大便相当正常了。一天一次，一天一次，就特别特别的正常，这个喝这些都能喝的。原来我不可能这样式的。
5: 哎呀，
4: 第三个就是咋的？我原来胃疼，因为总吃药，我有病吗？我那4大疾病我都跟你说过，很重很重的。啊，现在我胃吧一点都不疼了，从喝八宝粥开始，这胃就开始就是又不疼了。但是因为我经常吃激素嘛，我也类风湿嘛。
5: 啊，
4: 我吃激素。激素现在比原来吃的少了，减的减量减到1/4了，就一下、
5: 啊、
4: 一下吧，它就4颗、
5: 啊，
4: 然后我减到1/4，这一下我能吃4天。
5: 哎呀，
4: 多少哈？原来吃的多呀，你不吃多我不行，我疼的要死要活的。
5: 以前你也是类风湿。
4: 对呀、啊，还有一个好的出在哪呢哈？我的腿的浑身的关节啊，我全身都疼
5: 啊，
4: 就现在疼的就比原来轻多了。
5: 哎呀，
4: 哎，我自己做饭啦，啊，最起码我自己能照顾点自己了。原来都得别伺候，都家都得有保姆那事儿的。
5: 啊，
4: 那我成天疼的总哭，现在我不用哭了，现在精神状态也好多了。然后说话嘛哈、
5: 啊，
4: 你有劲了，你听我的精神状态说话是不是？
5: 啊，
4: 你这玩意儿不是装的，我装我也装不出来。我跟你说的那位，那个
5: 啊，
4: 4大疾病那个就是我。
5: 啊、您，也是您。
4: 哎，对对对，
5: 啊，风湿这属于、
4: 啊、对对，完了还有那个肾病，心脑血肾炎、
5: 啊，
4: 然后还有那个眼睛就是看不见，都是我。
5: 哎呦，
4: 现在你看我的精神状态哈、
5: 啊，
4: 是不是说话啥的好多了？
5: 啊，是你高兴，因为你能睡好觉了，你这精神好像来了。
4: 哎对，就是我这个觉睡得可好可好，不想睡都不行。
5: 哎呀，
4: 白天完了还得来一阵中午。
5: 哦。
4: 完再一个呢，我天天都大便特别好。原来，哎呀，我就愁着吃那药，我吃的就是往下排便的药，都别提了，太多了吃的，所有排便药我都吃过，不好使。
5: 啊。
4: 就现在也不用吃了，把我药都放那嘎达，一摞一大摞子、
5: 啊，
4: 哎，不用吃了。
5: 你看看，
4: 哎、特别特别好。
5: 不再遭受毒素的迫害。
4: 嗯，对对对，我一天就身上的毒不就越来越少了吗？
5: 对呀，你这个良性循环呢、
4: 啊。再一个，激素我减到1/4，是不是减的不少的？
5: 不少，而且我估计你要是再观察10天8天的，要是说没有加重的趋势越来越好，你那1/4的激素也没有意义了。我们讲养元汤氨基酸细胞营养液，它对于免疫相关疾病也有很好的作用。
4: 啊，然后啊，我还年年打那个白蛋白呀、
5: 啊，
4: 补嘛，我也没打、啊，就喝这些东西，我天天早一遍晚一遍，中午一遍，我不停的喝，这锅一直在工作。
5: 你是养元锅使用的模范，但是我分析弄不好，这养元锅用1年多就累坏了。
4: 行、啊，坏了，到时候1年多坏了，我就再买。
5: 坏是不会坏的，用10年20年它都没事儿。
4: 啊，
5: 是不是？
4: 啊，行，谢谢林老师啊，
5: 客气啊，
4: 好了，谢谢。
6: 我想向那个李老师反馈一下我用的这些事儿。我那个买的那养颜锅，我那阵儿有一段住院来的，就是脑血栓呐、啊。脑血栓不是啥的，就是迷糊
5: 啊。
6: 脑干堵塞，没还没全堵，反正我手脚啥都没啥毛病，就是迷糊
5: 啊，
6: 就不行就是
5: 啊。
6: 完了之后挺长时间之后出来还是迷糊，迷糊之后完了听你这个节目之后吧，
5: 啊，
6: 完就买的那个养颜锅啊，养颜汤就是天天喝，完是做这嘎子，
5: 啊，
6: 完了我一寻思，你吃药呢你也花钱，
5: 啊，
6: 你吃喝这个汤这不是有好处吗？那还行，比吃药好是不是？我就喝这玩意儿，这段时间就感觉到你不迷糊了，
5: 不迷糊了。
6: 啊，不迷糊了之后呢，我这个血压呢，现在呢量呢，而且还正常了，也不用吃药了。
5: 啊，啊以前血压还高。
6: 哎呀，我是20多岁前我就家族史呢，就传就是那个遗传性的高血压。
5: 哦，那你用咱这个之前，你那时候是吃的药呢吧，是吧？
6: 吃药天天离不了那高血压药啊。
5: 那时候
6: 高血压药肯定不能离啊。
5: 那时候是吃降压药，血压多高啊？
6: 那时候这么160，100或110都。
5: 就吃药还那个那么高，
6: 哦，那你维持啊，那不就那事儿
5: 啊。然后现在还是照样吃药，但是是不是还照样吃？
6: 现在不吃药了，
5: 不吃药了。
6: 现在不吃药了，是90/140左右。
5: 啊，140/190比以前降了一块。
6: 啊，那前儿就是做这个玩意儿前吧，我吃药前吧，完了就迷糊。我说这血压高了，我说再接点量。我老伴说你别瞎吃，你量量血压。
5: 啊，
6: 我一量血压低了。
5: 啊。
6: 完了低了之后，我说就别吃了吧。完了就别吃了几天，我说这平平的，完了就做这玩意儿，跟那点喝眼汤。完了之后，这就不用吃了，没看。现在喝那个养颜汤吧，我感觉了吧，
5: 嗯，
6: 好像就是身体好像有点劲儿了似的，好像脸的气色也比原先好了。
5: 啊，脸的气色那当然了，养颜汤补气补血，它补的是细胞营养素嘛。
6: 反正就是周一我上完医院，我年年定期检查，我就换一血液
5: 啊。
6: 今年检查一下这个血液呢，各项指标都特别好
5: 啊。
6: 就是尤其血粘的高血脂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5: 啊，
6: 都特别好，
5: 都特别好。
6: 哎、啊，是不是就和养元汤那东西有关呢？我也不太详细吧。
5: 有关养元汤，你拿到养元锅的时候，你看我那个说明了吧？那上不写着呢。养元汤当中各种氨基酸有什么作用、
6: 啊、
5: 是吧？
6: 啊，对。
5: 哎，其中有好几种氨基酸都能够降血脂、降胆固醇。哎，都有这方面的作用，所以你能有这样的改变。哈哈。
6: 所以说，我这个天天离不了的，一天做2到3遍。
5: 啊。
6: 嗯，挺好的，谢谢你李老师啊、哦。
5: 日积月累的积累健康了，现在属于是不是？
6: 哦，那谢谢你，知道了啊。
5: 好，
6: 哎，好，再见，
5: 再见啊。
7: 哎，你好，
8: 我真的表示感谢啊。
7: 嗯，
8: 我是你的老用户啊，我用你这个配套使用啊，
7: 和食疗锅配套使用，
8: 和我的这个运动锻炼自然险计划，效果体会比较理想的。
7: 嗯，
8: 我自己呢，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还有这个头疼，这个慢性咽炎，有时候这个慢性肠炎发起来很厉害啊，都拉过血的，
7: 拉过血。
8: 那么我就很少上医院，有了你这个医疗后，
7: 嗯，
8: 现在啊效果很好，这个不打发了。
7: 嗯，
8: 另外曾经进院了以后啊，这个做过神经疼啊。
7: 哦，做过神经痛。
8: 这个连连腿，这个屁股头子，这个都不能坐小凳子。
7: 都不能坐小凳子。
8: 现在已经完全好了。
7: 哦，
8: 这个骨头没散，做过神经治了，效果很好。
7: 哦，
8: 讲讲我家老伴的情况。我和老伴两个人同岁啊，现在78，现在77了。我们从60岁开始用的，用了17年啊，会很好啊。
7: 哦，
8: 我老伴是个什么情况呢？更年期以后啊，身体很差。
7: 更年期以后身体很差。
8: 今后这个什么病呢？胸膜炎住过医院呢，肺结核住过医院呢。
7: 胸膜炎、肺结核住过院。
8: 后来查出来冠心病，他这个慢性咽炎急性发作很厉害，每年都发，我秋冬咳嗽的要命啊，这个喉咙都咳出锈来啊。
7: 嗯。
8: 吃药也不行啊，他也怕吃药啊。后来这个他这个增强综合抵抗力，综合抵抗力这个最近用了17年啊。特别是最近10年来啊，效果很好。 2001年到医院看病啊，医院留他是你不要回去了，在这里观察，必要时给你开刀。他一下手是不得了了，不治，因为他怕打针，怕吃药，每天都用。现在这个隐隐咳嗽啊，好几年不发了，
7: 好几年不咳嗽了，
8: 不发了。最近10年都没发过啊，这个偶尔撸了一次，很轻，一会儿就过去了。这个慢性胃炎，这个关节炎也有时减轻，关节病啊。原来3个楼就惨得要命啊，现在啊慢慢3楼没得已经惨了。这1987年正式戴上冠心病的帽子，现在啊没得事，
7: 现在没事了。
8: 所以他这个17年以来，特别是最近10年以来，根本就没有到医院，就没有吃任何药，他就相信这个。我呢也是这样，走草锻炼散步，有空就回来做这个，所以感谢你啊。所以我们全家体会就是继续用，就是我们不是不相信这个医院呢。我们的观念就是能不吃药就不吃药，能少吃药就少吃药，这个死药三分多。有的是这个我们这个老板体会特别深啊，所以他当然做得很特殊一点，不上医院不吃药，完全靠这个，也基本上不上医院，是吧？这个感谢你们了
7: 啊，祝你们身体越来越健康，
8: 这个祝你们也健康啊。好，
7: 好，哎，再见。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1台；2、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3、补氧平衡运动器1台；4、梧桐木养行枕1个；5、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7: 哎，正在听广播是吧？
9: 对的。
7: 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用体疗机的？
9: 我是2000年。
7: 用的还比较早啊。
9: 对，
7: 当时你是什么情况呢？
9: 当时我一个就是坐骨神经
7: 啊，
9: 还有就是血压高，还有眩晕症，天翻地覆睡在床上，眼睛不能睁，喝水都吐。
7: 哦，喝水都吐。哎，其实眩晕症啊，就是大脑缺血缺氧，用很多药呢一般都不起作用。
9: 没用。
7: 您当时血压有多高呢？
9: 高，180到200，还有低压，也低压100-130，那时候走路又不能走，缺棉花样的，住院
7: 啊，
9: 不能动啊。
7: 后来做多长时间体疗机有感觉的？
9: 住到40几天。后来就慢慢就因为吃药打针都没用嘛，那怎么办呢？反正就拿它试试看不，就这样子用下来了。
7: 哦，
9: 但是坚持用下来，用到40几天，血压才慢慢逐步有点下降。但是我现在好了。
7: 那你现在吃不吃降压药了？
9: 不吃药，我好多年都7、8年了。
7: 那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9: 现在的血压一般的是，有时候75到135，有时候80，就在这个范围之内；有时候85，就这个范围之内。
7: 哦，那这非常正常啊。
9: 对，我什么时候体量都是这样
7: 的。通过你的实践证明，一开始呢。要配合着降压药，
9: 慢慢的下来以后，然后就逐步减掉了。
7: 后来血压越来越平稳了，这个降压药呢可以逐渐的减少，甚至是停药。
9: 减掉以后，我一直就没吃，但是这个血压也没反弹，但是还是要坚持用啊。
7: 但是要坚持做，经常测血压。
9: 对，要坚持。
7: 那现在坐骨神经痛的患者很多，那你这个坐骨神经痛是什么症状啊？
9: 坐骨神经痛拐了个厉害哦，从这个腰一直到下面，疼的放射性的疼，他那个，疼的就像触电一样的。
7: 哎呦，
9: 受不了！我那时候也厉害，我基本上就在床上不能下来，大小便都不能下来，大小便都用便盆。
7: 用便盆啊？
9: 对，受不了，受不了，推拿针灸，中医西医。
7: 推拿针灸啊，也上医院看过吗？
9: 看过的。
7: 那也解决不了问题吗？
9: 没得用，第一搞还是严重，他又好像又不缓解，缓解都不得缓解，就是疼，就是疼，就叫你受不了。
7: 这是不是和您的工作有关系啊？
9: 对。
7: 您过去是做什么工作的？
9: 我过去就是打煤机的。
7: 打煤机？
9: 蜂窝煤。
7: 啊，打蜂窝煤。
9: 哎，然后天热的时候，不是一身黑灰脏兮兮的，就在自来水高头冲冲嘛。因为淌汗嘛，那个汗。
7: 淌汗啊。
9: 然后再弄凉水一冲，当时觉得舒服啊。
7: 用凉水冲。
9: 那时候年轻不在乎啊，对吧？到老了就不行了。
7: 那做多长时间有改变的？
9: 做到大概要有4个月左右，才开始有点缓解。
7: 哦。
9: 就是要慢慢摇，慢慢摇，大概一共摇了有2年，全部消失了。
7: 哦。
9: 而且从来没反弹。
7: 哦，这10多年、10年了，也没有复发。
9: 没有没有，没反弹过，蛮好的。说个老实话，
7: 很轻松，很舒适啊。
9: 对，我家里我弟弟、我妹妹他们都买的。
7: 哦。
9: 因为我看我好了嘛，我原来身体最差，他们都看得见的。
7: 您原来身体最差，
9: 对吧？
7: 现在您身体最好了啊。
9: 就是只是是这个样子。
7: 好，我们也祝贺您啊，祝您身体更健康啊。
9: 啊，谢谢。好，再见。
7: 再见。
9: 再见。
10: 哎，你好，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对，
10: 我想问您个问题哈。
0: 嗯，
10: 那个养羊锅的好处我就不用说，我以前给您打电话，我去年是10月份开始使的那个养羊锅，我是糖尿病。
0: 哦，
10: 我还有胃病哈。
0: 嗯，
10: 我那会儿胃病，我是，不是已经胃病已经好几十年了。
0: 嗯，也是好几十年。
10: 哎，这个胃病吧，就是一直烧心的。
0: 嗯，
10: 上哪儿去也治不好，上哪儿去也不行。最近以前的时候没使养羊锅的时候。
0: 嗯，
10: 就吃那个奥米拉段，打买这个养羊锅以后哈，
0: 啊，
10: 就是我是喝的是那种降糖粥，
0: 嗯，
10: 就您说那个啊，我
0: 燕麦苦瓜山药木耳粥，
10: 燕麦说了，我就加上点豆子，就是这几种豆啊，什么爬豆、白扁豆啊，什么黄豆、黑豆的啊，
0: 你加的好，
10: 一啊，
0: 加的好啊，
10: 是吧？打那吃粥以后啊，我这个一会儿跟您说，我这个胃病，就是一直这么多年的胃病。不管吃什么，吃以前吃水饺也不行，吃面条也不行，吃这个咱们北方吃的那种烙饼也不行，吃硬的他就烧心，光流酸水，光这个烧心。现在、
0: 啊、
10: 现在任何事情都没有了。
0: 哎呦，
10: 现在说这个胃病，全都解决了。
0: 前我记得，
10: 我上次我以前跟您说了呀，基本上现在，基本上都挺正常的呀。
0: 多少年糖尿病了？
10: 我十几年了吧。
0: 十几年，当初发现血糖多高？
10: 将近20个左右。
0: 哎呀，吃降糖药能降下来吧？
10: 啊、那会儿一直就吃这个降糖药，
0: 啊，
10: 也降的不太好，也是12、13个，要是10几个，反正是。
0: 啊。
10: 现在基本上喝这粥喝的，就是基本上，反正有时候吧，因为我还在工作
0: 啊，
10: 还在干活儿，有时候可能累了或者什么吃方面不方便，还有时候高点，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左右，反正是。
0: 还是都是到10以下了。
10: 哎，没有超过10的。
0: 然后降糖药呢？
10: 现在我就是，还打胰岛素。
0: 以前打多少个单位？现在打多少个单位？
10: 那会儿一天打3回，现在一天打2回。
0: 胰岛素减少了。
10: 啊，对对对对，连中午这个减了，
0: 啊、
10: 这个早上这个呢，现在打6个，以前是打10个，也减了。晚上呢，
0: 啊、
10: 以前打18个，现在打16个，也都减了。
0: 一天胰岛素减了10几个了，是吧？
10: 哎，现在减了10几个了吧？
0: 哦，然后血糖还是比以前还低。
10: 对对对对对，
0: 哎、
10: 这个我这么想象上是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了。好，谢谢老师啊。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羊锅，您只需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石子养羊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3、补氧平衡运动器1台；4、梧桐木养行枕1个；5、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好，就听到这儿哈，大家注意哈， 养元汤、养元粥啊，都是他们自己动手做的，啊，包括那个时候的全谷物、种子粮都是他们自己到超市买的。后来呢，考虑到大家购买不方便，也买不全，哎，咱们栏目组帮大家呢，从全国的五大产区，啊，选择12种全谷物种子粮啊，而且呢，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帮大家给它进行配比，啊，分装好，目的就是方便大家呢运输、储藏和烹饪，是吧？你熬粥的时候，你下多少米啊？哎，这一包是一个人一天的量，50到150克，是吧？这一包就基本上一个人一天的量，能熬2碗粥哈。那么这一箱里头装是30包。那么这次报名真气分享的会员，咱们一次性给大家6箱啊，够你吃半年的。啊，咱们回去自己熬养元三宝吃，养元粥、养元汤，让我们的血液干干净净的，啊，把营养补足了。然后呢，咱们再通过平衡运动，促进血脉顺畅，及时的送达全身，滋润我们全身每一个细胞。坚持29个月，我们的身体就更新了。我再提示一下哈，现在呀，你只需要2瓶名牌白酒的钱，你就可以拿到吃动平衡组合套装，啊，也就是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外加上专利的养元锅一台，还有就是每日全谷种子粮6箱。那么还有呢，哎，我亲自撰写的这本正道修行啊，这电子书方便大家收看，手机上就可以看啊，哎，而且还可以听，用手机可以听这本书的内容。那么为了配合平衡运动，哎，还给大家赠送一个用梧桐木做的啊，我把它拿出来啊，用梧桐木造型做的什么养形枕啊，这是用梧桐木啊，他把梧桐木原木从中间劈开，然后呢再经过处理啊，这次呢名额数量不多啊，就这2天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那么我再解释一下哈，前段时间我们讲了啊，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养元锅一台和6箱种子粮。那么今天李院长又提到什么名牌白酒，这名牌白酒它和品牌白酒有没有区别呀？啊，说品牌白酒，那么全国各地某一个县城都有它的品牌白酒，对吧？而名牌白酒，那么全国只有几种，所以说呀，名牌白酒可能价格就相对高一些了，是不是？所以你需要2瓶名牌白酒的钱，才能把吃动2平衡全拿回去。那么之前那品牌白酒的钱呢，你只能把平衡膳食组合拿回去，它是分2个级别、2个档次的哈。哎呀，无论是名牌白酒还是品牌白酒，啊，说很多人他舍得花钱买品牌白酒，甚至买名牌白酒，但是却舍不得买一套养元锅，也舍不得买一套吃动平衡组合，这就是很多人的糊涂之处。好，时间关系啊，我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真能琢磨，也真会享福。以前我就听说有扫地机器人，买到家以后不用咱们自己动手，那个机器人自己在屋地里转啊转，不一会儿就把整个的地面打扫干净了。我闺女老早就想给我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她觉得我岁数这么大了，干家活不像年轻时那么方便，毕竟上岁数了，重体力活多少有点吃力。我们家扫地拖地的活全是我干，我爱干净，也许是跟职业有关系，地面上有点浮土让我瞧见就不行，我必须给它擦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亮亮堂堂的，我心里也亮亮堂堂。我闺女要给我买扫地机器人，我说不行，你别买，那高科技的东西我用不明白，还得连手机舞的。我说我可不会控制，你别给我添乱，我这一天都够忙活的了，他在地上乱跑，我没看着再绊倒我，再摔个好胆儿的， 所以我再三嘱咐闺女，别买了，千万别买。她说，扫地机器人早已经普及，也便宜了，没多少钱。我闺女以为我心疼钱，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贵贱不要。我没事儿的时候，拖拖地，扫扫地，当锻炼身体了。我家屋地一直都是我擦，谁要是冷不丁不让我干了，弄一个小机器人代替我，说实话，我还真信不着他。但是一周以前，我扭过一回腰，我自己在家拖地的时候，拎头拖布的水桶，用劲儿没用明白，把腰给稍稍扭了一下，但是问题不大，喝上老高，三天就缓解，现在一点都不疼了。但是我家孩子知道这事儿后不干了，我姑娘特意开车来到我家，没收了我的拖布和头拖布的水桶，拿走了，直接扔他车里，死活不让我用了。我跟孩子讲，你这是闹哪出？那我以后擦地咋擦啊？拿个抹布蹲地上擦呀，那不更累腰吗？我闺女讲，你跟我走吧，我给你买个电动拖布去，拖布还有电动的，我头回听说，到商场一看还真有，名字不叫电动拖布，叫洗地机。这洗地机有大型的，就是大商场里有清洁工开着小车拖地，就叫洗地机。还有家用的小型的，像吸尘器一样，带个长长的杆子，但是比吸尘器好，因为它扫地和拖地的功能是一体的，一次性完成。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我，既能满足咱们没事的时候想活动活动的需求，又不太累，还把这个地板和瓷砖擦得很干净。我觉得比那扫地机器人更适合我。我闺女给我买完之后，我挺开心，用得很顺手。我觉得这种高科技应该多发明，真挺好的。现在各个领域，各个意想不到的细微之处，都在悄无声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着。有些新鲜的玩意儿，咱们老同志真应该体会一下，不要太保守。只要咱们能勇敢地迈出一步，尝试一回，您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境遇立马就转变了。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太方便，太好用了，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难，你自己捅咕捅咕就会了。所以下回儿女答应给您买智能机的时候，你别不要，你让他给你买，不会后悔的。咱们得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实医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有时候发展发展着也会出现意外的惊喜，我就亲身经历过。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位朋友，通过交谈得知，其中的一位本来是西医的外科手术医生，结果 他跟我聊得挺好，突然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我送给他两本中医书，都是我自己总结的，也是我在学校带学生期间我们自己内部的教材，我就送给他了。结果他看了我的中医书以后很感兴趣，就开始学中医，他越学水平越高，就把自己原来的专业先放下来学习新的知识，然后又拜了老师。虽然他并不懂中医理论，但因为做了几十年的解剖，对神经血管的走向都特别清楚，所以他就用解剖学的原理来给人治病。比如他会用按摩的手法来调理血管流量，他还能把体内的能量来回调动。比如腿麻，他把别的地方的能量给你调到腿这个位置，就不麻了，也是按摩，不用吃药。除非特别难治的患者，他会给我打电话，用我的胡家老膏再配合他的按摩手法，效果立竿见影。这位朋友现在在湖北省特别有名，每天找他看病治疑难杂症的人特别多，都排队。他自己有一家诊所，上下楼能容纳100多人，那都装不下，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排队都排到门外头去了。我认为像他这种跨界过来的，以前是西医外科，现在又结合了中医的理论，这种情况在我们现有的中医体系里是没有的，自成一派了，就跟我们从胡家大院出来的人专门用胡家老膏治老慢病一样，也是自成一派，大家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的来了，治了好了才攒下一点点口碑，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算是小有名气。但是不管走到哪儿，处在什么位置，治好过多少人，医生到啥时候都不能骄傲，一骄傲就完了，就固步自封，把自己限制住了。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提醒我，他说人不管干啥，要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状态，虚空就是谦虚，就是不自满，不满足现状，不断的去寻求新的灵感和知识。就像我那位朋友一样，人家手术外科的主任不当，去学中医，后来有了更高的水平和造就，这是一种智慧，是选择的智慧，所以也提示我们要敢于尝试，敢选敢拼，结果都错不了。我在大前年年初治过一位脑病患者，他得脑病没上医院，直接就找我了，就用胡家老膏，也挺勇敢的，我对他对我的信任表示感谢，但是我不提倡大家都这么做，尤其是脑出血、脑梗、心梗这种病，如果是处在急性发作期，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抢救，去诊断一下， 等确诊了平稳了再上我这儿来治也不迟。有些人担心吃胡家老高

吃的太晚，坐下病根儿。我的建议是，当然是用胡家老膏，越早越好，用药越及时，恢复的越快，并发症清楚的越彻底。但是话说回来，得上脑梗和心梗已经十多年的，才来找我看的也大有人在，也有彻底恢复的，以前话都不会说的，现在一句话二十多个字一口气就能顺下来，所以大伙不用操之过急。有的脑梗患者在医院躺着还没让出院呢，就着急忙慌的要求医生办手续，甚至跟医护人员跟家属吵起来了，给自己气得够呛。遇到这种情况，您信我一句，您要想好就别着急，这个病就怕急，就怕生气，不生气大问题不会出现。您若是跟胡家老高有缘分，吃上只要能对症，到啥时候他都能帮助您，早几天晚几天不要紧。大前年年初找我看病的患者叫严振香，老妹岁数不小，81岁，是石家庄市鹿泉区石井乡人，当年元月3号得的脑梗，没有上医院，在家观察了1天，发现不行，越来越重，整个右侧身子瘫痪，手脚不好使，支配不了，脸上的肌肉和神经也坏了，口眼歪斜，说话吐字不清，所以元月5日就送到我这儿。元月5日，我是第一次为他出诊，当时他的女婿开车，女儿陪同，上门让我给他母亲治疗。摸脉之前，我助理给他简单检查了一下，量血压，当时高压才90，低压55，心率不到60，每分钟54下。

不行，咱们感觉是正常的温度，但是他喝到肚子里就叽里咕噜的，胃不舒服，还有他没得脑梗之前就便秘，三五天一便，得了脑梗之后也三天了，始终没排便。当时患者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精神恍惚，这是能理解的。他血压那么低，再加上摊上这么个病，谁的心情也好不了。精神状态差，身体虚，脾胃功能不好，所以胡家老高在头一周用药的时候，我让家属每次少给他喂，一次吃半勺就行，但是勤喂，白天每隔三小时喂一次，晚上睡前再来一次，就这么吃着，一周之后观察效果。他女儿心很细，问我，母亲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啥需要忌口的？我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没有太需要忌口的东西，但是他目前这个体质，你得格外注意，性质

平时也多爱，多跟老人聊天儿，剩下的就不用管了，就交给胡家老高吧。严振香的女儿听完我的嘱咐，带着她的母亲回到河北。我说不用带着患者来回跑了，电话沟通就行。一直到元月十三日，用胡家老高刚好一周，我接到了严振香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妈妈血压上来了，以前高压才90，现在高压105，低压70，血压上来以后，老太太手就能动了，能做抓握的动作，说话也比以前真亮了，常在身边伺候他的女儿和老伴儿，都能听清楚他说的是啥。我说这就不错了，才一周时间，恢复得很快，继续用，这回每次的用量加大，一次30毫升。喝完老高以后，少喝一点温水，帮助药力的催动和扩散，每隔4小时喝一次老高，睡前再喝一次，1天4遍，就这么用就行了。过了不到3个月，更好的消息就来了，严振香的女儿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他妈妈现在自己不用别人扶就能走路了，能从病床上走到厕所，能自理了，手也灵活一些了，能把手指头伸直了，也能做更精细的动作，能拿勺子吃饭了，话语也多了，3个字5个字往外蹦，说得特别清晰，血压基本正常，心率62下每分钟，大便也通了，1天1便，但是气色还差点，脸色发白。我说再用一段时间吧，脸色会越用越红润的。用到4个半月以后，脸色恢复了，嘴唇子有血色了。等到第2年4月份，患者第二次来北京找我复诊，当时已经完全看不出脑中风的痕迹，老妹子面色红润，精神愉快，看谁都是乐模样，谈笑风生，血压无论在家量还是在哪儿量，都是非常标准的130-180，保持这个状态已经1整年了，任何西药都不吃，心率70下每分钟，舌苔淡白色，一点都不厚，也不腻，大小便通畅，食量增加，走路的姿势很正常。他这次得脑梗，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多好啊！但是确实用药特别及时，用得早，恢复的也好。现在中老年人得脑中风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们国家全年大概有几百万人的新增，这么多新增的患者，再加上以前没治好的老患者，您算算吧，如果单纯靠手术治疗的话，干脆治不过来。全国一共才有多少位医生？手术外科的医生更少，除了手术开刀，对治疗脑中风的成功经验很少。所以脑中风给每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显而易见，

0: 有的家庭甚至妻离子散，有的负债累累。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绝美的时代，是无比进步的高科技时代，但是高科技暂时还无法解决脑中风的问题，至少无法彻底解决脑梗、脑出血。那怎么办？在治疗慢性病的领域，可能我们祖国的中医中药更擅长一些，尤其是胡家老高在心脑血管领域、风湿骨病领域和肺病、肾病三高症领域一直都好使啊，一直都没有其他的药能跟他媲美。所以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而言，他就是高科技，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高科技。谁说高科技一定是新出来的？我认为最有效、最方便、最省时省力、最安全的东西，它就是高科技。胡家老高难道没做到吗？他达到了别的药达不到的境界，难道不高吗？治病选方，效果说明一切。胡家老高在有效的基础上，还安全，还节省时间，具备了高科技的特点。我们现在拖地可以不用拖布，用洗地机，这算科技。同理，治老年病可以不选手术，不选滴流，因为有另外一个更为恰当的方法让你选择。干嘛不选呢？选了，吃了，治了，没准儿就好了。即便不好，1/1000不到的概率无效，也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伤害。这难道不是高科技吗？高，高在效果，科指的是科学，技讲的是技巧。中医是最讲究技巧的一门科学，这里面的底蕴和历史谁能比？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身体的困境的时候，选择中医，选择中药，选择他们的代表作品胡家老高。好了，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那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众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胡老。哎，我是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今年66岁了。我现在啊，跟你分享一下我服用了胡家老高这几年来的收获。
0: 好，
2: 我这个人
0: 啊，
2: 平吧也很注意这个保健。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0: 那可不是吧。
2: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了胡老师。

0: 啊，你的讲座之后啊，
1: 啊，
0: 哎，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这个讲座，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哎，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1: 哦。
0: 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糕啊。
1: 啊。
0: 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1: 啊。
0: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
1: 嗯。
0: 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说摘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又得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五月份啊、九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这个抗米的药。
1: 哦。
0: 到后来啊，就得吃两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也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头也更晕。哎，有时候都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1: 那可不是吧，嗯。
0: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一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1: 哦，太好了，
0: 啊。是啊，这人啊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1: 嗯。
0: 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六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足啊，
1: 啊，
0: 哎呀，当时那种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啊红肿，都不能走路。
1: 你看看，嗯。
0: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那个胡家老糕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都好了。
1: 你看看啊，多好啊！
0: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胡老，还有这个我呢，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
1: 哦。
0: 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条那个筋啊，就像那个。
1: 感谢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0: 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
1: 啊。
0: 就长在我这个腿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1: 啊。
0: 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30多年了。
1: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呀，是吧？
0: 对对对，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哎呀都气得要死啊。
1: 嗯。
0: 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
1: 啊，
0: 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也上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我说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完了也就是有这个五六年吧。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1: 没有去了根儿啊，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这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你又得了这个单足，这次在雪上加霜，真是太痛苦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我这个单足啊，就再也没犯过了。大概也就是4个来月的时候吧，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1: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呀、啊？您说是不是？
0: 对对是，那个颜色啊，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蚯蚓那条静脉啊，你看着挺烦人的那颗，它也这个一点点平了，不那么突出了。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椎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它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就复发呗，也没啥。

0: 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镇门区长，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1: 对，哎，这样很多呀，
0: 是，给他念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都得截肢啊。
1: 那可不是嘛，啊，非常厉害呀、啊，发展越来越快啊，他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嗯，
0: 也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事情，我还是有的。
1: 嗯，
0: 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
1: 嗯，
0: 我现在用咱这个胡家老膏这也快一年了。
1: 啊，
0: 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0: 是啊，因为我这个腿上那个颜色啊，跟其他这个皮肤。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1: 嗯，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呐、啊，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啊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0: 对对对，这你看腿瘸那个血管啊，也平下来了，你看着都跟这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腿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1: 这多好！
0: 现在呢，我身体的各个方面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啊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1: 啊，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是啊。
1: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1: 好，您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这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那您用的这个胡家老膏，它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它就能够解决了您这血管的这个疾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么五脏六腑啊，还有咱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吧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0: 哎呀，是哈，胡总，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啊！
1: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哎，
0: 好好好，哎呀，也得这个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啊！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一个更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祝您健康长寿，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吧？好，
0: 好好
1: 再见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0: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糕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糕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糕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1: 对。
0: 我正好这听了你的胡家老糕，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糕。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便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2: 嗯。
0: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完，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糕。就
2: 是
0: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1: 对对。
0: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经过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糕，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2: 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家老糕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糕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糕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糕，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糕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糕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

0: 所以说白云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1: 嗯，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她啊，她讲一讲啊。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啊
2: 啊！
0: 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
2: 啊！
0: 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啊，好极了 啊，坚持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
0: 的
1: 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
0: 啊、
1: 永久的安康。
0: 哎，
1: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哎，谢谢您，哎，
0: 更长寿了，好吧？
1: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哎，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
1: 哎、
0: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再见。哎，好，
0: 啊、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0: 哦。
4: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0: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4: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4: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去过这个玄武，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什么人民医院呢，还有这个中医院呢，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第一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

0: 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啊，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
1: 嗯，
0: 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的。它呢总是爱睡觉，它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嗯嗯。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糕了。
1: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家老糕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啊？啊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0: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
1: 嗯，
0: 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1: 转变特别快是吧。
0: 嗯，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 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我能看见她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她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哎，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啊，晒晒太阳，杀杀精呀、啊，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啊。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都不用我陪着了。
1: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
0: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
0: 我那是
1: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0: 对，就是的。
1: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0: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胡家老糕，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就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您看用了胡家老糕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那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1: 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0: 对
1: 不对？
0: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糕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1: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家老糕， 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

0: 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家老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百元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百元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家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1: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
1: 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0: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1: 对对，是缘分，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0: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1: 嗯，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你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2: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3: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4: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5: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6: 对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1: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7: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8: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4: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1: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4: 讲述榜样故事，
1: 更续红色血脉，
4: 献礼党的105华诞。

0: 新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6: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前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保定西北部22度到28度，其他地区29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0度到17度，其他地区18度到2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三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三号夜间到四号，中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10: 患者爱晨曦而吃，
9: 什么病重不重？
10: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6: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 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我国青少年近视率已经达到了 52.7%， 高中生的近视率呢甚至超过了 80%。 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家长的担忧，您的孩子每天花多少时间在电子屏幕上，他们有没有抱怨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孩子们有没有因为视力导致学习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张亚为大家直播科普视觉相关性学习障碍。简明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让眼睛明亮的橘晴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0: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1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6: 您现在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收听到的是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2026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将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统一基础性综合性的社会救助专门法律，标志着我国社会救助工作从政策保障全面迈入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新时代。社会救助是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新法统一了救助范围、救助程序、救助标准、监管责任，进一步织密织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让困难群众有求助有门、受助及时、保障到位。据国家药监局消息，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分类界定指导原则、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指导原则已于6月30号发布，两项指导原则自发布之日起实行。国家药监局明确，脑机接口产品预期用于改善、修复或替代患者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等医疗目的，则作为医疗器械管理。若脑机接口产品用于非医疗目的的功能增强类、娱乐交互类、日常辅助类等，均不作为医疗器械管理。同样的年龄，为什么有的人显老，有的人显年轻？以往我们可能觉得是跟保养、基因等因素有关，但是最近一项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刊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那些消耗情绪的负面社交关系可能正在以肉眼看不见的方式悄悄加速身体衰老。过去几十年，科学家一直知道良好的社会关系有益健康，研究者认为长期存在的人际压力本质上也是一种慢性压力源，会悄悄加速身体衰老。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可见睡眠对健康的重要性。2026年5月，国际期刊阿尔兹海默症与痴呆发表了一项超过2.3万人健康人群的研究，睡眠研究，三个睡眠习惯会悄悄损伤大脑，让大脑中的脑白质高信号体积明显增大，未来患痴呆的风险更高。一、长期睡眠不足或过多，偏离7到9个小时，白天频繁午睡，夜间睡眠质量差或者是失眠。很多人尤其是家里的长辈觉得困了就眯一会儿是很健康的事情，甚至一天能够断断续续睡好几次，午觉一睡就是1到2个小时。但是研究发现，对于老年人来说，频繁白天长时间午睡不仅不养脑，反而恰恰可能是大脑老化的一个危险信号。世界杯来了，医院多了不少痛风患者，每到夏季，风湿免疫科就会迎来多位因为饮食不当诱发痛风的患者。今年又因为叠加了4年1次的世界杯，最近接诊的患者当中，痛风患者较往年更多。 一边看球一边吃烧烤海鲜喝啤酒的感觉特别爽，可是爽过之后就会感觉到脚部关节等部位发生难以忍受的剧痛，到医院诊疗之后才发现是痛。

0: 风发作。啤酒含有大量的嘌呤，很容易被身体吸收，并且转化为尿酸。而海鲜，尤其是贝类、虾蟹以及一些深海鱼，都是嘌呤含量极高的食物。当啤酒和海鲜同时进入身体，它们对尿酸的推升作用绝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而是会产生叠加效应，让尿酸浓度在短时间内达到一个危险的峰值，直接诱发痛风发作。喝罐装饮料你会打开直接喝吗？6月29号，相关话题引发关注。有关博主在网上发布视频，一个罐装饮料的易拉环上有多个小虫子在移动。有网友表示，这可能是粉螨啊！如果不注意，打开之后可能会直接进入饮料里面。如果不小心喝了被污染的罐装饮料，可能会对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甚至会危及生命。由于很多易拉罐拉开时会有一半进入罐体内部，所以严格来说，如果盖子被污染，即使使用了吸管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喝易拉罐之前要先对盖子进行清洁，然后再喝才是最安全的。近日，西安一家咖啡店推出9.8元一杯的风油精咖啡，一天能够卖出50-60杯。店员表示，这款咖啡口感上多了一些薄荷的清凉，适合夏天饮用。制作时呢，也严格遵守用量，每杯基本只放2-3滴。相关话题冲上热搜，风油精竟然也能喝。南京同仁医院中医科主任徐明表示，有些风油精的说明书上确实写明可以口服，但是它有严格的适应人群，并且并不建议自行将其作为常规饮品添加剂使用，更不能频繁过量使用。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养性
2: 会生活，
4: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2: 老中医
3: 谈养生。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我国青少年近视率已经达到52.7%，高中生的近视率呢超过80%。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家长的担忧。您的孩子每天花多少时间在电子屏幕上？他们有没有抱怨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孩子们有没有因为视力导致学习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张亚张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视觉相关性学习障碍。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张亚，河北省中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眼科学博士，国际角膜塑形镜学会亚洲分会会员，河北省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协视与小儿眼科学组第一届委员，河北省近视防控科普教育学会理事，河北省近视防控科普学会专家教育学会副主任委员，河北省预防医学会眼视光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省预防医学会眼底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从事眼科临床工作10余年，曾先后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及天津眼科医院主修视光及屈光方向，擅长斜弱视诊疗、个性化近视防控方案预定、角膜塑形镜验配、 行为视觉训练等。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省中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张亚张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视觉相关性学习障碍，我们的视力问题会不会导致学习问题哈？我们该如何去解决？另外，我们孩子们经常出现的近视、弱视、斜视等等这些问题呢，我们也请张主任为大家做一一科普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说说这个关于视力的问题哈。这个现在孩子们近视的非常多哈，不光有近视，还有一些孩子有弱视啊，有斜视等等这些问题哈。还有些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学习。给大家说说我们这些视力问题会不会导致学习上的困难？
3: 是有的。其实在平时出门诊的时候，很多家长往往会跟我吐槽说，孩子写作业太磨蹭了，写一会儿就喊眼睛累，揉眼睛提不起神来，注意力不集中。所以呢，这作业写到很晚，是不是这些导致了孩子眼睛近视长得快呀？其实我们大多数家长往往关注的是孩子的视力，是吧？其实呢，在视力以外，孩子眼睛其他的功能容易被我们忽视，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就是和学习，就是和视觉相关的学习障碍这个问题啊，容易被大家忽略。也就是说，眼睛看不见、看不清、看得累，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和视觉相关的学习障碍，让大家呢发现我们学习路上的这个拦路虎，然后呢尽量的少走弯路，我们及时的防控。
0: 那您说说什么是视觉相关性的学习障碍？
3: 有些绕口是吧？和视觉相关的学习障碍，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视力好可不等于他视觉功能好，也不等于眼睛好。这是我们绝大多数家长一个误区。有些家长说，大夫，我们上学期检查视力一直是1.0，怎么这学期这视力就不好了呢？往往关注视力是远远不够的。视力的话，只能说明孩子的中心远视力是正常的，他的视敏度正常啊。但是呢，孩子上课看黑板、低头要写作业啊，平时要阅读书籍，依靠的可不单单是我们的中心视力，是一套完整的近距离的视觉功能，包括眼睛的调节功能、眼睛双眼协同配合的能力、眼球的追踪扫视能力，还有我们大脑的视觉信息传导的处理能力。其中任何一项出现异常，孩子都没有办法高效地完成读写任务，从而呢就会导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表现啊，坐不住、写作业磨蹭、看书串行啊、写一会儿就觉得累等等这些学习障碍的这些表现。这一类问题呢，我们在医学上就称为视觉相关的学习障碍。
0: 这是孩子眼睛拖了后腿哈，就并不是说孩子这个学习态度差哈。
3: 是的。
0: 那您说我们这个出现了这些有这些表现的话，我们该怎么去做呢？
3: 首先来讲，孩子要出现这些表现，首先我们先不要盲目的去批评孩子，是不是孩子不爱学习啊？是不是态度不端正啊？首先我们要控制啊。控制情绪，先不要上来就批评孩子。我们呢要有这个意识，先去到医院检查啊。首先呢，到医院做全面的眼部的专科检查，就视功能检查。当然了，再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眼科专项检查可不单单是查视力哦，不单单是视力表上查视力的问题啊。所以如果说我们检查啊，发现孩子有这些表现，比方说读写频繁出错，就是平时看课文吧，他老读着读着就串行了，或者是漏字了，或者跳行了，必须得拿手指头一点一点捋着看，才能读通顺啊。可能有很多小朋友会有这种情况，或者是抄写作业、抄写这个课文的时候速度很慢，写字歪歪扭扭的啊。比方说，容易把字母的 B 写成 D。或者是把6写成9，就这些容易混淆的这些啊，它容易写反，这种情况啊属于异常的。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说 写上十几分钟，就开始揉眼睛，眨眼睛，皱眉头，说不行。

0: 是不是斜视呢，还是要到医院来进行专业的判断。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往往家长可能注意不到，老师可能会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有的孩子上课呀眼神飘忽不定的，跟不上老师的这个板书和讲课的节奏，有时候老师可能往往会认为孩子是不是没有休息好呀，睡眠不足呀，是吧，或者是走神了啊，往往会忽略孩子可能是眼睛这种追随扫视的功能出现了问题。如果追随扫视的功能差的话，他长时间这样跟着板书啊，跟着讲课节奏，他容易被迫的分散注意力。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现象总结一下啊，如果孩子读书写字频繁出错，读书呢丢字串行啊，写作业容易抄错字母啊，用眼睛没多一会儿就觉得眼眶疼眼睛酸啊，或者是写作业姿势很歪歪扭扭的不端正，或者是课堂注意力不集中眼神飘忽不定等等，这些都提示我们孩子有可能眼睛出现了问题，我们要进行相关的检查。
1: 不一定说是近视，有这些问题孩子有可能视力是正常的，可能没有出现近视，但是他也是视觉功能的一个障碍，有问题。
0: 是的是的。
1: 那您说我们视觉相关性学习障碍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0: 主要是孩子这种双眼视功能的发育异常。当然了，这种异常有可能是先天的因素，也可能是后天的某些因素导致的。常见的有哪些呢？调节痉挛。什么叫调节痉挛呀？就是我们常说的假性近视，看清楚东西时间太长了，本来这个孩子没有近视，但他就是看不清楚啊，通过眼睛放松下来才能看清楚，这是一种异常。还有些孩子是调节不足。什么叫调节不足呢？就孩子眼睛吧，他使不上劲儿。正常我们看远眼睛要放松，我们医学上叫调节放松，看近呢要调节紧张。但是有些孩子他如果说紧张不起来啊，眼睛没有劲儿，他就会产生调节不足的这种视功能异常。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集合不好。简单说一下什么叫集合呢，就是我们两个眼睛看远啊，相对来说两个眼睛视线可能这个夹角要小一些，但是我们看近两个眼睛的视线夹角是不是会加大呀？这个就是我们眼睛的集合能力。但是有些小朋友他集合能力差啊，这样的话他看远看近这种眼睛的协调能力就差，属于集合功能的异常。还有就是眼睛追踪的异常，就是比方说像有的小朋友打羽毛球他接不住，为什么呀？他眼睛追着球的这种能力差，眼睛的功能差，所以他接不住球啊，这些都是眼睛功能的问题。也就是说孩子眼睛两个眼睛不协调啊，也对焦呢也不准确啊，然后追踪东西呢他追踪的也不稳定，导致什么结局呢？啊，这些情况导致大脑接收的这个视觉的信号它就是模糊的啊，不正常的，所以处理起来格外的费力，就会导致学习啊会引发一些困难的表现。所以这是我们从西医讲，这是我们的核心，就是它的调节功能不好，集合功能不好，眼球的这种追踪功能不好导致的这种情况。那么还有从我们中医上来讲呢，中医我们讲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就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肝肾同源啊，所以如果孩子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我们就属于久视伤血，会直接的损耗肝血，损伤脾胃之气，那么久而久之啊，会导致肝肾不足，气血亏虚，眼部的经络呢得不到充足的气血濡养，就会出现一些疲劳的症状，眼睛看东西不清楚的症状。再如果加上孩子有一些作息不规律呀，饮食呢有偏食的习惯呀，他就容易肝火旺盛啊，脾胃积热，所以就会进一步加重眼睛干、眼睛涩、视力波动等等这些。所以从中医上来讲，我们的这个核心的切入点就是补肝肾、益气血、健脾明目、疏通经络啊。这就是说我们中医和西医是怎么来看待这个和视觉相关的学习障碍的问题。
1: 那我们从这个中西医角度来说哈，怎么来针对性的解决这个视觉学习障碍，我们中西医结合怎么来干预调理呢？
0: 首先我们要及时的发现，早发现早干预早调理，这个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尤其

0: 他们的这个作业，这种课业的这种负担还不是很重。另外呢，主要是他的视觉功能还在发育阶段，如果我们积极的及时的进行纠正和调理，效果往往会很好啊，往往会得到这种显著的效果，不影响后续的学习和视力发育。那么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啊，一个是孩子的时间会紧张，他的这个用眼负担会加重。另外呢，
1: 这种越发育成熟，我们再进行纠正的话，难度也会加大。所以我们的原则是，早发现早干预早调理，东西医结合，标本兼顾。
0: 那您说我们这个几岁是极限呀？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几岁，我们这个视觉功能就已经成熟了，很难再干预了。
1: 啊，这个一般来讲啊，以前像我们治疗弱视的小朋友啊，我们会往往认为12岁啊，在以前的老版的教科书上会写着，哎，12岁认为他的这个视觉功能发育稳定了啊，我们治疗弱视就基本上没有效果了。但是随着现在我们研究的越来越透彻，其实孩子的这个视觉功能其实是在发育，只不过年龄小的时候他发育的会快，发育的关键期，所以在关键期我们进行干预，效果 往往会得到更理想的效果。所以越早越好。当然了，如果说孩子已经上初中了，上高中了，也有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也不能说，哎呀，太大了，我们是不是不能治了，不要放弃啊，不要这种过早的放弃，积极的治疗，也是有很好效果。另外我们现在临床中发现好多成人，因为好多成人他也会面临的一些
0: 读书写字的一些问题，就是往往文案工作啊，文案工作的这些人，他也会面临这些问题。其实成人我们进行积极的干预，往往效果也是不错的。哦，都是可以干预的啊。
1: 哎，是的，是的啊。虽然说年龄越早越好啊，但是对于大龄的儿童也不要轻言放弃。
0: 那我们给大家说说这个干预的规范吧。那我们都是怎么来干预的，怎么来矫正训练的？
1: 那么首先第一步呢，也是我们最关键的一步，要带孩子到正规的医院做全面的视功能的专项检查。包括哪些呢？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视力，还包括屈光的度数，也就是他多少度啊，眼轴长度是多少，他的调节功能、集合功能、眼球运动功能，包括大脑的这种视认知功能等等这一系列的， 我们要明确啊，他有没有屈光异常啊，是单纯的和度数有关系的问题，还是说单纯的视功能发育的问题？也就是说，总而言之，第一步先检查找原因啊，这是第一步。那么其次呢，啊，如果长时间的这种视觉异常，它会发生其他的这种，比方说会促进近视的风险啊。我们在临床中也发现，功能异常的孩子呢， 近视的风险会很高，往往近视一旦发生，度数发展的也会很快。那么另外呢，对于弱视斜视的孩子，往往会伴随着更明显的这种视觉的学习障碍啊。大家注意，弱视和斜视的孩子，他会这个表现这种视觉障碍会更明显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斜视的儿童啊， 他因为两个眼睛他聚焦能力会更差一些，没有办法两个眼睛协同的看东西，那么会导致孩子的这种集合能力会差。包括弱视的孩子也是，往往单眼弱视的孩子，一个眼视力好，一个眼视力不好，会影响我们视觉信号的这种等向的传导，会影响读写和注意力。
0: 在这里呢，
1: 我们再重申一下啊，就是还是越早越好，尤其是我们的小学低年级，或者甚至我们学龄期，尤其是弱视斜视的小朋友，弱视和斜视的小朋友，学龄前开始发现和干预是最理想的。另外呢，我们还要在这个过程中啊，要进行近视防控。那么近视防控的核心是什么？ 多户外多看远少看近，对不对？以前我们也和大家分享过，每天至少2个小时以上的阳光下的户外活动会对眼睛有一个很好的延缓近视发展的作用啊。所以来讲，我们总而言之啊，我们要怎么治疗呢？是相对来讲规范的诊断 然后专业的治疗，然后呢，抓住我们治疗的时机，越早越好。
0: 这是我们的核心。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微信群里有一位朋友家长朋友提到这个家里孩子的一个问题哈。这位朋友说呢，孩子是12岁的男孩哈，天生的远视哈，现在戴上远视镜。我想问问这个张卓，这个孩子以后哈，这个远视会不会好转？然后这个需要治疗吗？
1: 是这样的啊，远视我们也是要分程度的。如果是轻度的远视，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本身来讲从生理状态下远视度数会有一个下降的趋势，就是远视度数会越来越低。所以如果是轻度的远视的话呢，我们不需要额外的治疗，随着年龄的增长度数降到一定程度，那么摘镜和戴镜不影响孩子的功能之后，我们就可以给孩子摘镜了。当然呢， 前提也是两个眼睛的度数基本上要保持平衡。临床中我们也见过有的孩子一个眼睛没有远视，一个眼睛有200度远视，如果两个眼睛不平衡的话，往往我们也很难摘镜，这个问题。那么另外呢，如果孩子是中高度的远视啊，如果是度数比较高了，比方说5、600度的远视，那么12岁的孩子如果在发育过程中
0: 要是消耗这种5、600度的远视，还是有点难的，所以后续的我们可能会调整眼镜度数越来越低，根据孩子的眼部功能情况来调整眼睛的度数。一般这种情况摘镜就比较难摘镜了。那他就是以后不会再近视是吧？
1: 对，这
0: 相当于他的远视储备吗？
1: 对，是的，是的。对，远视的孩子如果远视度数太大的话，往往不容易近视。
0: 那其实也挺好的，现在孩子们都在近视哈，如果他在上学的过程当中，如果用眼不太规范，孩子这个越来有近视的这个趋势的话，是不是这个远视度数就可以这个就没有了？是的，
1: 您提到这个远视储备这个很关键，也是我们现在近视防控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呢，就是侧重补气血、通经络、养肝肾。往往呢，这些原则没有副作用，还能改善孩子的整体的这个体质状态。首先来讲，我们来讲讲中药。中药的辩证内服。那么首先我们在开具中药之前呢，要根据孩子的体质进行辩证开方。如果对于肝肾不足、气血亏虚的孩子，我们可以益气养血。
0: 一定要让孩子早点上床睡觉哈，有很多家长朋友觉得孩子作业多哈，然后作业写不完，很多孩子经常熬到晚上十点十一点还在写作业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放弃作业了哈，让孩子有个好的睡眠，比写好作业更重要啊。
1: 对，是的。
0: 另外很多家长也比较关心哈，这个视觉相关性的学习障碍和这个近视弱视斜视有没有关系？
1: 他们是有关系的，也是有关系的啊。哎，对，有很重要的关系的。如果长时间的看近，因为我们前面提到，如果视功能不好的话，他写的页肯定会拖沓，用眼时间长，那么看近时间会加长，视疲劳加重，这样近视的风险肯定就提高了，对不对？那么弱视和斜视的孩子也是。 他们我们前面提到，这些孩子呢，他们会伴有更明显的一些这种学习相和视觉相关的这种学习障碍，写作业呀、标志串行就会更明显。因为这种弱视的患者，比方说弱视的患者有一个现象叫拥挤现象，不知道您听过没有，叫拥挤现象。这个是什么现象呢？就是说，比方说同样大的这个字符。 一个一个的出现，他能知道，他能看清。但是如果放在一起，给它放在一起，还是同样大小的字符，他就看不到了。这个属于拥挤现象。所以如果说我们课本上的一页的书，密密麻麻的一页的字，一页的这个课本，一页的字，那么对于拥挤现象的弱视儿童来讲的话，他的这种视觉障碍会表现得更明显。
0: 哦，那您说我们孩子的这个弱视和斜视哈，也是可以矫正过来的吗？
1: 弱视大部分弱视是可以治愈的。哦，可以治愈。哦，对，还是那句话，早发现早干预啊，绝大多数的弱视是可以治愈的。那么斜视呢，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们要因人而异。嗯，正常来讲，我们正常的人群也是要存在一定的一定量的这种小度小幅度的斜视，我们叫做隐斜视，隐性的斜视是可以的。那么 对于有些孩子啊，超过了这个量，比方说外斜的孩子相对来说比较多啊，那么外斜就会出现间歇性的外斜视。什么叫间歇性的呀？就有时候斜，有时候不斜。比方说孩子眼睛累了，或者是困了想睡觉了，这时候大脑对眼睛的控制呢就放松了啊，所以间歇性外斜视的孩子往往这时候 就会出现明显的斜视，就一个眼睛斜出去了，一个眼睛在看，另一个眼睛就不看了，就斜到一边去了，这种属于叫间歇性的啊。大部分时间呢他眼睛能保持正位，但是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斜视。再发展呢就会到恒定性外斜视，就是这部分孩子呀大部分时间他眼睛是斜的。 也就是说他用左眼看的时候可能右眼就已经斜出去了，他用右眼在看的时候左眼就斜出去了，两个眼睛不能同时的聚焦在一个物体上，这叫恒定性的外斜视。那么根据这个程度我们就会知道啊，如果到了恒定性外斜视都是需要手术治疗的，我们再用保守的干预方法往往效果不理想。哦，所以弱视和斜视也是早发现早治疗。
0: 哎，对，弱视是不需要手术的啊，但是呢斜视啊到严重的程度是需要手术治疗的。如果斜视的程度不重，没有达到手术的这个要求，那我们就可以保守的进行干预啊，就包括我们的视功能训练啊，练练孩子的调节能力、聚散能力、眼球的运动能力等等，这些会有效的控制孩子斜视的进一步的发展，
1: 降低孩子这种需要做手术的这种可能性。另外我想请问您一下哈，就是我们家长朋友怎么发现孩子有这个弱视和斜视的问题呢？现在来讲我们的筛查机制很完善啊，我们不管是幼儿园呀还是中小学，他我们的筛查机制比20年前完善了很多，往往在学校筛查就能筛出一部分来。另外呢， 我们家长想要在额外的简单的查一查会有哪些方法呢？一啊，首先我们可以让孩子捂挡上一只眼睛啊，看看他，比方说我们把左眼挡上，看看右眼能不能看清楚，然后把右眼挡上，看看左眼能不能看清楚。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一类的孩子，就是单眼弱视的孩子，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啊，为什么要遮一个眼睛？因为单眼弱视的孩子呀，他一个眼睛好，
0: 一个眼睛视力可能差，这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两眼一起睁，两眼一起闭，往往发现不了那个视力不好的眼睛。所以呢，如果我们想看一看，家长可以看把眼睛绑上，尤其对于特别小的孩子，比方说2-3岁的孩子，他也表达不好，可能呢我们医生检查他配合起来也不太配合起来也不是特别的到位，那么我们就可以看看把他遮上一只眼睛， 看看孩子哭闹不，躲闪不，因为往往啊我们把好眼睛绑上啊，孩子就那种用另一只稍微低一点的这个稍微差一点的眼睛他看不清了，他不像以前看的那么清楚，往往这些孩子就会出现哭闹躲避不配合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还是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检查。所以我们这些
1: 视力方面的问题哈，不管是学习方面的障碍还是弱视学视哈近视，都是要早发现去早治疗。我们最后给大家给家长朋友一些实用总结哈，我们出现什么问题该怎么及时去治疗。首先我们如果孩子要有出现了一些学习困难的症状啊，写作业拖沓啊，看书呢丢字串行，抄作业就是抄课文呢 容易抄错，如果出现这些情况我们要先查查眼睛啊，我们再查查其他的啊，做到早检查啊早发现，不耽误学习。第二个呢，如果孩子从三岁已经三岁了啊，以前没有做过详细的检查的话呢， 建议到专业的这种医疗机构啊，每半年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查，建立视觉健康档案。当然还要提醒，不能只查视力啊，只查视力表示不够的。那么第三个呢，如果发现孩子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用眼情况，首先不要盲目的去批评他啊，我们要 发现原因，帮助孩子改正。如果自己通过自己的提醒还是不行，那么也到医院去查一查。另外呢，我们要坚持我们中西医的这种结合起来的一个调理的一个方案。我们中医可以内调，是吧？内调外养，通过我们的食疗，我们的这种平时的这种注意来配合良好的用眼习惯，效果也会达到起到一个
0: 翻倍的一个效果。另外呢，我们还要远离一些误区啊，有一些不太规范的医疗机构，它会打着这种近视能治愈呀，我有一些偏方呀，我有一些祖传的一个什么分秘方呀，来治疗近视也好，治疗其他的也好，不要盲目的去相信。我们要及时的发现孩子的问题之后呢，科学的干预，然后规范的进行调理， 这才是关键。好，今天非常感谢张主任为大家分享的关于视觉相关性学生障碍的一些中医科普问题啊，中西医科普问题，非常感谢您。我们今天也了解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可能以前也没有了解到，也可能不太知道，原来学习障碍方面还有可能是因为视觉导致的哈，所以大家发现孩子有学习方面的问题，先去眼科检查一下，看看孩子的视力有没有问题哈。好，今天非常感谢张主任的分享。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
1: 找您就诊。好的，我是每周一周二周日全天出诊。
2: 在我们河北省中医院的眼科出诊哈，大家要挂号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或者是支付宝的这个医疗哈，可以直接挂号河北省中医院的眼科。
1: 对，可以搜寻河北省中医院啊，然后进行预约挂号。
2: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哈，谢谢您，祝您工作顺利，好，再见。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 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释妙才，杏林一丸，花蒸燕。
4: 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可以让眼睛越来越明亮的中药。在中药里，枸杞又被称作明眼子，明亮的明，眼睛的眼。 它的功效是不言而喻，能养肝明目，所以叫这个名字。即使是不提这几个字，很多人也都知道枸杞对眼睛好。想要眼睛明亮，可以常吃枸杞。这枸杞该怎么吃呢？大部分的人会选择泡水喝，在这里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干嚼的方法，吃得量的以不上火为原则， 比泡水喝效果更好。干嚼枸杞是近代的中医泰斗张锡纯的养生秘诀，这个秘诀啊还是他自己亲身实践得来的。说张锡纯在50岁那年身体是出了一点状况，半夜总会醒来，而且会感到燥热。刚开始的时候，张锡纯在床头放上一壶凉水，醒了就喝上几口， 一个晚上下来，壶里的水是所剩无几，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了。 后来他判断自己是阴虚，于是呢就在每晚临睡之前干嚼上一把枸杞，慢慢的就缓解过来了。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枸杞都有什么样的功效呢？枸杞甘润，性质平和，阴阳双补，常于补阴，主要是补肝肾之阴。肝和眼睛相通，肝和肾又是一体的，所以眼睛好不好和肝肾有很大的关系。枸杞子滋补肝肾，所以能明目。有的朋友也许会问，张锡纯是阴虚，那阳虚体质的人该怎样吃着枸杞子使眼睛明亮呢？阳虚体质的人我们可以这样吃，枸杞子十克，肉苁蓉十克，八戟天十克，甘菊花十克，五味子五克，打成粉一次三克，温水送服。这个方子呀，就是大名鼎鼎的菊精丸。菊是菊花的菊，精就是眼睛的那个精，菊精丸出自宋代的太平惠民合剂局方，是宋代的太平惠民合剂局编写的，也是全世界第一部由官方主持编撰的成药标准。菊精丸这个方子啊，在明代的《元基起微书》中也有收录。这本书啊，是现存最早的眼科学专著，对中医眼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再来说这菊精丸，枸杞是药食同源之物，肉苁蓉、八戟天、甘菊花、五味子也都是药食同源之物，所以这菊精丸性质平和，我们可以放心服用。自古以来啊，枸杞和菊花就是一对经典的搭档，比如杞菊地黄丸就非常有代表性。枸杞甘润，以补阴为主，善补肝肾之阴。甘菊花是什么呢？甘菊花就是白菊花，菊花的种类繁多，其性苦寒，具有清热的功效。白菊花寒性稍微弱一些，且口感甘甜，是所有的菊花里面明目效果最好的。枸杞补肝明目，白菊花呢是清肝明目，配在一起对眼睛非常有好处。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曾经这样提到，枸杞子补肾生精，养肝明目，坚筋骨，去疲劳，易颜色变白，明目安神。这是对枸杞子在菊精丸中的作用明确的肯定。同时啊，《本草纲目》中也提到了甘菊花，说菊花主治风头眩肿痛，目欲脱，泪出，皮肤死肌，恶风湿痹，久服利气，轻身耐劳延年，进一步证实了甘菊花在这个方剂中对于明目安神的重要作用。再来是五味子，五味子酸涩，起一个固摄的作用，让真阴不外泄。八戟天和肉苁蓉温补肾阳，肉苁蓉啊是长在沙漠里，有很好的滋补作用，因此也被称作是沙漠人参，性质温和。八戟天也属于温和之物，配在一起温和缓补，让肝肾暖起来，使阴阳相互扶持，相互依存。另外，菊精丸这个方子不仅明目，还有诸多的功效。古人是这样总结这个方子：菊精丸温补肝肾，治肝肾不足、眼目昏暗、瞻视不明、盲盲漠漠、常见黑花、多有冷泪。这句话呀，我们翻译过来可以这样理解：菊精丸这个方子可以缓解眼睛疲劳、明目亮眼，能治飞蚊症、眼流冷泪。大家可能会问，什么是冷泪呢？冷当然是相对于热来讲的，冷泪对应的就是热泪。如果您流的是那种热泪，眼泪是那种粘着的，眼睛会泛红，甚至会肿会痛。而冷泪就不一样了，冷泪是清晰的，也不会有红肿痛的现象。我们在用着菊精丸调理的时候， 如果怕麻烦，实在不想打粉吃，也可以泡水来喝。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白菊花属性偏寒，清肝明目，适合那种熬夜晚睡、风热感冒、体内有偏热的症状。但是由于白菊花性偏寒凉，不是人人都适合服用的，有些人就不宜饮用菊花，包括容易腹泻、手脚冰冷、胃寒、容易有胃痛的那些朋友，因为可能会引起身体的不适。同时孕妇不宜服用菊花茶呀，性寒味甘，有极好的驱除火气之效，但孕妇自身的免疫力低下，脾胃较为虚弱，服用菊花茶容易刺激肠胃，引起腹痛、腹泻等症状，不利于胎儿的健康成长。还有就是在选择白菊花的时候啊，很多人会选择挑那些花朵白而且大的那种菊花，其实啊，做出这种选择的人一般是不懂门道的。那些又小又丑且颜色泛黄的菊花反而是上选，因为这菊花其实很容易受潮，所以我们在泡菊花茶的时候啊，要先看看这菊花是不是已经变质，以防止吃到变质的菊花而引起身体的不适。所以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可以让眼睛越来越明亮的菊精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真能琢磨，也真会享福。以前我就听说有扫地机器人，买到家以后不用咱们自己动手，那个机器人自己在屋地里转啊转，不一会儿就把整个的地面打扫干净了。我闺女老早就想给我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她觉得我岁数这么大了，干家活 不像年轻时那么方便，毕竟上岁数了，重体力活多少有点吃力。我们家扫地拖地的活全是我干，我爱干净，也许是跟职业有关系。地面上有点浮土让我瞧见就不行，我必须给它擦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亮亮堂堂的，我心里也亮亮堂堂。我闺女要给我买扫地机器人，我说不行，你别买，那高科技的东西我用不明白，还得连手机舞的。我说我可不会控制，你别给我添乱，我这一天都够忙活的了。他在地上乱跑，我没看着，再绊倒我，再摔个好胆儿的。所以我再三嘱咐闺女，别买了，千万别买。他说，扫地机器人早已经普及，也便宜了，没多少钱。我闺女以为我心疼钱，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贵贱不要，我没事儿的时候拖拖地扫扫地当锻炼身体了。我家屋地一直都是我擦，谁要是冷不丁不让我干了，弄一个小机器人代替我，说实话我还真信不着他。但是一周以前我扭过一回腰，我自己在家拖地的时候拎头拖布的水桶用劲儿没用明白，把腰给稍稍扭了一下，但是问题不大，喝上老高三天就缓解，现在一点都不疼了。但是我家孩子知道这事儿后不干了，我姑娘特意开车来到我家，没收了我的拖布和头拖布的水桶，拿走了，直接扔他车里，死活不让我用了。我跟孩子讲，你这是闹哪出，那我以后擦地咋擦，拿个抹布蹲地上擦呀，那不更累腰吗？我闺女讲，你跟我走吧，我给你买个电动拖布去，拖布还有电动的，我头回听说，到商场一看还真有，名字不叫电动拖布，叫洗地机。这洗地机有大型的，就是大商场里有清洁工开着小车拖地，就叫洗地机。还有家用的小型的，像吸尘器一样，带个长长的杆子，但是比吸尘器好，因为它扫地和拖地的功能是一体的，一次性完成。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我，既能满足咱们没事的时候想活动活动的需求，又不太累，还把这个地板和瓷砖擦得很干净。我觉得比那扫地机器人更适合我。我闺女给我买完之后，我挺开心，用得很顺手。我觉得这种高科技应该多发明，真挺好的。现在各个领域，各个意想不到的细微之处，都在悄无声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着。有些新鲜的玩意儿，咱们老同志真应该体会一下，不要太保守。 只要咱们能勇敢地迈出一步，尝试一回，您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境遇立马就转变了。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太方便太好用了，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难，你自己捅咕捅咕就会了。所以下回儿女答应给您买智能机的时候，你别不要，你让他给你买，不会后悔的。咱们得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实医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有时候发展发展着也会出现意外的惊喜，我就亲身经历过。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位朋友，通过交谈得知，其中的一位本来是西医的外科手术医生，结果他跟我聊得挺好，突然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我送给他两本中医书，都是我自己总结的，也是我在学校带学生期间我们自己内部的教材，我就送给他了。结果他看了我的中医书以后很感兴趣，就开始学中医，他越学水平越高，就把自己原来的专业先放下来学习新的知识，然后又拜了老师。虽然他并不懂中医理论，但因为做了几十年的解剖，对神经血管的走向都特别清楚，所以他就用解剖学的原理来给人治病。比如他会用按摩的手法来调理血管流量，他还能把体内的能量来回调动，比如腿麻，他把别的地方的能量给你调到腿这个位置，就不麻了，也是按摩，不用吃药。除非特别难治的患者，他会给我打电话，用我的胡家老膏再配合他的按摩手法，效果立竿见影。这位朋友现在在湖北省特别有名，每天找他看病治疑难杂症的人特别多，都排队。他自己有一家诊所，上下楼能容纳100多人，那都装不下，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排队都排到门外头去了。我认为像他这种跨界过来的，以前是西医外科，现在又结合了中医的理论，这种情况在我们现有的中医体系里是没有的，自成一派了，就跟我们从胡家大院出来的人专门用胡家老膏治老慢病一样，也是自成一派，大家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的来了，治了好了才攒下一点点口碑，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算是小有名气。但是不管走到哪儿，处在什么位置，治好过多少人，医生到啥时候都不能骄傲，一骄傲就完了，就固步自封，把自己限制住了。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提醒我，他说人不管干啥，要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状态，虚空就是谦虚，就是不自满，不满足现状， 不断的去寻求新的灵感和知识，就像我那位朋友一样，人家手术外科的主任不当，去学中医，后来有了更高的水平和造就，这是一种智慧，是选择的智慧，所以也提示我们要敢于尝试，敢选敢拼，结果都错不了。我在大前年年初治过一位脑病患者，他得脑病没上医院，直接就找我了，就用胡家老膏，也挺勇敢的。我对他对我的信任表示感谢，但是我不提倡大家都这么做，尤其是脑出血、脑梗、心梗这种病，如果是处在急性发作期，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抢救，去诊断一下，等确诊了平稳了再上我这儿来治也不迟。有些人担心吃胡家老膏吃得太晚坐下病根儿，我的建议是当然是用胡家老膏越早越好，用药越及时，恢复的越快，并发症清楚的越彻底。但是话说回来，得上脑梗和心梗已经十多年的，才来找我看的也大有人在，也有彻底恢复的，以前话都不会说的，现在一句话二十多个字一口气就能顺下来。所以大伙不用操之过急，有的脑梗患者在医院躺着还没让出院呢，就着急忙慌的要求医生办手续，甚至跟医护人员跟家属吵起来了，给自己气得够呛。遇到这种情况，您信我一句，您要想好就别着急，这个病就怕急，就怕生气，不生气大问题不会出现。您若是跟胡家老膏有缘分，吃上只要能对症，到啥时候他都能帮助您，早几天晚几天不要紧。大前年年初找我看病的患者叫严振香，老妹岁数不小，81岁，是石家庄市鹿泉区石井乡人，当年元月三号得的脑梗，没有上医院，在家观察了一天，发现不行，越来越重，整个右侧身子瘫痪，手脚不好使，支配不了，脸上的肌肉和神经也坏了，口眼歪斜，说话吐字不清，所以元月五日就送到我这儿。元月五日我是第一次为他出诊，当时他的女婿开车，女儿陪同，上门让我给他母亲治疗。摸脉之前，我助理给他简单检查了一下，量血压，当时高压才90，低压55，心率不到60，每分钟54下。我看他脸色煞白，一点血色没有，右侧瘫痪，手和脚都不听使唤，用小锤敲他膝盖，膝跳反射消失，舌苔白厚寒大。他自从得了脑梗以后特别怕冷，平时要睡电热毯，吃东西一点凉的东西不敢碰，喝粥必须趁热喝，凉一点都不行。咱们感觉 是正常的温度，但是他喝到肚子里就叽里咕噜的，胃不舒服，还有他没得脑梗之前就便秘，三五天一便，得了脑梗之后也三天了，始终没排便。当时患者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精神恍惚，这是能理解的。他血压那么低，再加上摊上这么个病，谁的心情也好不了，精神状态差，身体虚，脾胃功能不好，所以胡家老高在头一周用药的时候，我让家属每次少给他喂，一次吃半勺就行，但是勤喂，白天每隔三小时喂一次，晚上睡前再来一次，就这么吃着，一周之后观察效果。他女儿心很细，问我母亲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啥需要忌口的。我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没有太需要忌口的东西，但是他目前这个体质你得格外注意性质偏凉的食物，比如鸭蛋、水鸭子肉、火龙果、梨、西瓜、香蕉、柿子，这些水果最好别吃。然后还有特酸的、特甜的、冷硬辣的食物都少吃。然后这个患者脑梗以后手和脚都不好使，我让他闺女一早一晚一定要给他按摩半小时，平时也多按，多跟老人聊天，剩下的就不用管了，就交给胡家老高吧。严振香的女儿听完我的嘱咐，带着她的母亲回到河北。我说不用带着患者来回跑了，电话沟通就行。一直到元月十三日，用胡家老高刚好一周，我接到了严振香女儿的电话。

才一周时间，恢复得很快，继续用，这回每次的用量加大，一次30毫升。喝完老膏以后，少喝一点温水，帮助药力的催动和扩散。每隔4小时喝一次老膏，睡前再喝一次，1天4遍，就这么用就行了。过了不到3个月，更好的消息就来了。严振香的女儿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她妈妈现在自己不用别人扶就能走路了，能从病床上走到厕所，能自理了，手也灵活一些了，能把手指头伸直了，也能做更精细的动作，能拿勺子吃饭了，话语也多了，3个字5个字的往外蹦，说得特别清晰，血压基本正常，心率62下每分钟，大便也通了，1天1便，但是气色还差点，脸色发白。我说再用一段时间吧，脸色会越用越红润的。用到4个半月以后，脸色恢复了，嘴唇子有血色了。等到

谁都是乐模样，谈笑风生，血压无论在家量还是在哪儿量都是非常标准的130-80，保持这个状态已经一整年了，任何西药都不吃，心率70下每分钟，舌苔淡白色，一点都不厚也不腻，大小便通畅，食量增加，走路的姿势很正常。他这次得脑梗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多好啊。但是确实用药特别及时，用得早恢复的也好。现在中老年人得脑中风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们国家全年大概有100万人的新增，这么多新增的患者，再加上以前没治好的老患者，您算算吧，如果单纯靠手术治疗的话，干脆治不过来。全国一共才有多少位医生？手术外科的医生更少，除了手术开刀，对治疗脑中风的成功经验很少。所以脑中风给每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显而易见，有的家庭甚至妻离子散，有的负债累累。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绝美的时代，是无比进步的高科技时代，但是高科技暂时还无法解决脑中风的问题，至少无法彻底解决脑梗脑出血。那怎么办？在治疗慢性病的领域，可能我们祖国的中医中药更擅长一些，尤其是胡家老高在心脑血管领域、风湿骨病领域和肺病肾病三高症领域一直都好使啊，一直都没有其他的药能跟他媲美。所以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而言，他就是高科技，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高科技。谁说高科技一定是新出来的？我认为最有效、最方便、最省时省力、最安全的东西，它就是高科技。胡家老高难道没做到吗？他达到了别的药达不到的境界，难道不高吗？治病选方，效果说明一切。胡家老高在有效的基础上，还安全，还节省时间，具备了高科技的特点。我们现在拖地可以不用拖布，用洗地机，这算高科技。同理，治老年病可以不选手术，不选滴流，因为有另外一个更为恰当的方法让你选择。干嘛不选呢？选了，吃了，治了，没准儿就好了。即便不好，1/1000不到的概率无效，也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伤害，这难道不是高科技吗？高，高在效果，科指的是科学，技讲的是技巧，中医是最讲究技巧的一门科学。这里面的底蕴和历史谁能比？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身体的困境的时候，选择中医，选择中药，选择他们的代表作品胡家老高。好了，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那就说到这儿吧。
下面。

0: 时间接听众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胡老。哎，我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2: 哎，我今年66岁了。
0: 啊。
2: 我现在啊，跟你分享一下我服用了胡家老高这几年来的收获。
0: 嗯，好，
2: 我这个人
0: 啊，
2: 平时吧也很注意这个保健。
0: 嗯，
2: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0: 嗯，那可不是吧。嗯，
2: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这个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哎，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这个讲座。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啊，哎，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0: 哦，
2: 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高啊。
0: 啊，
2: 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0: 啊，
2: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
0: 嗯。
2: 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说追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
0: 嗯。
2: 又得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5月份啊、9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那个抗过敏的药。
0: 哦。
2: 到后来啊，就得吃两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你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头也更晕，有时候都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0: 那可不是吧，嗯。
2: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1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0: 哦，太好了啊！
2: 是啊，这人呀、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0: 嗯。
2: 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6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独啊。
0: 啊。
2: 哎呀，当时都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啊红肿，都不能走路。
0: 你看看，嗯。
2: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家老高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都好了。
0: 你看看啊，多好啊！
2: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胡老，还有这个我呢，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
0: 哦，
2: 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根那个筋啊，就像那个
0: 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2: 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
0: 啊，
2: 就长在我这个腿上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0: 啊，
2: 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30多年了。
0: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呀，是吧？
2: 对对对，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都气得要死啊。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也上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 哎，我说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
0: 啊啊！
2: 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完了也就是有这个五六年吧。
0: 啊。
2: 哎，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0: 啊，没有去了根儿啊，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嗯。
2: 哎，对对对，哎，这是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呢，又得了这个单独，就是那雪上加霜。哎呀，真是太痛苦了。
0: 嗯。
2: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单独啊，就再也没犯过了。
0: 啊
2: 大概也就是四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
0: 嗯。
2: 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0: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呀、啊？您说是不是？嗯。
2: 对对是，那个颜色啊，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秋你那条静脉啊，
0: 嗯，
2: 你看着挺烦人的那颗，哎呀它也这个一点点平了，不那么突出了。
0: 嗯嗯嗯
2: 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椎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
0: 啊
2: 它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
0: 嗯，
2: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就复发呗，也没啥。
0: 嗯。
2: 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
0: 啊，
2: 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0: 对，这样很多呀，
2: 是，给他你看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都得截肢啊。
0: 那可不是嘛，啊，非常厉害啊，发展越来越快啊，它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嗯，
2: 哎呀，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事情，我还是有的。
0: 嗯。
2: 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
0: 嗯。
2: 我现在用咱这个胡家老膏这也快一年了。
0: 啊。
2: 哎，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0: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2: 是啊，因为我这个腿上那个颜色啊，跟其他这个皮肤的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0: 嗯，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呐、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啊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2: 对对对，这你看腿瘸那个血管啊，哎呀平下来了，你看着都跟这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腿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0: 这多好。
2: 现在你看我身体的各个方面啊，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 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啊，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2: 是啊。
0: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0: 好、您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那您用的这个胡椒老膏，它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它就能够解决了您这血管的这个疾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么五脏六腑啊，还有咱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吧，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 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2: 哎呀，是啊，胡总，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啊。
0: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哎，
2: 好好好，哎呀，
0: 好，
2: 我得这个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啊。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一个更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祝您健康
2: 长
0: 寿，
2: 好
0: 吧？好，再见啊，老朋友。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放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0: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0: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
0: 哎，
3: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0: 对 对, 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家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对 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

0: 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出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这个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他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1: 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的，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接着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1: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好，再见。好。
0: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胡老。
0: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4: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4: 我呢跟我老伴儿

0: 是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
1: 啊、
0: 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
1: 哦、
0: 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
1: 啊、
0: 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
1: 啊，
0: 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她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去过这个玄武，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什么人民医院呢，还有这个中医院呢。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第一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碘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呢、他呢总是爱睡觉，他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椒老高了。
1: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椒老高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0: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1: 转变特别快，是吧？
0: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
1: 啊。
0: 我能看见她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她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杀杀筋呀、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都不用我陪着了。
1: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
0: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 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
0: 我那是
1: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0: 对，就是的。
1: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0: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护甲老膏，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这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
1: 嗯嗯嗯。
0: 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嗯，您看用了护甲老膏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那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哎，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1: 啊，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膏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1: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家老膏。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家老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家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
0: 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1: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0: 对对，是两位，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1: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0: 嗯，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你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0: 好，
1: 再见。
0: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5: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4: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2: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5: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6: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7: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8: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9: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2: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7: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2: 讲述榜样故事，
7: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走，通宵去，
1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2: 有道理。
11: 抽一根。
12: 我不会。
11: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12: 那好吧。
11: 来一个。
1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1: 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1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3: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3: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3: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21: 对呀。

0: 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周武王姬发病重，所有的人都揪着心呢，因为大周天下刚刚安定，确切的讲还有很多隐患，都在等待的这位建国之君一一处理呀。武王为了伐纣的大业，可以说是积劳成疾呀，仰仗着姜子牙的扶助，还有一帮能臣，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他的四弟周公旦。这周公旦按照大排行行四，那么武王呢行二。为什么对这四弟高看一眼呢？就因为周公旦这个人呢，虚怀若谷，办事十分的精诚尽力，品质优良，龙生九种，种种不同啊，哥兄弟多着呢，但是最受重用的就这周公，其余的呢也不能说不重用，武王对那几个比较年纪接近的弟兄都委以重任呢，守着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不是有他仨兄弟吗？三弟封在管，就是那管叔啊，老五封在蔡，就是那蔡叔，老八封在霍，就是那霍叔，监视着武庚的动向，能说不重用吗？但是周公旦可是留在朝中，就在跟前呢。现在武王这么一病，周公害怕了，连忙去找太公姜子牙。姜太公又找来了另一位古公干将昭公啊。三公这是大周朝建国之初三根顶梁柱，昭公跟周公都是武王的亲戚，姜子牙虽是外姓，功劳卓著，可以说很有威望。怎么办呢？启天吧，专门有研究这个的，那会儿的人迷信呢，有那天师啊，实际就是巫术，除了算卦就是观天象，向天求寿，天师去忙他的，有神职人员专干这活的。周公也没闲着，他自己也带着一帮亲信，带着太史官祈求上天给他的二哥延长生命。周公写了一篇情感真挚的祭文呢，给上天念叨念叨心里话，念着念着周公哭了，万能的上天呐，能不能延缓我哥哥的寿命，把我在阳间的寿禄都让给我的哥哥呀，我死而无憾呐。说着说着是泪如雨下，匍匐在地，话都说不整了，真动感情了。旁边跟着祭拜的那些内侍人员也是哭成一片，怎么还带那么些人呢？这祭天是一个大仪式，选日子得有记录，不是说说就完的。这篇祭词念完之后，有专人把它收藏起来，用根金绳这么一系，放在高级保密档案箱里，那会儿叫档案箱吗？不那么叫，反正是不能随便有看的，敢要是应验了呢，再感谢上天。大概是周公这一片赤诚起了作用了， 就在他祭完天的第二天，哎，这武王这病啊真就见轻。你看头几天看的时候，脸色儿已经跟那土色接近了，那眼睛睁开一点神采都没有，嘴角往下要耷了，说话都费劲。现在有了红润了，面色一红润，二眸子烁着放光，哎，精神头来了，这人就活一个精气神嘛。哎呦，手下人别提多高兴了，周公也是万分欣喜，姜子牙、昭公都是一片欢悦。可这好景不长，这大概就是那回光返照吧。没有两个月，武王的病情又转重了。这一次武王姬发自己知道大限难逃啊，就把周公、太公、少公请到自己的寝宫之中，有气无力啊，拉着姜子牙的手看着周公：“周公，我恐怕不久于人世了，大周天下不能因我的离去而出现任何的动荡，仰仗三位鼎力辅助我而成就大周霸业。”姜子牙要跪下，武王给制止了。至于周公跟昭公是匍匐在地痛哭失声啊。后事都交代之后，一代英主、开国之君周武王与世长辞，他的儿子继位，就是西周的第二个正式君主周成王。周成王年纪小啊，谁来辅政呢？留下话来了，这活不能给姜子牙，他最信任的是四弟周公。周公作为摄政王，本身也是王叔，哎，从亲属关系来讲是当仁不让。周公不是跟那武王也有亲戚吗？他不就远点了吗？反正这三个人是鼎力相助，精诚团结，稳定了大周的政局，内部没有什么问题了。所谓内部，就是大周都城这一片。武王建周，都城设在镐京。镐京是哪儿啊？就是现在陕西西安以南长安一带。都城在镐京，也就是说首都，没有什么大的波动。可是商纣王那儿子闻风而动了，就那武庚啊，嘿，这武庚简直是起武庚爬半夜的，怎么晚上不睡觉折腾什么呀？预谋造反呢？哦，周武王死了，他那小儿子懂得什么呀？把我父亲的江山给夺去了，现在该我报仇了，蠢蠢欲动。可他周边有三位王叔在那盯着呢，周成王还有仨叔叔，管叔、蔡叔、霍叔，不是当时武王封的三监吗？你得在这监督他呀。这三位心里边也各有主张，尤其是老三管叔。管叔心想：二哥你好糊涂啊，你走了不要紧，那侄子是他周公旦一个人的侄子吗？那不我们大伙儿的侄子吗？论排行我行三，这摄政王应该是我呀，怎么给了周公了？啊，明白了，这是不信任我们弟兄啊。你不信任，让我们在这儿看着武庚干嘛呀？这管叔跟周公这都是一个爹的，可是这秉性是天地之差。周公心怀坦荡，可以说只有大周天下而没有自身的利益。这管叔不一样了，他总想大权在握，享乐第一，这矛盾就这么产生了。管叔心中不服，就挑唆那蔡叔跟那霍叔，他是三哥呀，老五老八都听他的，听您的吧，听我的，咱们得夺权。您想想，这还监督谁呀？武庚正憋着造反呢，里外勾窜，四个人这么一碰头，出兵吧。武庚挑头 要夺取大周江山。管

出头一个响应，带兵跟随啊。蔡叔比较狡猾，按兵不动，在舆论上大力支持。霍叔呢也跟着蔡叔的尾巴，只是声援不见动作。可就这样，那个影响也不小啊。周边有很多小诸侯国跟着闻风而动，咱们说了吗，天下初定好些隐患呢。所谓隐患就跟那火种一样，风要是这么一大扑一吹，呼啦一下，那就连成一片呢。这么一动荡，周公受不了了，他向姜子牙还有赵公请示，我要举兵平叛，你们在都城中照顾咱们的小国君哦。就这样，周公率队东征啊。东征平叛一去三年，历尽艰辛万苦，那可是行军打仗，某种意义上讲得忘去生死，跟在都城里边守夜那两种感觉。姜子牙赵公虽然说重任在肩，但是在这一点上也佩服周公，毕竟是人自己的天下。三年凯旋之后，安排的是井井有条，武庚呢抓着给杀了，管叔因为挑头是自己的亲三哥，那也得斩首。至于蔡叔跟霍叔，毕竟是协从啊，没有治死罪，贬为庶人流放吧。那商朝的那些移民怎么办呢？不能再在殷地待着了，这殷朝的旧址就在安阳附近呢，把这些移民从打安阳迁到商丘，给换换地方，谁来治理呢？以商治商，周公请来了那位微子，纣王的庶兄，那大哥跑这儿来了，让微子治理商丘。微子这个人博学多才，为人忠厚善良，他接受重任，就在商丘这个地方大显身手。后来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宋国，就是微子的后人建立的。那么对这些亲戚的孩子们怎么办呢？那父亲有罪株连九族吗？周公没那么做，周公既遵国法也讲着亲情，父亲有罪孩子们是无辜的，自己毕竟当叔叔的，对管叔蔡叔霍叔的儿女们他好言相劝，指出了他们父辈犯下的罪恶，只要你们好自为之，努力学习做人，将来天下还是你们的。话附前言呢，蔡叔的儿子叫蔡仲，这蔡仲就认识到错误了。没多久通过实践，周公发现这个孩子有出息，你接替你父亲去到蔡国做执政吧。你看看春秋战国的蔡国就是蔡叔的后人建立的国度。周公处理了叛乱之事，回到都城镐京，举国欢腾啊。姜子牙跟赵公列队相迎，大肆庆贺。小成王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也知道这次平叛全仰仗四叔的威力啊，对这周公旦是高看一眼。可时间一长，有人就放出谣言了。什么谣言呢？说这周公图谋不轨，为什么带队出征他抢的呀？那姜子牙不比他能打吗？那赵公也不是不会打仗啊，这说明他有野心，他打算夺权呢。哎呦，这周公听完好委屈啊。这谣言就是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你给他好话不出门，恶事传千里，那快着呢，跟谁讲啊？小成王也听到这种消息了，对着周公有些冷淡。周公没办法，去找姜子牙，去找赵公啊。一位是老前辈，一位是我的弟兄，我苦啊。周公泪流满面，把自己的委屈全说出来了。我是一心为了大周天下，这是什么人心存歹意，说我意欲夺权篡位，
别人我不管，你们二位可跟我一样受仙君托孤之中，你们得帮我说说话哟。周公哭了半天，说了一大套，再看姜子牙这眼角也大了，长长的白色的寿眉就在那低垂的一动不动，胡须自己拿手一直这么捋着不吭声。倚老卖老，姜子牙不好表态。姜子牙心想，无风不起浪，难道是望风捕影吗？你说是你说不是，心里没底。这赵公是冷眼相待，斜着眼珠看着周公，也不做回答。周公旦就明白，说明就连这两位重要的辅政大臣都对自己起了疑心了。哎，他长叹一声，算了吧，既然有人说我夺权，那我就放权不管。打定主意之后，他冲着姜子牙跟这赵公是深深一揖呀，二位，我打算到四处巡查，京中之事就由你们多多担待喽。什么巡查呀，人家走了。感情周公赵公太公这都有封地，姜子牙的封地在齐呀，后来春秋时代那齐国就是姜子牙的，那他们怎么没去呀？这不先在朝中当着执政重要的辅政大臣，不能走开，他们的封地先由别人代为治理。那么周公也有封地，周公的封地在哪儿啊？在鲁，后来春秋时代的鲁国，孔子的故乡，那就是周公的封地。说是巡查，周公回老家了，心想我离开是非之地，省得再有他人闲言碎语妄加诽谤。周公走了，他是走了，这谣言不攻自破呀。小成王他再小，好坏他得懂啊。周公这么一走，有好些人就替周公打抱不平。国君，他冤枉啊。怎么冤枉啊？当年先君病重之时，我们记得周公曾经向上天祷告，愿意用自己的性命替自己的哥哥补及阳寿啊。他宁可先死，也不愿意让大周天下失去治国的明君，有史为记呀。那记录着的当然

请，周公又回到了镐京。这一次回来，周公更忙了，吃饭也吃不踏实，睡觉也睡不好，洗澡都得出来好几次。那么洗澡还得出来，老有人来拜访。

把头发的水挤干喽，来不及梳拢，抓着头发我就出来，多次啊。吃饭的时候突然有人有事情向我请教，需要我出面，我就得把没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先去办理事情。那位不是这三卧法三图补吗？三档多数说呀，好几次我都不能够完完全全的吃一顿安稳饭，这才能把治理国家放在第一大事上。你将来也要像我一样治理你的封地哟。他的儿子治理什么封地呀？就治理鲁这片地方。这是父子最亲近的交谈。伯禽听到了周公的嘱咐，点头称是，父亲放心吧。

0: 有周公在这儿，天下平定，用不着自己喽。向周成王请命，我得回齐国去治理我那块封地了。姜子牙跟周公告别，他也走了。姜子牙到了齐，5个月就回来了。为什么呀？得给这集权中央做一个汇报啊，告诉周公我那治理好了。啊，周公一听，你怎么治理的呀？太公有什么妙策？嗨，姜子牙捋了捋白色的须髯，什么妙策呀？我无非入乡问俗，让老百姓知道礼仪可以简化，按照他们的生活习惯去治理，所以快呀。好，周公觉得姜子牙治国有方，那自己那儿子伯禽到鲁国怎么样啊？5个月还没信儿呢，半年都没消息，3年之后伯禽才回来汇报自己治理成功了。怎么你这么慢呢？难道你到那儿不勤奋吗？孩子，父亲，我到那儿先去除当地的恶习恶俗，讲之以礼仪呀，教化万民，按礼仪办事，3年才见成效。哎，周公听完叹了口气呀，姜子牙到齐地5个月就返回到我这儿，说治理成功，而你3年才见到成效，这说明治国之上姜子牙比你高啊，看来齐国日后必出霸主，而鲁国日后当出圣贤呐。周公无意中的一句评语成了一个著名的历史论断呢。没多久，春秋时代鲁国出了中国最伟大的一个思想家孔子，孔丘先生，而齐国的齐桓公也成为挑战王权的第一位霸主。鲁国重礼仪，礼仪为先，当出圣贤，而齐国任人以贤才为重，这也给个别的野心家造成了可乘之机呀。为了更好地治理天下，周公建议成王在洛水之东洛邑呀，建立一个新的都城，称镐京为宗州，祖宗之宗，而洛阳呢为成州，成就大周江山呢。周公以卓越的政治眼光奠定了东都的地位，高就高在他认识到了镐京的地理位置过于偏僻了。为大周朝，周公旦是耗尽了心血，重病临终之时，他请求成王把他葬在成州，永远看护着自己的新都啊。但是成王没这么做，依旧把他葬在了宗州，让文王武王他们父子3人地下聚首啊。成王告诉臣下，我有何德能敢以周公为臣呢？不敢把他埋在这儿啊。可见古人对下葬那有极高的讲究啊，不是随便得哪埋哪的。周公一生心怀坦荡，忠孝勤劳，感召天下，万古流芳。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要迟到了，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

0: 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真能琢磨，也真会享福。以前我就听说有扫地机器人，买到家以后不用咱们自己动手，那个机器人自己在屋地里转啊转，不一会儿就把整个的地面打扫干净了。我闺女老早就想给我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她觉得我岁数这么大了，干家活不像年轻时那么方便，毕竟上岁数了，重体力活多少有点吃力。我们家扫地拖地的活全是我干，我爱干净，也许是跟职业有关系，地面上有点浮土让我瞧见就不行，我必须给它擦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亮亮堂堂的。 我心里也亮亮堂堂。我闺女要给我买扫地机器人，我说不行，你别买，那高科技的东西我用不明白，还得连手机舞的。我说我可不会控制，你别给我添乱，我这一天都够忙活的了，他在地上乱跑，我没看着，再绊倒我，再摔个好歹的。所以我再三嘱咐闺女，别买了，千万别买。她说，扫地机器人早已经普及，也便宜了，没多少钱。我闺女以为我心疼钱，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贵贱不要，我没事儿的时候拖拖地扫扫地当锻炼身体了，我家屋地一直都是我擦，谁要是冷不丁不让我干了，弄一个小机器人代替我，说实话我还真信不着他。但是一周以前我扭过一回腰，我自己在家拖地的时候，拎头拖布的水桶，用劲儿没用明白，把腰给稍稍扭了一下，但是问题不大，喝上老高，三天就缓解，现在一点都不疼了。但是我家孩子知道这事儿后不干了，我姑娘特意开车来到我家，没收了我的拖布和头拖布的水桶，拿走了，直接扔他车里，死活不让我用了。我跟孩子讲，你这是闹哪出，那我以后擦地咋擦，拿个抹布蹲地上擦呀，那不更累腰吗？我闺女讲，你跟我走吧，我给你买个电动拖布去，拖布还有电动的，我头回听说，到商场一看还真有，名字不叫电动拖布，叫洗地机。这洗地机有大型的，就是大商场里有清洁工开着小车拖地，就叫洗地机。还有家用的小型的，像吸尘器一样，带个长长的杆子，但是比吸尘器好，因为它扫地和拖地的功能是一体的，一次性完成。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我，既能满足咱们没事的时候想活动活动的需求，又不太累，还把这个地板和瓷砖擦得很干净。我觉得比那扫地机器人更适合我。我闺女给我买完之后，我挺开心，用得很顺手。我觉得这种高科技应该多发明，真挺好的。现在各个领域，各个意想不到的细微之处，都在悄无声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着。有些新鲜的玩意儿，咱们老同志真应该体会一下，不要太保守。只要咱们能勇敢地迈出一步，尝试一回，您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境遇立马就转变了。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太方便，太好用了，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难，你自己捅咕捅咕就会了。所以下回儿女答应给您买智能机的时候，你别不要。 你让他给你买，不会后悔的。咱们得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实医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有时候发展发展着也会出现意外的惊喜，我就亲身经历过。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位朋友，通过交谈得知，其中的一位本来是西医的外科手术医生，结果他跟我聊得挺好，突然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我送给他两本中医书，都是我自己总结的，也是我在学校带学生期间我们自己内部的教材，我就送给他了。结果他看了我的中医书以后很感兴趣，就开始学中医，他越学水平越高，就把自己原来的专业先放下来学习新的知识，然后又拜了老师。虽然他并不懂中医理论，但因为做了几十年的解剖，对神经血管的走向都特别清楚，所以他就用解剖学的原理来给人治病。比如他会用按摩的手法来调理血管流量，他还能把体内的能量来回调动。比如腿麻，他把别的地方的能量给你调到腿这个位置，就不麻了，也是按摩，不用吃药。除非特别难治的患者，他会给我打电话，用我的胡家老膏再配合他的按摩手法，效果立竿见影。这位朋友现在在湖北省特别有名，每天找他看病治疑难杂症的人特别多，都排队。他自己有一家诊所，上下楼能容纳100多人，那都装不下，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排队都排到门外头去了。我认为像他这种跨界过来的，以前是西医外科，现在又结合了中医的理论，这种情况在我们现有的中医体系里是没有的，自成一派了，就跟我们从胡家大院出来的人专门用胡家老膏治老慢病一样，也是自成一派，大家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的来了，治了好了才攒下一点点口碑，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算是小有名气。但是不管走到哪儿，处在什么位置，治好过多少人，医生到啥时候都不能骄傲，一骄傲就完了，就固步自封，把自己限制住了。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提醒我，他说人不管干啥，要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状态。虚空就是谦虚，就是不自满，不满足现状，不断的去寻求新的灵感和知识。就像我那位朋友一样，人家手术外科的主任不当，去学中医，后来有了更高的水平和造就，这是一种智慧，是选择的智慧。所以也提示我们要敢于尝试，敢选敢拼，结果都错不了。我在大前年年初 治过一位脑病患者，他得脑病没上医院，直接就找我了，就用胡家老高，也挺勇敢的，我对他对我的信任表示感谢，但是我不提倡大家都这么做，尤其是脑出血、脑梗、心梗这种病，如果是处在急性发作期，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抢救，去诊断一下，等确诊了、平稳了，再上我这儿来治也不迟。有些人担心吃胡家老高吃得太晚，坐下病根儿。我的建议是，当然是用胡家老高越早越好，用药越及时，恢复的越快，并发症清楚的越彻底。但是话说回来，得上脑梗和心梗已经十多年的，才来找我看的也大有人在，也有彻底恢复的，以前话都不会说的，现在一句话二十多个字一口气就能顺下来，所以大伙不用操之过急。有的脑梗患者在医院躺着还没让出院呢，就着急忙慌的要求医生办手续，甚至跟医护人员跟家属吵起来了，给自己气得够呛。遇到这种情况，您信我一句，您要想好就别着急，这个病就怕急，就怕生气，不生气大问题不会出现。您若是跟胡家老高有缘分，吃上只要能对症，到啥时候他都能帮助您，早几天晚几天不要紧。大前年年初找我看病的患者叫严振香，老妹岁数不小，81岁，是石家庄市鹿泉区石井乡人，当年元月3号得的脑梗，没有上医院，在家观察了1天，发现不行，越来越重，整个右侧身子瘫痪，手脚不好使，支配不了，脸上的肌肉和神经也坏了，口眼歪斜，说话吐字不清，所以元月5日就送到我这儿。元月5日，我是第一次为他出诊，当时他的女婿开车，女儿陪同，上门让我给他母亲治疗。摸脉之前，我助理给他简单检查了一下，量血压，当时高压才90，低压55，心率不到60，每分钟54下。我看他脸色煞白，一点血色没有，右侧瘫痪，手和脚都不听使唤，用小锤敲他膝盖，膝跳反射消失，舌苔白厚痰大。他自从得了脑梗以后特别怕冷，平时要睡电热毯，吃东西一点凉的东西不敢碰，喝粥必须趁热喝，凉一点都不行，咱们感觉是正常的温度，但是他喝到肚子里就叽里咕噜的，胃不舒服。还有他没得脑梗之前就便秘，3-5天一便，得了脑梗之后也3天了，始终没排便。当时患者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精神恍惚，这是能理解的，他血压那么低，再加上摊上这么个病， 谁的心情也好不了，精神状态差，身体

0: 虚，脾胃功能不好，所以胡家老高在头一周用药的时候，我让家属每次少给他喂，一次吃半勺就行，但是勤喂，白天每隔三小时喂一次，晚上睡前再来一次，就这么吃着，一周之后观察效果。他女儿心很细，问我母亲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啥需要忌口的。我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没有太需要忌口的东西，但是他目前这个体质你得格外注意性质偏凉的食物，比如鸭蛋、水鸭子肉、火龙果、梨、西瓜、香蕉、柿子，这些水果最好别吃。然后还有特酸的、特甜的、冷硬辣的食物都少吃。然后这个患者脑梗以后手和脚都不好使，我让他闺女一早一晚一定要给他按摩半小时，平时也多按，多跟老人聊天，剩下的就不用管了，就交给胡家老高吧。严振香的女儿听完我的嘱咐，带着她的母亲回到河北。我说不用带着患者来回跑了，电话沟通就行。一直到元月十三日，用胡家老高刚好一周，我接到了严振香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妈妈血压上来了，以前高压才90，现在高压105，低压70，血压上来以后老太太手就能动了，能做抓握的动作，说话也比以前真亮了，常在身边伺候他的女儿和老伴儿都能听清楚他说的是啥。我说这就不错了，才一周时间恢复得很快，继续用，这回每次的用量加大，一次30毫升，喝完老高以后少喝一点温水，帮助药力的催动和扩散，每隔4小时喝一次老高，睡前再喝一次，一天4遍，就这么用就行了。过了不到3个月，更好的消息就来了，严振香的女儿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她妈妈现在自己不用别人扶就能走路了，能从病床上走到厕所，能自理了，手也灵活一些了，能把手指头伸直了，也能做更精细的动作，能拿勺子吃饭了，话语也多了，3个字5个字的往外蹦，说得特别清晰，血压基本正常，心率62下每分钟，大便也通了，1天1便，但是气色还差点，脸色发白。我说再用一段时间吧，脸色会越用越红润的，用到4个半月以后脸色恢复了，嘴唇子有血色了。等到第2年4月份，患者第二次来北京找我复诊，当时已经完全看不出脑中风的痕迹，老妹子面色红润，精神愉快，看谁都是乐模样，谈笑风生，血压无论在家量还是在哪儿量都是非常标准的130-180， 保持这个状态已经一整年了，任何西药都不吃，心率70下每分钟，舌苔淡白色，一点都不厚，也不腻，大小便通畅，食量增加，走路的姿势很正常。他这次得脑梗，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多好啊！但是确实用药特别及时，用得早，恢复的也好。现在中老年人得脑中风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们国家全年大概有几百万人的新增，这么多新增的患者，再加上以前没治好的老患者，您算算吧，如果单纯靠手术治疗的话，干脆治不过来。全国一共才有多少位医生？手术外科的医生更少，除了手术开刀，对治疗脑中风的成功经验很少，所以脑中风给每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显而易见，有的家庭甚至妻离子散，有的负债累累。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绝美的时代，是无比进步的高科技时代，但是高科技暂时还无法解决脑中风的问题，至少无法彻底解决脑梗、脑出血。那怎么办？在治疗慢性病的领域，可能我们祖国的中医中药更擅长一些，尤其是胡家老高在心脑血管领域、风湿骨病领域和肺病、肾病三高症领域一直都好使啊，一直都没有其他的药能跟他媲美。所以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而言，他就是高科技，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高科技。谁说高科技一定是新出来的？我认为最有效、最方便、最省时省力、最安全的东西，它就是高科技。胡家老高难道没做到吗？他达到了别的药达不到的境界，难道不高吗？治病选方，效果说明一切。胡家老高在有效的基础上，还安全，还节省时间，具备了高科技的特点。我们现在拖地可以不用拖布，用洗地机，这算高科技。同理，治老年病可以不选手术，不选滴流，因为有另外一个更为恰当的方法让你选择。干嘛不选呢？选了，吃了，治了，没准儿就好了。即便不好，千分之一不到的概率无效，也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伤害，这难道不是高科技吗？高，高在效果，科指的是科学，技讲的是技巧，中医是最讲究技巧的一门科学，这里面的底蕴和历史谁能比？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身体的困境的时候，选择中医，选择中药，选择他们的代表作品胡家老高。好了，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那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众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胡老。哎，我是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2: 哎，我今年66岁了。
0: 啊。
2: 我现在啊，跟你分享一下我服用了胡家老高这几年来的收获。
0: 嗯，好，
2: 我这个人
0: 啊，
2: 平时吧也很注意这个保健。
0: 嗯，
2: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0: 嗯，那可不是吧？嗯，
2: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了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哎，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哎，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这个讲座啊，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啊，哎，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0: 哦，
2: 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高啊，
0: 啊，
2: 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0: 啊，
2: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
0: 嗯，
2: 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说追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
0: 嗯。
2: 又得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5月份啊、9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那个抗过敏的药。
0: 哦。
2: 到后来啊，就得吃两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你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头也更晕，有时候都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0: 那可不是吧？嗯。
2: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1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0: 哦，太好了啊！
2: 是啊，这人呀、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0: 嗯。
2: 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6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独啊。
0: 啊。
2: 哎呀，当时都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啊红肿，都不能走路。
0: 你看看，嗯。
2: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家老高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都好了。
0: 你看看啊，多好啊！
2: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胡老，还有这个我呢，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
0: 哦，
2: 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层那个筋啊，就像那个
0: 长些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2: 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
0: 啊。
2: 就长在我这个腿上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0: 啊。
2: 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30多年了。
0: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呀，是吧？
2: 对对对，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哎呀，都气得要死啊。
0: 嗯。
2: 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
0: 啊，
2: 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也上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
0: 嗯。
2: 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我说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完了也就是有这个5-6年吧。 哎，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0: 啊！没有去了根儿啊，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嗯。
2: 哎，对对对，哎，这个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呢，又得了这个单独，就是那雪上加霜，哎呀，真是太痛苦了。
0: 嗯。
2: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庄以后啊，我这个单独啊，就再也没犯过了。
0: 嗯，
2: 大概也就是四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
0: 嗯。
2: 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0: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呀、啊？您说是不是？嗯。
2: 对对是，那个颜色啊，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秋你那条静脉啊，
0: 嗯，
2: 你看着挺烦人的那颗，哎呀，它也这个一点点平了，不那么突出了，
0: 嗯嗯嗯，
2: 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椎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
0: 啊，
2: 哎，它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
0: 嗯，
2: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就复发呗，也没啥。
0: 嗯。
2: 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
0: 啊，
2: 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0: 对，哎，这样很多呀，啊。
2: 是，给他你看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都得截肢啊。
0: 那可不是嘛，啊，非常厉害啊，发展越来越快啊，它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嗯，
2: 也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事情，我还是有的。
0: 嗯。
2: 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
0: 嗯。
2: 我现在用咱这个胡家老高这也快一年了。
0: 啊。
2: 哎，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0: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2: 是啊，因为我这个腿上那个颜色啊，跟其他这个皮肤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0: 嗯，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呐、啊，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啊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2: 对对对，这你看腿瘸那个血管啊，哎呀平下来了，你看着都跟这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腿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0: 这多好。
2: 现在呢，我身体的各个方面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 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啊，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2: 是啊。
0: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哎，
2: 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0: 好，您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这胡家老高。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那您用的这个胡椒老膏，它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它就能够解决了您这血管的这个疾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
2: 嗯、
0: 啊。那么五脏六腑啊，还有咱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吧，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2: 哎呀，是哈，胡总，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啊。
0: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哎，
2: 好好好，哎呀，也得这个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啊。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一个更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祝您健康
2: 好
0: 好
2: 好，
0: 好吧？
2: 好，
0: 再见啊，老朋友。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便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
0: 哎，
3: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0: 对 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椒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家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 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
3: 嗯，
0: 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这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
3: 嗯、
0: 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
3: 嗯嗯，
0: 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
3: 嗯，
0: 就是胡家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3: 嗯嗯，
0: 这个效果。
3: 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啊，
3: 嗯，
0: 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
3: 嗯、
0: 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
3: 嗯、
0: 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
3: 嗯，
0: 所以说我们胡家老膏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
3: 嗯，
0: 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
3: 嗯、
0: 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嗯、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那是没有问题的、
3: 嗯、
0: 完全可以解决、
3: 嗯、
0: 啊。
3: 嗯，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3: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
0: 哎、
3: 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
0: 哎、
3: 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
0: 哎、
3: 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
0: 哎、
3: 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
0: 就是、
3: 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他、
3: 哎、
0: 啊，他讲一讲、
3: 哎、
0: 啊。
3: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4: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啊
4: 啊！
0: 我非常高兴、啊，
4: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 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啊，
4: 啊，
0: 好极了、
4: 嗯、
0: 啊，坚持用吧，
3: 胡教授啊、哎、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
0: 的
3: 身体非常的健康
0: 的、啊、
3: 永久的安康。
0: 哎，
3: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3: 哎，谢谢您、哎、
0: 更长寿了、
3: 哎、
0: 好吧、啊、
3: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3: 谢谢你。
0: 好的，
3: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3: 哎，好，
0: 就这样。
3: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
3: 好，
0: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3: 哎，好，再见。哎，好，
0: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5: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0: 哦。
5: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0: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5: 嗯，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
0: 啊、
5: 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
0: 嗯、
5: 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5: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 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
0: 哦、
5: 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0: 嗯，
5: 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
0: 嗯。
5: 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
0: 哦。
5: 嗯，去过这个贤武，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什么人民医院呢，还有这个中医院呢，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
0: 嗯，
5: 我们在江苏省的第一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
0: 嗯，
5: 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啊、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
0: 嗯，
5: 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呢。他呢总是爱睡觉，他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糕了。
0: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家老糕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啊？啊，咱们看一看，是不是、啊？哎，
5: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
0: 嗯，
5: 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0: 啊，转变特别快是吧。
5: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
0: 啊。
5: 我能看见她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

0: 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
1: 嗯，对对，是的，胡老。
0: 嗯。
1: 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
0: 嗯，
1: 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的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0: 一句话，
1: 我那是
0: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1: 对，就是的。
0: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1: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护甲老膏，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就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
0: 嗯嗯嗯。
1: 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0: 嗯，您看用了护甲老膏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1: 对对，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哎，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0: 啊，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1: 对
0: 不对？
1: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膏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0: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家老膏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家老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他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家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1: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
1: 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0: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1: 对对，是缘分，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胡老。
0: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1: 嗯，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1: 好，
0: 好，再见。
1: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

0: 孕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武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武总你好。
4: 啊，星辰老师好。
3: 欢迎您。
4: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3: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4: 是的。
3: 来到咱们
4: 这个直播嘛，
3: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给我们好好说说
4: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
3: 嗯，
4: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3: 所以叫怀山药、啊、对吧、
4: 哎、对、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3: 啊，
4: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3: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4: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稻啊，所以它呢就由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淮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3: 嗯，
4: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3: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淮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由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4: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3: 啊，
4: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鲁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3: 哦，
4: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 但是干的

0: 他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他遇到这个土，他都能长。
1: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炉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一米多深，嗯啊，它吸收这个土壤里炉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絮是非常长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0: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的是这个七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七年，八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1: 啊，对，啊，星辰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所熟知的。
0: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1: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嗯，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
0: 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于炮制的技艺，它是有证书的。
1: 嗯，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0: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武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1: 哎，对对对，都印到包装上了。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嗯。
0: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嗯，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淮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地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
1: 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嗯，那星辰老师，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我肯定是先把皮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0: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粘，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粘这个山药。
1: 对，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0: 这个粘液啊，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咱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是啊，
1: 最精华的东西。
0: 哎呦，
1: 你看这个粘液，它是一层黏膜。
0: 嗯，
1: 它是一层黏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会黏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0: 我喝的少。
1: 喝的少。嗯，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
0: 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哦，这么好。
1: 这个胃黏膜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0: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我还用水冲冲，把它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1: 对对对，那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吗？
0: 嗯。
1: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0: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
1: 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现在就是咱们淮地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
0: 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嗯嗯。
1: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你知道这个重量是非常重的。
0: 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1: 对对对。 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
0: 是吧？
1: 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 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0: 对，晒干
1: 晾
0: 干
1: 的话，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0: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1: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0: 哦，
1: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0: 嗯，就是说这个
1: 最大程度的，哎，对，
0: 保留了营养是吧？
1: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
0: 嗯，
1: 这是。嗯，
0: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
1: 啊，
0: 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嗯，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立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1: 对，我看星星老师也关注了。
0: 你看，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1: 啊，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
0: 嗯，
1: 它是8年1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
0: 嗯，
1: 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优的，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0: 而且我
1: 上检测的，
0: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立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他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
1: 是的，是的，
0: 跟那个直播是一个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1: 哎呦，星星老师，你看，
0: 嗯，
1: 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价格？这50到60，
0: 你看啊，
1: 出厂价。
0: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1: 品宣嘛，
0: 对吧？
1: 品宣嘛，
0: 品宣。
1: 对，
0: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2盒了，你直接给我3盒。你直接给我3盒。
1: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0: 你别那么。
1: 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然后
0: 我知道咱的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3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吗？李叔叔说3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2份。2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1: 3个月吧。
0: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1: 3个月，
0: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2份，2份，7盒。
1: 哎呀，你看，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购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1: 哎呀，
0: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2份，您别为难了，买2份，咱们再加1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棍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 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

0: 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九十九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十六条。每条十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我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两份198，咱们再加一盒，七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咖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七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对，
1: 啊，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那菜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星星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是
0: 吧？
1: 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
1: 哎，
0: 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瘦，
0: 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他不长肉，
0: 对，
1: 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哎，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0: 就不起疙瘩，
1: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0: 所以说
1: 吸收率会比咱们先蒸山药要高达80%。
0: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三盒拿到手。如果你买两份朋友们七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1: 好的，
0: 好嘞，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两份的话是198，是七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

0: 远流长。
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
4: 无限风光。
5: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6: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5: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7: 又钓上一条大鱼。
5: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8: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9: 不会被骗了，
10: 这么着急，
8: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1: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12: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3: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8: 有我，
14: 有我，
15: 有我，
16: 有我们。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2: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3: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0: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4: 不往过去，不往来时的路。
5: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1: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6: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3: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0: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1: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0: 讲述榜样故事，
1: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0: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1: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2: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10家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10家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3: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4: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3: 中医的中药辩证，
14: 要保证4种药，
15: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您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明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燕赵明堂每天的直播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到5点，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 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即时 APP， 即是河北简称的即，试试时间的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堂，我们每天呢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哈、您和您的家人朋友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呢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等等，都可以来联系我们。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866-9-8083。燕赵明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会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我们也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2: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2: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3: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4: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3: 通过中医的中药辨证，
5: 要保证四种药
6: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呢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燕赵名医堂呢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啊，或者说您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什么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等等，都欢迎您来联系我们。健康服务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03118669808286698083。

那我们常说啊，我们的心脏呢就像是一间精密的房子，而心脏的瓣膜呢就是这间房子的门哈、啊、这种感觉。如果说这个门它关不紧，肯定会发生血液的逆流，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健康。那我们今天呢，向于大家科普解读的二尖瓣反

0: 瘤正是这样的一种非常常见但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心脏问题。据统计呢，在咱们国家大约有1000万的二尖瓣反流的患者，但是许多朋友对于治疗时机还有治疗方式呢是存在很大的一些疑虑和疑问的。那稍等呢，我们会为大家连线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外科主任沈毅教授，来给我们科普解读二尖瓣反流的微创的治疗的一些方法，还有患者管理的要点哈。那石主任在心脏瓣膜修复领域经验非常的丰富，也是曾经完成了多项高难度的手术。有相关问题的朋友，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外科主任沈毅教授。那沈主任呢，主要是擅长主动脉瘤、主动脉夹层的外科治疗，还有主动脉瓣的修复、二尖瓣修复以及置换，还有心脏的冠状动脉的搭桥、微创以及小切口的心脏手术。好，再次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您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 866-9-8083。我们线下听友群的网友朋友们，有问题您可以直接留言互动。好，石主任下午好，非常高兴邀请您来做客燕赵迷堂，为京津冀广大的听众和网友朋友来在线答疑解惑。下午好，主任。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能给我们的和大家来做一个交流，把这个关于心脏瓣膜病方面的一些现状还有一些治疗以及这个平常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呢，和大家做一个座谈吧。
0: 是我们的荣幸，沈主任。确实很多朋友其实在燕赵迷堂我们线下群里面会来给我们留言，说有这种二尖瓣反流的问题，有的可能是比较轻度的，有的确实比较麻烦，需要一些外科手术的干预哈。那沈主任，我们首先想请您给大家先讲一讲，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心脏这个瓣膜啊，它可能就是这个二尖瓣是这个心脏的一个门是吗？这个怎么理解这个门它没关紧？什么叫二尖瓣反流？它是个什么样的原理呢？
1: 是这样，这个您说的非常非常形象，也非常准确。就是二尖瓣呢，它其实就是心脏里边的一扇门。但是这个门呢，它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我们叫做单向门。它只能朝一个方向开。就是你只能朝一个方向把它推开，然后呢
0: 不能回来，
1: 你把它带回来的时候它就啪就关上，然后不能再把，就是你只能推开它，你不能拉开它。
0: 这个方向是单向工作的。
1: 对，它是单向工作的，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0: 那它为什么就是咱们说它这个门怎么就关不紧了，就出问题了呢？
1: 这个门它为什么，它首先咱们要说它的单向开，是要它要保证它的血流的单向流动。就是它的血流只能往一个方向流，只能进不能出。它出的时候，像心脏它舒张的时候，相当于它舒张的时候这个门就被推开了。然后心脏一收缩，它这个门啪它就关上了，然后呢这相当于二尖瓣，它相当于一个入口。它另外旁边还有一个出口，就是叫主动脉瓣。主动脉瓣是只能出不能进。它也是一个单向门，所以就相当于一个串联的一起的一个门。串联在一起这个门都得朝一个方向开。所以心脏收缩的时候呢，是主动脉那个门，主动脉瓣开。二尖瓣啪必须得关上。这样的话呢，它血流就从主动脉出来了。然后呢从主动脉流向全身。这个二尖瓣这时候它在心脏收缩的时候，它就起到一个阻止血流倒流回来的作用。
0: 这一听这个沈主任讲，感觉我们身体这个心脏这器官真的非常的精密啊，层层相互配合的哈，出点问题那就不太行了。所以您看，它都是这个单向血流往外走，咱们说的这个二尖瓣反流它就是出问题了，往回流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1: 对，他看他因为那个几个原因吧。因为这个他的形，这个他的这个

0: 二尖瓣的这个形态像个什么呢？有点像那个降落伞，
1: 哦，
0: 有点像那个降落伞的形，相当于两个降落伞挤在一起的形状，
1: 嗯，
0: 所以它是两个降落伞挤在一起，所以给它起个比较形象的名字叫二尖瓣，
1: 嗯，
0: 就是给它，它其实就是两个降落伞被挤在一起，然后呢，就是前边一个，如果我们从俯视的态这个角度去看它的话，
1: 嗯，
0: 它就是前边一个，后边一个，
1: 哦，
0: 啊，所以就叫二尖瓣，叫一个前瓣，一个叫后瓣，这是双开门，啊，双开门能推开它。
1: 嗯
0: 啊，但是你想让它一旦这个和这个关闭的时候，
1: 嗯，
0: 相当于两个降落伞就碰，就把它给拽住了。
1: 对，
0: 那个血流啊，挤在降落伞里面，它被降落伞兜住，然后它就倒流不出去了。
1: 嗯
0: 啊
1: 嗯，那如果
0: 开的时候呢？对，开的时候就相当于两个降落伞突然塌陷了，塌陷了，然后血流哗就从降落伞的顶棚，从上往下刷就下来了，流过来了。然后关的时候呢，这个血流就把降落伞相当于风把降落伞给吹起来，碰一下，两个降落伞挤在一起就把血给兜住了，然后就不能让它再倒流上去，就是这么一个工作的一个机理，对，所以它就像一扇门一样，这个出问题呢往往是就是几个问题，一个呢这个门框出问题了，本来这个门框里边呢，双开门是吧？双开门的这个门，然后呢，相当于每一个门板呢，就相当于一个降落伞，然后呢，这个门框如果变大了，那它这两个门就对不上了，中间就漏缝了，这个门框有的时候会变大，所以呢，它就会出现倒流，它就是两个降落伞中间挤不在一起，它中间出现有缝隙，它就会出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门板出问题了，就相当于我们降落伞的这个伞面两个门板嘛，就降落伞两个伞面，然后呢，不管是因为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就是一些叫做我们现在说的它叫是这个草绿色链球菌吧，就这类的，就是这种细菌引起的这种风湿病，这个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细菌，比方说。葡萄球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细菌，把这个伞面给你侵蚀掉了，风湿性心脏病呢，它会让这个门板呢变又厚又硬，它就没有活，就是变硬了，它没有活动度了，对合不好了，然后呢，它中间就会出现，有比较固定的一个大缝，所以这样的话呢，它也会出现这个血液倒流，或者是细菌呢把这个。门板给侵蚀了，我们叫感染性心内膜炎，上面这个细菌就像虫子一样，在把你这个降落伞的伞面呢给咬个大洞，
1: 也不有问题了，
0: 对，那大洞它就拉不住血了，那个从那个降落伞的伞面上破个大洞，那肯定它就血液就从里边洞就冲出去了，
1: 就听您讲的，就感觉它任何有这种结构性啊，或者说功能性的异常，可能都会引起这个反流的出现，是吧？
0: 对，而且现在呢，还有一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降落伞的这个伞绳断了。
1: 这伞绳相当于什么呢？
0: 对，它那个拉绳断了以后，它哪块拉绳断了，它哪块不就会倒卷回去？
1: 那从我们心脏这个器官来看的话，您说这个降落伞的伞绳，那相当于心脏的什么部位啊？
0: 就是我们叫这个腱索。
1: 真的有这个器官？
0: 对，就是
1: 有
0: 这
1: 一部位，
0: 很多的伞绳。对，就是你心脏里边有很多的这种我们叫腱索结构，它就是
1: 拉它一下，
0: 相当于对拉它一下。它关的时候就是相当于你使劲的拽这个降落伞的伞绳，然后它是把这个血给兜住。
1: 这个东西也可能出问题，
0: 对，他有的时候如果人用力过猛，就是说比方说突然间使用过量的这种发力，他有可能心脏的负担太重，这个绳他就有可能会给崩断，这有可能的。
1: 您说这个就想到这个历史事件了，就突然举鼎啊，用力特别大，导致人突然这种猝死，是不是也有跟这个有可能有关系，是吧？
0: 对，那叫秦武王举鼎，也会出现类似的，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1: 目前从咱们临床上来看，您觉得这些二尖瓣反流？

0: 的这种病人，他们大部分像您刚才提到了，可能有这种风湿性的心脏病，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病毒细菌感染嘛，什么样的他可能会造成这种二尖瓣反流，什么样的人群可以说是他这种高危人群呢？
1: 他是那要看病种了。你比方说最常见的，咱们就说最常见的三种吧。
0: 嗯，
1: 一种呢就是退行性变，就是人老了，这个降落伞老化了，就是50岁以后，这个你这个相当于
0: 出现，
1: 对，你这个降落伞，你这个降落伞它已经使用了50年以后，它可能风吹雨淋的它。

0: 去，这种反流出现非常多见，非常多见，因为由着随着这个人的咱们这个这个国家的这个平均寿命越来越高，老龄化相对比较
1: 多哈，
0: 对，这种情况非常多，所以这现在是我们面对最多的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年轻人比较多见的，老年人反而少一些，就是这种叫感染性的，就是发烧，一个发烧不注意，然后呢拖拖拖，反反复复的发烧，哎，这个细菌呢，就侵蚀到。就侵蚀到这个心脏瓣膜里边了。简单说呢，就是这个瓣膜上化脓了。
1: 这是咱们年轻人经常说的心肌炎吗？心肌炎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瓣膜。
0: 心肌炎，对，心肌炎往往是这个心肌，它对
1: 影响不到这儿是吧？
0: 对，病毒引起的多。然后这种呢，往往是细菌。细菌引起的，你比方说拔牙呀，或者扁桃腺发炎呀，这种它是。细菌引起的，然后相当于很有很明确的细菌，它进到血液里边，这个它就会引起这种，像类似于叫做败血症吧，就是这种败血症，菌血症，它就是血液里边你抽一管血，这个显微镜底下一查，里边有细菌。是，对，这种就像里血液里边有小虫子一样，它就会爬在这，钻到心脏里边，它就会咬你这个瓣膜，你咬一个窟窿，那
1: 出问题
0: 了。
1: 年轻人比较多这样的
0: 对，这个年轻人挺多的，三十多岁的也有，十几岁的也有，这个我们做这样的手术，近些年做的相当多，所以呢，有的能修，有的可能就咬得太狠了，损害太严重的话，可能就只能把它替换掉了。
1: 置换手术了是吧？
0: 对，就置换了。对。风湿性心脏病呢，现在呢，随着咱们国家的这个大家的这个生活条件呀，越来越好，包括这个各方面的注意越来越好啊，它现在已经从早年的就是2000年甚至那个年代2000几年的时候，那个作为我们的主流手术，就是瓣膜的主流手术，我们现在感觉它现在已经至少是退二线了。就是这个，对，它已经不是那么主流了。现在风湿性瓣膜病好像现在很少，感觉现在挺少的
1: 多了哈。
0: 对，不太多了，不太多了。
1: 另外，这个二尖瓣反流的话，它跟咱们现在也比较感觉越来越年轻化的这种心梗有没有一定的关联呢？在心梗之后的朋友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0: 会有的。心肌梗死呢，就是。它会直接引起，如果说心梗比较严重，直接引起某一个区域的这块心脏的肉，就直接变成那个瘢痕了，就它这块肉就不太会动了，就变得像牛皮纸一样那种硬邦邦的那种，对，变硬了以后，他们就会波及到那个，就是刚才我给您举
1: 这个结构
0: 上
1: 问题了哈，
0: 这个。它会波及到那个腱索，就那根绳儿。有的时候它还会引起这个绳断，这个绳断裂，就是叫做腱索断裂。它那个区域的这个半叶呀，这个区域的这块门板，它就会倒卷。那个伞那个边儿就会倒卷回去。这样的话呢，它也会出现反流。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它这个区域的这个肉跳得不好以后，它会出现叫反常运动，就是像气球一样，你给它压力以后呢，如果有一个区域它变薄了，它是个残次品，这个区域就会出现鼓包。对，心脏也是一样的，心脏如果说某一个区域出现过心梗，它就有可能在这个心脏

0: 然后它也会出现反流，
1: 就倒着往回走了，这个血液是吧，就不是正常的流向了啊。
0: 对，它就不会正常流向，它会把降落伞的一个边儿，它拽出一个缝来。
1: 就是有这种二尖瓣反流的患者的话，往往是会有明显的症状表现吗？您看，因为我们线下群有一位年轻的女性哈，她说是今年40来岁，她说之前体检呢，有大夫说她有点轻度二尖瓣反流，然后后来又去检查了，就说又没有了，她就有点疑惑，就说这个好像是不知道是检查的不准确还是怎样，就是她说自己没有明显的感觉。
0: 对，这个很常见，而且呢，就是二尖瓣反流呢，这个是跟这个就是跟它的程度有关系，就是症状呀，往往对应的程度。我们通常呢，简单的说，把它分为就是轻度、中度和重度。通常来讲呢，就是这种如果说因为疲劳呀，或者是劳累啊，这种情况的话呢，有可能会出现轻度的反流。或者有一些人呢，终身都是轻度的反流，他对心脏的大小和功能啊，对，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也不用太紧张。这种情况呢，我们碰到的就是在门诊上碰到呀，或者在其他一些就是包括去外地义诊的时候看到的这种结果非常多。所以这种情况呢，需要做的就是知道，然后呢关注一点就可以了。
1: 您看，这位朋友确实在群里在给我们留言哈，他说听石主任这样讲，他说他当时大夫跟他说了，他因为就是两次检查结果有差异嘛，后来我说没事了，然后就跟他说这个注意多休息，别太劳累了。他想问问这个休息啊、劳累啊，跟这个心脏是有什么关系？跟那个二尖瓣反流？
0: 休息和劳累呢，可能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就是在如果是说一个心脏状态的情况下，它这个二尖瓣它是就是通常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是有这种，比方说疲劳啊，或者是这种劳累的这种状态下呢，它容易就是我们
1: 有轻度的反流是吧？
0: 对，它有可能会引起像类似于像。就是感冒啊等等这些情况它容易就是它会导致的，其实就是有点绕远了，就是它容易引起免疫力下降。免疫力下降呢，就容易出现感冒。对，感冒，然后病毒性心肌炎，这样它会容易引起这个心脏的问题，其中会出现有一种可能就是会出现这个轻度反流。
1: 要不然大夫说你这个最近别太劳累了，是不是休息了休息好了，后来再去检查就没有了？
0: 这个是有可能的，甚至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一些考量吧，就是说现在呢，有的时候这个有一些病毒吧，最近呢近几年呢也有一些就是这种病毒的这种比较大范围的传播是吧，各方面的问题大范围的传播，而这些病毒呢，有的呢它可能表现的是对这个肺脏的损伤是比较明显的是吧，大家都知道可能会有一些病毒这个攻击肺攻击得很厉害。但是这些病毒进到体内以后，没有人规定病毒只能走到肺上。它是其实是一个全身攻击。对，其实就是在病毒在攻击肺的同时，对心肌的损伤也是很明显的。可能大家也看到一些报道是吧，在一些特殊时期有一些人很年轻突然就猝死是吧，可能他对所以对心肌的这种损伤也是很明显的。所以这其实就是病毒性心肌炎。所以说呢，这种病毒的对心肌的这种攻击过以后出现轻度的二尖瓣反流，这个并不奇怪，而且是比较多见的。
1: 往往您说临床上症状不太明显，如果轻度的话哈。
0: 对，症状也不太明显，但是有的时候去查体的时候自己觉得我有点胸闷呀，或者有点不舒服呀，医生可能会给你开一个超声检查。一查他就有可能会有轻度的反流。所以这种呢所以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在门诊上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给你讲这个逻辑所以就简单的说你注意点休息。
1: 对您这么一讲估计他又明白是怎么一个原因和关系了哈。
0: 对，但当然是一种推测了哈，依据不强，但是呢比较常见。
1: 那石主任就是比较中度甚至你。

0: 您说重度的二尖瓣反流的患者，他们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难受的表现吗？
1: 中度的患者呢，往往这些表现也不太明显。因为他这个尤其是这个出现的比较就是进展的比较慢的情况，他往往也不太明显。所以说对中度的患者呢，我们一旦发现呢，门诊超声发现中度的，有的时候患者就是一个查体的报告，大多数情况下发现中度的问题，要么是有别的身体的疾病顺带着查了一下心脏发现的，要么就是这个通常的查体发现的，
0: 体检，
1: 所以很少是因为这个心脏啊，这个心功能的问题，这个中度，发现这个中度反流，这种往往不多。中度的患者他症状往往不典型，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我日常的活动都挺好的，所以呢，对这样的患者，即使是发现了，我们也就是建议，就是定期随诊就可以，你每年最多是每半年做一个超声，我们看一看。其实那就是评估一下，如果还是中度，那就继续观察。往往很多年都可以不用做什么治疗，也不用吃药。所以到重度那就不一样了。一般我们会关注，这有的时候到中度偏上，就是中大量反流，就到重度了。到这种情况，有相当多的患者也没有什么感觉。他也往往不引起心衰。但是有一部分患者，他会有症状，如果有症状的话，那可能就得做个修复了，就得做瓣膜修复了。如果是说没有症状的情况，我们会评估一下他的心功能呀，评估一下心脏的被累积的程度呀，如果是说到了手术的标准，那也可以做这个瓣膜修复。但是不是特别积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这个能再多观这个多随诊一段时间呀，多观察一段时间呀，这个到了一定的程度再去做。它和这个冠心病不一样，冠心病我们希望就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急性事件，是吧？危及到患者的生命健康、生命安全，所以一般冠心病是积极的去做。而瓣膜病呢，这个有点体现出这个慢医生的这种特点了。对，急病人慢医生嘛，就是说这个啊，我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你还不给我做手术，那他不是不给做，而是这种瓣膜病呢，他往往他不是特别着急，所以呢，就是也往往也不用他的这个治疗呢，也不在于这三两个月，所以说呢。
0: 相对于您说冠心病比较积极治疗，这个咱们瓣膜病可能相对来说要科学的，我们更严谨一些，是吧？
1: 对，更严谨，一定要评估，
0: 对患者比较负责啊。那这种人就是比较重度的患者，他们就会出现是这种心悸啊、心慌等等的这种感受会比较多吗？从症状上看，
1: 会有活动以后的这种胸闷。心脏负担它倒流了以后，心脏负担就会比较重。如果说体力活动稍微重一些，可能就是平地的散个步可能问题就不大，但是可能上个两层楼三层楼就会有点胸闷呀、心慌呀，会难受。
0: 多见于就是活动之后感受比较明显，是吧？累的话，或者说呼吸困难、乏力等等，心悸。
1: 对的，对的，有的时候晚上也会休息，也会受影响。对，平卧的时间长了，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有胸闷呀、憋气呀等等这种不舒服的情况。
0: 好，我们也提示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也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外科主任沈毅教授。施主任刚才给我们从这个结构方面来给我们大家讲了讲啊，来认识一下这个二尖瓣反流它是怎么回事儿，怎么叫这个心脏的门没关紧啊。那施主任，我们线下 QQ 群有一位网友朋友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想问问施主任，这个二尖瓣反流对我们的心脏会造成什么影响？他说会不会造成心衰的情况啊？
1: 这种情况呢，就是看还是主要看程度。如果说通常我们的临床上比较多见的呢，到中度左右的

0: 很少有心衰的。
1: 嗯，
0: 但是如果到重度的情况，而且时间比较长比较久，
1: 嗯，
0: 这种确实是有心衰的情况。
1: 嗯，
0: 会引起一个心脏增大。
1: 嗯，
0: 正常的心脏的话呢，通常在50，就是我们说这个左心室的大小呢，通常在50以下，有50个毫米，就直径啊，就在50个毫米以下，像一个圆一样，我们测量它那个，心脏的这个直径在50个毫米以下。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如果是这个
1: 比较重度的反流哈，
0: 对，反流重度的，而且时间比较久的，它会变得很大，有的时候就会到60，甚至到70。这样的话呢，心脏的功能呢，收缩功能它就会下降，因为心脏的收缩，尤其左心室的收缩，它就要靠这个，就像那个类似于像橡皮筋儿这个弹性一样，它的弹性，对，它这个心脏小，它这个弹性的回缩力就强，它这个收缩舒张这个幅度就大，弹性收缩力就强。如果说这个二尖瓣反流呢，它会撑心脏，它会让心脏撑，越撑越大，越撑越大，从45撑到50，撑到55、60、65、70，越大，心脏的收缩幅度越差，就是心脏扩大，到最终呢，它就会叫失代偿，就像那个橡皮筋儿一样，你长时间的把它拉得很大，
1: 失去弹性了，
0: 到最后你松，失去弹性，你松开手它也不行，而且呢，它长期它失去弹性以后，它就容易崩断，
1: 所以就是
0: 心脏能收缩，对。它就跟心肌的纤维一样，心肌纤维就是这个主导心脏收缩的这个功能结构。如果长时间的把心肌纤维给这么一直撑着它，时间久了以后它就没有弹性了，那就心脏的这个收缩，它作为一个泵功能是吧，它就必须要有收缩能力。它的收缩的力量就会小，那就心衰了。
1: 所以
0: 打不动血了，它就心衰了。
1: 这种像您说的比较重度的，而且时间比较久、病程比较长的这种患者，可能要警惕咱们这位网友朋友问的这种心衰的情况，有可能会导致。
0: 对，往往是，对它自然的发展病程，往往要可能就得很多年。但是如果是说，做一个剧烈运动，你比方说本来是一个中量的反流，平常也自己也没有感觉，但是呢，我要挑战一下极限，是吧？我去。在这个做了很剧烈的运动，有可能会突然心衰。
1: 那肯定在日常生活中，像您说，还是得注意管理了。这部分的朋友是吧？不能做这种剧烈的运动，或者说突然用力的情况哈。
0: 对，而且这种超负荷的极限运动，这种是要小心的，
1: 避免了啊。是的，确实我们的心脏健康需要我们共同来呵护啊。今天我们来给大家重点科普解读。心脏的门没关紧，二尖瓣反流的治疗啊。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外科主任石毅教授，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那如果我们刚才讲的二尖瓣反流出现比较严重的情况，需要干预啊，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到底什么时候用药就可以，什么时候必须要选择外科的手术呢？稍等，我们请石主任继续给大家科普解读。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民意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伟。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即时 APP 同步收听节目的直播。我们说我们的心脏哈，就像一间非常精密的一个

0: 房子，而心脏的这个瓣膜呢，就是这间房子的门啊。如果这个门关不紧了，会发生一个血液的逆流，造成心脏的一个威胁啊。我们今天就重点给大家来科普解读一下，很多朋友关注的出现这种心脏的二尖瓣反流，到底什么情况下该进行药物治疗，什么情况下进行手术治疗。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外科主任史密教授。那沈主任呢，同时也担任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分会的委员，同时也是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脏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哈。那沈主任呢，也是擅长这个主动脉瘤、主动脉夹层的外科治疗、主动脉瓣的修复、二尖瓣修复以及置换、冠状动脉的搭桥、微创以及小切口的心脏手术。沈主任，上半段节目您给我们科普解读，就是说这个二尖瓣反流，其实您说从临床来看，我们相对它来说还是比较保守的一个治疗的方案，会一般推荐给患者朋友哈。那什么情况下您说我们需要用一些药物就可以了呢？这个药物是不是就是一些血管的扩张剂呢？
1: 是有血管的扩张剂，是这样，就是因为瓣膜手术呢，现在是非常成熟的手术，
0: 嗯，
1: 其实对我们作为心脏外科医生来讲呢，这个难度不大，而且现在治疗的效果也很好，就是我们能够以咱们国家现有的医疗条件哈，能够非常好的把控这个手术，所以这也是说，我们虽然保守，但是绝对不会说是这个延误时机，因为咱们现在很有把握能把这个事情能掌控到一个非常好的程度，所以对它的治疗和干预方面呢，这个方案也都很清晰，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从三种程度来说，轻度，咱们就观察就可以，可能终身啊，它如果没有大的进展，可能终身都是这样，没有什么问题，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啊，甚至体育运动都没有大影响啊，所以说呢，到轻度的时候就不用着急，只是需要每年呀做一个超声看一看就行，可能做了三五年他也没有什么进展还是这样的话，就超声都不用太着急着做了，可能就不用每年做了，有可能你三五年做一个，如果没有大变化，那可能他就这样了，是吧，所以到轻度的话我们通常都是这么一个认知，不用太着急，到了中度的话需要关注，通常也不用吃药，就是每年如果积极一点，也比较方便，可以半年做一个超声，看一看，然后呢，其他的方面呢，也不用过于着急，就是平常注意不要做这种剧烈运动，日常生活也都不受影响，
0: 你想比方说这个比较剧烈的马拉松啊等等这种长里程的跑步这种运动，还是最好避免了，是吧？
1: 对的，我是想举马拉松的例子，但是有朋友给我建议说，说我要直接举这个例子，说你经常骑马拉松，说别人是不是会对你有想法，说你反对体育运动吗？我说这个不是这样，但是所以我就现在用这个极限运动来
0: 长里程跑步，确实是这个不是说咱们平普通每一个人都可以进行的哈，这个确实是长里程的跑步，
1: 这种
0: 心脏负担很大，
1: 对长里程，而且又是这种挑战身体极限的这种活动啊，这种运动是吧？你比方说，你说登山是挺好，但是如果登珠峰，那是不是就有点太挑战了，是吧？对，我觉得可以登泰山，我觉得可以接受。
0: 对，
1: 但是像登珠峰这样的极限运动，像马拉松这样的极限运动，就是还是
0: 经过专业培训了哈。是，
1: 对，像这个有中度的瓣膜反流的，那就要我觉得还是要限制，对，不太建议像举重啊，这种猛然爆发的这种力量的这种，这种也不太建议了，所以呢，但是游泳啊、有氧运动啊这些都不受影响，对，所以说轻度和中度呢都不用太紧张，如果到了这个中重度，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瓣膜反流已经到了重度，但是呢，心脏功能各方面表现呢都还是正常的，这种情况呢可以考虑

0: 这个用一点这个就是能够缓和心脏啊一些药物，能间断的帮一帮就行，也不是说因为有的时候病人这个自己感觉还都是可以的，就感觉挺我生活挺正常的，你让我吃上药对我也没什么帮助啊，咱至少自己感觉也没什么帮助，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呢可以考虑，就是说有需要的话，比方说有胸闷啊，偶尔有胸闷啊不舒服呀，这种情况可以用一点药物啊，就是我们可以用一点利尿药呀补钾药呀组合一下，然后呢让心脏的负担轻一点，平常呢注意一点体力活动，不要劳累啊，不要熬夜呀，这种体力活动方面的注意啊，这个限制一点体育运动，这种呢往往也是可以能够观察相当长时间的啊，半年呀、一年呀、两年呀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呢到这个程度通常可以药物干预，然后如果到了这种有明显的这种不舒服，甚至是我们的客观的指标心脏的彩超一查，心脏已经大于60了，这个直径啊超过60了，对，这已经明显增大了，这种时候一做超声复查，这个咱们的超声医生就会给提示说，呀你这个心脏太大了，可能得考虑做手术了，所以有的时候不是外科大夫说的，有的时候心脏超声医生都告诉你了，你这个得开刀了，或者得去修了，所以现在呢咱们呢对于重度的患者是有比较好的干预的方法，就是比较成熟的干预的方法，通常来讲这个95%的患者95%的二尖瓣反流这种都是能够修复好的，
1: 通过外科手术可以修复哈，
0: 对，尤其是这种退行性变的这种就是尤其像这种相互伞形断了年纪大了的这种呢，它往往它的这个门板是好的，它可能是门框出问题了，或者是这个门把手出问题了，这种绝大多数都是能修好的，
1: 是不是有的还是需要置换的是吗？这是有差异的，
0: 对，对，有的一些比较，尤其是像这种之前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种感染性的，那个细菌那种小虫子把这个门板给啃坏了，那这种可能修复起来就很困难了，这种往往咱们就考虑可能要置换了，
1: 这是分为不同的术式的，有修复术也有置换术是吧？
0: 对，修复术现在是对反流啊是主流，就是能修尽量还是修，保住自己的门板这样的话呢后续它这个就是涉及到的一些医疗方面的事情比较少，比方说抗凝你要是给置换的话呢就是用咱们现在的人工瓣膜置换这个生物瓣膜，就是这个生物瓣膜的话呢抗凝需要3个月到半年但是它寿命比较短，就是这个它生物瓣膜它的寿命通常15年左右它就会出现这个生物瓣膜的衰败也是门板变硬变厚变硬
1: 还得再换是吧，
0: 开不动了对，还涉及到换对，机械瓣膜呢它能用的这个能用到30年以上对，能用30年以上，但是呢这个机械瓣膜呢它对血液有破坏容易长血栓，容易卡它这个门轴所以说呢它就必须得吃那个抗凝药吃抗凝药有的时候容易引起出血
1: 还真是各有利弊，层层相扣的
0: 对，所以说置换的话呢就这两种瓣膜呢都是有一定的自身的问题缺陷吧，咱们这么说人工瓣膜是有缺陷的，所以呢首选修复如果不能修复的话
1: 再换，
0: 对，咱们可以考虑置换
1: 好，施主任，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有一位微信上的网友朋友替他的母亲问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觉得挺有代表性的哈。你看，很多我们的网友也在讨论，他说他的母亲今年75岁，超声显示呢是中度的二尖瓣反流，但是老人感觉没有明显症状，想问问您这种情况需要手术吗？还是需要干预观察？
0: 这就像刚才我们对，我们现在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这种中度的自己又症状不明显的所以就是要评估一下心脏的大小就是我们是建议呢就是每半年到一年做一个彩超做一个心脏彩超评估一下就可以。

0: 可以了，其他的检查都不需要做，做个彩超评估一下，然后呢，如果心脏的大小是正常的，心脏的功能也都是好的，所以这种都可以随诊，所以不是太积极的做手术。
1: 所以就是发现咱们这个二尖瓣有问题，陈主任您说大部分可能是通过一些健康体检发现的，当然比较严重的话，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不适的症状哈。轻度的咱们这个注意随访啊，您说包括中度的、轻度的，其实都是定期来随访就可以了。那中重度的，或者说已经有出现临床上的一些症状表现啊，心衰等等，咱们到心外科，请专业的医生帮忙评估，看看是选择哪种术式。 可以帮助大家进行修复，或者说是置换哈。
2: 是的。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石主任，我们讲解的非常精彩，有很多内容还没有讲解清楚。那有其他更多听众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再请石主任给大家在线科普答疑，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关注严兆民堂的科普节目。我们最后请石主任给大家说一下，您在北大人民医院心外科。 出门诊的时间是周几呢，主任？
2: 我是在西直门院区，每周一上午出门诊。
1: 每周一的上午在西直门院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外科的石一主任，大家可以通过医院的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挂号。那石主任今天讲解的精彩音频片段，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 APP，
2: 供大家学习或者转发给有需要的家人朋友。更多关于心脏方面的疾病问题，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群继续留言互动。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呢，继续请到石主任在线给我们科普解读。今天辛苦石主任了，谢谢您的科普解读，再见，辛苦了，谢谢。
0: 哎，再见，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2: 谢谢您，再见。
3: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怎么会这样？
5: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6: 看，小爱和小柔，
7: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8: 超级听诊器，
9: 因为二手烟、衣物。
10: 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13: 净化完毕。
14: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5: 超级任务完成。
1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农村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 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降水和强对流天气。1到4号，北部地区多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再来关注高温提醒，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6到39度，提醒大家注意防范。3到4号，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衡水、邯郸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以及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西北部，10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以及秦皇岛、保定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大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24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9度。明天晚上到3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3: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4: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5: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6: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7: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2: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8: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9: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5: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2: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5: 讲述榜样故事，
2: 更续红色血脉，
5: 献礼党的105华诞。
10: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11: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0: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11: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 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个天啊是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当中都习惯吃一些瓜果来降暑，比如说丝瓜、西葫芦、黄瓜、南瓜、冬瓜、甜瓜等蔬果哈。这个呢其实都是属于葫芦科植物，经过长期的人工选育，它们的口感呀已经基本上是以清甜或者是清淡为主。但是也有少数的葫芦科蔬果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如果遭遇到基因变异或者是高温干旱、光照异常、害虫叮咬、不当施肥等影响，那么呢就会启动自我保护的机制，大量合成一种名叫葫芦素的植物毒素。通常啊，这个果实的味道越苦，那么就意味着葫芦素的含量是越高的。所以说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呢大家吃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葫芦科的这个植物的时候，遇到的是特别苦的这个瓤发苦的呀，咱一定不能再吃了。而且呢，如果吃了发苦的瓜果蔬菜之后出现不适，不论症状轻重，都应当在第一时间赶往医院去进行急诊，并且要主动告知医生，哎，吃过了这样的食物，千万不要自行服用止泻药或者抗生素，以免呀掩盖病情，延误治疗。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关于葫芦素中毒啊，目前临床没有特效的解药，只能依靠催吐、洗胃、补液、护胃等对症支持治疗。所以咱们在吃的时候，如果发现发苦了，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关注健康，人人有责。我们都知道科学备孕啊，不仅能够提高受孕的成功率，还能降低胎儿出现发育异常、流产的风险。但是呢，许多的夫妻对于备孕存在知识认知的误区哈，或者呢仅仅是停留在顺其自然这样的一个备孕阶段。其实呢，备孕有很多的关键要点，如果做得好，能够帮助咱们的准爸爸准妈妈做好充分的准备，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生命的到来。那么如何科学的备孕，我们能做点什么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护师李爱民，来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科学备孕全攻略，将陪大家一起安心从容地迎接属于你们自己的小生命。那么欢迎大家稍后锁定收听。
12: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3: 我的身体我负责。
12: 你的健康谁管理？
13: 我的健康我管理。
11: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3: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让我们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是科学备孕哈。刚才我们也跟您分享，其实科学备孕不仅能够提高受孕的成功率，还能降低胎儿出现发育异常、流产的风险。但是对于科学备孕啊，很多的准爸爸妈妈都存在一定的误区哈。所以今天我们将从科学选择生育时机、生育力评估以及保护，到备孕情绪疏导、科学助孕，再到 孕期产检全流程、无痛分娩常识等等哈，所有关于备孕的知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将有科学且温柔的答案，让我们一起来守护或者说迎接新的健康的生命的到来。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护师李爱民，欢迎您李主任。
14: 好，您好主持人。
1: 李主任呢是咱们中华护理学会第18届理事会辅助生育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以及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生殖保健专业委员会生殖护理学组委员，并且呢是国家2级的心理咨询师，河北省护理学会生殖医学护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那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您有哪些关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科学备孕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呢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我们李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李主任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6个微信群当中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同步给李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哈。那么先来请教一下李主任哈，其实很多人提到备孕第一反应就是说顺其自然，哎，我该要我就要上了。那么您先给大家从专业的角度讲解一下这个科学的备孕和顺其自然不避孕之间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4: 好的好的，其实顺其自然和科学备孕最大的区别呢，就是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那么比如说是顺其自然吧，可能我们就像买彩票一样，可能等着碰运气啊，不一定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准备。而科学备孕呢，它是一个主动出击，就像我们种庄稼一样，那我们要先看看土地它是不是肥沃，有没有石头什么的，是吧？然后我们还要去看看这种子是不是好的。这样的话呢，那就说明我们提前做了一些准备，那就等于是防患于未然。我们也经常讲未病先治哈，这样的话呢对我们将来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我们以最好的状态去孕育我们的宝宝，是非常这是他们最主要的区别啊。那么有我们在工作中呢也会遇到一些备孕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呢发现没有怀孕，哎，再一检查呢发现呢有一点点小的问题。其实这些呢我们可以呢提早发现，并且能够去尽早的预防干预，这就是科学备孕的本质。其实主要就是通过孕前一些检查呀，像刚才说的营养补充啊，还有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主动管理，提高怀孕的成功率，同时呢还能减少孕期的这一些并发症啊，对于子代宝宝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14: 所以呢它不是听天由命，而是尽人事以后的一种坦然面对。
1: 所以说这个科学的备孕还是非常必要的哈。
14: 对，
1: 并不是像大家想的，哎，有了就行啊。其实我们还是要做很多的准备的工作，其实也是我们主动管理的健康的一个方式哈。
14: 对，
1: 不仅管理这个孩子未来孩子的健康，也管理我们这个父母的这个健康，保证孩子的这个状态，以及我们准妈妈的这个生产的状态。
14: 对，
1: 那么主动管理健康是我们备孕的方式和手段，都要管理什么内容呢？您给大家分男就是准爸爸和女准妈妈这两个角度来给说一说吧。
14: 可以，其实呢主要就是主动管理呢包括我们可以理解为4个方面啊。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孕前检查，那孕前检查呢可能准妈妈吧就是要去查
1: 相对多一些，
14: 相对多一些。比如说我们可能去做一些常规的化验，看看血常规有没有问题，像那些肝肾功能有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在孕期过程中要保证妈妈健康，还有没有一些传染病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不舒服的，或者是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尤其是有时候我们会容易忽略这种口腔的这个问题哈，就等于是给我们妈妈做一个小体检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保证我们妈妈健康，才能孕育健康的宝宝。那么男方呢主要就查一些个精液分析，这是最基础的检查啊，看有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男方也要去查一些就是关于传染病的这些，像乙肝丙肝呀、梅毒艾滋这些我们都要查一些，这样呢更能够 都是健康的，爸爸妈妈都健康，才能孕育健康的宝宝。这是从我们孕前检查这方面。那么在营养准备上呢，就是说合理的均衡的饮食啊，这是保证妈妈和爸爸都健康的，才能孕育健康的宝宝。你看我们现在有的血糖高的胖的，这些可能将来对后期的这个包括精子卵子的这个质量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啊。然后就是我们一些生活方式的调整，比如我们提前调整好我们的妈妈和爸爸的这种身体状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精子和卵子它是需要一个这是一个时间来生成啊。那么在这块呢，我们医学上也经常会推荐提前至少3个月，那我们就要去调整好我们的状态，比如说忌烟忌酒不熬夜，合理的这种运动，然后呢调整好状态以后才能够更好的去孕育宝宝。还有一个就是从情绪管理这方面啊，然后呢我们女性很对这个情绪呢其实很重要哈，因为我们如果女性特别紧张的话，她会产生压力激素皮质醇增高，那么可能就会干扰卵子的生成排卵，甚至到后期子宫内膜的容受性都会受到影响，那会降低她的那个妊娠的几率啊。那么对于男性呢，他也可能会降低精子的质量，这些也是有科学数据的。所以就是说夫妇双方共同去调整好状态，一起合理的运动，这些对我们孕育健康的宝宝都是特别有帮助的。大概就是这几方面啊。
15: 对，所以这个科学的备孕要做的工作还有不少哈，不论是从检查方面还是饮食以及情绪方面，都是应当受到关注的哈。
14: 对
15: 那一般提前3到6个月的时间就可以了是吗？
14: 对，一般呢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卵子的它从初始卵泡到成熟卵泡它是需要85天时间，那么精子呢它需要从精子的生成到它的排出吧，它要需要90天，也就是都是3个月左右。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在准备怀孕之前一定要至少提前3个月。那么提前再多一点会更好一点，那么让身体调整到最佳的一个状态是最好的一个状态，至少是3个月吧。
15: 所以说3个月然后更长的时间是我们保证健康没有隐患的一个非常科学的时间哈。大家可以这个以3个月为基础，可以更长一点哈。那么如果3个月或者说3个月以上没有怀孕成功啊，那么是不是还要再来一轮呢？还需要再做这个检查吗？
14: 不是这样的，不需要那么就是说都做一下检查，频繁的做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呢，主要也看我们的这个年龄啊。如果您是35岁以下，就是小于35岁或等于35岁的，那么您的试孕呢，我们建议呢，就是说，临床上我们这样就是要求是1年。就是在你不避孕的情况下，然后呢也没有就是说夫妻双方这种两地分居的情况下，如果你1年都是正常的状态，然后你仍旧没有怀孕，那你可能需要做一些重新的去评估，有关于孕育方面的评估，比如看看输卵管是不是通畅，排卵是不是正常，这是女方需要做的两个基础的。男方呢就是查一下这个精液分析。那么如果您是大于等于35岁的，那我们建议您的试孕时间呢别超过半年。如果超过半年了还没有怀孕，那就尽早的进行这种评估，孕育方面的评估啊，身体方面的评估，尽早评估它啊。那么如果您超过40岁了，那就不用等了，你就说是2-3个月都没有成，那您就可以建议很快就要去评估。这样的话呢，如果发现问题我们尽早干预，这样的话呢会能够更好的去抓住我们这个，因为在我们国家35岁以上呢就是高龄了，那么不管它的卵子质量还是它怀孕的几率都会下降，所以说呢这个时间还要再抓紧一点。
15: 所以说我们这个备孕还是要按照我们主动管理的这种模式来进行哈。
14: 对的，
15: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如果呢我们备孕了，然后在这个时间周期内没有怀孕成功，那确实是

0: 需要我们再倒推去检查哈，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大家重视的。那么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觉得说，哎，我算好这个排卵期，就算是科学备孕了。那您给大家讲讲，首先算排卵期，它算是科学备孕的方式吗？这个准吗？
1: 这个排卵期呢，目前有几种那个测，就是这种常用的几种方式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有 APP 计算去哈，但这个呢是不太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 APP 它是要求是规律的月经，而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状态，有时候可能工作比较忙，压力比较大，它可能就会有一些不规律了，
0: 对，
1: 所以说它这个呢，我们只能把它作为一个记录
0: 参考，
1: 但是参考。它的准确性还是稍微差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那个测基础体温，比如说测基础体温呢，我们需要呢提前把体温计甩好放在床边，早晨起来以后不说话不动，拿起来就测，然后测好以后我们再记录，当出现了0.3到0.5度的波动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它排卵了，但是它这个呢是属于一个后期的这样的一个来印证，也是不能够让我们很好的抓住这个排卵的这个
0: 这个都不是那么准确和科学，
1: 对对对，还有一个我们临床常用的这个也可以建议大家用的，就是排卵预测的试纸它这个 LH 试纸如果出现了特别明显的两道杠，那它可能会提示在24到48小时之内有可能要发生排卵了这个呢是相对准确一些其实最准确呢是我们临床用的这个 B 超监测看到卵泡，然后并且看见它排掉，这是比较准确的那么我要是给大家建议呢，我觉着我们可以用排卵试纸加上基础体温这种组合着来用试纸呢用来预测，然后体温呢用来确认， APP 呢也可以加进来用来作为记录的工具这样综合着用呢准确度会更高一点，
0: 对我们能用的工具都用上这样的话准确率会更高哈。但是前面我们说到的那些比如说排卵期啊体温啊其实这些相对来说是属于辅助性的，它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我们还是用医学的这个B 超去看我们的卵泡，然后还有一个是排卵试纸这样的一个排序哈。所以说如果呢需要备孕的准爸妈们其实可以按这个我们李主任说的这个非常科学的精准的用于临床的方式来进行哈。那么其实说到这个备孕很多人都不能忽视这个孕前检查但是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有的孕前检查是不必要没那么大的必要那您给我们说一说孕前检查首先都包括哪些项目，然后再说一说哪些是特别不能节省的
1: 好，其实你看孕前检查主要的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还有肝肾功能空腹的血糖甲状腺，还有一些就是TORCH 的检查，然后风疹病毒这些，还有妇科的超声，比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看看那个卵巢的情况子宫的情况，然后就是看看我们的土地怎么样哈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这个阴道分泌物的检查有没有炎症什么的这些这是我们女性常就是基本上这些项目要提前做一下比较好一些那么男性必须要查的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哈，这个精液分析这是最核心的一个
0: 这是必须要查的
1: 然后就是也看看血常规你看看有没有炎症比如说女方查血常规呢，看看有没有贫血因为孕期以后就容易发生贫血所以我们要提前做一个这个血常规的检查对男女还都是比较重要的
0: 如果发现问题提前比如说进行一个健康管理提前调理这个是也是非常必要的
1: 这是非常必要的这就是我们科学备孕的一个最核心的就是我们防患于未然把问题呢提前解决了这样保证我们在整个孕期它是一个健康的平稳的状态才能孕育健康的宝宝然后减少这个孕期的这些并发症的发生比如说你看如果要是血糖高有可能会发生妊娠期糖尿病的几率增加如果要是血压高呢有可能会妊高症是吧那么同时呢对于孩子来说也可能会发生神经管畸形或者其他先心病的这样的几率也有可能会增加所以说我们提前做好这些就是为了保证妈妈和爸爸的健康的状态下孕育健康的宝宝这样对我们后期的生活呢也会带来很好的一个影响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将来我们也是比较麻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我们科学的前置然后尽早的去规划这个还是非常必要的
1: 对对对
0: 这些项目都算不能省的项目
1: 这也不能省还有还对刚才还说了一个就是男性还有一个传染病的这

0: 甲减应该算一个。
1: 嗯，对对，这也算一个，因为好多人可能觉着我很健康，没有什么问题啊，就不查这个。
0: 啊，
1: 还有一个就是口腔的问题哈。
0: 嗯，
1: 好多人我们这有的时候可能没太注意，然后呢，真的是在怀孕以后，如果要是说牙齿有问题的话，那你可能因为好多药都不能用。
0: 对，
1: 而且呢，这样如果治疗的话呢，也会引起妈妈比较紧张，有可能会对这个宝宝有影响，所以说建议这个查啊。还有一个就是误区哈，也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就认为这个怀孕的事儿啊是妈妈的事儿，是女方的事儿，可能男方呢就不太愿意去查啊。其实在这里也建议男方去查这个精液啊，然后呢也是很简单的，不是很受罪，禁欲3到7天就可以去做一个常规的检查啊。
0: 所以说这些其实是很必要的啊，
1: 对，这是非常必要的。
0: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科学备孕啊，确实需要我们准爸爸妈妈在整个的身体调理和检查，就像我们李主任举的这个非常生动的这个例子啊，就是我们这个土地啊，对，先前置做好这些，其实对于我们双方的身体健康以及宝贝的健康都是有非常大的必要哈。
1: 对，
0: 那其实说到备孕的营养和饮食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啊，很多人备孕前都会说，哎，叶酸是不是必须要吃啊？那应该怎么吃啊？男性要不要吃啊？您给大家讲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1: 好的好的，这个备孕前3个月吃叶酸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尤其是女性哈，一定要吃上，因为它是防止发生神经管畸形的啊。然后呢，每天的量呢就是0.4到0.8毫克，一直呢可以持续到那个整个孕期，现在都可以这样吃，
0: 就是说从备孕的
1: 前
0: 6到3个月就可以吃起来这个叶酸，
1: 对，
0: 一直持续到整个孕期，甚至在哺乳期也可以吃，是吧？
1: 对，有这样的可以吃啊，因为这个叶酸它能够预防这个胚胎的这个就是神经管畸形，它能够降低70%的风险。
0: 那么
1: 是这样的，
0: 妈妈吃就行是吗？
1: 建议男性也吃
0: 哦，所以其实这也是大家容易忽略的。
1: 对对对，也补充，他男性的补充呢就是每天0.4毫克左右啊，然后呢，他的因为叶酸参与 DNA 的这样的合成与修复，而精子生成呢，它更高度的是依赖 DNA 的复制，所以说呢，补充叶酸可以降低精子的染色体异常的风险啊。所以说男性补充叶酸呢也是很有必要的。不过呢，就说到这儿，大家也不用担心哈。就如果我们意外怀上了，
0: 没吃
1: 啊，也别着急，我们知道怀孕以后马上就补上
0: 也是可以的。那这个时候爸爸就不用吃了，就妈妈吃就行了，
1: 妈妈就吃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也不用过度担心啊。就是一般呢，因为是神经管它在孕早期大约怀孕后3到8周才闭合呢，所以说呢怀孕以后补充它也是来得及的这个也不用特别的焦虑，它仍然是有效的
0: 那除了叶酸之外还有什么必须要补充的营养呢？
1: 我把这个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哈，就比如说我们孕期吃什么哈，它是也是有讲究的。建议呢孕前3个月我们开始调整饮食习惯它是一个均衡的饮食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优质的这些谷物类的食物，新鲜的蔬菜水果，白肉，比如说鱼虾呀，贝类还有家禽，然后呢再选择一些就是豆类和坚果这是比较好的油方面呢我们建议呢是橄榄油作为主要的食用油这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是说开启一个健康的饮食模式，我们可能也听说过这地中海饮食这样的降压饮食，这是比较好的就是在补这块呢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去补有一些食物呢是建议大家呢要把它拉黑的我在这也总结一下，大概有4类吧。第一类呢就是那些精致的那个碳水化合物含糖的这些饮料高糖的油炸食品红肉，还有这些加工类的人工的奶油什么的，这些呢都不建议吃，还有烧烤之类的然后第二类呢就是含有重金属多的这样的一个鱼类，比如说深海的可能有鲨鱼也有这样的调查哈，就是说含汞含铅多的这种，因为汞呢它会损害婴儿的神经系统那么第三类就是生的那些没有煮熟的食物这样的话呢容易携带一些病菌引起感染第四类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呢至少提前

0: 前三个月要限制咖啡因的摄入，
1: 嗯，
0: 啊，一定要注意，嗯，就是说每天呢不超过400毫克，也就是一杯咖啡的量，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不要饮酒。啊，这个饮酒呢对于我们这个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呢都是非常有一个不太好的这样的影响啊，可能会影响精子的这样的质量。我们有一个推荐，就是育龄人群的一个防治指南，是2024年版的哈，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推荐，就是说每天这个酒精的摄入量呢不超过12克。也就是说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如果是白酒53度的白酒啊，要不超过28毫升、
1: 嗯、
0: 啊，如果是12度的葡萄酒呢不超过125毫升、
1: 嗯、
0: 啊，如果是5度左右的啤酒呢不超过300毫升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所以说其实如果真的我们准备到备孕的这一段了，其实需要注意的事儿还挺多的哈。相对来说呢，检查也有一些，包括我们李主任在提示大家的这种情绪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说科学备孕并不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说顺其自然，哎，我不避孕就已经是备孕了啊。对，对于科学备孕确实我觉得李主任提示的非常细致，大家也可以记住这些哈。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段也非常感激李主任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应该说非常重要的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备孕知识，那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来留言提问。辛苦您了李主任，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0: 好嘞好嘞。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1: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科学备孕的全攻略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护士李爱民，再次欢迎您，李主任。
2: 好，谢谢
1: 啊，李主任。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很多朋友在提问，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问题哈。这位朋友他问说，我家养了一只猫，在备孕期间能不能养宠物呢？
2: 建议是不养的。因为有一种就是弓形虫哈，它可能会跟我们这个养宠物是有关系的，所以是建议不养啊。如果养的话呢，也要做好管理。
1: 这个如果能不养，尽量不养。
2: 对对。
1: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那怎么管理呢？
2: 最好是把它就是孕期的时候或者怀孕前先把它寄养到家人的，
1: 就别养了，
2: 尽量不养
1: 啊，别每天接触。你比如说从自己家托管到妈妈家，然后你还每天到妈妈家吃饭，这种的也是不行，是吧？
2: 最好是不这样，
1: 对，这还是直接接触的，
2: 是吧？对，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哈。
2: 对，
1: 那不能养的宠物包括哪些呢？
2: 像猫狗啊，就是我们能接触的这些吧。然后呢，我们在怀孕之前，我们可以去做一下这个弓形虫，就是 TORCH 的这些检测，看没有问题了，我们再要。因为如果真的是有问题的话，还真的是将来也比较麻烦。
1: 一方面是给爸爸妈妈做，另外一方面，这个小宠物需要做什么吗？
2: 小宠物暂时是没有，主要是爸爸妈妈看一下。
1: 所以说就别养了。
2: 对，不建议养。
1: 还有朋友在问说，我想备孕哈，想调理一下中医。那您看，很多人也是说，备孕期间或者备孕前做一下中医的这种调理。那中医的这种调理在备孕过程当中，它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2: 中医吧，就是我们认为它跟西医的区别呢，就是中医它是治本，西医呢它是治标，
1: 调体质的这个。
2: 对，它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内环境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对孕育宝宝还是比较好的，
1: 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2: 对，没有问题的。
1: 但是如果要是说去调中医或者吃一些中药，跟我们吃到的这个叶酸呀或者其他的保健品，它会发生冲突吗？
2: 首先跟叶酸它是不冲突的，因为我们如果中医治怀孕的话，它也会调理一些，比如暖宫的，还有调理就是我们所谓的可能是让我们身体处于平衡的一个状态吧。有的呢可能会对我们的这种卵巢啊，有的看像说对卵巢功能还是比较好一些的啊。那么子宫内膜呢，有的可能也会调理，但是说这个中药呢，相对来说它见效呢不是那么特别的明显，不像西医那么能够通过直视的去看到它啊。但是它是一个比较慢但是比较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1: 所以说其实中医的调理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些西医的检查也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2: 对，他至少就是我们可以让他去
1: 两条腿
2: 走路。这样的话呢，就是中医也有一些就是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来保驾护航的一个作用
1: 那一般情况下，备孕可以进行中医的调理，那如果就是说已经怀孕了，这个时候这个中医的这种调理还需要进行吗？
2: 我觉得哈，就是看情况，
1: 看体质。
2: 对，看体质如果要是说有一些就是先兆流产的这样情况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中医的，像自身育胎保胎的这些哈，也有可能是需要去，效果会更好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是说都很正常的话，也不建议就是非得去吃一些保胎的这些东西去干预它因为咱们还讲是药三分毒。
1: 对
2: 所以就是说如果都很好的话呢，没有必要去用的药也可以不用，
1: 别焦虑是吗？
2: 不焦虑
1: 对，我 我们情绪的调整和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还有一个朋友他说呢，他说我老公检出了甲状腺功能异常，是不是就得把这个备孕计划搁置了呢？
2: 这个呢，建议呢，就是去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给做个评估
1: 啊，
2: 看情况。
1: 反正如果要是女士出现这个甲状腺功能异常，肯定是先搁置，
2: 对，
1: 先调，
2: 也是先到医院，请正规到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啊。到什么情况下，如果就是说用着药可以能调到正常范围内，那么我们可以就是备孕，然后呢，同时吃着药还调。如果要是说，医生建议先停一停，那么我们就停一停。这个呢，我们就是因人而异，有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1: 对，所以说这个还是得去专业的医生
2: 对
1: 啊去看一看。您比如说看甲状腺的时候，也一定要跟医生说清楚，哎，我是不是要备孕呢？
2: 对，
1: 我现在能不能备呢？
2: 对，
1: 我多长时间之后就能备了呢？
2: 对，
1: 这个药怎么吃？如果要是说怀孕之后，其实也是有一些安全有效的药物的，也不用过分焦虑这个，是吧？
2: 对的
1: 啊。所以说他说到的是老公的甲状腺功能异常，虽然说这个男士后期不参与整个孕期，但是其实前期的这种参与也是有必要进行这个健康管理的，
2: 有必要的、
1: 所以说还是要跟医生去交流一下这个事情啊。
2: 对的、
1: 包括一些药物什么时候停了之后才能备孕啊，
2: 对，
1: 一定要说清楚。
2: 对，
1: 而且我们李主任也特别细心的提醒大家，我们还是要到专业的医院去进行这个专业的检测以及跟医生的这种分享哈。
2: 对，
1: 其实我们都说哈，备孕有两种，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大家的这种误区吧。一种呢就是说，哎呀，完全不当回事儿，就是没什么事儿，我觉得顺其自然啊。刚才我们也给大家说了啊。另外一种呢，可能就相对来说会焦灼一些，是不是？您遇到的也比较多。
2: 对，比较紧张的哈啊，尤其是有的可能是年龄大的那些哈，他避孕一段，比如说避，就是说
1: 没怀上，
2: 两三个月她没怀上，她就着急了，到我们医院也来，就是找我们求助的也不少哈。其实呢，这一类人呢，我们都可以理解哈，就是说这个因为这种精神压力这种哈影响呢，我们刚才也说了一下，说的比较少，就是说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就像女性来说吧，它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的轴啊，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它会受到影响，从而可能会影响这种卵子的生成，包括排卵，还有子宫内膜的容受性啊。那么对于女性呢，它也会产生压力，对于男性来说也会产生压力激素，以后从而降低男性的这个精子的这个质量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去注意一些，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心情，因为这个情绪因素对怀孕的影响它是有数据的啊，是绝对是影响的。所以说呢，我们怎么样去调整呢？我们可以有很简单的方法，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正念的冥想啊，然后呼吸放松啊，规律的运动哈，大概就是每周3到5次做一些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啊，瑜伽这样的，这是一方面，就是合理的
1: 首选的，就是非药物的这种调理。
2: 对，是这样的啊。包括我们就是说，比如说，肥胖的这样的哈女性呢，那么首选的也是生活干预，是第一重要的。我们也尽量减少，就像您说的非药物的干预。然后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每晚上7到8小时的睡眠，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然后就是夫妻之间培养一个共同的爱好，然后呢有问题的时候呢与伴侣多沟通。像我们工作中有那种就是女孩觉得比较委屈，因为觉得男孩不太理解她，不太关注她，我这着急，你不着急哈。其实呢，男同志的他着急和女同志的着急他表现的方式不一样，因为男性可能他是逻辑思维为主，而女性呢他是形象思维为主，可能这样的话就容易产生一些不理解而造成的这种误会，然后生闷气，反而呢会更降低这样的一个怀孕的这样几率了。所以说呢，夫妻之间多沟通，然后呢把这种焦虑转化为行动力，然后呢去接纳夫妻这样的一个情绪的状态，互相理解，对我们的怀孕也是有帮助的。
1: 所以情绪确实会给我们的这个精子啊卵子质量造成影响，但是大家也不能因此更焦虑，而应该因此调整自己的这个状态哈。就像刚才李主任给大家支的招，有很多调整我们情绪的好办法。但是如果啊有人觉得说，哎呀，这些方法试了都可能不太管用， 那这个时候可以进行药物的这个干预吗？或者说需要吗？
2: 这个呢我们也看看情况哈、
1: 哦、还是得看个人、
2: 啊、对看个人、哦、并且呢我们到专业的医院尤其是就是新生医学这方面哈我们可以做一调整比如我们原来有这样的患者就是说他失眠特别厉害、
1: 嗯、
2: 那我们可能去跟他去做一些调整、嗯、我们也有一个小窍门可以分享给大家、
1: 嗯、
2: 就是睡不着觉因为在我们那块他是接受了这个朱韵的监测治疗了特别焦虑啊，我们知道特别焦虑的话呢，它就会让它产生压力激素、
1: 嗯、
2: 啊，压力激素呢会影响精子啊这样卵子的这样的一个生成，降低妊娠率，而降低妊娠率以后又会加重这个不孕症，所以说呢，它就容易陷入到
1: 恶性循环。
2: 哎，对，这样的就是说，总之呢，就会降低我们的这种。怀孕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那么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小的一个方法哈，就是也给我们的患者实施过，他觉得效果还不错。
1: 嗯，您快说说。
2: 叫接纳承诺。
1: 嗯，
2: 接纳承诺疗法，我给他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1: 嗯、
2: 就说我们在床上翻来覆去，那个病人说我翻来覆去的烙饼，我也睡不着觉。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建议呢您不要躺在床上了，然后呢。起来以后把你焦虑的问题给他写下来、
1: 嗯、
2: 我们记个焦虑日记啊，因为我们心理学经常说看见即疗愈啊，你把它写出来以后呢

0: 然后你就会直接接纳你现在的这种情绪，就是我现在看见你了，看见你的焦虑了，那么呢我要把焦虑呢记下来，留到明天去解决，把我现在呢交给睡眠，你再躺到床上去睡眠啊，真的是有很多人效果还是不错的啊，他就能够去把这个睡眠呢改善了很好，因为他之所以焦虑就是思虑过度，想的太多了，就是因为这是怀孕以后吧，好多尤其是高龄的哈，他特别的紧张，他就希望很快就能怀上，反而就是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啊，当他接纳了这个以后呢，他就会有一些改善，同时呢整体的状态会调整得很好，对他的怀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说哎呀，这个还真是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试一试哈，
0: 可以试一试。
1: 其实我觉得不是备孕或者说在孕期的也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感觉很好，就是把你所有担心的东西都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呢你就专心的去完成睡觉这个事儿，你担心的事儿已经交给这个写下来这个笔记本了。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也是，因为我刚才也给我们大家介绍，我们李主任也是咱们国家的这个二级心理咨询师哈，其实有很多的方法来助力大家的这种备孕或者说我们生活当中的健康管理啊。还有一位朋友他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那个我家族有糖尿病史我现在想备孕，是不是需要多加一些检查呢？
0: 那就是说在之前你要去做血糖的相关的检查
1: 这是不是也跟年龄有关？
0: 年龄是一个客观的因素这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那我们中国就是说国家就是35岁以上算高龄刚才我们也刚提到这个了哈还是这样的，如果你要是不是就是小于等于35岁的话呢，那你也可以就是在监测着你正常的情况下你可以去试孕但是如果你怀上了以后，那你因为你有这个家族史，你属于高危人群那么你就要定期的去做一些血糖的监测同时呢注意一个生活的调理比如说少吃甜的东西然后少吃大油的这种低盐的饮食这是你自己一个生活调理饮食调理，再加上我们孕期的这些监测都要去注意一下，这样综合的去干预它，科学的让你保证这个孕期，为你孕期来保驾护航因为这个我们知道糖尿病它是有遗传的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要去注意一些更要去注意这种科学的备孕
1: 所以说当这个血糖降下来之后如果再怀孕其实宝贝就是再下一代患糖尿病的这个风险是不是就会降低
0: 至少你调整得很好吧，对于孩子来说呢，也
1: 有好处，
0: 好处的
1: 啊。还有一个朋友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李主任，他说我们备孕一年多也没怀上哈，什么时候考虑做试管呢？
0: 一年多，这个还是我们把年龄提到第一位
1: 就是得说一下多大年龄
0: 对，多大年龄
1: 那您给说一说，就多大年龄的怎么考虑呢？分层说一说，我要给我们听众，就是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0: 好的，好的，我们再说到这个年龄，就是35岁我们国家35岁以上的算高龄，包括备孕，包括我们的分娩都是属于高龄的了那么就是你小于等于35岁的。你可以试孕一年之内，如果你要是说没有怀孕，就是说都是刚才说了，我再重复一下，就是说也没有避孕，同时呢也没有两地分居，那么仍旧没有怀孕，那我们可能需要去查一下输卵管的检查看输卵管通畅不通畅那么输�卵管的检查就是月经干净后3到7天不同房去做一些常规的这些传染病的检查，然后分泌物的检查，如果都没有问题了，我们可以去查查输卵管看看通不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看看你的月经正常不正常，也就是你的排卵是不是有问题如果你的每个月都能按时来月经，我们可以认为你的排卵还是可以的那么这两个是基础的问题，这是女方的。那么男方呢就是做一个精液分析如果要是这些都没有问题的话呢，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包括我们这些 B 超就是整体的我们对他的生育力去做个评估像我们女性可能如果是尤其是大于35岁的哈，我们还要去做这个AMH 的检查，就是抗缪勒氏激素还有激素六项的检查，那么对他的这个卵巢储备功能做一个整体的评估，然后根据他们的情况来制定一个适合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如果没有问题，那我们可能会监测监测排卵试一试，如果要是有问题，那么我们就对症治疗，然后看看下一步哪个更好，最终呢怎么样帮助我们的朋友们尽快的完成怀孕的这个事儿。
1: 所以说其实不一定就是我们试管婴儿是唯一的一个方法。
0: 对对对，
1: 因为刚才我们李主任也前置了很多的检查和方法，如果我们检查这些其实都没有问题，其实我们调整情绪放松心态，哎，说不定这个好事马上就来了啊。
0: 对对 对, 对，
1: 那如果要是说还不行，还有各种问题，那我们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解决的方法有很多，我们还是不焦虑为主，是吧？
0: 对对对对，那你看我们科学备孕的核心攻略哈，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说叫一查二补三调四心啊，只要一查呢，就是夫妻双方呢提前3到6个月做一些这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孕前的一些检查，包括检查妈妈身体的情况，保证妈妈是健康的啊，然后呢爸爸也是做一些常规的检查。
1: 所以说这个检查还是
0: 很重要的啊。然后第二步就是提前3个月，至少3个月我们开始补充叶酸。女性呢是0.4到0.8毫克每天。
1: 女性和男性都需要补充叶酸哈。
0: 对对对，男性也补一下。三条呢就是调节一下生活方式，早睡，然后呢运动3到5次，还有一个就是 BMI 控制在18.5到23.9，
1: 我们这个体重的控制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哈，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备孕过程当中，还是要重视刚才李主任说到的这些啊，
0: 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戒烟戒酒。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这个科学备孕的一个核心攻略哈，也请大家能够记住并且实施它，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哎呀，我知道戒烟有好处，但是很难做到。那这个时候，为了咱的下一代，为了咱的身体，还是要努力去做哈。也非常感激李主任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了非常有用有效的这个知识哈。最后，您在给我们说一下出诊的时间吧，方便我们一些听众网友找到您去进行这个面诊。
0: 好嘞，那个各地医院的出诊的专家时间可能不太一样啊，建议听众呢通过以下方式查询，比如说关注我们医院的
1: 微信公众号，直接来进行挂号就行哈。
0: 对对对，在官网上挂号，还有呢许多医院也提供了一些线上的预约，像我们医院就是
1: 互联网医院，
0: 网上问诊
1: 啊，网上问诊
0: 非常方便啊，也还能够看到专家的一个排班。
1: 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可以提前在网上进行问诊或者是预约的挂号哈。
0: 对对对，
1: 也非常感激李主任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后说到我们都已经嗓子不舒服了哈，谢谢您，辛苦了。
0: 好，谢谢谢谢，
1: 再见。
0: 好，谢谢。
1: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呢，也倡导大家啊，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也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时候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明天我们将跟大家分享的是高压氧，为重症早期康复雪中送炭，为亚健康人群锦上添花。欢迎大家到时守候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4: 第43条，合理用药，能口服不积注，能积注不输液，遵医嘱使用抗微生物药物。合理用药是指安全、有效、经济的使用药物。用药要遵循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不多用， 能口服不积注，能积注不输液的原则，必须注射或输液时应做到一人一针一管。任何药物都可能产生不良反应，用药过程中如有不适，要及时咨询医生或药师。购买药物要到合法的医疗机构和药店。处方药是指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处方方可购买、调配和使用的药品。非处方药是指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公布的不需要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处方，消费者可以自行判断购买和使用的药品。非处方药分为甲类非处方药和乙类非处方药，分别标有红色或绿色的 OTC 标识，红底白字者为甲类，绿底白字者为乙类。甲类非处方药可在社会药店和医疗机构药房购买，但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乙类非处方药既可以在社会药店和医疗机构药房购买，也可以在经过批准的普通零售商业企业购买。乙类非处方药安全性更高，无需医师或药师的指导即可购买和使用。抗微生物药物及抗感染药物包括抗菌药物、抗病毒药物、抗滴虫原虫药物、抗支原体衣原体立克刺体药物、抗寄生虫药物等，只有明确或高度怀疑是细菌感染时才使用抗菌药物。一般针对细菌感染的抗菌药物对病毒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无效。为有效进行治疗，避免药物滥用和耐药的发生，减少不良反应，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合理使用抗微生物药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6: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7: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8: 花
9: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5: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1: 我一生
8: 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真能琢磨，也真会享福。以前我就听说有扫地机器人，买到家以后不用咱们自己动手，那个机器人自己在屋地里转啊转，不一会儿就把整个的地面打扫干净了。我闺女老早就想给我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她觉得我岁数这么大了，干家活不像年轻时那么方便，毕竟上岁数了，重体力活多少有点吃力。我们家扫地拖地的活全是我干，我爱干净，也许是跟职业有关系。地面上 有点浮土，让我瞧见就不行。我必须给它擦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亮亮堂堂的，我心里也亮亮堂堂。我闺女要给我买扫地机器人，我说不行，你别买，那高科技的东西我用不明白，还得连手机舞的，我说我可不会控制，你别给我添乱，我这一天都够忙活的了。他在地上乱跑，我没看着，再绊倒我，再摔个好胆儿的。所以我再三嘱咐闺女，别买了，千万别买。他说，扫地机器人早已经普及，也便宜了，没多少钱。我闺女以为我心疼钱，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贵贱不要，我没事儿的时候拖拖地扫扫地当锻炼身体了，我家屋地一直都是我擦，谁要是冷不丁不让我干了，弄一个小机器人代替我，说实话我还真信不着他。但是一周以前我扭过一回腰，我自己在家拖地的时候，拎头拖布的水桶用劲儿没用明白，把腰给稍稍扭了一下，但是问题不大，喝上老高三天就缓解，现在一点都不疼了。但是我家孩子知道这事儿后不干了，我姑娘特意开车来到我家，没收了我的拖布和头拖布的水桶，拿走了，直接扔他车里，死活不让我用了。我跟孩子讲，你这是闹哪出，那我以后擦地咋擦啊？拿个抹布蹲地上擦呀，那不更累腰吗？我闺女讲，你跟我走吧，我给你买个电动拖布去，拖布还有电动的，我头回听说，到商场一看还真有，名字不叫电动拖布，叫洗地机。这洗地机有大型的，就是大商场里有清洁工开着小车拖地，就叫洗地机。还有家用的小型的，像吸尘器一样，带个长长的杆子，但是比吸尘器好，因为它扫地和拖地的功能是一体的，一次性完成。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我，既能满足咱们没事的时候想活动活动的需求，又不太累，还把这个地板和瓷砖擦得很干净。我觉得比那扫地机器人更适合我。我闺女给我买完之后，我挺开心，用得很顺手。我觉得这种高科技应该多发明，真挺好的。现在各个领域，各个意想不到的细微之处，都在悄无声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着。有些新鲜的玩意儿，咱们老同志真应该体会一下，不要太保守，只要咱们能勇敢地迈出一步，尝试一回，您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境遇立马就转变了。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太方便太好用了，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难。 你自己捅咕捅咕就会了。所以下回儿女答应给您买智能机的时候，你别不要，你让他给你买，不会后悔的。咱们得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实医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有时候发展发展着也会出现意外的惊喜，我就亲身经历过。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位朋友，通过交谈得知，其中的一位本来是西医的外科手术医生，结果他跟我聊得挺好，突然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我送给他两本中医书，都是我自己总结的，也是我在学校带学生期间我们自己内部的教材，我就送给他了。结果他看了我的中医书以后很感兴趣，就开始学中医，他越学水平越高，就把自己原来的专业先放下来学习新的知识，然后又拜了老师。虽然他并不懂中医理论，但因为做了几十年的解剖，对神经血管的走向都特别清楚，所以他就用解剖学的原理来给人治病。比如他会用按摩的手法来调理血管流量，他还能把体内的能量来回调动。比如腿麻，他把别的地方的能量给你调到腿这个位置，就不麻了，也是按摩，不用吃药。除非特别难治的患者，他会给我打电话，用我的胡家老膏再配合他的按摩手法，效果立竿见影。这位朋友现在在湖北省特别有名，每天找他看病治疑难杂症的人特别多，都排队。他自己有一家诊所，上下楼能容纳100多人，那都装不下，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排队都排到门外头去了。我认为像他这种跨界过来的，以前是西医外科，现在又结合了中医的理论，这种情况在我们现有的中医体系里是没有的，自成一派了，就跟我们从胡家大院出来的人专门用胡家老膏治老慢病一样，也是自成一派，大家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的来了，治了好了才攒下一点点口碑，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算是小有名气。但是不管走到哪儿，处在什么位置，治好过多少人，医生到啥时候都不能骄傲，一骄傲就完了，就固步自封，把自己限制住了。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提醒我，他说人不管干啥，要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状态，虚空就是谦虚，就是不自满，不满足现状，不断的去寻求新的灵感和知识。就像我那位朋友一样，人家手术外科的主任不当，去学中医，后来有了更高的水平和造就，这是一种智慧，是选择的智慧。所以也提示我们 要敢于尝试，敢选敢拼，结果都错不了。我在大前年年初治过一位脑病患者，他得脑病没上医院，直接就找我了，就用胡家老膏，也挺勇敢的。我对他对我的信任表示感谢，但是我不提倡大家都这么做，尤其是脑出血、脑梗、心梗这种病，如果是处在急性发作期，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抢救，去诊断一下，等确诊了平稳了再上我这儿来治也不迟。有些人担心吃胡家老膏吃得太晚坐下病根儿，我的建议是，当然是用胡家老膏越早越好，用药越及时，恢复的越快，并发症清楚的越彻底。但是话说回来，得上脑梗和心梗已经十多年的，才来找我看的也大有人在，也有彻底恢复的，以前话都不会说的，现在一句话二十多个字一口气就能顺下来。所以大伙不用操之过急，有的脑梗患者在医院躺着还没让出院呢，就着急忙慌的要求医生办手续，甚至跟医护人员跟家属吵起来了，给自己气得够呛。遇到这种情况，您信我一句，您要想好就别着急，这个病就怕急，就怕生气，不生气大问题不会出现。您若是跟胡家老膏有缘分，吃上只要能对症，到啥时候他都能帮助您，早几天晚几天不要紧。大前年年初找我看病的患者叫严振香，老妹岁数不小，81岁，是石家庄市鹿泉区石井乡人，当年元月三号得的脑梗，没有上医院，在家观察了一天，发现不行，越来越重，整个右侧身子瘫痪，手脚不好使，支配不了，脸上的肌肉和神经也坏了，口眼歪斜，说话吐字不清，所以元月五日就送到我这儿。元月五日我是第一次为他出诊，当时他的女婿开车，女儿陪同，上门让我给他母亲治疗。摸脉之前，我助理给他简单检查了一下，量血压，当时高压才90，低压55，心率不到60，每分钟54下。我看他脸色煞白，一点血色没有，右侧瘫痪，手和脚都不听使唤，用小锤敲他膝盖，膝跳反射消失，舌苔白厚寒大。他自从得了脑梗以后特别怕冷，平时要睡电热毯，吃东西一点凉的东西不敢碰，喝粥必须趁热喝，凉一点都不行，咱们感觉是正常的温度，但是他喝到肚

当时患者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精神恍惚，这是能理解的。他血压那么低，再加上摊上这么个病，谁的心情也好不了。精神状态差，身体虚，脾胃功能不好，所以胡家老高在头一周用药的时候，我让家属每次少给他喂，一次吃半勺就行，但是勤喂，白天每隔3小时喂一次，晚上睡前再来一次，就这么吃着，一周之后观察效果。他女儿心很细，问我母亲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啥需要忌口的。我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没有太需要忌口的东西，但是他目前这个体质你得格外注意性质偏凉的食物，比如鸭蛋、水鸭子肉、火龙果、梨、西瓜、香蕉、柿子，这些水果最好别吃。然后还有特酸的、特甜的、冷硬辣的食物都少吃。然后这个患者脑梗以后手和脚都不好使，我让他闺女一早一晚一定要给他按摩半小时，平时也多按，多跟老人聊天，剩下的就不用管了，就交给胡家老高吧。严振香的女儿听完我的嘱咐，带着她的母亲回到河北。我说不用带着患者来回跑了，电话沟通就行。一直到元月13日，用胡家老高刚好一周，我接到了严振香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妈妈血压上来了，以前高压才90，现在高压105，低压70，血压上来以后老太太手就能动了，能做抓握的动作，说话也比以前真亮了。常在身边伺候他的女儿和老伴儿都能听清楚他说的是啥。我说这就不错了，才一周时间恢复得很快，继续用，这回每次的用量加大，一次30毫升。喝完老高以后少喝一点温水，帮助药力的催动和扩散，每隔4小时喝一次老高，睡前再喝一次，一天4遍，就这么用就行了。过了不到3个月，更好的消息就来了。严振香的女儿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她妈妈现在自己不用别人扶就能走路了，能从病床上走到厕所，能自理了，手也灵活一些了，能把手指头伸直了，也能做更精细的动作，能拿勺子吃饭了，话语也多了，3个字5个字的往外蹦，说得特别清晰，血压基本正常，心率62下每分钟，大便也通了，1天1便，但是气色还差点，脸色发白。我说再用一段时间吧，脸色会越用越红润的。用到4个半月以后，脸色恢复了，嘴唇子有血色了。等到2024年4月份，患者第二次来北京找我复诊，当时已经完全看不出脑中风的痕迹。老妹子

面色红润，精神愉快，看谁都是乐模样，谈笑风生，血压无论在家量还是在哪儿量，都是非常标准的130。

0: 别及时，用得早，恢复的也好。现在中老年人得脑中风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们国家全年大概有几百万人的新增，这么多新增的患者，再加上以前没治好的老患者，您算算吧，如果单纯靠手术治疗的话，干脆治不过来。全国一共才有多少位医生？手术外科的医生更少，除了手术开刀，对治疗脑中风的成功经验很少，所以脑中风给每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显而易见，有的家庭甚至妻离子散，有的负债累累。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绝美的时代，是无比进步的高科技时代，但是高科技暂时还无法解决脑中风的问题，至少无法彻底解决脑梗脑出血。那怎么办？在治疗慢性病的领域，可能我们祖国的中医中药更擅长一些，尤其是胡家老高在心脑血管领域、风湿骨病领域和肺病肾病三高症领域一直都好使啊，一直都没有其他的药能跟他媲美。所以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而言，他就是高科技，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高科技。谁说高科技一定是新出来的？我认为最有效、最方便、最省时省力、最安全的东西，它就是高科技。胡家老高难道没做到吗？他达到了别的药达不到的境界，难道不高吗？治病选方，效果说明一切。胡家老高在有效的基础上，还安全，还节省时间，具备了高科技的特点。我们现在拖地可以不用拖布，用洗地机，这算高科技。同理，治老年病可以不选手术，不选滴流，因为有另外一个更为恰当的方法让你选择，干嘛不选呢？选了，吃了，治了，没准儿就好了。即便不好，1/1000不到的概率无效，也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伤害。这难道不是高科技吗？高，高在效果；科，指的是科学；技，讲的是技巧。中医是最讲究技巧的一门科学，这里面的底蕴和历史谁能比？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身体的困境的时候，选择中医，选择中药，选择他们的代表作品胡家老高。好了，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那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众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 3699。

0: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胡老。哎，我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2: 我今年66岁了。
1: 啊。
2: 我现在啊，给你分享一下我服用了胡家老高这一年来的收获。
1: 嗯，好，
2: 我这个人啊。平时吧也很注意这个保健，
1: 嗯，
2: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1: 嗯，那可不是吧，嗯，
2: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了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
1: 啊，
2: 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这个讲座。
1: 嗯嗯嗯。
2: 哎呀，就是这段时间，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1: 哦。
2: 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膏啊。
1: 啊。
2: 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1: 啊。
2: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
1: 嗯。
2: 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
1: 嗯嗯嗯。
2: 说追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
1: 嗯。
2: 又得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5月份啊、9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这个抗过敏的药。
1: 哦。
2: 到后来啊，就得吃2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也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头也更晕，有时候都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1: 那可不是吧，嗯。
2: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1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1: 哦，太好了啊。
2: 是啊，这人呀、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1: 嗯嗯嗯嗯。
2: 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6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足啊。
1: 啊。
2: 当时都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啊红肿，都不能走路。
1: 你看看，嗯。
2: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都好了，
1: 你看看啊，多好啊！
2: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胡老，还有这个我呢，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
1: 哦。
2: 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条那个筋啊，就像那个。
1: 感谢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2: 嗯。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
1: 啊！
2: 就长在我这个腿上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1: 啊啊啊啊！
2: 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30多年了。
1: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呀，是吧？
2: 对对对，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都气得要死啊。
1: 嗯，
2: 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也上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
1: 嗯嗯嗯嗯。
2: 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
1: 嗯嗯嗯。
2: 我说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
1: 啊啊啊！
2: 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完了也就是。有这个5、6年吧，
1: 啊，
2: 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1: 啊，没有去了根儿啊，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嗯，
2: 对对对，这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人家又得了这个单独，这次在雪上加霜，真是太痛苦了。
1: 嗯，
2: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单独啊，就再也没犯过了。
1: 嗯，
2: 大概也就是4个来月的时候吧，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
1: 嗯，

0: 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就像中毒似的了。
1: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呀、啊？您说是不是？嗯，
0: 对对是，那个颜色啊，你看都浅蓝，都不少都看着。
1: 啊，
0: 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蚯蚓那条静脉啊，
1: 嗯，
0: 你看着挺烦人的那颗，哎呀，它也那个一点点平了，不那么突出了。
1: 嗯嗯
0: 嗯。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椎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
1: 啊，
0: 哎，他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
1: 嗯，
0: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都复发呗，也没啥。
1: 嗯，
0: 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
1: 啊，
0: 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1: 对，哎，这样很多呀，啊，
0: 是，给他年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就得截肢啊。
1: 那可不是嘛，啊，非常厉害呀、啊，发展越来越快啊，他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嗯，
0: 哎呀，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思想。我还是有的、啊、
1: 嗯，
0: 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
1: 嗯，
0: 我现在用咱这个护驾老高这也快一年了
1: 啊。
0: 哎，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0: 是啊，因为我这个腿上这个颜色啊跟其他这个皮肤的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1: 嗯，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呢、啊、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啊、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啊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0: 对对对，这你看腿瘸那个血管啊也平下来了、
1: 啊，
0: 你看着就跟这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腿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1: 这多好！
0: 现在呢，我身体的各个方面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啊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1: 啊，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是啊。
1: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1: 好、啊、您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是。
1: 那您用的这个胡家老高，它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它就能够解决了您这血管的这个疾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么五脏六腑啊，还有咱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吧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0: 哎呀，是啊，胡总，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啊。
1: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哎，
0: 好好好，哎呀，也得这个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啊，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一个更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祝您健康长寿，
0: 好
1: 吧？
0: 好，
1: 再见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 对， 对，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便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
1: 哎，这是。
3: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 对， 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家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对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它的本源疗法， 做形成的。
3: 嗯嗯。

0: 的效果。
1: 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啊，
1: 嗯，
0: 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1: 嗯，我买了八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他身体好了，他的气血充足了，他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啊。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啊，好极了啊，接着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永久的安康。
0: 哎，
1: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哎，谢谢您。
0: 更长寿了，
1: 哎、
0: 好吧。
1: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哎，好。
0: 啊、就这样。
1: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
1: 哎、
0: 您全家幸福。
1: 哎、
0: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再见。哎，好，
0: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0: 哦，
4: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0: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4: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4: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
0: 嗯，
4: 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 去过这个玄武，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什么人民医院呢，还有这个中医院呢，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第一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碘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呢，它呢总是爱睡觉，它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家老高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4: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0: 啊，转变特别快是吧。
4: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
0: 啊，
4: 我能看见她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她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
0: 这
4: 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杀杀精呀、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都不用我陪着了。
0: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
4: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0: 一句话，
4: 我那是
0: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
4: 对，就是的，
0: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4: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胡家老膏，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就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0: 您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4: 对对，那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 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

0: 哎，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说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1: 啊，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糕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1: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家老糕。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家老糕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家老糕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家老糕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
0: 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1: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0: 对对，是两位，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1: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0: 嗯，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0: 好，
1: 好，再见。
0: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心情不一样，特别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两天呢，这孟非老师啊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个话题，什么呢？就是怎么样把我们这个病的病根啊给解决掉。那一直以来啊，孟非老师在咱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讲到的都是解决疾病、打好健康基础的这些知识和方式和方法。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讲到了啊，咱们治病就讲究一个立体的治疗方式。何为立体的治疗方式呢？就是找到多种病的原因，把这些原因呢一网打尽，咱们呢抓住主要的问题来去解决。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多种方式、多种角度、多个方向的来治这个病，效果就更好。那怎么来呢？咱们要想解决身上的这些老病、慢病、老年常见病，那必须是遵循原则的。什么原则呀？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而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要说解决气，就有我们这个王牌当中的王牌。目前来说，在全国的所有的医药领域当中也能够排得到前三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心里面一直给患者必用的优颜诺定制款羊内胎，我们自己加工的啊，在盒子上写的羊胎盘。那么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来路就不简单了，我们一直说嘛，说西藏的牛、青海的羊，那我们这个就是秘制的，就从第一步送到兰州进行初加工，就是我们自己的保密配方，然后啊又送到了西藏，哎，球本呢又是整个中国加工这个藏药类动物药材最好的这个地方，所以啊才有了我们定制款的优颜诺羊胎盘。那今天呢，为什么说孟非老师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高兴呢？你看啊，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都是790块钱一盒，这个呀还是30只的量，也就是说按正常吃一天是吃2只，那30只吃半个月，大家算算啊，790块钱吃半个月，那咱们就往多聊10块，就按800。你看一盒790，是不是？两盒多少钱呢？1580。那两盒1580块钱吃一个月，大家想想，这一般的家庭啊，估计这舍不得，不是说买不起，你看你就是退休工资一个月2000块钱，你花1580买两盒吃一个月也能买得起。那问题是你治病它没有一盒两盒这个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呀，这个经过咱们这么多天，我跟呢中心 还有这个球本两个企业，就跟他们一直在聊这个事儿，所以啊，开始就给了咱们一个初步的政策。我给大家再说一遍啊，计划着是什么呢？计划着是给了个补贴，每一盒啊减免了一下，不是790了，减免200块钱，变成了590块钱。然后啊，又研究着说要不要给大家送一点，那意思就是买五盒，多给大家拿一盒。哎，那拿上10盒呢？这多给大家拿上4盒。那拿上20盒，多给大家拿10盒。这个呀，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昨天晚上啊，我又紧急的和咱们中心里面，包括和这个心脏球本呢负责人又聊了一下。我说我遇到一个实际的问题，他们就问我说怎么了？说孟主任，你说说你这什么实际的问题啊？我说590块钱一盒，这说贵也不贵，那在中心里面来讲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这是第一个啊。你说这个590块钱一盒是用半个月，对吧？那两盒，那是不是26,120啊？咱们去掉20，剩多少啊？剩1180。我说一个月用两盒，1180。我说这一般的家庭啊，你说要是一个人吃，这工资低的2000多块钱，对吧？你说吃剩这一个，一个月剩个1000来块钱，这生活咋办呢？对吧？我说我呀，现在我突然想明白了。我说咱们这个节目啊，既然是为了老百姓好，既然是想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实际困难，真正的解决这些病，那咱们就得从实际出发。什么叫实际出发呢？我说呀，咱们赚钱这是正常的，企业要有利润，对吧？我说再有一个呀，我说咱们这些听众朋友跟我们中心里面的会员都不是一回事儿。你看在我们中心里的这些会员呢，非富即贵，那不是说孩子有钱的，要不然自己就是老板的，要不然就是拆迁户的，要不然是什么养殖大户的，反正是到我们中心里100个，那得有99个，那都是经济条件特别特别好，就剩了一个普通，也比一般老百姓要有钱的多。所以别说790块钱一盒，1790一盒，一个月3000多，他也得吃，他为了身体，为了治病，他也得吃，他知道我们这东西好，无与伦比，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你说治病吧，你气不解决，一切都白费。这阳台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就这四大功能，你来吧。任何东西，市面上的东西，你来能把这四个全部兼具到的，不可能。为什么？这是阳内胎，这阳内胎这种资源，大家听好了，哪个养殖场牧区啊，他舍得呀？也就是我们中心有这个资源，有这个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啊，或者说我们有大量的资金基础，我们才能够去定制这种阳内胎。那要不然你在外面你能买到羊胎盘、牛胎盘，那都能买，那是落地胎，那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们中心里定的790一盒都良心价。那你这一次又不一样了，这一次怎么不一样？不说了吗？说多拿点啊，啊，590块钱一盒，你多拿点啊，到时候你拿上什么5盒10盒的，是不是？后来我就跟中心里的领导，我也跟这个心脏球本的领导，我就聊，我说这样嘛，我说我昨天晚上啊，这个跟你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说我其实有点担心，我说担心什么呢？我说担心我的听众听到了阳台盘这个东西特别想用啊，这感觉治病有希望了，我这个东西啊特别对我的症，我就是气虚，气血循环不着，我这心脏就憋，心脏就闷，我就是气血循环上不去，打不开这个缺口，我脑缺血，我就反应慢，头晕头疼。这方法孟非老师给了，前儿不允许啊。那你说这不是有个词儿叫望洋兴叹呢？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下一定有，因为这几天呢，有给我们打电话的，打电话的说的什么？说孟非老师啊，你一定要帮忙把这阳内盘，你们单位里面你们中心用的阳内胎给我们搞到，多少钱我不在乎，我就要吃，那治病要紧。你这样的有没有？有。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你有这样人打电话来，他也是偶尔可见的经济条件好的，对吧？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啊都不高。你看别人不说，就说我老爸在家里面，我老爸现在一个月的退休工资2900块钱。那你说这在东北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这往南是经济越来越好，但是3000多4000多，对吧？那吃吃喝喝呢，人情往份呢，啊，有的地方天冷还有取暖费呢，夏天开空调呢， 孩子来了再给包个红包呢？这老人家呀手里真没有多少钱。我说这个政策，我说明天我要是想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把这事说了，我说我怕他们呢这手里头真没有钱呢。为啥？我说这谁家里不用钱呢？本身就有这么多慢性病基础病，这手里头谁能攒多少啊？平时也得买个药啊，是不是？这钱都花不了少了。我说不行，我说这个还是贵。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说真是看着这个阳台盘就在这儿，我说这吃不到嘴啊，拿不出来这个钱呢、啊、我说到最后咱们明明是个好事，是个善举，结果呢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几十万人在听，结果就那么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能有这个条件吃上了，他们是好了，但是大家呢，普通老百姓呢？我说咱们呢再开个会，我说我这边啊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说既然咱们是爱心，咱们是善举，我说咱们呢就不能把这个爱心呢打空，我说更重要的一点，我说一定是要让我们的老百姓用得上，同时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要用得起，对吧？我说你别空中楼阁，你能看得见你抓不到啊，我说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咱们现在虽然减免了成了590一盒，我说这还有点送，多拿点，我说这还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啊。我说别的不说了，我说中心这面啊给减了200，这已经到底了。我说咱们西藏求本这面啊，你看看，我说你们能不能尽快的商量一下。我说我昨天呢就把这个政策都给大家说了，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也说了，今天有天大的好消息跟大家说了，我说别我这消息他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很大的一个期盼都在等着今天说呢，结果到最后说完了之后这一下子心气沉下来了，我说这可咋办呢？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钱不到位呀、啊、我说咱们说1000到10000治病是要花钱的呀，对吧？我说咱们求本的领导，你们能不能再想个招，就是让这个钱再少花一点，我不用多，咱们就要一个诚意，咱们就要一个态度。我说咱们哪怕这次少点量，咱们求本这边不赚钱，一分不赚，我说咱们也争取咱们交交心，对不对？咱给这些听众朋友照顾到位，让咱们听众朋友们真正能够拿到好东西，把病解决了，我说这个比啥都重要，比啥都实惠，对不对？我说咱们就别说什么拿5盒送1盒，拿10盒送4盒，我说不要搞那些，我说咱就来个最实在的。怎么个实在？就是能怎么少花钱就怎么少花钱，把钱用到刀刃上，对不对？我说这样的话老百姓也记着你的好啊。我说咱们企业要的是什么？要的不就是知名度吗？咱们好事都办了，为啥不把这好事真正的落地做到实处呢？是不是？我说我在节目当中我天天说求本是西藏很大的一个企业，有责任感的一个企业，有责任心的一个企业，这次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问题，愿意伸出援手的一个企业。我说我这个给你们好人卡可发了，好人好事给你们说了，我说现在就你们帮个忙吧，我说你们看看怎么样能把这个事儿落地。我说我这人没有逼宫的意思，我没有逼迫，我说咱们呢这就是枪都顶到膛上了，明天咱们就说了。我说我今天晚上我琢磨来琢磨去，这事儿还差点意思。我说你看看吧，我说你们再商量商量能不能够给个最终的再实惠点的。结果呀这个西藏求本那面的领导说，说孟主任你这样说，我们开个10分钟的小会，10分钟过后给你答复。我说行，我说你看这咱们合作这么久了，你们也是痛快人，我呢也是直性子的人，我说我等你10分钟，我说你告诉我，我说我希望啊10分钟之后我听到的是个好消息。结果呀我就在那块儿，我不抽烟，结果那时候啊我就琢磨，我说这要有根烟呢我还能够顶得快点，我就在那转圈，哎呀这转转转转了7-8分钟，我第一次这么焦躁。为什么？我就在想啊，这590块钱一盒是不是能再少多少啊，是再少90啊还是再少100啊？结果8-9分钟电话突然来了，哎呀我一看好了赶紧接吧，我这一接结果这面就是有点自私扭扭的，我说你说嘛，我说什么结果我都能承受，对吧？我说咱们呢一定要给我们听众朋友想治病的，想治病根的，想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想治这个三高的，想治心血管脑血管病的，想这个苦苦期盼的这些听众朋友给个结果。我说你就说你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 结果啊，这边负责人跟我说，他说孟主任啊，他说这样，

他说这次啊，决定给你们这边啊，政策上再加把火。哎，我说好，我说好，我说这个话我听了很开心。我说你说吧，怎么个详细的章法？那边就说了，他说限量，他说这个事儿就这一次，这个现在我们就冲着你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的球本，我们就等于给你付广告费了，啊，这次我们限量，限多少呢？就是最多，听好了啊，最多拿出来1000盒，这1000盒是500个月的，因为一盒是半个月嘛，1000盒500个月的，那1000盒下来了之后啊，就得有说法了。说你一天说去了，有些人呢听不着；2天说去了呢，有些人呢漏听了。他说我们这边给你提个要求，5天的时间，1天200盒。我说这个好说啊，我说这不算事儿，我说这个太容易了，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是，每天限购200盒？我说是这意思吧？我说对，就1000盒，谁能拿到就是能拿到了啊，谁错过了就错过了。那不可能所有的人完全照顾到。他说我们企业也要生存。我说这个我理解，1000盒。我说我也知道养那台这东西少，对吧？我说本身我们不定，都没有人做这个。他说对呀。他说所以我们也是跟着你们一起嘛，对吧？1000盒，5天的时间，从明天开始算，第一天连续5天，每天200盒。你也别说什么买多少个给多少，没有了啊，大家自己选，1天200盒，200盒你可以订2盒。你可以订10盒，你可以订100盒，随你，根据你的病程你自己订啊。病多的你吃的时间长点，病少的你吃的少点，你想治根的你多拿点就行了。我说我听明白了，我说不就是5天的时间，从明天算，就是第一天1天200盒，是不是？这1000盒结束就结束了，这个每天200，超了明天再打啊，明天打上了打，打不上后天打，反正就这1000盒完事儿。我说对不对？他说对。我说那行了，这是第一个事儿。我说这个我听明白了，限量1000盒，仅此一次，以后没有了。他说对。我说你说第二条吧。他说现在啊，咱们昨天不说了是590块钱一盒吗？我说对呀、啊。我说这590块钱一盒，这不中心补贴了200吗？是不是减免了200？原先790，现在变成了590。我说这个590，你能不能再给少点？咱也别说给几盒，多送几盒，不要那个了，咱来个最实惠的啊。这个590，你就说减多少钱嘛？咱就按一盒算。听众朋友想治病的，他就按一盒一盒买，一盒是半个月的量，2盒是一个月的量。我就说你来个最实在的，对吧？他说我们这也研究了，为啥说1000盒，就是要定个量。这1000盒总量是5天的，加到一起是500个月的，我们只能提供500个月。我说你这，我说我着急了啊！我说你说吧，我说少多少钱？是590块钱一盒，是少50还是少90？那边笑了一下，说不是少了，是加了。我说你这啥意思啊？我说590块钱一盒，你还要涨价，对不对？他说不是减了，他说是590块钱一盒，这回涨9块钱。我说我意思是让你590块钱一盒减，我说你怎么让我590块钱一盒加9块呢？我说这加9块不变成了599一盒了吗？他说对，现在我们这边商量好了，让你在节目当中这1000盒啊，听好了，跟我说的，说涨价了，变成了599一盒。你明天在节目当中一定跟听众朋友说清楚，阳台盘啊，优研诺的这个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的，变成了599块钱一盒，而且确定好。就是599一盒，我说那你让我明天还讲不讲了？我就当时就泄气了。我说你让我明天还跟怎么样上节目里说？我说我就没脸跟听众说了。我说这怎么办事还得往回搂的呀？我说都说好了590一盒了，还说到时候多拿点还能给个赠送。我说这怎么还涨了9块钱呢？是不是？我说我让你们开个小会。啊，说这个事儿，我也等了，我都急得直转圈儿，是不是？我说想着能够590一盒，少50，少90的，我说这没成想没少，还涨9块，变成了一盒599了。我说这事儿没法干了呀。我说你让我明天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呀。结果那边就说，他说你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我说你说来，我说你说吧，你说啥我都听。我说我现在已经在想着明天孟非老师上节目里面还有没有脸。还有没有脸面在节目当中说这事儿了？
他说你放心吧，你一定有。我说我还上哪儿去有啊？590一盒，然后呢，今天你又涨9块，这出尔反尔，人没有诚信。我说我一直跟别人说人无信则不立，结果你倒好，我说变成599，你一分没少，还涨9块钱一盒，一盒还涨了9块。他说你没听我说完呢，他说这回599一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但是我们也不说什么他拿多少盒多少盒了。他说这次确定好，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听众说，这个西藏球本生产的优颜诺定制款的给中心用的你们这个羊胚胎599块钱一盒，买一盒再给多拿一盒，就是599，你给听众说到手是两盒。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当时听完这句话呀，我瞬间心里头这块大石头啊，咕咚就落下来了。哎呀，我心情瞬间就好了。我说我明白了。我说感谢。我说我代表听众诚挚感谢。我说我多的话不说了。我说我明天我一定把这个事儿传达到位。我说听清了，我也记住了。明天跟听众朋友说啊，这个中心给减免了之后，然后呢，西藏球本也给减免了，然后呢，现在这个优颜诺定制款的阳胎盘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就变成了599两盒。我说对不对？他说对。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这么宣布。我说太好了。我说我多了不讲了。我说有你这句话，我说我就算对我的听众尽心尽责了。我说这个事儿不是我争取的，我说这个事儿是西藏球本大气，我说是西藏球本的领导有爱心，帮助我们这些经济条件一般的老人家来解决身体的病痛。所以啊，我说这个事儿我传达到，然后呢，我也跟听众嘱咐到，我说以后啊，如果说在某些场合听到西藏球本这几个字的时候，能给正面的给个鼓励，给个点赞，给一个正面的评价，我说也算是感谢西藏球本对这次节目里面羊胎盘的这个事儿这么一个大力支持。哎呀，这昨天晚上总算是睡了个好觉啊。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我们西藏球本，今天正式的给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宣布一遍。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优颜诺定制款的羊胎盘啊，又是羊内胎，那么一盒是30只装，每天吃2只，一盒是半个月的量，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一个月两盒就要1580，这是正常的在中心里的价格。那这一次在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西藏球本，正式宣布，这个从今天开始，连续5天，这羊胎盘有货，而且呢，总共是1000盒，这1000盒，两盒是一个月，合计到一块是500个月的量，这个量倒绝对是不多，但是呢，也得感谢了，这已经不少了。这个有需要的你就打电话，没有需要的你就不用打了。这个本身量也不多，每天只有200盒，每天就是100个月的量。那这个价格呢是599块钱一盒，但是呢，你要就是订购的时候，599块钱是你订购一盒，到你手里是两盒。我再说一遍，599拿两盒，你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用多久，是用3个月、5个月、8个月、10个月，这个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因为我现在没法让你用周期了。因为一天一共就200盒，100个月的量，我要跟你说用一个周期12个月也好，17个月、18个月也好，那你一下子钱拿得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再有一个呀，你拿得多了，别人就拿不了那么多了。所以啊，我给大家的个建议，大家听听，这个孟非老师这个人呢，你们也了解了，心直口快，脾气直的一个人。如果说你感觉这个羊胎盘一定要用，必须要用的，就是想用羊胎盘解决问题的，我建议你啊，拿多少呢？我建议你拿上2盒，
到三盒。

0: 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次不容易，我感觉呀，这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了。你看啊，这个无论是我们中心还是西藏求本，拿出了最大最大的诚意啊。你们想象一下啊，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以来，所有的患者拿到的这个我们定制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胎都是790块钱一盒。那你看这一次啊，这绝对绝对已经是拿出了我们西藏求本最大最大的诚意了，这绝对不会再有了，要不然也不可能就每天200盒。那大家想想，每天200盒啊，才100个月呀，你说这个满足的量绝对不多。那这种情况下呀，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谁有问题的，谁想真正解决问题的，那这些最需要的人一定会踊跃的打电话。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羊胎盘每天只有这么多。那我把这个事儿啊也跟大家说清楚。虽然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说这个羊胎盘有多好，但是大家清楚，这个东西虽然是药啊，它是药，听清楚了啊，但是呢，羊胎盘尤其是咱们自己的这个优颜诺定制款的羊胎盘，它不是仙丹，也不是神药，它不可能包治百病啊。世界上没有神药，没有什么能够包治百病的，你就包括华佗在世、孙思邈在生，也没这个本事。但是呢，咱们要承认一点，就是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这次你能拿到的这个羊胎盘，绝对是好东西。为啥呢？因为这是在青海的羊内胎，而且呢，是在藏域产出的羊内胎，是在藏域生产的，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第一，纯粹，第二个保证精品，第三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所有的一切经不得效果检验的东西我们中心坚决不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保证了一点，保真。无论是你在哪里见过羊胎盘，我敢保证都跟我们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你在外面能够见到的羊胎盘，无论是那种粉的还是那种真的还是那种胶囊的，这一类的它通通的都属于落地胎，就是羊啊生小羊之后掉下来的这个。那你想想啊， 这个胎盘虽然是传输的东西。

它是个药材，但是呢，它在生产掉落之后，这就叫什么？瓜熟蒂落，哎，瓜熟了，那个瓜最后那个蒂啊，它就掉了，就干枯了，就没什么营养了。那你想想，这样的生产胎，它都有作用，它都能入药。那你告诉我，生命力最强的，能补半口先天之气的这个阳内胎，它的功能得强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说，你见过这么多胎盘，你不可能见过内胎啊。那再有啊，这个内胎的成本太高了。怎么说呀？你说生个羊多少钱，对不对？而且呢，这羊还能长大，但是你说一个内胎，它不可能卖一个羊的价钱。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养殖起来就费劲儿。所以啊，现在很多外面都知道这个羊内胎好，可是呢，行不了规模，形成不了产业，形成不了能够生产出来的一个总量，达不到。现在整个国内唯独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我们中心里面能做到，而且这是我们满足自己的内需，我们这五个中心里面自己的患者用量大，我们才能够集采。什么叫集采啊？就集中采购，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拿到第一手的羊胎盘，而且还是内胎。那同时呢，我们又做了两个事，第一个就保真的羊内胎做了一次第一次的药物的浸泡，从而啊达到这个营养啊药效啊完全不流失。那第二步我们就是精粹。那这种啊，无论是性状形状，吃了之后的感受，跟普通的那种羊胎盘，那如果要去对比的情况下，那就相当于什么，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那这几天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不多说，你自己就能够感觉得到。我不说了吗，咱别说所有的，咱一半的人你吃完了都有变化。什么变化？咱这羊胎盘不是四大功能吗，对吧？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一天正常两只啊，咱们呢要不然上午九点，要不然下午三点，你啊就这么去吃，一天吃两只，一天两只的话一个月六十只，需要两盒，对吧？那你算算这个情况啊，给了你这几只，你吃完了，你身上的这种变化，这才几天呢，对吧？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对症，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纯度高，保真保质保量，就在这里。你看这两天咱们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也有的呢是我们这边提前就知道的，还有一些呢是找我的也聊到了的，就说了初步的变化是什么。最快最快的变化我跟大家说一说啊，最快最快的变化就是你吃了一两天之后，你就感觉什么，手脚热乎了。那手脚热乎是怎么样？气血循环开了，大补正气这个事上来了，哎，气一足，血液循环一快，那我们人体的温度啊就上来了。那哪儿的最来啊？五心呢，手心脚心呢，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手心脚心只要微微的发热乎了，还不燥，这是它最神奇的地方。哎，这热乎劲儿一上来，证明你血液循环好了。我告诉你，血液循环一好，对很多血液类的病、血管类的病，那就起到了稳定的作用。这是第一，只要你手或者脚热乎了，那紧跟着第二个事儿，你就有劲儿了。你发现没有？年纪越大，体力越差。哎，走个道歪歪扭扭的，上个楼下个楼啊，颤颤巍巍的，干点活一点力气没有。原先搬搬扛扛一两百斤，现在十斤大米拎着胳膊都酸。为啥？没劲儿。没劲儿是什么？力气，力气，气和力是有关的。有气就有力，有力必须气足。年轻人为什么体力好？气足啊，是不是？年轻人气足血才旺，你年纪大了气弱血就衰。那羊胎盘用上了之后，你这个手脚发热，腰上发热，腿上有劲儿，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气足了？你这一气足了，身体机能它就往上恢复。为什么说羊胎盘那个针一针就六七十万呢？让人保持年轻啊，原因不就在这儿吗？气血足，精血旺，这是根儿，对不对？所以羊胎盘内定的定制款，它治根儿的就在这儿，大补正气。所以大补正气一出来了，气血循环一快，我告诉你啊，你冲刷也好啊，排泄也好啊，代谢也好啊，你对这个三高效果就都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三类的，只要大补正气，气机循环一好了，我告诉你，对这几个病都有作用。那紧跟着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你哪个脏器功能弱的，你肝功能弱的，血液循环不好，毒血在里面藏死了，你这就能长什么什么结石啊，
肝上有囊肿啊，那就出来了。肝郁气结呀，是不是？你经常长吁短叹呢，啊，两肋胀痛啊，是不是？你这个大便也不好了呀，睡不着觉啊，这不都肝气郁滞有直接的关系吗？肝气郁，肝血就郁，你这个气是不是要拔上来？对不对？虚了损了怎么办？大不正气之后，大不虚损。你肝脏受损了，你血液循环就出问题了。把你肝的这个问题给你从根上解决了，把你肝脏的虚损一补，你告诉我，你肝脏血液循环解毒就出来了。你肝脏解毒、排毒、代谢，效果就一条龙。你这个时候，你血液质量也变好了，肝脏影响情志，你明显感觉到你心情都变好了。而且睡觉很多人是跟肝气郁结有直接的关系，大补虚损，把你肝气一补好了，你明显感觉到睡得好了，哎，大便也变好了，你肝脏好了之后啊，我告诉大家，这肝还管消化呢，它分泌胆汁啊，你胃口都能变好。你告诉我，这个大补虚损厉害不厉害？那紧跟着大补虚损，第二个地方肾，我跟你说，人这辈子消耗的都是肾阴肾阳啊，无论你是生育啊，还是说怀孕呢、啊、还是说这个生孩子呀、啊、还是说来经血呀、啊、还是说遗精啊，等等等等，都是在消耗我们的肾阴肾阳。你说你虚不虚，损不损，对不对？你这种虚损一来了，你要不然肾阴虚，要不然肾阳虚，要不然肾阴阳两虚，然后这肾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了？小便没劲儿，那有尿憋不住，然后呢骨头变差，浑身没劲儿，发寒怕冷，你这毛病一大堆。这都什么虚？哪里虚啊？肾，拿啥补啊？精，拿什么精啊？拿我们阳内胎的这个精，精华来补啊。这个东西把虚损给你肾补上了。好了，你用完了之后，这两天也有反应的，反应什么？吃了这个羊胎盘，小便少了，啥意思？这个气上来了，虚损的气给你补上来了，这就变了一个事儿了，变成什么？有气了之后，你发现没有？你要年轻的能憋住尿。年纪大的憋不住尿，靠什么憋？气呀、啊，有气才有力呀、啊！你括约肌不就憋住了吗？当然不是为了憋住尿，而是能够固摄住，给它存住。你存住了之后，这个精华才不往出跑啊，对吧？那你发现没有？有的人呢，他就感觉风一吹，他也不感觉冷。有的人说，一风一吹，我都进骨头。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都张开了。什么意思？你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体表没有胃气。那这不是虚损吗？肾也是如此啊！你肾上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你的水道你固摄不住，有点尿你就尿，有点尿你就尿，甚至你没感觉都尿出来了，一点都固摄不住。你说你不尿频尿急夜尿多，谁呀？这不就是肾气亏损吗？怎么办？大补虚损呢？你只要把这个虚损一补上来，用什么？羊胎盘，对不对？你看肝补上来了，肾补上来了，然后咱们接着来说心气重不重要。您不感觉有的人经常哎一声你感觉心里舒服点，你哎一声你感觉你憋的这个地方是痛快一点，什么原因？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呢、啊、你说你这种身体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叫不叫虚？叫不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里的虚损呢？那心气不足了，你心脏供血能好吗？你心脏的血蹦不出去，回不来，回来了之后走得慢，你这种情况下你全身血液都出障碍了，你往哪儿走的血都不够。你这种情况下，不信你就对这个镜子看看，你把你的下眼皮扒开，那地方发白，什么缺血？你这个在这个地方看到是眼下眼皮扒开了之后，这个地方缺血，你就脑子里缺血。你脑子一缺血，头晕头沉失眠，是不是又来了？脑袋供血不足啊，年纪大了血液顶不上去了，就是心那个压力不够了，心顶不上去了，不就是心气不足？心气不足是不是亏损？那你这亏损要不要补？拿啥补？阳胎盘，在我们中心里用这个就是阳胎盘。所以说为什么我就告诉我的听众朋友，你必须要用，哎，你三高的要用，你肝不好肾不好心气不足的你一定要用。你用上这个阳胎盘，你用上两盒四盒的，这效果就出来了，六盒八盒的你症状就减轻了，十盒十二盒的就把这个情况啊就基本控制住了。但是这次我不跟你说让你用多少了，因为这个量满足不了所有的人，要让我建议一个人吃一年呢那不够啊，对不对？一年十二个月，24盒，每天才200盒，我怎么告诉你拿24盒啊？没有那么多量。你要说真是有谁说我就拿24盒的，你算算吧，100盒下来，几个人就拿没了？那你不得给别人留点啊？是不是？你可别太实在了。你说不行，我这个趁着这次，
599块钱给两盒这个。

政策，那我多拿点，我一次拿200盒，你可别这么干。你拿200盒，我也不管你，是不是？你别放过期了啊！再有，你给别人留点啊！咱不可能为了一个，你看我都把这个事儿放开了，我也不避讳大家了，就这么点儿，你可千万千万要搂住！你别说的，哎呀，我要管我自己，你也管管别人，是不是？我就想着，你能拿10盒的，我给你个建议，你拿剩3盒。你拿3盒还多给你拿3盒，你到手6盒呢，对不对呀？599一盒，你拿3盒，对不对？这才多少钱？3×6=18，还不到，1800。然后呢，这你一下又给你拿3盒，你说你到手里一盒算多少钱呢？599两盒，是不是一盒还不到300块钱呢？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你可千万别一次都给拿走啊，别人还有需要的呢，咱们搂着点，好不好？咱们相互之间照顾，都是病友，是不是？不可能为了一个人，咱们把这个就这一天200盒都给拿空了，那别人拿不着了，你说他着急不着急啊？对不对？所以说能多拿的你少拿啊，你就行了，你先吃上，咱们以后再说。虽然说没有以后了，你先把这个气补上，大补虚损补上，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你血液循环不就好？是不是？这就第一步气这块解决了，后面咱们再治血症也都方便了。是不是？你看你心气一足，是不是就好了？那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那你告诉我，五脏六腑里面这三个地儿，肝脏喜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里面的脏东西的，心脏是泵血的，这仨循环一转，那我告诉你，这血上面一下子很多病就减轻了。那他们反过来再滋养脾胃，我跟你说，这脾胃的功能再好一点，吸收率再强一点，那我告诉你，平时吃的药效果都出来了。哎，你把这三个跟血有大关系的地方调好了，用这个阳台盘把这个功能给慢慢的提上来了之后，你往脑袋上供的血都好了。你为啥这两天又有人跟反映说，哎呀，我用完了这阳台盘就这几支，我用完了感觉眼睛怎么清亮了呢？自古医书上就没写着阳台盘治眼睛，没有这说。你要是眼睛不好的，那很多东西啊都能够治眼睛的，是不是？但是阳台盘不治眼睛。可是就有很多人说，我用完了，咱们又研究这阳台盘，就几天，眼睛看东西明亮了，啥原因呢？那不就是你眼睛里毛细血管啊太细吗？那里面脏东西又太多呀，通道都堵了，通道堵了，血流不过来呀。阳台盘起的啥作用？是不是引气归经啊？让你这些机体乱撞的这个气，循环走的正道了，是不是不憋不胀了？哎，你肝经好了，这肝。和眼睛是通的，是不是？肝气不乱撞了，那你告诉我，这通道一通了之后，血液是不是就滋养眼睛了？你这血液到眼睛里来了，实际上就是后面的气足够了，给推过来的。肝气再不乱走了，来的血就更容易了。这一下好事就出来了，眼睛明亮了，滋润了，不干了，不痒了。它不治眼睛，你要什么治眼睛？眼药水治眼睛最快。可是呢，你用完阳台盘，眼睛明显好多了，清亮了。看东西明亮了，你说这好事还是坏事？这一定是天大的好事啊！但是孟非老师给你提醒啊，再说一遍，阳台盘不治眼睛，啊，不治眼睛。但是你吃完了之后，跟血管有关，跟气机不足有关，出现的这些事儿，用完了眼睛就是明亮，啊，吃完阳台盘，这不说了吗？身上有劲儿，心脏跳得舒服啊，心脏跳得好，脑袋头晕的，这个反应慢的，用完阳台盘。气都顶上来了，虚损都给你补了。你看，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第三个，引气归经，尤其是一些顽固性的高血压的，这儿疼那儿疼了啊，血压忽高忽低，过坐山车一样的。这阳台盘你必须用，为啥？这就是气机乱了。你气机一乱了，你看看有的人，哎呀，这儿鼓鼓鼓疼一下，那儿鼓鼓鼓疼一下，这牙滋儿疼一下，过一会儿另面一个牙滋儿疼一下，脑袋这嗡一下，你没发现吗？别人咋不这样呢？为啥？我跟你说清楚，这就是气机乱了，该在这个经脉里走的气，它不在这走了，它换个道。人家这经脉也多呀，7经8脉啊，12正经啊，它走串一点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得劲儿。经常我记得小的时候，哎呀，这个肋叉子这儿疼，你看那时候哪有这个字儿写的肋叉子呀？但是现在知道吗？肋巴下面嘛，哎，这气憋住了，为啥？它气机乱了，它不好好走了，过半天这气又通了。你看这啥情况？这是轻微的，年纪大了就不一样啊。年纪大了，你发现没？你肚子都不咕噜，肠子都不动弹，你到厕所大便一次20分钟、半个小时，腿都蹲麻了。为啥？气不通，或者它乱了，或者它不走了。还有一些人突然之间有大便的感觉了，来了之后就得拉，拉又没多少，过一会儿又来了，啥气都。

0: 旺，哎，尤其是在血压这一块显示的是最多最多的。那怎么办？要想把血压调整好，我告诉你，吃西药是一方面，什么贝塔勒克啊、硝苯地平啊、阿贝沙坦呐、青塞利嗪呐，是吧？那你这些你就是控制血压的，你吃一辈子，你的血压只会越来越高。但是呢，无论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只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这个血压它就能够慢慢的下来，而且下来之后，你这个西药吃的都少了，这副作用减轻了，而且呢，从病根上来起作用了。你说哪个科学，哪个有效？那显而易见的事儿啊。所以说这个引气归经，你包括这儿疼那儿疼的，这气儿东窜西窜的，眼睛一鼓一鼓的，耳朵一胀一胀的，血压忽高忽低的，你用吧。我告诉你，这原来把引气归经这事儿给你做好了，这些症状两三个月慢慢都消失了。这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案例，我可以随便说，就是能达到这样的结果。最后一个是不是？咱一共四大功能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邪气比方在哪儿啊？我告诉你，最明显的就在骨头里。那骨头里有风，有寒，有湿，哎，身体当中体表的胃气不足，别人呢？不感冒，你呀，风一吹感冒了，啥呀？正气呀，啊，正气不够了，邪气就进来了吗？是不是？扶正，我跟你说，这中医里面叫正气，西医里面叫免疫力。哎，你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如温阳和煦，它就化，啊，正气的温阳和煦就把这些毒气啊，就像化血水一样就化了。所以啊，如果你用上阳台盘，你用上了两个月也好，三个月也好，你明显感觉到你身上出的汗都是黏的。你身上出的汗都是腥的，你出的汗都有点发臭的味道，我告诉你不用怀疑，这个扶正驱邪这事儿做了。你用上烟台盘一两个月之后，你平时啊，别人不感冒你先感冒，别人不打喷嚏你先打喷嚏的，你用上两三个月烟台盘之后，你会发现你感冒次数明显减少了，哎，你抗感染的能力明显提高了。咱们不补充什么这个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咱也不解决什么免疫细胞吞噬细胞，咱就干一个事儿，增强免疫力，换个词儿叫扶正驱邪，正气足。那你告诉我结果是什么？我们不讲吗？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身体当中什么是邪呀？风寒湿毒是邪，湿热火是邪，风火牙疼是邪，包括我们身体当中不该长的增生，不该长的结节，不该长的囊肿，这都是邪。那这些邪应不应该在身体里？不应该。时间长了呢，越长越大。那你告诉我，长大了叫啥？那结节长大了叫啥？肺结节长大了是不是就叫肿瘤啊？这肿瘤良性的还没事，那也憋胀啊。那恶性的呢？这不就肺癌了吗？那长在肝上的呢？是不是也是如此啊？所以啊，这外来的实际上是身体内生的，内生的就是这些风寒毒邪湿啊、痰啊等等这些东西，它没有化掉。哎，拿什么化？扶正，正气一足，这些邪自然就没了。所以说你看这阳台盘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针对什么样的问题，在我们中心，高血压顽固性的要用，高血脂的，糖尿病严重的都用我们的阳台盘，一天两支。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甚至心梗脑梗的都用我们的阳台盘，必用啊。骨关节不好的，增生骨刺风湿关节炎的必用，免疫功能不好的必用，尿频尿急的必须要用，睡不着睡不踏实记忆力下降的，在我们中心这个阳台盘是必用中的必用。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啊，再一次跟大家说清楚，感谢我们中心，也感谢西藏求本给的这么一次机会，是不是？人家要不给这个机会啊，得不到啊。我再说一遍，在我们中心790块钱一盒，这次呢咱们补贴过后啊，599一盒，但是这次啊限购五天的时间，每天200盒限购。限购啥意思？就一天200盒，没有了订完了就没了啊，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你看看这不就是一加一吗？就等于599你拿两盒，就是刚好一个月了。你拿几个月的量，那我不管你，我现在因为太少了，我没法让你按周期吃了，你就根据你自己的身体，你是拿两个月的、三个月还是四个月的还是六个月的，但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给别人留点就行，你不能一次都拿走，好不好？听完我说的这个事儿，感觉身体必须要解决的三步的立体治疗方法，第一步要解决气的，第二步要解决血，你感觉这个气必须要解决的，阳台盘是万中无一对症的，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要不然呢，我怕这两百盒，今天这两百盒轮不到你，好不好？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儿，这一次599块钱一盒 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两百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孟非老师啊，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你好。哎呀，你笑眯眯的，听着你声音真好。
4: 哎呀，我也是受益了，觉得身体呀健康了，我就特别的开心高兴
3: 啊，所以就给我打电话了。您说
4: 啊，孟非老师啊，我听了你的课以后吧，我就想订这个羊胎盘
3: 啊。你要吃咱们这个定制款的这个羊内胎是吧？
4: 对对，为啥这么说呢？我呀气虚的厉害
3: 啊，
4: 总是觉得全身没劲儿。
3: 嗯，
4: 心跳吧也不像人家说的跳的那种咣咣的，不是说跳大劲儿那么事儿，就正常跳吧，就觉得可虚很弱的那种感觉，
3: 就感觉不使劲儿一样，是不是？
4: 对，没劲儿啊。这个脑子吧反应还慢呢。
3: 啊、
4: 嗯，哎呀，有时候啥事儿也记不住啊，或是人说啥话了，我就寻思呀，对不对呀？说的我说这话对不对呀？都那么寻思的。
3: 哦，就自己反应、
4: 啊、
3: 感觉有点反应不过来。
4: 哎，对，完了还总晕乎乎的呢。
3: 嗯。
4: 你说
3: 这不就心脏跳的没劲儿，这上血不好，这就是气不足，又得补气。
4: 啊，我自己吧，我都怕呀。我信这玩意儿，你说这脑袋反应再慢，再晕乎乎的，要站不稳摔倒了，那多危险呢！
3: 啊，对，就是你要真是晕乎乎的，你说你自己说的，真要摔一下，这岁数可不行啊，这不跟年轻人一样啊。
4: 就是就是、嗯，你说吧，就为了这些吧，我还吃过那人参呢，不行啊，我吃了上火上的厉害。
3: 你不能吃。我跟你说老同志啊，你看咱俩聊这么一会儿，你看你这人，我一听你讲话笑眯眯的，心态好，但是你没感觉你声音小、哎、没劲儿吗？
4: 哎呀，
3: 你就感觉声音大你都大不上来的那种，就是严重的气虚。
4: 说呢，
3: 你看我能感觉到
4: 有点上喘，是不是？
3: 是、哎、你看你那拔高音都拔不上，都拔不动、哎、这严重的气虚，正气不足，你就得补正气。人参你吃不了啊， 你这么虚的体质，你吃了之后有这么一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要吃人参补气，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嘴上啊都得起燎泡，有的人还出鼻血，然后你晚上睡不着，身上烧得慌。
4: 啊，也有这症状。嗯，
3: 你看你吃不了这个人参太旺不行，你吃羊胎盘吧，这个可以，这个应该不上火。
4: 要不说这回你讲的这个羊内胎呢，你不是说想用，我想订十盒的，你帮我订上好不好？
3: 可以，不过你用不到十盒吧？你这个咱们这次是这样，老同志啊，咱们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一次性拿两盒。你说你拿十盒，不就再给你十盒，不就20盒了吗？你拿五盒，多给你五盒，这不就够十盒了吗？是不是？你每天吃两只。这个上午9点啊，吃上两只。你要上午忘了，你就下午3点吃，是不是？一个月你感觉马上这个劲儿啊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说，你说话声都会大，反应都会变快。你说行不行？你别拿10盒，你拿5盒。
4: 啊，拿5盒，我呀吃了5天了，我都不一样了。
3: 有变化。
4: 有变化，就这几天吧，我吃了以后吧，我就感觉咋的呢？就好像是吃饭早以前香了，有食欲了，炒个饭也愿意吃了。哎呀，睡觉睡得还好呢，睡得还挺实诚。走道吧也愿意走了，也愿意觉得胳膊腿啊就觉轻快，也觉有劲儿了。
3: 真好，真好。
4: 哎呀，我明显感觉到有变化呀！所以我寻思，我特别有信心呢。我寻思这羊胎盘一定吃上，一定是越来越好啊。
3: 那一定的，你这样，老同志，这次这几只啊，你吃的少，你这次给你拿上5盒，多给你拿5盒，到手不10盒吗？你就正常一天两只这么吃，你吃上一个月，我再跟你通电话，你的声音都会比现在大。你这刚才不说吃饭香了，睡觉也香了，走道有劲儿了，这基础不就开始有变化了吗？等你这个气越来越足，你就会出现啥？心跳就有劲儿，脑袋晕乎减轻，你到时候你走道就稳了，你这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你说好不好？
4: 哎呀，太好了，这也是我
3: 所期
4: 待的。
3: 那你就不用说10盒啊，你拿5盒，多给你拿5盒，一盒就是599嘛，然后一盒599，拿5盒，然后再多给你送5盒，这不就到手就10盒了吗？省钱，好不好？
4: 好好好，
3: 啊、
4: 那
3: 我给
4: 你
3: 订上
4: 5盒，给我5盒这个啊。
3: 对，一共到你手10盒，你就。回家了，接到之后你就一天2只好好吃，等吃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好不好？
4: 哎，好的，
3: 好，那我给你订上。
4: 我要有好消息，我一定让你分享啊。
3: 行，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祝您健康，好不好？
4: 哎，
3: 好，再见。哎，再
4: 见。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是信仰播种者，
6: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7: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8: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9: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10: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5: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11: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2: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8: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5: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8: 讲述榜样故事，
5: 更续红色血脉，
8: 献礼党的105华诞。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叫。

0: 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同学们好，我叫刘世月，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眼科大夫，我是山西人，新中国成立前就跟着医院来到了石家庄，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今年94岁了，可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喜欢和小朋友们在一起。我很感谢学校请我来给你们讲爱国主义教育课，看见你们呀，爷爷就看见了和平与美好的样子。告诉爷爷，你们都几岁了？
1: 9岁，
2: 8岁。
0: 8岁啊，小朋友们，我8岁的时候可不像你们一样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我是一名小八路，每天做梦都想整个真家伙，上膛瞄准，啪啪啪，打得小鬼子哇哇叫。
3: 爷爷真厉害。爷爷，那你后来摸到真枪了吗？
0: 摸是摸到了，但爷爷天天都拿的武器是绷带，是针筒，是手术刀。
4: 爷爷，你衣服上这些闪闪的奖章好漂亮呀，这都是什么奖章呢？
5: 对呀，是什么奖章啊？
6: 就是
5: 啊。
0: 你们看，这个叫抗日战争独立自由奖章。
4: 我知道，我知道，是爷爷打小鬼子得到的奖励。
0: 说得对，这个是抗美援朝的时候打洋鬼子得到的奖章。抗美援朝知道吗？
7: 我知道，我爸爸带我看过电影。
8: 我也看过。
9: 志愿军叔叔是大英雄。
7: 爷爷，您的奖章比我们的小红花厉害多了。
8: 对呀。
0: 再过几天，爷爷还要到北京去领一枚这一辈子非常非常重要的奖章，下次课外活动再拿来给你们看好不好？
4: 好。
10: 爷爷，那是什么奖章呀？
0: 暂时保密。
11: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廷、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

0: 娇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一集。
1: 我叫刘世月，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眼科医生。1994年，我64岁。根据组织规定，我可以离休了。可那年发生的两件事让我改变了主意。
2: 大夫，大夫，是刘大夫不？
3: 是我。
2: 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
3: 救救他吧。来来来，进来进来。
2: 刘大夫，你看啊，俺孩眼睛上长了一个肿包，你给俺好好看看吧。这得的是啥病呀？那咋才能治好啊？
3: 就是啊，俺妈不哭，俺妈乖啊。这娃娃几岁了？
2: 刚3岁。前些日子啊总哭闹，整夜整夜不睡觉。后来啊左眼就肿起来了呀，原以为啊慢慢的就消了，没想到越肿越大了。这是。
3: 就是嘛。让我看看。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呀？
4: 大夫，俺们是大山里的，进一趟城不容易，也没想着是个什么大毛病，但孩子这肿包越长越大。大夫，你看，这是上午俺们做的检查报告，你给看看。
3: 让我看看。
1: 一个来自太行山区的3岁娃娃，检查报告各项指标都指向了同一个结果，淋巴癌。作为医生，我刘世月的天职是竭尽全力治病救人，更何况我是一名军医，太行山革命老区的百姓对我有恩，我怎能忍心看着孩子受苦？可娃娃的淋巴肿瘤已是晚期，我十分难受，甚至不忍看孩子母亲急切求救的眼神。哎
2: 呀，刘大夫啊，俺孩是啥病啊？能治好不？
4: 大夫，
3: 这娃娃得了淋巴癌，晚期啊。
2: 刘大夫，求你救救俺孩啊，他才3岁，俺就这一个儿啊。你说你让俺咋治就咋治，钱不够俺去凑，俺一定把钱凑齐呀，行不行？刘大夫，
4: 俺家还有几只羊，俺就是砸锅卖铁卖血也要治孩子的病。求你了刘大夫，俺给你跪下。哎，
3: 可不能。快起来起来起来，你起来听我说，这不是钱的事儿，是这病它到晚期了，当下的医疗科学无能为力啊，孩子太小，回去好好陪陪他吧。
2: 不，刘大夫，俺的孩咋就没救了？你说，俺听说你医术高得很，能从阎王殿里往外抢人，你想想办法呀！
4: 就是大夫，
2: 哪怕用俺的命换都行呀！
4: 大夫，求你救救孩子吧，救救他吧，他才3岁呀！大夫，你再给想想办法。
3: 哎，这点钱是我的心意。拿着，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吧。
2: 我不要，命都没了，吃啥吃？走。

0: 我在童年曾经历了数次生离死别，那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疼痛感、无力感我懂。眼下这名3岁小娃娃的病再一次让我体会到了心如刀割、万箭穿心。那一刻我恨自己太无能、太没用，眼睁睁看着这个幼小的生命凋零，却束手无策。我眼含泪水看着那对从大山深处辗转前来求医的年轻夫妻，抱着孩子从门诊走出去的无助背影，心里像扎进了一根针，耳朵里一阵嗡鸣。我呆呆地坐在那里，眼前浮现出了大半辈子总是做梦梦到的童年时期那个无助的自己。那一年我8岁。
1: 我是老刘家的二小子刘和一，打我爷爷起就在村里行医了。现在日本鬼子占了咱华北，烧杀抢掠，杀人如麻，再不当兵咱就没有家了。
2: 就是啊，家都没了。家都没了。
3: 这刘和一听说他在城里开诊所啊，一直秘密收治八路军伤员。
4: 看来啊，他是已经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上前线打仗。
1: 是，眼下八路军正在扩军，谁愿意跟我走，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5: 不报名，再不打鬼子真没活路了。
6: 对，
7: 报名，
6: 报名，
7: 报名，
8: 报名。
9: 陆医生，
2: 月月，小月子，别跑啊！
10: 娘，别拦我。
11: 我也想当八路军。
2: 小月子，别给你爹添乱。
1: 儿子，
11: 爹，
1: 告诉爹为什么要当八路军。
11: 我舅舅他们村被鬼子扫荡的人都没了，栓子哥也被鬼子杀害了，他从小就带我玩，我想给他报仇。
1: 好小子，有志气。
12: 如果你一门心思想要参军，那就只能分配到宣传队了。
11: 宣传队是干啥的？
12: 写标语、唱歌、讲抗战故事啊。
11: 哦不，我要上战场杀鬼子。
12: 你这才8岁还没这一杆枪高呢，上不了战场。你不是会打快板吗？嗯，当一名八路军的小宣传员一样是动员战士和乡亲们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也是射向敌人的子弹呢。
11: 真的？嗯，那我愿意，只要能把鬼子赶跑我干啥都行。爹，不许反悔啊。
12: 行，不反悔。
11: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小八路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报名去了。
12: 哎，别跑啊。哎，
2: 他爹十月年龄这么小，让他去参军不放心呢。哎，
12: 我何尝不担心呢。可你看看，小日本天天扫荡，乡亲们天天逃难，死的死，伤的伤，咱爹倾尽全力供我们5个兄弟姐妹读书，可这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书桌了。前线需要医生，我马上要随部队转移了。
13: 哎，把十月留在这里我实在也放心不下了。
2: 说的也是。天杀的日本鬼子，天杀的日本鬼子。
1: 走走。刘石云，
11: 爹，干啥？
1: 什么干啥？现在要说到刘石云
11: 到
1: 从今天起，你就是八路军幺二九师宣传队的一名光荣的小战士。希望你也能成为咱们太行山上一颗闪闪的红星。
11: 是。
12: 杨队长，
6: 哎，
12: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
6: 放心吧，我杨大海一定会把他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刘诗韵，
11: 到。
6: 你不是会快板吗？来，打起来。

0: 日本兵吃豆渣，不用筷子用手抓，不坐板凳坐地下，地下凉坐炕上，炕上热坐火车，火车遇见迫击炮，打的鬼子嗷嗷叫，嗷嗷叫。
1: 这不是刘和一家的小月子吗？
2: 啊、哎呦，成小八路了！
3: 只是回村搞宣传来了，跟他爹一样，有种！
4: 有情况，乡亲们，快撤！我们八路军宣传队打掩护，把敌人引开！快！
5: 乡亲们，来，跟上，快走！
4: 月子年龄太小，跟我们打掩护太危险，你们带着他一起撤吧。
6: 杨队长，放心，交给我吧。
4: 来，小月子，走。
0: 我不走，队长。
4: 服从命令。
0: 是。过来看
6: 我。快走，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
0: 我娘等我还在家里呢，我得去找我娘和我姐。
6: 哎呀。你这小子咋这么犟呢？你跟我走，快走！
7: 老天们，都等着，包围进来！快点破开连接！快快快！
6: 哎呀，坏！鬼子把里面包围了！来，往这边走。
0: 少爷爷，我娘他妈在那边呢，鬼子要包围他们！
6: 啊！这家。别吭声，跟我快跑！啊，这边，快躲到羊圈里去！
0: 那你呢？
6: 别管我，大山里面千万别出声，不管啥动静都不能出来，你听见没有？呀，你给我听话！要不然咱俩都得死啊！小月子，你记住，爷的儿子小时候出天花，那条小命就是你爷爷守了几天几夜救回来的。他长大后也当了兵，在前线打鬼子，你们都是打鬼子的孩子，得活着。去把他们引开！
0: 少爷爷，
6: 天呀！你给我躲起来！
8: 姐姐，石头，这些出来！马路的，哪里去了？
9: 八路，哼，我们这穷乡僻壤没见过。
8: 这八路没有八路，小小的标语哪里来的？
9: 我不知道。这八路军神出鬼没的，我一个老头子哪儿知道这些？
10: 老不死的，我们得到情报，八路军的一支小分队正在这里鼓动你们反对打日本皇军。弟弟，不说实话，死了死了的。
9: 死？我大儿子死在台儿庄，小儿子被你们抓去修铁路，再也没回来。刚满月的小孙子被你们用刺刀挑了。儿媳妇被逼得跳了井，我早活够了！这些强盗、恶魔，我跟你们拼了！放开！
11: 这个狗知道，欧耶！
2: 爷爷，你醒醒，醒醒，赵爷爷，小鬼子走了。
6: 小叶子，啊，你没事吧？
2: 赵爷爷，我没事，我没事。
6: 村东头的乡亲们被小鬼子赶到庙里去了，你娘姐姐，你说他们没准也在里头。你千万不能去，去就没命了，你还得当鬼子报仇。
2: 哎呀，赵爷爷，赵爷爷，你醒醒，赵爷爷，赵爷爷，我一定会替你和乡亲们报仇，报仇，我给你磕头了。
12: Thank you.

那天我娘我姐还有我叔全被日本人烧死在破庙里，我眼睁睁看着却救不了他们，我心里疼啊。还有战争年代多少战友因为缺医少药不幸牺牲了，想起这些我就心如刀绞。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可这个三岁的娃娃我却依然救治不了，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无能为力的疼痛感。怎么办？投降吗？不，绝不。我刘世月是一名军医，我要继续治病救人，这是我一生的使命。

0: 喂，村委会吗？
1: 谁啊？
0: 我是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眼科大夫刘世月。
1: 哦，刘大夫。
0: 啊，半个月前你们村有个村民带着3岁的女娃来找我看病，那小娃娃怎么样了？
1: 哦，那娃娃，那娃娃已经没了。刘大夫，可不是他们家不想早给孩子看病啊，是俺们村太偏僻，出去一趟太难了。
0: 哦，娃娃没了，刘世月。

0: 不收取任何报酬，老区的乡亲们需要咱们，也需要我啊！他们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生了病只能硬扛。来看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我建议院领导组建一支巡回医疗队，到太行山区开展义诊。哎呀，
1: 刘主任，不谋而合呀！
0: 太好了，
1: 咱们是军医。 老区人民跟咱们是鱼水情的关系，袁领导昨天刚刚研究决定，成立白求恩巡回医疗队，定期到太行山为老区人民服务。
0: 好，太好了，我第一个报名。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一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惠妹由扈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叶萌演播。

0: 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公与你讲话，为何在阿哥身上大叫？
1: 你说你的，

百年我的英雄白元将，不会在沙滩我打工，你送往青天遭难我而攻，断天下命不慌传我三国，被骂他是故不见有本的功，我把敌是萝卜翻。

0: 有一桩，辛苦事不敢明言笑天作，白天本两国交战，我的娘呀粮草来到北方，我用心会送一节目一面，怎奈我身在藩不能过关，
1: 你哪里修得呀

0: 人聆听我演阿罗探母不回转。
1: 怎么样啊？
0: 黄沙干尽，尸骨破船，
1: 严重

0: 十问十万，我还能平地多张，只怕持平还是娘，只怕心去当大无老，要得祖尊是王相，杀人休在那名枪。
1: 海瑞为人心起的刚，永远保得上金梁，退之前万丈八热人伤。

0: 太傅，那孔明可曾讲些什么吧？
1: 那孔明值得张去，他是皇后的大将啊！
0: 啊，他叫什么吧？
1: 啊，小爷，我闻江南童谣云：“葫芦八关绕四进，临江水战有忠良，功臣与碌碌，但能葫芦八关攻进，但看水战是不能陆战。”曾记得我水战不战，马战车战，破尽奇妙，风头攻击不成，破袭忠良，只知水战一难耐。

0: 面之王不是龙传大吧？
1: 三爷，
0: 我不用他借粮，元令追。
1: 啊，是是是，
0: 嘿嘿，这是何苦？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心情不一样，特别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两天呢，这孟非老师啊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个话题，什么呢？就是怎么样把我们这个病的病根啊给解决掉。那一直以来啊，孟非老师在咱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讲到的都是解决疾病、打好健康基础的这些知识和方式和方法。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讲到了啊，咱们治病就讲究一个立体的治疗方式。何为立体的治疗方式呢？就是找到多种病的原因，把这些原因呢一网打尽，咱们呢抓住主要的问题来去解决。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多种方式、多种角度、多个方向的来治这个病，效果就更好。那怎么来呢？咱们要想解决身上的这些老病、慢病、老年常见病，那必须是遵循原则的。什么原则呀？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而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要说解决气，就有我们这个王牌当中的王牌。目前来说，在全国的所有的医药领域当中也能够排得到前三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心里面一直给患者必用的优颜诺定制款羊内胎，我们自己加工的啊，在盒子上写的羊胎盘。那么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来路就不简单了，我们一直说嘛，说西藏的牛、青海的羊，那我们这个就是秘制的，就从第一步送到兰州进行初加工，就是我们自己的保密配方，然后啊又送到了西藏， 哎，球本呢又是整个中国加工这个藏药类动物药材最好的这个地方，所以啊才有了我们定制款的优颜诺阳台盘。那今天呢，为什么说孟非老师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高兴呢？你看啊，阳台盘在我们中心都是790块钱一盒，这个呀还是30支的量，也就是说按正常吃一天是吃2支，那30支吃半个月，大家算算啊，790块钱吃半个月，那咱们就往多聊10块，就按800。你看一盒790，是不是？两盒多少钱呢？1580。那两盒1580块钱吃一个月，大家想想，这一般的家庭啊，估计这舍不得，不是说买不起。你看你就是退休工资一个月2000块钱，你花1580买两盒吃一个月也能买得起。那问题是你治病，它没有一盒两盒这个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呀，这个经过咱们这么多天，我跟呢中心还有这个球本两个企业就跟他们一直在聊这个事儿，所以啊开始就给了咱们一个初步的政策。我给大家再说一遍啊，计划着是什么呢？计划着是给了个补贴，每一盒啊减免了一下，不是790了，减免200块钱变成了590块钱。然后啊又研究着说要不要给大家送一点，那意思就是买5盒多给大家拿一盒，哎，那拿上10盒呢，这多给大家拿上4盒，那拿上20盒多给大家拿10盒。这个呀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昨天晚上啊我又紧急的和咱们中心里面包括和这个心脏球本的负责人又聊了一下，我说我遇到一个实际的问题，他们就问我说怎么了，说孟主任你说说你这什么实际的问题啊，我说590块钱一盒，这说贵也不贵，那在中心里面来讲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这是第一个啊。你说这个590块钱一盒是用半个月，对吧？那两盒那是不是26

一千二啊，咱们去掉20，剩多少啊？剩1180。我说一个月用两盒，1180。我说这一般的家庭啊，你说要是一个人吃，这工资低的2000多块钱，对吧？你说吃上这一个月剩个1000来块钱，这生活咋办呢？对吧？我说我呀，现在我突然想明白了。我说咱们这个节目啊，既然是为了老百姓好，既然是想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实际困难，真正的解决这些病，那咱们就得从实际出发。什么叫实际出发呢？我说呀，咱们赚钱这是正常的，企业有利润，对吧？我说再有一个呀，我说咱们这些听众朋友跟我们中心里面的会员它不是一回事儿。你看，在我们中心里的这些会员呢，非富即贵，那不是说孩子有钱的，要不然自己就是老板的，要不然就是拆迁户的，要不然是什么养殖大户的，反正是到我们中心里100个，那得有99个，那都是经济条件特别特别好，就剩了一个普通，也比一般老百姓要有钱的多。所以别说790块钱一盒，1790一盒，一个月3000多，他也得吃。他为了身体，为了治病，他也得吃。他知道我们这东西好，无与伦比，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你说治病吧，你气不解决，一切都白费。这阳台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就这四大功能，你来吧。任何东西，市面上的东西，你来能把这四个全部兼具到的，不可能。为什么？这是阳内胎。这阳内胎这种资源，大家听好了，哪个养殖场牧区啊，他舍得呀？也就是我们中心有这个资源，有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啊，或者说我们有大量的资金基础，我们才能够去定制这种阳内胎。那要不然你在外面你能买到羊胎盘、牛胎盘，那都能买，那是落地胎，那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们中心里定的790一盒都良心价，那你这一次又不一样了。这一次怎么不一样？不说了吗？说多拿点啊。啊，590块钱一盒，你多拿点啊，到时候你拿上什么5盒、10盒的，是不是？后来我就跟中心里的领导，我也跟这个西藏球本的领导，我就聊，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昨天晚上啊，这个跟你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说我其实有点担心，我说担心什么呢？我说担心我的听众听到了羊胎盘这个东西特别想用啊，这感觉治病有希望了，我这个东西啊特别对我的症。我就是气虚，气血循环不着，我这心脏就憋，心脏就闷。我就是气血循环上不去，打不开这个缺口，我脑缺血，我就反应慢，头晕头疼。这方法孟非老师给了，前儿不允许啊。那你说这不是有个词儿叫望洋兴叹呢？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下一定有，因为这几天呢，有给我们打电话的，打电话的说的什么？说孟非老师啊，你一定要帮忙。把这羊胎盘，你们单位里面你们中心用的羊内胎给我们搞到，多少钱我不在乎，我就要吃，那治病要紧。你这样的有没有？有。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你有这样人打电话来，他也是偶尔可见的经济条件好的，对吧？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啊都不高。你看别人不说，就说我老爸在家里面，我老爸现在一个月的退休工资2900块钱。那你说这在东北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这往南是经济越来越好，但是3000多4000多，对吧？那吃吃喝喝呢，人情往份呢，啊，有的地方天冷还有取暖费呢，夏天开空调呢，孩子来了再给包个红包呢，这老人家呀手里真没有多少钱。我说这个政策，我说明天我要是想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把这事说了，我说我怕他们呢这手里头真没有钱呢。为啥？我说这谁家里不用钱呢？本身就有这么多慢性病、基础病，这手里头谁能攒多少啊？平时也得买个药啊，是不是？这钱都花不了少了。我说不行，我说这个还是贵。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说真是看着这个羊胎盘就在这儿，我说这吃不到嘴啊，拿不出来这个钱呢。我说到最后，咱们明明是个好事，是个善举，结果呢？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几十万人在听，结果就那么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能有这个条件吃上了，他们是好了，但是大家呢，普通老百姓呢？我说咱们呢再开个会，我说我这边啊，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说既然咱们是爱心，咱们是善举，我说咱们呢就不能把这个爱心呢打空，我说更重要的一点，我说一定是要让我们的老百姓用得上，同时最重要的一点
要用得起，对吧？我说你别空中楼阁，你能看得见，你抓不到啊。我说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咱们现在虽然减免了，成了590一盒，我说这还有点送，多拿点。我说这还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啊。我说别的不说了，我说中心这面啊给减了200，这已经到底了。我说咱们西藏求本这面啊，你看看，我说你们能不能尽快的商量一下。我说我昨天呢就把这个政策都给大家说了，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也说了今天有天大的好消息跟大家说了，我说别我这消息他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很大的一个期盼都在等着今天说呢，结果到最后说完了之后，这一下子心气沉下来了。我说这可咋办呢？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钱不到位啊，我说咱们说一千到一万治病是要花钱的呀，对吧？我说咱们求本的领导，你们能不能再想个招，就是让这个钱再少花一点，我不用多，咱们就要一个诚意，咱们就要一个态度。我说咱们哪怕这次少点量，咱们求本这边不赚钱，一分不赚，我说咱们也争取，咱们交交心，对不对？咱给这些听众朋友照顾到位，让咱们听众朋友们真正能够拿到好东西，把病解决了。我说这个比啥都重要，比啥都实惠，对不对？我说咱们就别说什么拿五盒送一盒，拿十盒送四盒，我说不要搞那些，我说咱就来个最实在的。怎么个实在？就是能怎么少花钱就怎么少花钱，把钱用到刀刃上，对不对？我说这样的话老百姓也记着你的好啊。我说咱们企业要的是什么？要的不就是知名度吗？咱们好事都办了，为啥不把这好事真正的落地做到实处呢？是不是？我说我在节目当中我天天说求本是西藏很大的一个企业，有责任感的一个企业，有责任心的一个企业，这次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问题，愿意伸出援手的一个企业。我说我这个给你们好人卡可发了，好人好事给你们说了，我说现在就你们帮个忙吧，我说你们看看怎么样能把这个事儿落地。我说我这人没有逼宫的意思，我没有逼迫，我说咱们呢这就是枪都顶到膛上了，明天咱们就说了。我说我今天晚上我琢磨来琢磨去，这事儿还差点意思。我说你看看吧，我说你们再商量商量能不能够给个最终的再实惠点的。结果呀，这个西藏求本那边的领导说孟主任你这样说，我们开个10分钟的小会，10分钟过后给你答复。我说行，我说你看这咱们合作这么久了，你们也是痛快人，我呢也是直性子的人，我说我等你10分钟，我说你告诉我，我说我希望啊10分钟之后我听到的是个好消息。结果呀，我就在那块儿，我不抽烟，结果那时候啊我就琢磨，我说这要有根烟呢我还能够顶得快点，我就在那转圈，哎呀这转了7-8分钟，我第一次这么焦躁。为什么？我就在想啊，这590块钱一盒是不是能再少多少啊，是再少90啊，还是再少100啊？结果8-9分钟电话突然来了，哎呀我一看好了赶紧接吧，我这一接，结果这边就是有点自私扭扭的。我说你说嘛，我说什么结果我都能承受，对吧？我说咱们呢一定要给我们听众朋友想治病的，想治病根的，想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想治这个三高的，想治心血管脑血管病的，想这个苦苦期盼的这些听众朋友给个结果。我说你就说你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结果啊，这边负责人跟我说，他说孟主任啊，他说这样，他说这次啊决定给你们这边啊政策上再加把火。哎，我说好，我说好，我说这个话我听了很开心。我说你说吧，怎么个详细的章法？那边人就说了，他说限量，他说这个事儿就这一次，这个现在我们就冲着你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的求本，我们就等于给你付广告费了啊。这次我们限量，限多少呢？就是最多，听好了啊，最多拿出来1000盒，这1000盒是500个月的，因为一盒是半个月嘛，1000盒500个月的。那1000盒下来了之后啊，就得有说法了，说你一天说去了有些人呢听不着，2天说去了呢有些人呢漏听了。他说我们这边给你提个要求，五天的时间，1天200盒。我说这个好说啊，我说这不算事儿，我说这个太容易了，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是每天限购200盒。我说是这意思吧？不对，就1000盒，谁能拿到就是能拿到了啊，谁错过了就错过了。
那不可能所有的人。

完全照顾到。他说我们企业也要生存。我说这个我理解，1000盒。我说我也知道养那台这东西少，对吧？我说本身我们不定，都没有人做这个。他说对呀、啊。他说所以我们也是跟着你们一起嘛，对吧？1000盒，5天的时间，从明天开始算，第一天连续5天，每天200盒。你也别说什么买多少个给多少，没有了啊，大家自己选，一天200盒，200盒，你可以定2盒。你可以定10盒，你可以定100盒，随你，根据你的病程你自己定啊。病多的你吃的时间长点，病少的你吃的少点，你想治根的你多拿点就行了。我说我听明白了，我说不就是5天的时间，从明天算，就是第一天一天200盒，是不是？这1000盒结束就结束了，这个每天200，超了明天再打啊，明天打上了打，打不上后天打，反正就这1000盒完事儿。我说对不对？他说对。我说那行了，这是第一个事儿。我说这个我听明白了，限量1000盒，仅此一次，以后没有了。他说对。我说你说第二条吧。他说现在啊，咱们昨天不说了是590块钱一盒吗？我说对呀、啊。我说这590块钱一盒，这不中心补贴了200吗？是不是减免了200？原先790，现在变成了590。我说这个590，你能不能再给少点？咱也别说给几盒，多送几盒，不要那个了，咱来个最实惠的啊。这个590，你就说减多少钱嘛，咱就按一盒算。听众朋友想治病的，他就按一盒一盒买，一盒是半个月的量，2盒是一个月的量。我就说你来个最实在的，对吧？他说我们这也研究了，为啥说1000盒，就是要定个量，这1000盒总量是5天的，加到一起是500个月的，我们只能提供500个月。我说你这，我说我着急了啊。我说你说吧。我说少多少钱？是590块钱一盒，是少50还是少90？那边笑了一下，说不是少了，是加了。我说你这啥意思啊？我说590块钱一盒，你还要涨价？他说对。他说不是减了，他说是590块钱一�盒，这回涨9块钱。我说我意思是让你590块钱一盒减。我说你怎么让我590块钱一盒加9块呢？我说这加9块不变成了599一盒了吗？他说对。现在我们这边商量好了，让你在节目当中这1000盒啊，听好了，跟我说的，说涨价了，变成了599一盒。你明天在节目当中一定跟听众朋友说清楚，阳台盘啊，优研诺的这个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的，变成了599块钱一盒，而且确定好就是599一盒。我说那你让我明天还讲不讲了？我就当时就泄气了。我说你让我明天还跟怎么样上节目里说？我说我就没脸跟听众说了。我说这怎么办事还得往回搂的呀？我说都说好了590一盒了，还说到时候多拿点还能给个赠送。我说这怎么还涨了9块钱呢？是不是？我说我让你们开个小会啊，说这个事儿，我也等了，我都急得直转圈儿，是不是？我说想着能够590一盒，少50少90的，我说这没成想没少，还涨9块，变成了一盒599了。我说这事儿没法干了呀。我说你让我明天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呀。结果那边就说，说你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我说你说来，我说你说吧，你说啥我都听。我说我现在已经在想着明天孟非老师上节目里面还有没有脸，还有没有脸面在节目当中说这事儿了。他说你放心吧，你一定有。我说我还上哪儿去有啊？590一盒，然后呢今天你又涨9块，这出尔反尔，人没有诚信。我说我一直跟别人说人无信则不立，结果你倒好，我说变成599，你一分没少，还涨9块钱一盒，一盒还涨了9块。他说你没听我说完呢。他说这回599一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但是我们也不说什么他拿多少盒多少盒了。他说这次确定好，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听众说，这个西藏球本生产的优研诺定制款的给中心用的，你们这个羊内胎599块钱一盒，买一盒再给多拿一盒，就是599，你给听众说到手是2盒。哎呀，当时听完这句话呀，我瞬间心里头这块大石头咕咚就落下来了。哎呀，我心情瞬间。

0: 好了。我说我明白了，我说感谢，我说我代表听众诚挚感谢，我说我多的话不说了，我说我明天我一定把这个事儿传达到位，我说听清了，我也记住了，明天跟听众朋友说啊，这个中心给减免了之后，然后呢西藏球本也给减免了，然后呢现在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阳台盘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就变成了599两盒。我说对不对？他说对。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这么宣布。我说太好了，我说我多了不讲了，我说有你这句话，我说我就算对我的听众尽心尽责了。我说这个事儿不是我争取的，我说这个事儿是西藏球本大气，我说是西藏球本的领导有爱心，帮助我们这些经济条件一般的老人家来解决身体的病痛。所以啊，我说这个事儿我传达到，然后呢我也跟听众嘱咐到，我说以后啊，如果说在某些场合听到西藏球本这几个字的时候，能给正面的给个鼓励，给个点赞，给一个正面的评价，我说也算是感谢西藏球本对这次节目里面阳台盘的这个事儿这么一个大力支持。哎呀，这昨天晚上总算是睡了个好觉啊。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我们西藏球本，今天正式的给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宣布一遍，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阳台盘啊，又是阳内胎，那么一盒是30支装，每天吃两支，一盒是半个月的量，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一个月两盒就要1580，这是正常的在中心里的价格。那这一次在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西藏球本正式宣布，这个从今天开始连续五天，这阳台盘有货，而且呢总共是1000盒，这1000盒两盒是一个月，合计到一块是500个月的量，这个量倒绝对是不多，但是呢也得感谢了，这已经不少了，这个有需要的你就打电话，没有需要的你就不用打了，这个本身量也不多，每天只有200盒，每天就是100个月的量，那这个价格呢是599块钱一盒，但是呢你要要就是订购的时候，599块钱是你订购一盒，到你手里是两盒，我再说一遍，599拿两盒，你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用多久，是用3个月、5个月、8个月、10个月，这个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因为我现在没法让你用周期了，因为一天一共就200盒，100个月的量，我要跟你说用一个周期12个月也好，17个月、18个月也好，那你一下子钱拿得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再有一个呀，你拿得多了，别人就拿不了那么多了，所以啊，我给大家的个建议，大家听听，这个孟非老师这个人呢，你们也了解了，心直口快，脾气直的一个人，如果说你感觉这个阳台盘一定要用，必须要用的，就是想用阳台盘解决问题的，我建议你啊，拿多少呢？我建议你拿上2盒到3盒，什么意思？你看一盒599，是不是？就算600，599啊，你拿一盒，他多给你一盒，你到手就2盒，这就一个月呀，是不是？你要是拿2盒，这是不是1180呀？你到手就是4盒，就用2个月了，对不对？你如果要是拿3盒的，你才花3个599，但是你到手就是6盒了，那就换句话来讲，你就是拿3盒，又送了你3盒，你到手就6盒了，你说划算不划算？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 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

0: 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次不容易，我感觉呀，这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了。你看啊，这个无论是我们中心还是西藏求本，拿出了最大最大的诚意啊。你们想象一下啊，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以来，所有的患者拿到的这个我们定制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肽都是790块钱一盒。那你看这一次啊，这绝对绝对已经是拿出了我们西藏求本最大最大的诚意了，这绝对不会再有了，要不然也不可能就每天200盒。那大家想想，每天200盒啊，才100个月呀，你说这个满足的量绝对不多。那这种情况下呀，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谁有问题的，谁想真正解决问题的，那这些最需要的人一定会踊跃的打电话。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羊胎盘每天只有这么多。那我把这个事儿啊也跟大家说清楚，虽然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说这个羊胎盘有多好，但是大家清楚，这个东西虽然是药啊，它是药，听清楚了啊，但是呢，羊胎盘尤其是咱们自己的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羊胎盘，它不是仙丹，也不是神药，它不可能包治百病啊。世界上没有神药，没有什么能够包治百病的，你就包括华佗在世，孙思邈再生，也没这个本事。但是呢，咱们要承认一点，就是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这次你能拿到的这个羊胎盘绝对是好东西。为啥呢？因为这是在青海的羊内胎，而且呢是在藏域产出的羊内胎，是在藏域生产的，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第一，纯粹，第二个，保证精品，第三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所有的一切经不得效果检验的东西我们中心坚决不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保证了一点，保真。无论是你在哪里见过羊胎盘，我敢保证都跟我们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你在外面能够见到的羊胎盘，无论是那种粉的，还是那种真的，还是那种胶囊的，这一类的它通通的都属于落地胎，就是羊啊生小羊之后掉下来的这个。那你想想啊，这个胎盘虽然是传输的东西，它是个药材，但是呢它在生产掉落之后，这就叫什么，刮熟地落，哎，刮熟了，那个刮最后那个地啊，它就掉了，就干枯了，就没什么营养了。那你想想，这样的生产胎它都有作用，它都能入药，那你告诉我，生命力最强的，能补半口先天之气的这个羊内胎，它的功能得强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说，你见过这么多胎盘，你不可能见过内胎啊。那再有啊，这个内胎的成本太高了。怎么说呀，你说生个羊多少钱，对不对？而且呢这羊还能长大，但是你说一个内胎它不可能卖一个羊的价钱，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养殖起来就费劲儿。所以啊，现在很多外面都知道这个羊内胎好，可是呢行不了规模，形成不了产业，形成不了能够生产出来的一个总量，达不到。现在整个国内唯独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我们中心里面能做到，而且这是我们满足自己的内需，我们这

5个中心里面自己的患者用量大，我们才能够集采。什么叫集采啊？就集中采购。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拿到第一手的样胎盘，而且还是内胎。那同时呢，我们又做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就保真的样内胎，做了一次第一次的药物的浸泡，从而啊达到这个营养啊药效啊完全不流失。那第二步我们就是精粹。那这种啊，无论是性状、形状，吃了之后的感受，跟普通的那种样胎盘，那如果要去对比的情况下，那就相当于什么？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那这几天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不多说，你自己就能够感觉得到。我不说了吗？咱别说所有的，咱一半的人，你吃完了都有变化。什么变化？咱这阳胎盘不是四大功能吗？对吧？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一天正常2支啊，咱们呢，要不然上午9点，要不然下午3点，你呀、啊、就这么去吃，一天吃2支，一天2支的话，一个月60支，需要2盒，对吧？那你算算这个情况啊，给了你这几支，你吃完了，你身上的这种变化，这才几天呢，对吧？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对症。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纯度高，保真、保质、保量，就在这里。你看，这两天咱们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也有的呢是我们这边提前就知道的，还有一些呢是找我的，也聊到了的。就说了，初步的变化是什么？最快最快的变化，我跟大家说一说啊。最快最快的变化就是你吃了1-2天之后，你就感觉什么？手脚热乎了。那手脚热乎是怎么样？气血循环开了，大补正气这个事儿上来了。哎，气一足，血液循环一快，那我们人体的温度啊就上来了。那哪儿的最来呀？五心呢？手心、脚心呢？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手心、脚心只要微微的发热乎了，还不燥，这是它最神奇的地方。哎，这热乎劲儿一上来，证明你血液循环好了。我告诉你，血液循环一好，对很多血液类的病、血管类的病，那就起到了稳定的作用。这是第一，只要你手或者脚热乎了。那紧跟着第二个事儿，你就有劲儿了。你发现没有？年纪越大，体力越差。哎，走个道歪歪扭扭的，上个楼下个楼啊，颤颤巍巍的，干点活一点力气没有。原先搬搬扛扛1-2百斤，现在10斤大米拎着胳膊都酸。为啥？没劲儿。没劲儿是什么？力气，力气，气和力是有关的。有气就有力，有力必须气足。年轻人为什么体力好？气足啊，是不是？年轻人气足血才旺，你年纪大了气弱血就衰。那阳胎盘用上了之后，你这个手脚发热、腰上发热、腿上有劲儿，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气足了？你这一气足了，身体机能它就往上恢复。为什么说阳胎盘那个针一针就6-7十万呢？让人保持年轻啊，原因不就在这儿吗？气血足，精血旺，这是根儿，对不对？所以阳胎盘内定的定制款，它治根儿的就在这儿，大补正气。所以大补正气一出来了，气血循环一快，我告诉你啊。你冲刷也好啊，排泄也好啊，代谢也好啊，你对这个三高效果就都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三类的，只要大补正气，气机循环一好了，我告诉你，对这几个病都有作用。那紧跟着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你哪个脏器功能弱的？你肝功能弱的，血液循环不好，毒血在里面藏死了，你这就能长什么？什么结石啊？肝上有囊肿啊？那就出来了，肝郁气结呀。是不是你经常长吁短叹呢？啊，两肋胀痛啊，是不是？你这个大便也不好了呀，睡不着觉啊，这不都肝气郁滞有直接的关系吗？肝气郁，肝血就郁，你这个气是不是要拔上来？对不对？虚了、损了怎么办？大补正气之后，大补虚损，你肝脏受损了，你血液循环就出问题了，把你肝的这个问题给你从根儿上解决了，把你肝脏的虚损一补。你告诉我，你肝脏血液循环解毒就出来了，你肝脏解毒、排毒、代谢，效果就一条龙。你这个时候，你血液质量也变好了，肝脏影响情志，你明显感觉到你心情都变好了，而且睡觉很多人是跟肝气郁结有直接的关系。大补虚损，把你肝气一补，好了，你明显感觉到睡得好了，哎，大便也变好了。你肝脏好了之后啊，我告诉大家，这肝还管消化呢，它分泌胆汁啊，你胃口都能变好。你告诉我，这个大补虚损厉害不厉害？那紧跟着大补虚损，第二个地方肾，我跟你说，人这辈子消耗的都是肾阴肾阳，

0: 啊，无论你是生育啊，还是说怀孕呢、啊，还是说这个生孩子呀、啊，还是说来经血呀、啊，还是说遗精啊，等等等等，都是在消耗我们的肾阴肾阳。你说你虚不虚，损不损？对不对？你这种虚损一来了，你要不然肾阴虚，要不然肾阳虚，要不然肾阴阳两虚，然后这肾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了？小便没劲儿，那有尿憋不住，然后呢，骨头变差，浑身没劲儿，发寒怕冷。你这毛病一大堆，这都什么虚？哪里虚啊？肾，拿啥补啊？精，拿什么精啊？拿我们阳内胎的这个精精华来补啊！这个东西把虚损给你肾补上了。好了，你用完了之后，这两天也有反应的，反应什么？吃了这个羊胎盘，小便少了，啥意思啊？这个气上来了，虚损的气给你补上来了，这就变了一个事儿了，变成什么？有气了之后。你发现没有？你像年轻的能憋住尿，年纪大的憋不住尿，靠什么憋？气呀、啊，有气才有力呀、啊，你括约肌不就憋住了吗？当然不是为了憋住尿，而是能够固摄住，给它存住。你存住了之后，这个精华才不往出跑啊，对吧？那你发现没有？有的人呢，他就感觉风一吹他也不感觉冷，有的人说一风一吹我都进骨头，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都张开了，什么意思？你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体表没有胃气。那这不是虚损吗？肾也是如此啊！你肾上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你的水道你固摄不住，有点尿你就尿，有点尿你就尿，甚至你没感觉都尿出来了，一点都固摄不住。你说你不尿频尿急夜尿多谁呀、啊？这不就是肾气亏损吗？怎么办？大补虚损呢？你只要把这个虚损一补上来，用什么羊胎盘，对不对？你看肝补上来了，肾补上来了，然后咱们接着来说心气重不重要？您不感觉有的人经常，哎。哎一声，你感觉心里舒服点；你哎一声，你感觉你憋的这个地方是痛快一点。什么原因？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呐、啊。你说你这种身体，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叫不叫虚？叫不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里的虚损呢？那心气不足了，你心脏供血能好吗？你心脏的血蹦不出去，回不来，回来了之后走得慢。你这种情况下，你全身血液都出障碍了，你往哪儿走的血都不够。你这种情况下，不信你就对着个镜子看看，你把你的下眼皮扒开，那地方发白，什么缺血？你这个在这个地方看到是眼下眼皮扒开了之后，这个地方缺血，你就脑子里缺血。你脑子一缺血，头晕、头沉、失眠，是不是又来了？脑袋供血不足啊，年纪大了，血液顶不上去了，就是心那个压力不够了，心顶不上去了，不就是心气不足？心气不足是不是亏损？那你这亏损要不要补？拿啥补？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里用这个就是羊胎盘，所以说为什么我就告诉我的听众朋友，你必须要用，哎，你三高都要用，你肝不好、肾不好、心气不足的，你一定要用。你用上这个羊胎盘，你用上两盒、四盒的，这效果就出来了；六盒、八盒的，你症状就减轻了；10盒、12盒的，就把这个情况啊就基本控制住了。但是这次我不跟你说让你用多少了，因为这个量满足不了所有的人。要让我建议，你一个人吃一年呢。那不够啊，对不对？一年12个月，24盒，每天才200盒，我怎么告诉你拿24盒啊？没有那么多量。你要说真是有谁说我就拿24盒的，你算算吧，100盒下来几个人就拿没了，那你不得给别人留点啊？是不是？你可别太实在了。你说不行，我这个趁着这次599块钱给2盒这个政策，那我多拿点，我一次拿200盒，你可别这么干。你拿200盒，我也不管你，是不是？你别放过期了啊！再有，你给别人留点啊！咱不可能为了一个，你看我都把这个事儿放开了，我也不避讳大家了，就这么点儿，你可千万千万要搂住！你别说的，哎呀，我要管我自己，你也管管别人，是不是？我就想着，你能拿10盒的，我给你个建议，你拿上3盒，你拿3盒还多给你拿3盒，你到手6盒呢，对不对呀？599一盒，你拿3盒，对不对？这才多少钱？3×6=18，还不到。1800，然后呢，这你一下又给你拿3盒，你说你到手里一盒算多少钱呢？599两盒，是不是一盒还不到300块钱呢？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你可千万别一次都给拿走啊，别人还有需要的呢，咱们搂着点，好不好？咱们相互之间照顾，都是病友，是不是？不可能为了一个人，咱们把这个就这1天200盒都给拿空了，那别人拿不着了，你说他着急不着急啊？对不对？所以说能多拿的你少拿。啊，你就行了，你先吃上，咱们以后再说。虽然说没有以后了，你先把这个气补上， 大补虚损补上，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你血液循环不就好，是不是？这就第一步气这块解决了，后面咱们再治血症也都方便了，是不是？你看你心气一足，是不是就好了？那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那你告诉我，五脏六腑里面这三个地儿，肝脏洗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里面的脏东西的，心脏是泵血的，这仨循环一转，那我告诉你，这血上面一下子很多病就减轻了。那他们反过来再滋养脾胃，我跟你说，这脾胃的功能再好一点，吸收率再强一点，那我告诉你，平时吃的药效果都出来了。哎，你把这三个跟血有大关系的地方调好了，用这个阳胎盘把这个功能给慢慢的提上来了之后，你往脑袋上供的血都好了。你为啥这两天又有人跟反映说，哎呀，我用完了这阳胎盘就这几支，我用完了感觉眼睛怎么清亮了呢？自古一书上就没写着阳胎盘治眼睛，没有这说。你要是眼睛不好的，那很多东西啊都能够治眼睛的，是不是？但是阳胎盘不治眼睛，可是就有很多人说我用完了咱们又研究这阳胎盘，就几天眼睛看东西明亮了，啥原因呢？那不就是你眼睛里毛细血管啊太细吗？那里面脏东西又太多呀，通道都堵了，通道堵了血流不过来呀。阳胎盘起的啥作用？是不是引气归经啊，让你这些机体乱撞的这个气循环走的正道了，是不是不憋不胀了？哎，你肝经好了，这肝和眼睛是通的，是不是肝气不乱撞了？那你告诉我，这通道一通了之后，血液是不是就滋养眼睛了？你这血液到眼睛里来了，实际上就是后面的气足够了给推过来的，肝气再不乱走了，来的血就更容易了，这一下好事就出来了，眼睛明亮了，滋润了，不干了，不痒了，不治眼睛。你要什么治眼睛？眼药水治眼睛最快。可是呢，你用完阳胎盘，眼睛明显好多了，清亮了，看东西明亮了。你说这好事还是坏事？这一定是天大的好事啊！但是孟非老师给你提醒啊，再说一遍，阳胎盘不治眼睛，啊，不治眼睛。但是你吃完了之后，跟血管有关，跟气机不足有关，出现的这些事儿，用完了，眼睛就是明亮。啊，吃完阳胎盘，这不说了吗？身上有劲，心脏跳得舒服啊，心脏跳得好，脑袋头晕的，这个反应慢的，用完阳胎盘，气都顶上来了，虚损都给你补了。你看，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第三个，引气归经，尤其是一些顽固性的高血压的，这儿疼那儿疼了啊，血压忽高忽低，过坐山车一样的，这阳胎盘你必须用，为啥？这就是气机乱了，你气机一乱了。你看看有的人，哎呀，这儿鼓鼓鼓疼一下，那儿鼓鼓鼓疼一下，这牙滋儿疼一下，过一会儿另面一个牙滋儿疼一下，脑袋这嗡一下，你没发现吗？别人咋不这样呢？为啥？我跟你说清楚，这就是气机乱了，该在这个经脉里走的气，它不在这走了，它换个道。人家这经脉也多呀，七经八脉啊，十二正经啊，它走串一点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得劲儿。经常我记得小的时候，哎呀，这个肋叉子这儿疼，你看那时候哪有这个字儿写的肋叉子呀？但是现在知道吗？肋巴下面嘛，哎，这气憋住了，为啥？这气机乱了，它不好好走了，过半天这气又通了。你看这啥情况？这是轻微的，年纪大了就不一样啊。年纪大了，你发现没？你肚子都不咕噜，肠子都不动弹，你到厕所大便一次20分钟、半个小时，腿都蹲麻了。为啥？气不通，或者它乱了，或者它不走了。还有一些人突然之间有大便的感觉了，来了之后就得拉，拉又没多少，过一会儿又来了，啥？气都乱了，哎，尤其是在血压这一块显示的是最多最多的，那怎么办？要想把血压调整好，我告诉你，吃西药是一方面，什么贝塔勒克啊、硝苯地平啊、厄贝沙坦呐、青塞利嗪呐，是吧？那你这些你就是控制血压的，你吃一辈子，你的血压只会越来越高。但是呢，无论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只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这个血压它就能够慢慢的下来，而且下来之后，你这个西药吃的都少了。这副作用减轻了，而且呢从病根上来起作用了，你说哪个科学，哪个有效？那显而易见的事儿啊。所以说这个引气归经，你包括这儿疼那儿疼的，这气儿东窜西窜的，眼睛一鼓一鼓的，耳朵一胀一胀的，血压忽高忽低的，你用吧。我告诉你，这阳胎盘引气归经这事儿给你做好了，这些症状两三个月慢慢都消失了。这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案例，我可以随便说，就是能达到这样的结果。最后一个，是不是咱一共四大功能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邪气比方在哪儿啊？我告诉你，最明显的就在骨头里。那骨头里有风有寒有湿，哎， 身体当中体表的胃气不足，别人呢不感冒，你呀风一吹感冒了，啥呀？正气呀，啊，正气不够了，邪气就进来了吗？是不是扶正？我跟你说，这中医里面叫正气，西医里面叫免疫力。哎，你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如温阳和煦，它就化。啊，正气的温阳和煦就把这些毒气啊，就像化血水一样就化了。所以啊，如果你用上阳台盘，你用上了两个月也好，三个月也好，你明显感觉到你身上出的汗都是黏的，你身上出的汗都是腥的，你出的汗都有点发臭的味道。我告诉你，不用怀疑，这个扶正驱邪这事儿做了。你用上阳台盘一两个月之后，你平时啊，别人不感冒你先感冒，别人不打喷嚏你先打喷嚏的，你用上两三个月阳台盘之后，你会发现你感冒次数明显减少了，哎，你抗感染的能力明显提高了。咱们不补充什么这个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咱也不解决什么免疫细胞吞噬细胞，咱就干一个事儿，增强免疫力，换个词儿叫扶正驱邪，正气足。那你告诉我结果是什么？我们不讲吗？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身体当中什么是邪呀？风寒湿毒是邪，湿热火是邪，风火牙疼是邪，包括我们身体当中不该长的增生，不该长的结节，不该长的囊肿，这都是邪。那这些邪应不应该在身体里？不应该。时间长了呢，越长越大。那你告诉我，长大了叫啥？那结节长大了叫啥？肺结节长大了，是不是就叫肿瘤啊？这肿瘤良性的还没事儿，那也憋胀啊。那恶性的呢，这不就肺癌了吗？那长在肝上的呢，是不是也是如此啊？所以啊，这外来的实际上是身体内生的，内生的就是这些风寒毒邪湿啊痰呐、啊、等等这些东西，它没有化掉。哎，拿什么化？扶正，正气一足，这些邪自然就没了。所以说你看这阳台盘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针对什么样的问题？在我们中心，高血压顽固性的要用，高血脂的、糖尿病严重的都用我们的阳台盘，一天两支。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甚至心梗、脑梗的都用我们的阳台盘，必用。啊，骨关节不好的、增生骨刺、风湿关节炎的必用，免疫功能不好的必用，尿频尿急的必须要用，睡不着、睡不踏实、记忆力下降的，在我们中心这个阳台盘是必用中的必用。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啊，再一次跟大家说清楚。感谢我们中心，也感谢西藏求本给的这么一次机会，是不是？人家要不给这个机会啊，得不到啊。我再说一遍，在我们中心790块钱一盒，这次呢咱们补贴过后啊，599一盒，但是这次啊限购五天的时间，每天200盒，限购。限购啥意思？就一天200盒，没有了，订完了就没了啊。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你看看这不就是一加一吗？就等于599你拿两盒，就是刚好一个月了。你拿几个月的量，那我不管你。我现在因为太少了，我没法让你按周期吃了。你就根据你自己的身体，你是拿两个月的、三个月还是四个月的，还是六个月的。但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给别人留点就行，你不能一次都拿走，好不好？听完我说的这个事儿，感觉身体必须要解决的三步的立体治疗方法，第一步要解决气的，第二步要解决血，你感觉这个气必须要解决的，阳台盘是万中无一对症的，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要不然呢，我怕这两百盒，今天这两百盒轮不到你，好不好？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儿。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 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孟非老师啊，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你好。哎呀，你笑眯眯的，听着你声音真好。
4: 哎呀，我也是受益了，觉得身体健康了，我就特别的开心高兴
3: 啊，所以就给我打电话了。您说
4: 啊，孟非老师啊，我听了你的课以后吧，
3: 啊，
4: 我就想订这个羊胎盘
3: 啊。你要吃咱们这个定制款的这个羊内胎是吧？
4: 对对，为啥这么说呢？我呀气虚的厉害
3: 啊，
4: 总是觉得全身没劲儿
3: 啊，
4: 心跳吧也不像人家说的跳的那种光光的，不是说跳大劲儿那么事儿，就正常跳吧，就觉得可虚很弱的那种感觉，
3: 就感觉不使劲儿一样，是不是？
4: 哎，对，没劲儿啊。这个脑子吧反应还慢呢
3: 啊，
4: 哎呀，有时候啥事儿也记不住啊，或是人说啥话了，我就寻思呀，对不对呀，说的我说这话对不对呀，都那么寻思的
3: 就自己反应感觉有点反应不过来。
4: 哎，对，完了还总晕乎乎的呢
3: 啊。
4: 你说
3: 这不就心脏跳的没劲儿，就上血不好，这就是气不足，又得补气
4: 啊。我自己吧我都怕呀，我心这玩意儿你说这脑袋反应再慢再晕乎乎的，要站不稳摔倒了那多危险呢。
3: 对，就是你要真是晕乎乎的，你说你自己说的真要摔一下，这岁数可不行啊，这不跟年轻人一样啊。
4: 就是就是，你说吧，就为了这些吧，我还吃过那人参呢，不行啊，我吃了上火上的厉害。
3: 你不能吃，我跟你说老同志啊，你看咱俩聊这么一会儿，你看你这人，我一听你讲话笑眯眯的，心态好，但是你没感觉你声音小，没劲儿吗？
4: 哎呀，
3: 你就感觉声音大你都大不上来的那种，就是严重的气虚。
4: 你
3: 看我能感觉到
4: 有点上喘，是不是？
3: 是，你看你那拔高音都拔不上，都拔不动，这严重的气虚，正气不足，你就得补正气。人参你吃不了啊，你这么虚的体质，你吃了之后，有这么一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要吃人参补气，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嘴上啊都得起疗泡，有的人还出鼻血，然后你晚上睡不着，身上烧得慌
4: 啊。也有这症状。
3: 你看你吃不了这个人参太旺不行，你吃羊胎盘吧，这个可以，这个应该不上火。
4: 要不说这回你讲的这个羊内胎呢，你不都想用，我想订十盒的，你帮我订上好不好？
3: 可以，不过你用不到十盒吧，你这个咱们这次是这样老同志啊，咱们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一次性拿两盒，你说你拿十盒不就再给你十盒，不就20盒了吗？你拿五盒多给你五盒，这不就够10盒了吗？是不是？你每天吃两只，这个上午9点啊吃上两只，你要上午忘了你就下午3点吃，是不是？一个月你感觉马上这个劲儿啊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说你说话声都会大，反应都会变快，你说行不行？你别拿10盒，你拿5盒。
4: 啊啊，拿5盒，我呀吃了5天了，我都不一样了。
3: 有变化，
4: 有变化，就这几天吧，我吃了以后吧，我就感觉咋的呢？这好像是吃饭早以前香了，有食欲了，炒个饭也愿意吃了。哎呀，睡觉睡得还好呢，睡得还挺实诚，走道吧也愿意走了，也愿意搁脚的胳膊腿啊，就脚轻快，也脚有劲儿了。
3: 真好，真好。
4: 哎呀，我明显感觉到有变化呀，所以我寻思我特别有信心呢，我寻思羊胎盘一定吃上一定是越来越好啊。
3: 那一定的，你这样老同志，这次这几只啊你吃的少，你这次给你拿上五盒，多给你拿五盒，到手不十盒吗？你就正常一天两只这么吃，你吃上一个月我再跟你通电话，你的声音都会比现在大。你这刚才不说吃饭香了，睡觉也香了，走道有劲了，这基础不就开始有变化了吗？等你这个气越来越足，你就会出现啥？心跳就有劲儿，脑袋晕乎减轻，你到时候你走道就稳了，你这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你说好不好？
4: 哎呀，太好了，这也是我
3: 说的。那你就不用说十盒，你拿五盒，多给你拿五盒，一盒就是599嘛，然后一盒599，拿五盒，然后再多给你送五盒，这不就到手就十盒了吗？省钱。好不好？
4: 好好好，那
3: 我给你
4: 订上
3: 好的，
4: 给我五盒这个啊。
3: 对，一共到你手十盒，你就回家了，接到之后你就一天两只好好吃，等吃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好不好？
4: 哎，好的，
3: 好，那我给你订上。
4: 我要有好消息，我一定让你分享啊。
3: 行，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祝您健康，好不好？
4: 哎，
3: 好，再见。
4: 哎，再见。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天也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国家的桶都被规定了具体用途，打水的，放米面粮油的，喂猪喂鸡喂鸭的。这只桶专门用来搅拌盛放猪食。1982年，我家养了两头猪。4月末的这一刻，两头猪见我走近，停了闹腾，盯住桶，努力辨认。只需片刻功夫，他俩便认出这是猪食桶，口水扑啦啦从他们嘴里滴下来，咕啊咕啊，从他们的喉咙里蹦出高亢有力的叫声。他俩还将粉色柱状皮头拱进栅栏缝，拱进来，退回去，再拱进来，每次都竭尽全力。上下两排水杉木以及竖着的十几节同样的水杉木构成的这个栅栏式猪圈栏，在他俩的拱动中颤动不止。栅栏两侧是用来将其固定在墙上的钢丝和铁钉，前者嘎吱嘎吱地响个没完，后者似乎随时会从墙体上脱落。
1: 老实点。
0: 我把桶放到石槽外的栅栏下，这桶对我来说过于高大，与其说放，不如说摆。咕啊咕啊，俩猪反倒因为猪食桶更加近在眼前，发出更为急躁的叫声，破坏性的动作更加猛烈。卷栏曾多次因俩猪的暴动被弄裂或掀翻，我很怕今天又发生这样的事。如果卷栏是爷和母妈不在家时被猪弄坏的，我担心爷和母妈会觉得我没管好俩猪。我们那个平原的乡下，那时对爸爸妈妈的称谓有多种。我和我舅舅家的孩子称爸爸为爷，妈妈为母妈。我家侧后方的一户人家，孩子喊爸爸为父，对妈妈的叫法听着像羊叫，恩咩。我有个远房亲戚，这家的孩子喊爸爸是呜啊。有一次我鼓足勇气学着别人家的叫法喊母妈为恩咩，喊爷为父呜啊，他俩都没好意思答应。此后我再也不好意思开这种玩笑了。他俩是那种内敛含蓄的人，开玩笑算是一种亲密互动，他俩不习惯。我急急忙忙地将桶里的勺子拿起来，伸到俩猪面前甩了甩，让他们误以为我马上要给他们喂食。
1: 别急别急，
0: 俩猪的叫声变得平和，说甜美都可以。他们也不再有任何破坏圈栏的动作。就这样，他们叫唤着移步至石槽边，开始挤来挤去，争抢最佳进食位置。这是两头长相相似的猪，全都身披白毛，面颊微凹，都有一对直立脖耳，背腰长而平直，四肢高壮结实。他们的块头却有明显区别，一个仿似另一个的精缩版。壮硕的那头一贯是个霸道的主，他开始用厚重的身体撞小个子，狂怒的尖叫声从鼻腔里滑出，气管长红地穿行在猪圈狭窄的空间里。
1: 大圆，别欺负小圆。
0: 我将桶提得离开地面最多2厘米，把桶口往大块头眼前倾斜，尽量让他看清桶内全貌。大块头将两只蚕豆粒大的黑眼珠锁定在桶里，终于发现那里面没有一粒猪食。他发出得知受骗后的沮丧恼怒的尖叫，离开了圈栏。小个子的眼睛居然比大块头的大，他将眼珠子对准大块头，左右转了一下，而后放低了声音，尾随着大块头往猪圈里侧走去。它是一头善于审时度势的猪，在与大块头的长期相处中，它早已学会了坐也要坐出是大块头跟班的样子。

0: 周圈连着茅坑，中间隔一面墙，在墙的最里侧下方设有一个与茅房连通的洞，洞内一小片地面略凹陷，那是给猪排泄的特定位置。然而三四个平方大小的猪圈里不止那一块区域，整个青砖地面上，就连里侧另一面墙下铺着的一堆干稻草上也零星沾着猪粪。这些干稻草是供俩猪睡觉时垫身子用的。爷和母妈经常骂着俩猪，说他们笨，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总把铺在身下的干稻草弄脏。我跟爷和母妈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这两个家伙都谈不上笨，把踩过粪便的脚踩在自己的床铺上，把自己的床铺弄脏就是笨。照这样说，我的同桌陈二逢更笨。三年级，也就是去年，陈二逢还在课上尿了一裤子呢。陈二逢的成绩在班上虽然排中下，智商绝对是正常的。以我的理解，陈二逢尿到裤子上那回，是眼看着要下课了，他就没向老师喊报告去厕所，就出事了。我好几次就险些酿出这种事故，幸亏我终究放胆喊了报告。眼前这俩猪犯了那样的错，肯定有他们的理由，比如他们有时会莫名的高兴，继而奔跑起来。猪圈场地太小，他们跑得忘了形，踩到不该踩的地方。晚上睡觉起身，黑灯瞎火的，不小心踩到了脏地方。夜里困意太浓，不想起身，便在睡梦中尿了起来。我甚至觉得俩猪都聪明，比如被我换作大圆的大块头，此刻他本想爬到干稻草上去的，却看到了上面的污迹，便不愿躺上去了。小圆也跟他一样，俩猪又看看其他地方，同样被他们弄脏了，更不能供他们躺下，于是开始发出那种表示他们很烦躁的尖叫声。俩猪有各种各样的叫声，每一种叫声都对应他们的某种情绪，这么会表达喜怒哀乐，他们怎么可能不聪明？家里没人时，我喜欢跟他们说话，那些时候我恍然间会觉得他们是跟我同龄的两个朋友。家里有人，我是不会跟猪说话的，怕被人笑话。在我看来，有些大人还有个别烦人的大孩子，总爱拿小孩子说笑。他们这么做时，通常不需要理由，就仿佛在路上碰到一只小动物，挥手让它跑开那么自然而随意。跟猪说话，那些平常不爱取笑小孩子的大人或大孩子，也会把我笑话死吧。
1: 大圆小圆，我这就给你们做饭去，你们千万别往那些脏地方上躺。
0: 我叮嘱着，皱着眉头看了眼猪圈里的满地污迹，厌闲地把目光别开了。我拎着桶走到猪圈西侧，那儿是一盘木板作壁、竹子和茅草做棚的小棚子。我将桶搁在棚外，进去打开一只装稻糠的麻袋，拿起旁边一只瓢，舀了半瓢稻糠倒进桶里，又打开另一只装麸子的麻袋，往桶里舀了四分之一瓢麸子。然后我将两个麻袋撒好，拎着桶越过天井，向猪圈侧前方我家的后门走去。我们那个平原的乡下，那时许多人家是这样的格局，前面一排三到五间的大瓦房，后面也有一排矮小的房子或窝棚，后者通常是茅房、猪圈、羊圈、鸡窝之类。两排房子之间算是院子，这院子有全封闭的，有半封闭的，也有两头都敞开的，不管封闭程度如何，人们都叫的天井。我家的天井视觉上不算完全封闭，有一头开了一个很宽的铁栅栏门，目光越过这门，可以看到我家和邻居家的菜地。

0: 俩周间我拎着桶远离他们，声音里充斥着怒音，对着我的背影狂叫不已，仿佛在控诉我，你玩我们吗？要把我们的早饭拎到哪儿去？或者快点回来，我们要饿死了。或者人呢？人哪儿去了？我没有去理会他们的叫声或控诉，穿过空无一人的堂屋，我走出房子的前门，来到东厢房顶头那口井旁。我将铝皮桶搁在地上，提了井旁那只系了绳子的小铁皮桶，慢慢将它放入井中。铁皮桶底一接触井水，我用力一抖，它便在水面上打了个个，井水迅速将桶整个吞没。就在桶将要迅速下沉的瞬间，我猛地往上收绳索，直到将满满一桶水吊上来。那一年我长得极其瘦小，瘦小到如果不跟不认识我的人说我十岁，对方会误以为我最多八岁。用吊桶打水，小孩子一般不怎么会，我却不是一般的会。我很擅长做家务活，并且我非常得益于自己比别的孩子会做家务活。
1: 你看看人家早清，不光爱学习，家务还干得好，跟你一般大，干得这么好，你怎么就不会呢？
0: 经常会有邻居拿我举例，来督促自家孩子干活。每当我从旁人口中得知这种事，会窃喜，并且更加卖力地学习我尚且不会的活计，同时暗中期待下一次听到这样的传言。我吃力地两手合作着，将水倒入铝皮桶中，而后半提半拽，将铝皮桶弄到堂屋前方的空地上。空地西侧种着一小片莴苣，那些莴苣每一颗都粗壮挺拔。我去屋里拿了铲刀，铲了几颗就要开花的莴苣，抱到空地上。然后我剥除了枯黄的叶子，又开始剔青绿的叶子，后者马上要被我切碎，扔入铝皮桶中，与先前的稻糠、麸子、水共同搅拌成那俩粥的早餐。剩下的莴苣杆将被我放进灶房，留作炒菜用。
1: 给你们送早饭来了。
0: 几分钟后，我在俩猪疯狂的欢叫声中，气喘吁吁地来到猪圈外靠近食槽的位置。我休息了片刻，克制着心中对猪的畏惧，像爷和母妈喂猪时那样，一手提着桶的吊环，一手护持住桶的底部，试图往食槽里倒猪食。这个动作需要太多的力气，对我来说难度很大。虽然我会用巧劲儿，但还是没法将猪食倒入食槽内。最终我还是懊恼地去一边拿来勺子，一勺一勺往食槽里舀猪食。等把猪食舀出一多半后，才提起桶将鱼食倒入槽中。终于喂完猪食，我感觉累极了，两腿打晃。我抬头向东边的屋角上方看了看，太阳明晃晃地支棱在尖尖的屋角上。早晨已经过去了，我估摸了一下时间，应该已过九点。在爷和母妈回来之前，我要喂的除了俩猪还有鸡，羊是不用定时喂的。那些鸡的早餐跟猪食不一样，要重新拌。此外我还要将房里房外用扫帚扫一遍。我不知道爷和母妈什么时候回家，但我要求自己在他们回来前干完这一切。没错，这是我自己的要求，并非爷和母妈的要求。之所以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是因为如果爷和母妈回来看到我干了这么多活计，会开心地夸我几句。我特别爱听别人的夸赞，从某种角度甚至可以说我爱做家务，做得那么棒是为了获得赞美。生活中似乎没有比获得赞美更让我高兴的事儿。 前几天我们进行了一次考试，我不知道自己的成绩怎么样，希望成绩好也可以得到爷和母妈的夸奖。将鸡喂完，打扫完家门口的那块空地，我正开始清扫天井，母妈扛着锄头回来了，爷没回来。7点多钟我起床时，发现爷和母妈不在家，我理所当然地认为爷和母妈一早就去远田干活去了。我家有两块承包地，离家超过2里地，现在我纳闷，母妈回来了，为什么爷没回来？正揣测着，就听母妈问：
1: 早饭吃了没？
0: 母妈放下锄头，抢过我手上的扫帚扫了起来。他们早上出门时，我还没起床，母妈和爷吃过早饭去了地里，把我的那份早餐捂在了锅里。
1: 吃了的。
0: 我看到母妈三两下就把天井里我没来得及清扫的地面扫干净了。她扫地特别用力，扫帚在硬土的地面上划出浅而整齐的痕迹，将那一片地面扫成一幅画。画中春雨丝丝缕缕地拂过晴空，我盯着这块地面，羡慕母妈的力气以及她扫地动作的干脆和决绝。我看着母妈在心里矫正自己的扫地动作。母妈是大人中都很少见的干活好手，我在家里学干活首要的效仿对象是母妈。在这方面，母妈当仁不让，是我的师父。我早在7岁时就跟母妈学会了喂猪喂鸡，学会了扫地洗衣服做饭。近2年我学会的农活越来越多。
1: 吃了就好，一会儿收拾下跟我去舅舅家。
0: 母妈扫完猪圈前的地面，看着猪圈里肮脏的地面，皱了皱眉头。
1: 猪圈几天没打扫了？嗯，
2: 去干什么？
1: 今天是外公的忌日。
0: 外公是我们家族最敬重的人，虽然他去世了，但他的威望还长存于我们之间。他的忌日对我们任何人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日子。虽然如此，我还是不想去舅舅家。我不喜欢去亲戚家，最不喜欢去的亲戚家正是舅舅家。原因有很多，有些是我说得清的，有些是我说不清的，反正就是不喜欢去。偏偏母妈最喜欢去的正是舅舅家，这也可以理解嘛，自己的哥哥家她当然愿意去。我从来没有把我不喜欢去舅舅家的想法表露出来，我不知道该不该表露，也不知道怎么表露。我担心表露出来母妈会不高兴。
2: 我不去了吧，我在家给爷做饭。
1: 他中午不回来吃饭。
0: 母妈脸色一沉。
1: 今天一早他就出门去给大队办事情了。
0: 那一年母妈还是习惯把现在的村喊成大队，大家都这样。去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们这块平原的乡下实施，经过一次春耕和秋收，大多数的田地分到了各家各户手上，但还有几种田地，比如种着水杉的几块林地，临河的几处藕塘，还有没人想要的几处坡地，暂时没分出去。这些地就还像以前生产队时期一样归集体管理。整个农业合作社时期都任职大队植保员的爷，偶尔会被村委会叫去履行植保员职责。只要村委会叫，无论家里多忙爷都会去。为这个事儿，母妈跟爷闹过几次不愉快。
2: 那我可以在家里做事情。
0: 我看了眼灶房前面的一只盆，那里面泡着我和爷母妈昨晚换下来的衣服。
2: 我洗衣服。
0: 母妈停下手上的动作，眼中浮现出失望。有一次是夏天里， 我坐在寂静的荷塘边，看着满河的浮萍发呆。一条青色的水蛇叮开几片浮萍，出现在我的视野里。虽然那蛇将头探出水面后，没再有下一步的行动，比如游走，荷塘仍旧是寂静的。但在我看来，荷塘上面变得动荡起来，如同雨夜里梦中某个风起云涌的场景。
3: 你这孩子呀，其他都好，就是不爱出门，不爱见人。一说到出门呐，你就有这样那样的理由。
0: 母妈叹了口气。
3: 哎呀，不过也正好，今天舅舅家来的亲戚多，你去练练胆子。
0: 一听说舅舅家今天要来的亲戚多，我更是不想去了。我把头低下，不再吭声，浑身都写满拒绝。母妈看着我，眼睛里的失望更多了。那失望变成了飘至月亮前方的乌云，遮盖了月亮的光华。每当母妈明亮的眼睛变得暗淡，我就会不安。
3: 哎，不去也行，你不是想在家干活吗？这样好了，如果我吃完中饭回来时啊，你已经把猪圈打扫了，你就可以不去。
0: 我看了眼猪圈的地面，不要说叫我打扫，让我站进去，就站那么一小会儿，我都受不了。爱干活的我，有两样活是不愿干的，一样是打扫猪圈，另一样是把手探进鸡窝里取蛋。原因一个样，猪圈和鸡窝里都有粪便，这猪圈通常三四天打扫一次，也打扫居多，有时母妈也会打扫。
2: 那我还是去好了。
0: 我知道母妈不会让我打扫猪圈，这么说是用来激我，这一点我还是看得明白的。我最终决定跟母妈去舅舅家，是因为我不想让母妈换成那样的目光看我。我喜欢看到母妈用她那两只亮亮的眼睛看我，像是有笑声随时会从里面蹦出来的那种明亮。我爱干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多干一点，母妈就可以少干一点。母妈没那么辛苦了，不开心的时候就会少一点，我就可以多从母妈眼睛里看到那种笑。我总觉得母妈太辛苦了。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向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荀派的两出代表剧目。一出是新安逸，这个新安逸啊是一出老的传统京剧，这个它以呢花旦表演为主的剧目。这出戏啊是荀慧生先生呢从他的太老师侯俊山那儿继承下来的，经过荀先生啊半个多世纪的修改加工以后啊，在保留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呢，从剧本到表演，这个均已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首先呀，荀先生把这出戏的重点呢放在了中间斗争这个背景之下，把这个剧中的主人公周凤英啊这个人物呢改为被奸臣陷害的官宦后代，而不是原来啊这个是黑店主人的女儿了。那么过去老的剧本呢，就是周凤英这个角色呢是开黑店的主人的女儿，那么对剧中人物间的关系呢也重新进行了合理化的调整。改动后的本子啊写主人公这个周凤英呢自幼习武飘零江湖以后呢又一直胸怀复仇大志，全剧的品味呢也就大大提高了，人物的气质精神面貌呢与旧的本子也就大不相同了。新安逸这出戏啊不仅在于保留着大量的显示花旦刀马旦功底的技术。

术性的这个表演，而且更多的是呢在一些细节的分寸把握上，比如你像洞房一场啊，它有许多表演少女情态的身段动作，那是非常不容易掌握的，你做得不好呢淡而无味，又缺少情趣，要如果要是表演的过火呢，就会把戏演得庸俗了，因此啊在表演上要是没有一定的功夫是演不好的。这个你比如那场就是周凤英呢假扮强盗去杀人劫财啊，这个要求这个扮演周凤英这个角色呢要头戴贼盔，插上耳毛子，戴上这个红扎，而且要耍大刀，

荀派的这个六大悲剧之一呢，《杜十娘》。这个《杜十娘》这出戏呀、啊，难度呢，我觉得啊就更大了。学荀的演员呢，大都望而却步。这出戏的末一场，你比如说就是那个归州沉江，这是一场啊，这个非常见功力的戏，从二更天唱到三更天。那么荀先生安排了一个有34句唱段的这个大的唱腔，当中还有一些夹白，那么他的艺术处理啊细致入微，把人物内心的感情的起伏啊揭示得非常深刻。而在这么长的一段戏当中，基本是属于净场独唱，就这一场上没有别人，就他一个人独唱独演。演员如果要是没有一定的艺术造诣和丰富的舞台经验，我想呢也是很难把握住的。那么好，下面我想请大家首先欣赏由这个孙玉敏演唱的《杜十娘》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孙玉敏演唱的《杜十娘》选段。那么这出戏呢，孙玉敏跟随着荀先生已多年呢，这个荀先生演出这个戏的时候呢，他经常扮演杜十娘身边的那个贴身侍女。他不仅呢这个用心的学，用心的看，反复揣摩，所以说呢他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在他演出这个戏的时候呢，无论唱腔表演都非常细腻深刻，在怒斥孙父李甲那段嬉皮快板呢，更是唱得痛快淋漓，多次造成了剧场的轰动效应。他那动人的荀派艺术啊，不仅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而且呢传播面也非常广，备受广大观众的喜爱。那么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这个由徐亚平演唱的《金锁记》选段。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我们在小的时候啊，都听过这样的故事：古人凿壁偷光，还有囊萤映雪，这样励志的小故事特别多，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会有一个奇怪的疑问：古人这么刻苦，他们的眼睛难道不会近视吗？在那个没有眼镜、没有激光治疗术、没有眼药水的漫长岁月里，要怎么熬过被老眼昏花和近视眼折磨的漫长岁月呢？当然了，白天读书自然光没什么大问题，眼睛劳损大多发生在夜读的时候。先来说说这古代的照明系统。先秦时期啊，多用动物的油脂放在特制的青铜灯罩里，中间插上一根芯子，又叫脂烛。两汉魏晋时期慢慢开始使用蜂巢里产生的蜜蜡，不过呢，蜜蜡的燃点低，遇热马上化为液态，因此没有办法做成蜡烛的形状。当然了，这些只有贵族才用得起，平民百姓唯一用得起的照明工具还是那天边的白月光啊。蜡烛正式发明大约是在唐代，但是因为当时生产成本高昂，普通老百姓也是用不起蜡烛的，更穷一点的呀，连灯油都烧不起，而且呢，这灯油燃烧的时候会冒出有害的黑烟，光线暗加上灯油燃烧时冒出的黑烟，不得点什么眼科疾病才怪。我们熟悉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宋代诗人杨万里、黄庭坚、陆游都是眼疾的重症患者。可是这个近视都近视了，有什么好办法可以缓解呢？古人在这一点上做出了广泛的探索，不过效果好坏就不好说了。《本草纲目格谱》当中记载，时菖蒲置一盆于机上，夜间观书则收烟无害目之患。菖蒲在古代被誉为花草四雅，可不单单是因为观赏价值高，主要是因为它有吸收有害黑烟的功效，大概等同于电脑旁边摆的多肉植物，食用效果一般般吧。也有人直接从灯油上下手，把普通的植物油换成枸杞子榨出的油。老少咸宜的方法是外洗法。相关古籍《苏沈良方卷七至朱木集》当中记载了一种外洗眼目法，就是打一盆热水，用双手洒在紧闭的眼睛周围。有没有效果不好说，至少从讲卫生这一点上是不错的。还有剩下的一种方法呢，是吃中药，药补加上食补，各种医学典籍当中也记载了不少方剂用于治疗眼病。至于中药对于治疗眼病有多大的效果，只要看看明清两代皇帝都有不少戴眼镜的就知道了。到了明清时期，眼镜被西方传教士带入了中国，清朝后期真正流行开来。清朝早期啊，眼镜一般都用于来进贡，只有皇族成员才有资格享用。中期以后，我国有了自己的眼镜生产作坊，产量有所提升，但还是主要用来进贡。皇上会把质量一般的作为赏赐，赏给有功的大臣，得到赏赐的大臣呢，会把这个视为无上的荣耀。对于当时大多数没钱的普通人来说，还是乖乖的回家吃药洗脸吧。
1: 略知一二，
2: 古人做起弊来也会让你大吃一惊。这一时段呀，略知一二就来揭发一下古人作弊的手段，咱们一块开开眼。查古代舞弊的手段最常见的是怀藏和代笔。首先说这怀藏，顾名思义就是把小抄夹带进考场，这种作弊技艺随着反作弊的严格是愈发的精致。以前科举由于可以携带食品、蜡烛、餐具等入场，所以呢就有把四书五经夹在馒头里、缝在衣服夹层、还有塞在蜡烛里等比较粗放的作弊方法。利用蜡烛作弊的操作方法是，先把蜡烛的内部沿引线从底往上掏空，塞入纸条之后呢，再用蜡油把底部封平，然后带进考场。当然了，这些纸条能够呈现的内容肯定没有现代缩印来的方便具体，所以应该只是作为提示使用。而另一种作弊工具也非常的让人惊奇，在唐代的时候，我国就已经发明了用乌贼汁作为秘密书写的工具，当然也被应用在了考场作弊上。作弊者用乌贼汁把需要夹带的内容书写在裤子的夹层上，然后呢涂上烂泥巴，入场之后烂泥巴干了以后把泥去掉，这文字就出现了。 而且据说乌贼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不需要清洗，字迹就会自行消退。这种办法既可以抄的文章，又可以毁灭证据，实在是乡试院试签署票据的最佳选择呀。除了夹带，替考也是科考舞弊中比较多见的。你像唐朝的传奇枪手温庭筠，就经常给邻座的考生代写文章，人们送他外号救蜀人。唐朝枪手作弊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据说当时啊，考试当中冒名顶替的人有一个专称叫非正身，民间流传的有入室非正身十有三四的说法。温庭筠是唐朝宰相温彦博的后代，才华很高，但是啊，这人品却不怎么地，每次考试都会因为人品问题被刷下来，被刷下来也就算了，他呀还在考场上替考，所以考官一直对他有防范。唐宣宗大中十二年的会试当中，为了防范温庭筠替考，特地将他的位置安排在主考官办公的门口。当时他是洋洋洒洒写了1000多字的文章，提早退场，这个让考官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但是啊，事后才知道，就在这一次考试当中，温庭筠竟然帮助8个人完成了考试。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尚小云先生。尚小云先生呢，也是四大名旦之一。过去啊，有许多人认为，除了这个伶界大王梅兰芳先生是个全才演员以外啊，你像程砚秋先生呢，是一演青衣的，那么他就是以唱功为主的演员。那么荀慧生先生呢，是演花旦的，那大家就以为他是以表演为主的一个演员。那么尚小云先生是以演刀马旦为主的，那么就觉得他是以武功见长的一种这个演员。我觉得这种认识呢是偏见的。尚小云先生啊，的确他的武功很好，但是呢他绝不是单纯以演刀马旦为主的这个演员。尚小云先生最初学戏的时候啊，学的是武生，艺名叫三西，后来呢因为他的嗓音清脆洪亮，而且扮相俊美，才改工唱旦角，由著名的京剧演员孙逸云授艺。后人啊，就是他改名为小云。尚小云在科班的时候呢，还曾经得到过陈德林的亲传。他学习啊十分刻苦，十几岁啊就与著名的演员孙居仙同台演出《三娘教子》。当年呢，又与荀慧生、芙蓉草为正乐三杰。由此可见呢，尚小云不仅是武功很好的演员，而且呢有着扎实的唱功基础，可以说呀是一名多才多艺的优秀演员。正因为尚小云先生呢有着深厚的武功基础啊，所以他经常演出一些以武功见长的剧目，比如他曾经与这个武生泰斗杨小楼同台演出，在艺术上呢受到了很大影响。他把武生的一些技巧啊和刀马旦的表演呢融为一体，其动作敏捷轻盈，矫健优美。他演出的剧目中呢，着重塑造了巾帼英雄、女中豪杰等古人妇女的形象。他的表演呢，既英姿飒爽，又婀娜多姿，柔中有刚，风采动人呢。尚小云先生啊，除了善演那些以武功见长的刀马旦戏以外呢，还经常上演唱功繁重的青衣戏，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嗓音条件非常好，他的嗓音高而亮。据记载啊，他与王凤卿、裘桂仙三个人呢演出二进宫的时候呢，基本上在一个调门上，如果要是没有一点好嗓子啊，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二进宫这出戏啊是老生、花脸、旦角三个人的戏，而且三个人在唱二黄的时候呢都用一个调，那么说老生和花脸呢他们是用大嗓唱，那么旦角用小嗓用假声唱，如果放在一个调门上呢，这个唱旦角的肯定要吃力，因为他调特别高啊。作为当时来讲啊，就现在也是这样，一般到这个三个人对唱的时候啊，都是以旦角的调门为主，老生和花脸呢都要旧和旦角都要以旦角为主。那么尚小云先生在演出的时候，他要以花脸和老生的调为主。由此可见呢，尚小云先生他的嗓音是特别好的。那么今天呢，首先我就请大家欣赏一段尚小云先生演唱的一出唱功戏，叫《与杯评选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边防，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我们说，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血性与横勇早已渐渐在长时间的安逸和煦中消失殆尽。近代以来的积贫积弱、饱受欺凌，更是为我们民族留下了自甘人后的心理创伤。而两千多年前的秦国，虽是战国七雄中最穷最弱的一家，却有一股血不流干、死不休战的雄性气质。昨天咱们说，大汉降临，大难当前，年轻的秦王亲赴河渠督战，面对君臣父老，他将秦国面临的险峻形势和亡国危机逐一坦陈。血脉喷张的老秦人纷纷立誓，愿以大国绝命之心与上天一争生路，抢夺共妻。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令万千老秦人肝肠寸断，举国同悲。大秦帝国今天的故事咱们继续联播。
1: 如此一跃，到了最最要紧的决战当腰，整个400多里干渠依旧是无一人违法，无一人怠工。这一日，司马快报，下归清兵劳作过猛，再不消火定燃死人。李斯犯难了，虽说是清兵大决，也清楚秦人的清兵是敢死之士的死战冲锋，可是在李斯内心看来，这只是全力以赴抖擞精神免除懒惰怠工的激励之法。敢修河渠毕竟不是打仗，还能当真将人活活累死。再说秦军轻兵也极少使用，只在真正的生死存亡关头才有敢死轻兵出现。而且自秦孝公之后，秦国奖励耕战新军练成，轻兵营作为成建制的传统死士营已经在事实上消失了。此后秦人但说轻兵决战，往往是一种慷慨求战的勇迈之心。如今强水绝旱，情势固然紧，可要出现死人的事，李斯还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反复思忖，李斯以为不能太过，立马飞奔下归营盘，黑着脸下令，下归轻兵当劳作有度，以不死人为底线。回到幕府，李斯又下令10名司马组成专门的巡视马队，每日飞驰工地，四处高呼，清兵节制劳作，各县量力而行。纵然如此，进入第二个月，刚刚一巡，各县决水清兵活活累死100余人。李斯浑身绷得铁紧，飞赴秦王行营禀报。秦王沉着脸一句话，清兵清兵，不死人叫清兵，秦人军事不是戏言。李斯一声哽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走，下归。秦王大手一挥，二话不说出了行营。与东南华山遥遥相对的北洛水入渭处是下归平阳两县的决战地，已经是内史郡守的原下归县令毕沅亲自坐镇两县工地，亲自督战这段山石渠道，日日鏖战，已经进入了第43天。两县清兵全数是18岁至40岁的身强力壮男子，这些精壮以亭为队，亭长便是队长，每亭打出一面绣有决死清兵4个斗大白字的黑色战旗，昼夜凿石死战，号子声此起彼伏，浪浪催涌，看得山东商旅们心惊肉跳。李斯天天飞马一趟赶来巡视，见两县山石渠道确实艰难，连烧水制炊送饭的老人女人少年都累得瘫倒在地上了。 李斯破例与国卫署管辖的蓝田大营紧急磋商，由蓝田大营的炊兵营每日向平山工地运送锅盔牛肉等赎军食，确保这段最艰难的干渠鏖兵奋战。如此一来，万

0: 众欢腾，两线清兵不再起吹，饿了吃，吃了拼，拼不动了睡，睡醒来再拼，对对人人陀螺般疯转，完全没有了批次轮换之说，谁醒来谁拼，昼夜都是叮叮当当的锤凿声，时时都是凿开大石的耗子声。懒汉疲民绝技，虽三皇五帝不能，秦人齐也。令山东商旅们浩叹者不仅如此，下归县渭北亭的清兵营有106名憨猛后生，开渠利落快速，一直领先全县干渠，是整个泾水河渠大名赫赫的清兵渭北营。自从遭遇山石渠道，渭北营精壮不善开始，连续5-6日进展不过仗，渭北营上下大急，亭队长连夜进入平山，搜罗来6名老石工，无分昼夜，只叫老石工坐在渠畔呼喝指点，全部清兵死死苦战。如此旬日，一套凿石诀窍悉数学会，进境又突兀超前，给予挖土渠段的进展堪堪持平。郑国开始不信随营工匠的消息禀报，连番亲自查勘，见所开渠道平直光洁，无一处暗洞疏漏，愣怔间不禁大是惊叹：
1: 嘿，老夫治水一生，如此绝世渠工未尝闻也。
0: 秦王嬴政的马队风驰电掣般赶到时，正是晨曦初上时分，渭北清兵营的26名后生率先醒来，猛叠一顿牛肉锅盔，立即开始奋力挖山。堪堪半个时辰，清兵营精壮陆续醒来，又全部呼喝上阵。渠畔幕府嬴政、李斯、郑相已经是内史郡守的老县令毕沅询问清兵情形，遥遥听得一阵震天动地的号子声，一阵如滚石雷木下山的隆隆雷声，一片欢呼声刚刚响起又戛然而止，随即整个工地骤然沉寂。出事了！李斯脸色疏忽一沉，营司马跌跌撞撞扑进幕府：
2: 郡守，渭北清兵营！
3: 好好说话！
0: 毕沅一声大喝，营司马哭嚎着喘息着瘫倒在地，喉头哽咽，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3: 上渠！
0: 嬴政一挥手，大步出了幕府。河渠景象令人欲哭无泪，成千上万的光膀子都聚拢了过来，黑压压站在渠岸，静得如同深山幽谷。当君臣三人穿过人众甬道，下到渠底，目光扫过，嬴政三人不禁齐齐一个机灵。石碴参差嵯峨的渠身渠底，茫茫青灰色中，一汪汪血泊，一具具尸身光着膀子大开肚腹，一幅幅血乎乎的肠子肚子搭在腰身，一双双牛眼圆睁，死死盯着渠口。
4: 我们等着生死一搭！
0: 处在渠心的光膀子壮汉嘶吼一声，猛撞青森森石碴儿。
4: 亭长！
0: 李斯一个箭步过去，死死抱住了这个清兵队长。匆忙赶来的新下归县令断断续续地禀报说，渭北清兵营刚刚凿开最坚硬的5丈岩，撬开了山石干渠最艰难的青石嘴段， 厚厚的石

0: 板刚刚吊上渠岸，最先赶活的26名金壮便纷纷倒地，个个都是肚腹开花。毕元泣不成声：“君上，后生们挣断了肠子，当场疼死了。”嬴政身子猛然一抖，手中马鞭啪嗒掉在地上。赵高机警灵敏，早已经寸步不离地跟在秦王侧后，几乎在马鞭落地的同时立即捡起了马鞭，又轻轻伸手扶在了秦王腰际。在这刹那之间，嬴政稳住了心神，走到渠心，对着茫茫青灰中一片血泊深深三躬。渠岸万千人众，恍如风过松林，一起肃然三躬。嬴政突然一声大吼：“父老兄弟们，决水清兵还要不要？”“
1: 要！”
0: 茫茫松林山摇地动。“
1: 老秦人怕死吗？”“不怕！”
0: 万众齐吼，山鸣谷应。嬴政一声嘶吼：“
1: 大渠清水，与天争路！”
0: 漫山遍野都呼喊起来：“
1: 救救老秦，共赴国难！”
0: 李斯第一次喊哑了声音。那天夜里，嬴政在下归幕府请教李斯如何褒奖渭北清兵时，李斯只能比划着写字了。回到户口行营，嬴政召李斯、王婉、郑国、李焕一夜商议，次日便有清兵法度颁行河渠。各县清兵每昼夜至少需歇息2个时辰，饭后一律歇息半个时辰开工，否则以违法论处。紧接着又有一道秦王特殊颁下：举凡清兵死难河渠，各县得核准姓名禀报秦王行营，国府以斩首战功记名赐爵，许其家人10年得免赋税，并乐食以念，立于平山松林园渭北清兵死难地，以为永志。旬日之后，第一座巍巍刻石在平山南麓松林坡矗立起来，丈6大石镌刻着由李斯书写的一行雪白大字：“渭北亭26瑞士决水石”，石后镌刻着26瑞士的姓名与秦王亲赐的爵位。消息传开，举国感念，一首秦风歌谣在400里河渠传唱开来：“我有瑞士，决水妖王，舍生河渠，断我肝肠，刻石精水，魂魄泱泱，上也上也，大秦国殇。”5月将末，鼓荡关中的漫天黄尘终于平息了。工程全部勘验完毕的那一日，李斯、郑国、李焕3人来到行营，不期蒙恬与老廷尉也来了，两方意愿一致，都是敦促秦王早日移驾还都，处置2个多月积压的诸多急务，放水大典宁可专程再来。嬴政却说：“秦国万事急不过解汉， 不眼见城渠放水，我这个秦王脸红。再说我还要到平山松林园去，要走了，看看那些烈士。听着精瘦黝黑的年轻秦王的沉重话语，几个大臣没有了任何异议，人人都点头了。
2: 我有瑞士绝水而亡，舍身河渠，大秦国殇，举国感念的秦风歌谣，沿着400里河渠浩荡传唱。秦王血手扶石，26名年轻瑞士的英魂，永远镌刻在老秦人的心上。

0: 之一二。
1: 真正意义上的抽水马桶是在18世纪后期才发明出来，而直到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现代厕所才成为英国大多数房屋的标配。在漫长的中世纪里，欧洲人又是怎样处理排泄物的呢？出口的废物又去了哪里呢？这一时段呀，略知一二，带你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0: 中世纪早期，欧洲的城镇规模还相当小，人们要么就在街头随地便溺，要么讲究一点的就用桶装起来倒到街上或者河里去。在人口稀少的乡村，内急问题就更无拘束。不过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一箭之地，也就是说解决问题的地点至少要离最近的居民有射箭一程的距离。解手时离邻居太近，甚至在室内干活都被视作是挑衅和破坏的行为。修道院的僧侣的生活比中世纪的普通民众要文明和卫生得多。英国坎特伯雷的基督堂修道院早在12世纪就拥有了一套完善的供水和排污系统，可以为集体厕所提供水流冲刷。城堡是欧洲首先在居室内修建厕所的地方。城堡的厕所大多藏于塔楼内，被好面子的贵族冠以更衣室的瓦斯，其实很简单，就是塔楼往外延伸，边上一块石板挖个洞，便便直接通过洞口掉进下面的护城河里。城市居民远没有这么好的居住环境，人口增长以后，排泄物的去向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这一时期的欧洲城市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粪坑造成的地下水污染加上日常接触，使得各种流行病，特别是霍乱和鼠疫大行其道，每次爆发都夺走成千上万条性命。其实啊，早在1596年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宠臣哈灵顿爵士就已经发明出一种冲水马桶，并特制一尊在王宫供女王使用。可惜呢，历史上的第一座冲水马桶并不受女王待见，原因是它冲水的声音太大，会让整座宫殿都知道女王刚刚如厕。这么一耽搁就是200年，直到苏格兰的钟表匠库明和发明家布拉玛改进了哈灵顿的发明，并且注册专利批量生产，现代的抽水马桶才算成型。伴随抽水马桶的发明是伦敦雄心勃勃的下水道改造计划，把千家万户马桶冲走的东西统一排出城市。不到5年，伦敦人的死亡率下降了将近一半，大规模瘟疫再也没有爆发。不夸张地说，伦敦作为一流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就是从冲水马桶入户的时刻奠定的。
1: 赢渠梁决意边防，
2: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官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力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在群雄逐鹿、山河日变的大争之时，在英雄辈出、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古老的秦部族在一代代君臣替力奋发、精诚一心的引领下，经历着一次次裂变的阵痛，用一段段血与泪、爱与恨交织的悲壮故事，续写着大秦的崛起与辉煌。刚才咱们听到26位决战清兵的年轻后生，以血肉之躯奋力死战，舍生河渠，烈烈英魂涌流金水河渠。而无数老秦人以热血和生命筑起的河渠，终于提前完工。伴随着古老秦川震天动地的欢呼呐喊，金水滔滔流入了因天降大旱肆虐已久的百万农田。

次日清晨，秦王嬴政率行营及户口幕府的陈宫出了户口，沿着宽阔的渠岸林林走马，奔赴平阳。君臣们谁也没有料到，一出户口，茫茫干渠上黑压压人群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匆匆赶赴东边，如同开

0: 都去。
1: 嬴政凝望着满渠岸的黑压压人群，略一思忖道：下马，步行平阳。赵高立即哭声喊了出来：
2: 君上，大热天几百里路，不能走啊！
1: 嬴政突然大怒，扬手狠狠一马鞭抽得赵高陀螺般转着圈子扑在地上。不等赵高爬起，嬴政已经黑着脸大步走了。一般陈宫人人感愤，纷纷下马，撩开大步，融进了黑压压无边无际的光膀子人群。是老秦人谁都知道，秦人自古便有烈士招魂礼，士兵战死沙场，尸身不能归乡，大军撤离之日，无论战况多么危急，都要面对战场遥遥高呼：兄弟，跟我归乡。若是战胜后的战场，则要就地安葬好战死者尸身，尽可能地立起一座刻石、木板，甚或枯木树桩，绕着坟茔呼唤几遍，再在石上结结实实地摁下自己的血手印，而后才挥泪班师。老秦人原本是游战、游牧、游农兼而有之的古老族群，居无定所，死无定葬，便将这抚慰死者、告慰遗属的招魂礼看得分外上心。历经春秋战国，秦人渐渐成为有国有土的大国族群，古老的招魂风习却没有丝毫改变。后来秦国变法，移风易俗，有新入秦国的变法世子谏言要革除此等陋习，商鞅却批下个断语：生者积哀，磨砺后来，慷慨赴死，闻战则喜，故秦人哉，何陋之有。于是秦人安魂礼依然如初地延续了下来。嬴政少年在赵，早早便从赵秦部族的习俗中知道了招魂礼对老秦人的要紧，自然不同于来自楚国、韩国的李斯郑国。他立即明白了河曲民众所以不约而同地匆匆赶赴平阳的缘由。兼程行走，昼夜不停，第三日清晨，嬴政君臣终于到了平山。茫茫松林远，23座大石依着各县在赣渠的决战次序东西排开。石林之后是663座清兵死士的新土坟茔，各县民众各自聚集在本县清兵死士的刻石前，绕着圈子捶胸踏步，三步一呼：兄弟，跟我回乡啦！呼唤完毕，各自散开，各寻一方粗糙石头，瘦骨嶙峋的大手压上粗石猛搓，直至手掌渗出血珠，而后大步走到刻石前，在石上结结实实一摁，一个血手印便摁在了石身或石背，罢了，肃然一躬，啾啾去了。嬴政君臣一行风尘仆仆赶到松林园，万千人众大出意外，各自伫立在木石坟茔前，凝望着秦王不知所措了。年轻的秦王也不说话，对着一起朝他凝视的茫茫人众深深一躬，大步走到一处显然是有心者特意立起的粗糙巨石前，大手猛然搓下，顿时血流如注，万千黑压压光膀子的秦人悚然动容，寂静的只有一片喘息。嬴政举着血掌，大步走过刻石，一石一掌接。

0: 实实地摁在石身大字上。未过三五时，光膀子人群感愤不已，争相到粗石柱下搓出血手，呼喝着唏嘘着纷纷跟了上来，完成与兄弟烈士同心挽手的最终心愿。旗帜迎正走到最后一座大石前，摁罢最后一个血手印，回头看去，一片二十三座大石，座座鲜血流淌，一片血红的刻石在夏日的阳光下惊心动魄。嬴政绕着夏圭刻石踏步一圈，突然昂首向天，一声长呼：“
1: 泾水瑞士，平山为神，守我河渠，复我大秦！”
0: 万千人众唏嘘慷慨，跟着秦王阵阵长呼，整个平山都在烈日下颤抖起来。堪堪下众，泾水户口举行了隆重的城渠放水大典。两岸青山，一条白石大沟从峡谷穿过，东西山原挤满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旌旗招展，鼓乐喧天。户口幕府前的云车将台下，嬴政君臣人人都在磕着嗓子说话，尽管谁也听不见谁，依旧是乐呵呵的高声诉说着。将近午时，水司马来报，户口之外的所有斗门、渡槽、跌水、过水、干渠、支渠、毛渠的交接口再次查勘完毕，无一差错。干渠两岸的迎水民众井然有序，只待放水。嬴政得报，向李斯挥手高喊了一句什么，李斯立即会意，转身利落地走上将台，一批令旗将台前云车上的大道旗左右三摆，漫山遍野的鼓乐喧哗渐渐平息。秦王嬴政率领着全体大臣整齐地在将台后站成了一个方阵，李斯洪亮嘶哑的声音回荡开来：“
1: 吉时已到，秦王击鼓告天。”
0: 年轻的秦王走上将台，走到鼓架前，接过幕府司马递过的一双长长鼓槌，拱手向天，愤然高声道：“
1: 秦王嬴政，祷告上天，引经入洛，开渠灌田，秦国庶民生计之根本。天公汉秦，逼我秦人与天争路，以血肉之躯奋力死战，方引得泾水东下。秦人不负上天，上天宁负秦国乎？愿上苍护佑秦国，保我泾水滔滔，长流不断，关中沃野，岁岁丰年。今泾水渠成，以国人心愿，以天下通力，泾水河渠今日定名郑国渠。”
0: 嬴政的鼓槌用力打上牛皮大鼓，隆隆之声震荡峡谷。李斯正式宣呼了河渠名号：“
1: 秦王定名引经河渠为郑国渠。”“
2: 郑国万岁！郑国渠万岁！”
0: 呐喊声浪顿时淹没了峡谷山原，一时平息，李斯声音复起：“
2: 何渠令，开渠放水。
0: 宣呼落点，四名军士抬着一张军榻出了幕府，山原人众立即肃静下来。三日之前，全部渠道验收完毕，回城未及到秦王行营交令，郑国便昏倒在了户口峡谷的山道上。戴嬴政领着太医赶来，郑国已经被先到一步的李斯与吏员们抬进了河渠署幕府。太医一把脉说，这是幕下官吏人人都有的经水病，一色的操劳奔波过甚，以致脱力昏迷。河渠令病症之不同在于，诸般操劳引发了风湿老寒腿，悉心静养百日后可保无事。嬴政当即吩咐老太医从秦王行营搬进河渠署幕府，专门守着郑国诊治。嬴政还重重撂下一句话，有难处随时报我，便是要龙胆凤肝也给你摘来，没了郑国，本王要你人头。郑国卧榻放水大典缺了一个最当紧的人物，虽说不关时务，却有说不出的缺憾。李斯反复思忖，主张秦王亲自号令放水，只要激励人心，完满大典，似可不必因一人而单言放水日期。年轻的秦王断然摇头，主持城渠放水是水工最盛大尊荣，纵是本王也不宜取代。走，与郑国去说。来到幕府，刚刚服下一大碗汤药的郑国，疲惫的连笑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苍白的嘴唇动了动，悠悠目光闪烁着一丝难得的光焰。年轻的秦王站在榻前，眼中一眶泪水。郑国只愣怔怔看着秦王，嘴角抽搐着说不出话来。嬴政高声说，老令啊，没有你便没有泾水河渠，放水大典谁也不能取代你，到时抬你出去，老令只需遥遥号令，行吗？李斯看得很清楚，那一刻郑国沟壑纵横的黝黑脸庞骤然间老泪纵横，喉头咕的一声昏了过去。也就是在那一刻，李斯深深感悟了年轻秦王赏功不欺心的罕见品性，一时也是止不住的热泪盈眶。自后三日，眼看大典在即，李斯每日都要去探视几趟郑国，可每次都见郑国昏昏大睡。今日郑国行吗？万千人众的灼热目光之下，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郑国从军榻上坐了起来，站了起来，撑持着那只碳水铁尺，缓慢的、沉重的，一步一步的向将台走来。司礼的李斯惊愕的不知所措，急步迎来想扶郑国，又觉不妥，亦步亦趋地跟着郑国走上将台，先自一头大汗淋漓。此时众山峰顶的大旗遥遥三百，表示引水口已经一切就绪。只见伫立在将台上的郑国像一段黝黑的枯树，凝目远望峰顶龙口，缓缓举起了细长的碳水铁尺，猛然奋力张臂砸向了牛皮大鼓。鼓声一响，李斯立即飞步过去，张开两臂拦住了摇摇欲倒的郑国。郑国黝黑的脸猛然抽搐了，
2: 儿水过山啦！老令醒来，水头来了。
0: 李斯摇着郑国，说不清是哭是笑。此际，遥闻众山峰顶一阵号角，一阵轰鸣，隆隆沉雷从天而降，户口峡谷激荡起漫天的白雾黄尘，一股浓烈而又清新的土星水气立时扑进了每个人的鼻端，两岸万千人众的忘情呐喊，伴着龙口喷击飞溅的巨大雪浪，轰轰隆隆地跌入了户口，冲向了峡谷。郑国猛然醒转，忽地起身一吼：“
3: 水雷如常，惊水渠成！”
0: 一句未了，郑国又摇摇欲倒。李斯堪堪扶住，赵高已经飞步抢来，双手一抄，便要托起郑国去行营救治。郑国倏地睁眼：“
4: 不，老夫还要走水插渠。”
0: 一句话没说完，人已经直挺挺从赵高臂弯挣脱出来。此时嬴政大步赶来，听李斯一说，立即高声下令：“
4: 小高子，四马王车！”
0: 说罢一蹲身背起郑国大步便走。九尺伞盖的青铜四马王车临临驶来，堪堪停住。嬴政恰恰大步赶到，不由分说将郑国扶上了宽大的车厢。车中少年内侍扶住郑国，坐靠妥帖。嬴政高声一句：“
4: 老令，你坐在车上听水，但有纰漏，直敲伞盖铜柱。”
0: 郑国满脸通红，连连摇手：“
4: 秦王，秦王，大大不妥，老臣能走。”“
3: 妥妥妥，老令纵然能走，今日也得坐车。”
0: 说话间，李斯赶到，嬴政匆忙一挥手：“
4: 我去赶水头，客卿后边查渠。”
0: 李斯还没来得及答话，年轻的秦王已经风一般去了。李斯笑着摇摇头，对王车上的郑国一拱手，高声道：“
4: 老令哥哥，秦王赶水头去了，你也先走，我带大公们后边查渠。”
0: 郑国黑红脸上汪着层层汗水，碳水铁尺当当敲打着车厢：“
3: 好，老夫先走，赶不上水头也赶个喜庆。”
0: 一言落点，四马王车哗啷启动，山坡赶水人众立即闪开了一条大道，及至王宛带一般青壮力员疾步赶来，秦王已经没了人影。王宛顿时大急，二话不说飞步追赶下去。赶水头是敬水老秦人的又一古老风习，盖秦人老粗大费不足，是与大禹并肩治水的远古英雄族群，自来对水头有着久远的仰慕情结。那时候秦人部族经年累月在三山五岳间疏导天下乱水，但有新的水道开辟，汪洋大水激荡着流入水道，水头昂首飞扑倒卷，巨浪激起尘雾，溅起雪白浪花，一条巨龙飞腾呼啸在峡谷水道，两岸秦人欢呼着追逐水头，直是治水者的最大盛典。这种久远的记忆化成了无数传说掌故，流传在所有的秦人部族中，即或后来游牧躬耕于陇西草原群山，偶尔开得些许短渠，渠成放水之日，老秦人也一定是倾巢而出，追逐着水头欢腾不断。立国关中数百年，秦人开渠寥寥无几，数得上的大渠只有秦穆公时百里奚在

关中西部开出的那条百里渠，赶水头的盛大庆典便也渐渐淡出了老秦人的风习。纵然如此，那条百里渠每年春季放水，还是有黑压压人群在渠岸追逐着水头欢呼，不吃不喝，一直追到尽头。如今，这条铺满秦人鲜血的400多里泾水大渠，已经巍巍然成为真正的天下第一渠。一朝放水，岂能不唤起老秦人久远的记忆与风习？除了不得不提前回乡照应取水入田的一家之长，几乎家家都有人留下赶水头。老秦人期盼着昂昂龙头的飞腾之象，能随着赶水头的家人带来光耀的岁月。大典前一日，所有民工都清理了营盘，打好了包袱，收拾得紧趁利落，预备好今日追赶着水头回乡。

今天的大秦帝国，我们再次带您走进了2000多年前的那个勇烈刚猛、强势生存的战国时代，走进了血不流干、死不休战的老秦人中间。一场天降大旱，令秦国瞬间陷入百年来最大的危亡。而秦国君臣同心，举国合力，以闻所未闻的勇迈之心，建成了天下第一的郑国渠。400多里河渠，坚实通畅，浩浩汤汤，不仅令百万旱地变成良田沃野，也更将令关中腹地变成天下粮仓。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联播。

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发奸替服，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吏治精明，替意思是揭发奸邪，使其无法隐藏。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赵广汉传》。故事是这样的：汉宣帝时有个执法不弊权贵的官员，名叫赵广汉。 他在任颍川太守期间，曾经秉公办案，诛杀许多残害百姓的豪强。后来调到都城长安任京兆尹，经常亲自办案捉拿坏人。在办案中，他仔细分析案情，寻求线索，并到现场勘查。有时发现可疑情况，亲自出马制止尚未发生的案件，往往当场抓住案犯。有个名叫苏回的人， 在宫中当侍卫，两个坏人了解到他很有钱，便在路上将他劫走，随即向家属勒索赎金。案子报到京兆尹的衙门，赵广汉从蛛丝马迹中寻找线索，最后终于发现了劫人者的住处。他立即带了官兵赶到那里。到了那人住处，赵广汉考虑到硬冲进去抓人可能伤及人质苏回， 便想出一个办法，叫副手前去喊话。那副手敲敲门，对里面的人说：“里面的人听着，京兆尹赵某要我传话，劝你们千万不要杀被劫持的人质，他是皇帝的侍卫，杀了他，你们也就完了。要是放了他，自己投降，侥幸封到朝廷，发出赦令，还可以获得宽大。”那两个坏人听说是赵广汉在门外，想想没有其他出路，只好把人质放了， 开门叩头求饶。赵广汉对他们还了礼，说：“幸亏你们没有杀人质，这样对你们总有好处。”两个坏人被关进监狱后，赵广汉实现诺言，吩咐狱卒好生对待他们，并送酒肉给他们吃。按照当时的法律，犯这种大罪的人是要斩首的。到了冬天，终于要行刑了。 赵广汉叫人事先给他俩买好棺木，并且派人告诉他们，这两个人感激涕零，表示死了也绝不怨恨。赵广汉在任期间，经常能把藏匿的坏人坏事揭露出来，就连一般隐藏未露的情况，他也能了解得非常清楚。一次，他召某地一个亭长来问事，那亭长路过界上，界上的亭长开玩笑似的托他问候赵广汉。 亭长到了京城，赵广汉问事完毕后问道：“界上亭长托你问候我，你为什么不代他问候呢？”那亭长赶紧叩头谢罪，说确有这件事。赵广汉又说：“你为我问候界上亭长，勉励他忠于职守，好好的报效朝廷。”《汉书》的作者班固在为赵广汉做的传中叙述了上面这些事迹后，又评论说， 他揭发坏人坏事，发现隐藏未露的情况，就像神一样灵。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选择做什么职业，最终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做弓箭的人，他整天就想着要把这个箭头磨得特别尖，生怕这个箭没做好不能把人杀死。所以呢，这种人整天想的都是害别人，这种人结果不会太好。可是做盾牌、做盔甲的人呢，他们整天就想着怎么把盾牌做得 厚点，把盔甲做得结实点，在敌人打你时把你保护好。这种职业就和做剑的不一样，他一直都有一颗慈善之心，他这个职业就决定了他一定是一心向善，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大夫也是一样的，我活了整整90年，也算长寿了，能活这么长久，活得这么好，和我们胡家老高脱不了关系，但是和我做大夫这个职业也有关系。这么多年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去救别人，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正能量，患者病好了高兴啊，心情好，活的时间就长。过去那大夫啊，那可不简单，总怕自己的技术不好，不能把患者给抢救过来，发的都是慈善心，你替患者着想，患者他也尊敬你，所以大夫地位是很高的。过去那职业不像现在，过去是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的，这是怎么分的呢？就是看谁说的话、做的事儿是踏踏实实为别人着想的，而不是去害别人的。这个职业就高级，就能往前排。要是总想着自己，那肯定就是下九流。大夫呢，您别看属于中九流，但是地位却比上九流的人更受老百姓尊敬。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大夫这个行业不容易，和现在这消防员是一样的，哪家着火了赶紧得去灭火，不分白天黑夜。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患者都是动不了了，白天还行，抬着过来给看一看，晚上黑灯瞎火的来也不方便，经常就找人过来请我，然后到家里给看病，不管啥病，身上都背着胡家老高。那时候胡家老高不像现在这一瓶一瓶的，拿着也方便，那时候就拿两个小瓷瓶，装也装不了多少，到患者家看着，如果病情不是那么严重，那就做一点汤药现场熬了给患者喝，然后就在那儿

看着，看患者怎么样，好没好点儿，什么时候稳定了才能回家。如果病情严重的，那就得拿胡家老膏了，别的药不好用，得先把病情平稳下来，然后再慢慢医治。年轻时和我父亲出诊，常年都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半夜我最害怕有人敲院门，肯定是有大事儿。现在都坐下这个毛病了，有时候半夜呼啦一下子就醒了，四处找药箱，清醒过来一点儿，才发现不是那个年代了，我也不是那个小伙子了。那个年代的大夫啊，个保个都是好样的，不偏不倚，有公道心。现在来看，大夫这个行当不是说你医术多好，不是说你有什么好的药方你就能干得好，最主要的要有一颗慈悲心，没有这个，您这个大夫那就改行最好。当然啦，您说这个慈悲心并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捐出去，看病都不收钱，这么说就是抬杠了。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算是不错了，遇上家里确实有困难的，那就帮助一下，遇上有病着急就医的，那就休息的时候再出趟诊，多走两步，这也没啥。这其实都是一个大夫最基本的东西。我和我的学生们也经常说，选择这个行业了，咱们有些底线就得守。人命大于天呐，你破了这个底线了，你就不配再做大夫了，改行吧。干一行爱一行，做一件事咱们就得专心去做，别掺杂太多的东西，什么事儿一复杂了肯定就要坏事儿。你就说吃饭，吃饭的时候咱们就认真吃饭，想想这饭确实做得不错，这水放的量和煮的时间到位，是不是再加点什么别的调料会更香呢？想想这些事儿，这个饭就吃得香，您也消化得好。但是有些人就不信邪，一吃饭就总想别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想小时候吃饭剩饭被他妈打过，想着和别人吵架的事儿，这心里气得不行，那肯定就得噎得慌，时间一长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人要想活得好，就一定要活在当下，就想着眼巴前这点事儿，不去想那些以前上火的事儿，不去想未来还没看着的事儿。无论多大岁数，你记住这一条
你肯定活得好。吃胡家老糕也一样。如果您想吃，您就记住一条，您就想着这个病慢慢的会好，高高兴兴的去吃。每天都有哪些改变记下来，别一天愁眉苦脸的，总想着以后能不能好，这个你想也想不明白。您按我说的做，别人吃六个月胡家老糕把病解决了，你可能吃五个月四个月就行了。这不仅节省钱，病也好得快。我们人呐，治病其实也不要想得太复杂，也简单。老祖宗都总结给我们了，写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来的，该怎么去，那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懂这个了，也不尊敬老祖宗的话了。您看现在很多父母养小孩都惯得要命，拿一本书说什么科学喂养。我就有这么个邻居，从孩子出生起，这两口子就捧着好几本书看呢，又是根据体重，又是根据年龄和配方给孩子弄吃的，这可以说什么都想到了，把孩子当成鸡鸭鹅了，还进行食物配比，结果呢，孩子是面黄肌瘦啊。他爹妈这一看，以为孩子有病呢，四处看病啊，又测什么细胞，又找什么营养师的给搭配，还是不行。后来一次见到我，问我说，胡老，您看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别嫌我说话难听，别看你们俩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毕业，你们俩加起来都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过去那农村老太太拉扯孩子可没有你们这么讲究，那孩子一个个膘肥体壮的，小脸蛋儿红扑扑的，别说大病了，感冒都不得。为啥呀？人家就认准一句话，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什么意思？农村老太太养孩子，从来不把孩子肚子塞得满满的，天冷了，也从来不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这孩子啊，本来阳气就壮，你把他裹严实了，他就容易上火，流鼻血发烧，烧得严重了，还可能会抽风。还有就是不让孩子吃太多，脾胃都吃坏了，那以后这孩子消化功能就不行了。脾胃是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不行了，那这孩子还能好吗？现在很多人看上去什么都懂，说起理论来头头是道，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啊，把老祖宗说的话全给忘了。
这小两口一听点头了，按我说的办，三个月孩子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尊敬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留下来那肯定是有道理的。治病就是这样，您说有一个方法治病，您新研究出来的，那有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好吗？未必吧。一个人的智慧那肯定没有几百人上千人的智慧要强，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呢。胡家老高也是这样，有人总问胡老，这老高怎么就能治病呢？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老胡家虽然是小门小户，但是传这个胡家老高也有上百年了，这里面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经验。为什么我一看什么病心里就有一个大概，我就知道这个病胡家老高到底能不能治，这都是经验，老祖宗留下来的。但是光靠老祖宗的东西也不行，还是得不断的去实践，玉不琢不成器，东西是好东西你得拿去，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得让患者用。今天这个患者用一个月有改变了，明天那个患者用五六个月好利索了，总结一下这经验就出来了。看病这个东西啊，一碗水它端不了平，一个病人一个样，好转的时间也不一样。你就说冠心病，前胸后背疼，疼得起不来不敢动弹，有的人吃一个月胡家老高就没啥事儿了，有的人得吃五六个月，这里面因素太多，一两句话说不清，这个就要看经验了。我的经验一是靠祖传，二是靠患者，这是大实话。传承非常重要，树它得有根，水它得有源头，你不敬畏先人是不行的。今天你吃一瓶胡家老膏感觉效果还行，吃着这心脏不疼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不需要再卧床了。这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研究出来的东西，那是多少代人智慧的结晶，不是那么容易的。说到经验，我今天也要和大家伙说说治病的经验，这个很重要。患者得了病该怎么治？患者啊，那就和一个百年的老房子一样，摇摇欲坠，到处都漏雨，可能下一步就塌了。您说这种情况您得修补吧？怎么修啊？修过房子的人都知道，那不能大兴土木，哪哪都换，否则你这边刚换房子就塌了。您得
慢慢去。

修补，哪个地方不好了，局部周围看一下，再看看和主体结构有没有矛盾呢、啊？换了能不能出事儿啊？得一点一点慢慢的去解决，得有耐心，否则就只能拆房子了。治病也是一样，您得慢慢来，跟时间赛跑才能把它治好。您下重手用药，恐怕盯不住，这个症状可能给你解决了，但是人也完了，把身体伤了。我有一个心衰患者，还带着哮喘，50多岁，只要一下床走几步，那气都喘不上来，非常严重，心里着急呀、啊，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所有方法都想个遍，这辈子攒的积蓄全花在病上了，也没解决。后来用一种中药，我就不和大家说是什么了，本来这药就有副作用，结果人家让一次吃2丸，他一次吃5丸，心想吃的多不就好吗？结果心衰没治好，把身体给吃坏了，本来还能下床走几步，现在连翻身都费劲儿了。拉到医院一检查，肝肾全伤了。他后来听医院一起检查的患者说，胡家老高还行，这个患者也和他一样，后来吃胡家老高吃好了，他就开始吃胡家老高，又着急了，一顿吃的是别人4倍的量，心想着这胡家老高也不伤人，就吃呗，多吃点也许就好得快。吃了一小段时间，有劲儿了，也爱吃东西了，继续吃。后来我一看，这不胡吃吗？吃这么多胡家老高干什么？就按正常的用量吃。后来他按我说的吃，没多久病就给他解决利索了，就干重活，稍微喘点，剩下没啥毛病了。他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讲一讲，胡家老高每天的用量用法都在说明书上写着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那都是这100多年摸索出来的，您就按时按量吃就行，别超限度。如果您的病确实挺重，想快点好，多吃个1倍我也不反对，把握好这个量，否则人家吃2勺你非吃7勺8勺的，那没必要啊，吃了也白吃，消化不了。咱们得守好这个规矩，否则您这钱白花了不说，也达不到您想要的效果。这和喝水一样，您运动一圈口渴了，您使劲儿大口喝水，一扬脖一大瓶儿进去了，喝到肚子里1-2分钟后

你得让胡家老高里的精华一点点渗透进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沟沟缝缝都给您填补全了，给您修复了，修复本源了，这病就好利索了。您一下子吃那么多，没等吸收呢，穿肠而过了，这得不偿失了。治病啊，是有周期的，有方法的。您无论治什么病，就按大夫说的剂量和方法去用，这就行了。大家伙得病了，着急，这很正常。病在谁身上，谁不着急呀？但咱们得想得开，多琢磨，找到病根儿，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其实，无论什么病，您说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就分两种，一种是天灾，一种是人祸。八成以上的病全都是人祸，您不用奇怪，这病都是您自己造出来的。您看，咱们大自然是有规律的，您得顺从自然，尊重它。您只顾着自己，天天滥砍滥伐，这挖条沟，那垒堵墙，那自然就改变了。一改变，您最后也没法生存了。人体也是一样的，不能喝凉的，您偏喝，不让喝酒吃肉，您顿顿不落，不让你生气，您控制不住，这病不就来了吗？有时候人呐，最难的就是认清自己，在病上也是一样。您找到病根了，那还愁病好得不快吗？在治疗上遇到什么事儿，也得好好琢磨琢磨。都想好得快，有的患者吃一大堆药，控制的还真挺快，指标啥的直线往下降。但是您就记住喽，您得吃一辈子药，不能停。这是控制症状，这是控制症状，这是控制症状，控制指标，去压制它。您就只能不断的用药，但是如果您用对了药，疾病可能三四个月，半年时，三四个月，半年时。您说哪个才能真正的快？相信大家伙都明白，用了胡家老高的患者有挺多这样的，冠心病常年吃药，吃上了挺舒服，吃了十年八年的太多了，最后冠心病确实不难受了，但是您一顿不吃都不行，把身体也给吃坏了，其他的病都来了，最后呢，吃胡家老高把病解决了，用四五个月的胡家老高也好，一年也好，不用再吃药了，看上去时间长一点，其实和十年八年比起来

0: 一点也不长。凡事要有坚持。吃胡家老糕的患者，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坚持的不要吃，吃了白花这钱，您可以去尝试其他的治疗方法。如果想用胡家老糕，您就坚持吃一小段时间，您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了。治病啊，不能就只看快慢，关键看你是要控制它，还是要彻底恢复解决它。大家伙都是明白人，自己多想想。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你
0: 好，
5: 你好。
0: 欢迎你。
5: 辛苦了，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长春人。今年55岁。
0: 啊。
5: 这跟您通上电话，真是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幸运。胡老师，这胡家老膏对我的影响真是不小，好处也真是太多了。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5: 嗯，前2年吧，就是我老

0: 父亲卧床，都是我一个人伺候。
1: 啊、
0: 这去年刚刚给我爸伺候走，这我呢、
1: 啊、
0: 闲下来了，这病啊也落下了、
1: 啊。
0: 本来吧，我的肠胃就不怎么好，做过一回手术，啊、这回又得了一个叫末梢神经炎的毛病。一开始吧，就是一只脚麻，完了脚底下吧、
1: 嗯、
0: 就有异物感，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后来就发展。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后来就发展到两只脚都有那个感觉了。
1: 嗯嗯。
0: 这脚底下吧，就像有东西粘着似的，粘着似的，
1: 啊、
0: 好像有沙子硌得慌，而且脚吧也发凉。
1: 嗯。
0: 我去医院也检查过，做过那个脑核磁、颈椎核磁，
1: 啊，
0: 都说没有毛病，这腰吧也没毛病。
1: 嗯。
0: 完了，人家大夫也告诉我了，说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我就只能吃些养神经的药和促进微循环的药，像维生素 B 了，嗯，妮可宝之类的。但是病情吧，一直也没有太大的改善。
1: 嗯嗯嗯。
0: 我吧，就一直挺担心我的病的，因为我听别人说，这个病要是控制不住，以后说不定都得瘫痪。
1: 嗯。
0: 哎呀，我就想尽各种办法治这病，又是理疗，又是针灸的。效果也不好，不明显。到后来我走路都有点费劲了，
1: 嗯，
0: 我都不怎么出门了，就在家自己按摩。
1: 嗯、
0: 没事吧？这不就听听广播。后来我就听着您的讲座，就您讲这修复本源的办法，我当时吧就挺想试试，可是吧又怕是忽悠人的，就一直犹豫来着。
1: 嗯，
0: 后来我就感觉吧，我这脚吧就越来越严重。哎呀，我就寻思呀，这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么多人都用、
1: 嗯、
0: 效果应该不能差了，就买了20盒。
1: 胡家老膏、
0: 嗯、
1: 是吧？啊，
0: 对，这胡家老膏吧，刚吃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有排气和那个打嗝的现象。
1: 嗯嗯。
0: 完了，我这手和脚吧，还稍稍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原来那是又凉又麻，可难受了，一天天的。
1: 嗯，
0: 这胡家老膏的效果还真的是太棒了，胡老，我就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这个脚就麻的不那么厉害了，
1: 你看
0: 就可以走路了。
1: 嗯，
0: 挺快。我原来我都不敢下地，也不敢出门，有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我还得坐个轮椅。
1: 嗯，
0: 现在胡老，我这不用这胡家老膏能有4-5个月了，中间老膏都吃完了，完了吧，我又买了50盒。
1: 嗯，
0: 现在我这脚吧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没有那种粘着胶的那感觉了。
1: 啊，你看多好啊、
0: 嗯、
1: 是吧？
0: 对呀，而且脚吧也不感觉硌得慌、
1: 啊、
0: 现在我走路啊，是上下楼梯呀、啊、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胃吧也好了不少。
1: 嗯，
0: 胃也不疼了，而且食欲也好了。原来吧、
1: 嗯、
0: 我做完胃溃疡的手术之后恢复的一直就不太好，一吃东西就胃疼，就感觉烧心。
1: 嗯嗯。
0: 因为这家里的事情也太多了，我也没有功夫调养自己身体，就这么一直拖着。
1: 嗯。
0: 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我才能闲下来。结果又得了末梢神经炎、
1: 嗯。
0: 要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啊，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得是什么样呢。
1: 嗯嗯嗯嗯。
0: 嗯，我这前两天吧，刚去做过检查。
1: 啊、
0: 大夫说我这胃黏膜吧恢复的还非常好呢、
1: 嗯、
0: 而且吧我这个末梢神经炎恢复的也特别好，
1: 嗯，
0: 已经痊愈了。
1: 你看多
0: 好、啊、我这一听
1: 啊
0: 可老高兴了、
1: 嗯、
0: 哎呀，你说现在这身体恢复这么好，我也不用再担心有啥情况了。
1: 就是就是、啊、
0: 嗯，胡老师我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啊、
0: 现在吧想想我还真有点后悔。
1: 嗯，
0: 你说我当时没早点用上这胡家老膏，耽误了挺长时间。啊，我要是再早点听到你的节目就好了，给我父亲也用上，或许他老人家还能多活几年呢。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哎、真是太遗憾了。
1: 因为咱们过去没有接触咱们胡家老膏，那时候咱不认识胡家老膏究竟它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
0: 嗯、
1: 这个末梢神经炎是非常粘手的一种疾病啊，
0: 嗯，
1: 就是末梢神经的这个损伤啊越来越衰退，严重的时候可以造成瘫痪的 啊别看是末梢神经炎、
0: 嗯、
1: 它的结果是非常讨厌的。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它为什么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它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物的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啊，这是一样的，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咱们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健康、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所以说您看，用了胡椒老膏，病的问题也解决了啊，末梢神经炎也解决了。我告诉您，胡椒老膏它不是单纯治疗几种疾病，它是从本源来进行这个作用的，所以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您是非常幸运呐、难得的。好多朋友现在都循行胡椒老膏来治疗疾病，那这个方向绝对正确。您理解了吗，老朋友？
0: 理解了，胡老师，真是特别感谢您能传承这个胡椒老膏。你说让我们这些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您可真是一个大好人、好大夫。我这个人嘴也笨，也不太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就只能给您鞠一躬了，胡老师，谢谢您。
1: 别客气，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好，好，我听您的，接着用，谢谢胡老。
1: 哎，好，就这样。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0: 好，
1: 祝您
0: 再见，再见，
1: 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哎，好，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那个秦皇岛的。
1: 哦。
3: 我今年78。
1: 啊啊啊！
3: 我总想跟你通通电话呢，我也打不进去这个电话呢。
1: 今天咱们通了是吧？
3: 你老够辛苦的，我天天听你的节目呢。
1: 是吧？啊，
3: 是，我吃这个
1: 啊，
3: 是，我吃这个，我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腰间盘突出，眼睛白内障，哎呀，反正光毛病都真说吧。我替吃上这个药。哎呀，真好不少啊！
1: 哦，
3: 尤其是这个迷糊，现在都不迷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我原先我从现在睡觉都睡不好啊，我现在一大觉能睡4-5个钟头。
1: 太好了，是吧？
3: 这都是胡老你的功劳啊！
1: 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那还得有您的功劳，没您的功劳，我们上哪儿吃这么好的药去？
1: 好，也是您认识胡家老高，而且用了以后确实有奇效，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对吧？
3: 对对对对，你太辛苦了，你也得平时也得注意身体啊。
1: 好，谢谢您。
3: 好好保养自己。

0: 您所得的这些个病啊，高血压、失眠、糖尿病、白内障啊，现在效果相当明显吧？
1: 刚好，现在我那个高血压达到145了，我平时都是180，
0: 嗯，
1: 我还到过200呢。
0: 你看看，效果现在多好啊！高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1: 对，血糖我原先一天打3遍，还得吃一遍药。
0: 嗯嗯，
1: 我现在一天就打2遍呢，药也扔了不吃了。
0: 你看看，哎，
1: 太好了，太高兴了，这个眼睛也亮不少
0: 啊！
1: 嗯，这都是胡老的功劳啊！
0: 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啊？
1: 嗯，那还得有你老，
0: 是不是啊？
1: 嗯。那还得有你老的辛苦啊，你说你这一天天多不容易。
0: 这是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应该做的，您说呢？
1: 那你也是太辛苦了。
0: 哎，
1: 你教出来的这个学生们都挺好啊。
0: 哎，
1: 这小秦老师啊，那天天我吃、
0: 啊、
1: 刚吃药那阵儿，一天都有的事问我2遍了，最多2天就问1遍了。
0: 你看
1: 告诉我咋样、
0: 嗯、
1: 怎么吃。
0: 哎，
1: 搁那个这温水，
0: 哎
1: 哎，有这样的好老师，就带出这样的好孩子们呢、啊。
0: 为了大家的这个健康，这是应该做的、嗯、啊！
1: 别说应该，哪那么多应该呀？
0: 啊、好，您坚持用吧，嗯、好不好？
1: 哎，好好。
0: 您服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
1: 嗯，
0: 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巨大的作用啊！
1: 是是，
0: 大家用了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大家的福分啊！坚持用胡家老膏吧！啊，
1: 哎，好好。
0: 好，
1: 那最后祝你老身体健康哈。
0: 嗯，好。哎，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来电话好吗？
1: 哎，好嘞。
0: 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哈哈。
3: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0: 哎，好的。
3: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
0: 嗯。
3: 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
0: 啊，
3: 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
0: 嗯，
3: 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哦，
3: 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儿，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
0: 嗯、
3: 都得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的难受、
0: 嗯、
3: 我去医院来做过2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
0: 嗯、
3: 颈椎的4-5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4节和5节嘛，第6节压迫到那个脊椎的第7节
0: 啊，
3: 压迫到了相应的神经根，导致我这个左手啊左腿发麻，
0: 嗯，
3: 没有知觉，行动不便嘛。
0: 嗯，
3: 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0: 哦，听到了是吧？
3: 对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啊，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0: 这就是咱们的缘分。
3: 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订购了30盒的胡家老膏。
0: 哦。
3: 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0: 嗯、你看看多快是吧？
3: 以前那么凉了。
0: 你看看多快是吧？
3: 大概用了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0: 嗯，你看看。
3: 我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见、见好呀，真是太好了。
0: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3: 对呀。哎呀，我这个胡椒老膏啊，我服用到快两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提是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也不用家人看护了，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四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来回的走个三四里地啊也可以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3: 对呀，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着家务活呀就感觉累得受不了。
0: 嗯嗯，
3: 以前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这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0: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3: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3到4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夜尿也多。
0: 嗯，
3: 现在吃了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7、8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0: 你看看多好。
3: 嗯，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只起来1次2次，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0: 没错，我
3: 这、这真是太好了呀！
0: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啊，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
3: 哎呀，我现在吃个胡椒老膏啊，吃了有3个月了
0: 啊！
3: 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
0: 嗯嗯，
3: 你现在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呀，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援助活动嘛。又买了50斤的胡椒老膏。
0: 哦，
3: 哎呀，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啊，我希望他们你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0: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椒老膏，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
3: 嗯，哎呀，胡老师啊，去感谢你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异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0: 嗯嗯，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椒老膏的缘分。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膏正是相反啊，胡椒老膏给它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嗯，对对，
0: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椒老膏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哎，
3: 嗯，好的，谢谢。
0: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宇宙无穷，大自然，宇宙无穷，大自然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5: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4: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5: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6: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5: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无微无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7: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6: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每天在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一起聊聊身边的事儿，帮助大家解决健康的问题。
2: 吴院长，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听到了一个消息，说这次707复合酶1块钱1克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工程就要结束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6: 静瑶啊，你说的没错，咱们这次707复合酶推广工程确实所剩时间不多了，就要结束了。大家想想，欧美发达国家$56一克的复合酶，在国内推广期间只要1克1块钱，这其中差额太大了。 虽然有关部门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也不能无限期的，是不是？那么在背负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之下，707复合酶的推广能进行到今天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所以啊，咱们无论是正在使用707复合酶逐渐收获健康的老朋友，还是正打算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的新朋友，都得抓紧了，时间真的不多了。这次的推广工程，一是省钱，二是方法好。一块钱你能用上当今世界上，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成也不至于说啊，我们用了707复合酶之后，那么过日子就得算计，舍不得透，不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最主要的是，我们花这点钱用上了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科技，治细胞，治病根儿，最后给你带来的是你期望已久的健康。其实咱们参加这次推广工程，用上新方法和科学式推广工程，为了我们的家人，咱们得病这些年，家人也跟你受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首先从经济上来说，多年治病，一般家里都不富裕，平常啊吃药治疗不用说，隔三差五去趟医院，折腾的家里条件呢都不是很好，家里人陪着你吃糠咽菜，对吧？再者给家人造成的心理负担，你一犯病，家人都提心吊胆的，替你担心，替你害怕，平时好吃好喝伺候着，住院了家人得陪着，所以咱们这个患者啊，应该跟你的老伴儿、跟你的儿女说声感谢啊，他们为你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不能有那种他是我老伴儿，他是我儿子啊，照顾我是应该的想法。有的患者因为生病心情不好，动不动还给家人来两句啊，或者啊摔盆砸碗的，这更伤了家人的心。人生在世啊，咱们谁也不欠谁的。就像前不久我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电话接通以后，那边直接跟我讲说，吴院长啊，你的这个707复合酶能不能治好我母亲的病？要是治不了了，我都不想活了。哎呦，当时听到这之后给我吓坏了，我赶紧我问他，我说怎么回事，别着急跟我说。他说，吴院长啊，哎呀，我不容易啊，我现在每天活得太累了，我是单亲家庭，又是独生子女，我母亲呢得了糖尿病，平时啊他不忌口，他也不注意，到60岁的时候并发症全都出来了啊，因为这个怕花钱不听话，他不配合治疗，结果他这个病情啊那真是反复发作呀，本来只需要住一次院，结果半年之内住了4次医院呢。这半年之内我每天几乎是天天通宵啊，白天找医生看病，晚上一个人守在床边啊。我母亲呢病情严重啊，小便失禁，我也只能频繁地给她擦洗身体，好不容易照顾我母亲能自理了，她还给我脸子看，埋怨我说我浪费钱。哎呀，吴院长你知道吗，那是我第一次有了不想活的念头，我还不敢在我母亲面前呢表现出来，我自己可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我哭了半个小时啊，哭完之后我还得咬牙继续照顾他。半年下来啊，我这身体都垮了，后来我母亲这个病情啊稳定了，我以为啊我能休息一段了，但是我母亲有次下床不开灯，脚底下一滑，摔成了股胫骨折，但还是怕花钱延误了治疗，结果之后呢只能换关节。吴院长啊，我们家没有什么积蓄，前几次住院已经掏空了家底儿啊，没钱住院了，现在每天瘫在床上要我照顾，吃饭呢要我喂他，经常3更半夜深夜里边要我起床来伺候他，有时候啊晚间2个小时叫我一次。吴院长，我本来就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下更严重了，哎，当我想好好还不如养条狗。最近呢又因为病力下降，我又得了疱疹，我白眼儿，他经常这么说，他说养你这么多白眼儿，他 他经常这么说，他说养你这么多白眼儿，他经常这么说，他说养你这么多白眼儿，他经常这么说，他说养你这么多白眼儿，他经常这么说，他说养你这么多白眼儿，他经常这么说，他说养你这么多白眼儿，他经常这么说，他说养你这么多白眼儿，他经常这么说，他说养你这么多白眼儿，他经常这么说，他说养你这么多白眼儿，他经常这么说，他说养你这么多白眼儿，他经常这么说，他说养你这么多白眼儿，他经常这么说，他说养你这么多白眼儿，他经常这么说，他说养你这么多白眼儿，他经常这么说，他说养你这么多白眼儿，他经常这么说，他说养你这么多白眼儿，他经常这么说，他说养你这么有病了不，有病了不，有病了不，有病了不，疼的晚上啊，我都睡不着觉啊。但即使这样，我还得继续照顾他。吴院长啊，真的，我真的不想活了。我才30岁呀、啊，我为什么要吃这种苦啊？啊，我跟我母亲说，我说咱这样商量商量，能不能咱们住养老院啊？家里没钱了，不能这样啊，我得出去打工赚钱呢。你猜怎么着？得到的回答是，他说他不愿意去，说死也要死在家里。我无话可说呀，我想我只有死才能从这种痛苦当中解脱出来，死了之后啊，就不用照顾他了，也不用受他的气了啊。吴院长啊，我听你的707复合酶是从国外带回来的方法，是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生物新药，我最后试一试，要是还治不好他，我就准备和我母亲一起去死。
2: 天哪，我原本只知道得病的患者痛苦，想不到家人也承受着这么大的痛苦。我相信这个听众朋友不是被逼到一定份儿上，是万万不能说这些话的。
6: 可不是嘛，以往我们感觉得病的人是最痛苦的，身体难受，活得累，活得没有尊严。其实有的患者家人呢，比患者本人更痛苦。因为什么？因为人家是照顾你的，你是被照顾那个。因为你有病，得给你做一日三餐，得给你擦洗身子，得给你端屎端尿，对不对？嗯，你看看有的那个脑中风的患者，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或者是老年痴呆的患者，得病之后人都糊涂了啊，不管是高兴啊还是痛苦，自己都不知道了，啥也不知道了，遭罪的还是家里人照顾。嗯，还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得病严重之后活动受到限制，有很多人坐上轮椅啊，还得需要家人的照顾啊，还得需要家人的陪伴呢，照顾吃喝拉撒。有的眼病患者得病之后视力急剧下降，有的失明的，有的濒临失明的，还是脱离不了家人的照顾啊啊！说句心里话，这样的患者呀，咱们说本人痛苦不说，家人也跟着遭罪呀，也跟着承受痛苦。所以说我把707复合酶从欧美带回国内，一是为了国内这些可怜的患者，第二为了这些可怜的家人，让病人早点用上科学的方法把病治好了，这样一来患者自己不遭罪，家人也不受累呀。那么既然和大家说到了科学，那我就讲讲科学。年轻人不知道，我们老年朋友对四个现代化非常清楚，除了工业、农业、国防，就是科学技术。没有科学就没有今天国家的发展，所以治病也需要科学。客观的讲，咱们国家这个医学手段呢，比国外发达国家还是有点差距的啊。人来说，听完了他的电话呀，人来说，听完了他的电话呀，人来说，听完了他的电话呀，人来说，听完了他的电话呀，人来说，听完了他的电话呀，人来说，听完了他的电话呀，人来说，听完了他的电话呀，人来说，听完了他的电话呀，人来说，听完了他的电话呀，人来说，听完了他的电话呀，人来说，听完了他的电话呀，人来说，听完了他的电话呀，人来说，听完了他的电话呀，人来说，听完了他的电话呀，人来说，

0: 完了他的电话呀，人来说，听完了他的电话呀，人来说，听完了他的电话呀，人来说，听完了他的电话呀，人来说，听完了他的电话呀，人来说，听完了他的电话呀。他母亲用上了707复合酶，现在我听说他母亲呢恢复得相当不错，血糖降下来了，并发症也逐渐消失了。这就是用了酶类药物以后全方位治疗细胞的作用啊。嗯，收音机前咱们糖尿病及并发症的朋友们也听一下，你们也了解一下。你像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眼病、肾病、末梢神经炎、皮肤瘙痒、糖尿病足这类并发症的，你之所以血糖居高不下，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血糖还是不稳定，还是一身的并发症，说到底在于你胰岛贝塔细胞发生病变损伤，糖不能被你的身体吸收利用所导致的。那这个时候你用707复合酶以后，多种酶类药物进入你体内，直接修复你病变损伤的胰岛贝塔细胞。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好了之后，您这个胰岛的功能啊就恢复了，就能把你吃进去的糖转化为能量了啊。说到这儿，咱们不得不提到707复合酶当中包含的一种特殊酶类药物——胰岛活性酶。这个胰岛活性酶啊，又被称之为是胰岛素生长因子和转化生长因子。这些活性成分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曾经在美国呀，我和我的科研团队做过1000多次的猪胰脏的实验。实验证明什么？胰脏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药物，并且在治病根的同时对药物，并且在治病根的同时对药物，并且在治病根的同时对胰岛活性酶是国际上糖尿病治疗的最新最好的药物，广泛应用于降糖及并发症的治疗，而且使用安全，没有任何药物依赖性和副作用。大家看一看，你要是想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还能让血糖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同时还能够治疗全身并发症的朋友，你们一定要趁现在有推广工程，用上生物新药，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也给家人一个解脱。因为707复合酶的作用是实实在在的。我把707复合酶从美国带回来以后，审批为新药特药，而且确定为通过补充酶来治疗细胞的国药准字红色甲类 OTC 的药物，并且在治病根的同时对你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良影响。因为酶就是我们人体当中自带的，因为酶就是我们人体当中自带的。所以你看啊，从这个推广工程以来申请的人这么多，这就充分说明咱们老百姓的眼睛里是不好，就是不好。所以对于这次推广工程啊，我想再多说一句，机会真的很难得，省钱是一方面，但是大家能用上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毕竟现在这个科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我们给外地的亲人报平安只能写信，一封信寄出去之后10天半拉月才能送到。现在呢，有了手机，智能手机，有了微信，1秒钟就能发送出去，是不是？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这就是时代在变化呀。医疗科技也是进步飞快呀。要是你现在还在用降糖药、胰岛素这些80年前的治疗方法来治糖尿病的话，你就过时了。说句当下比较流行的话，你就 out 了。咱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用上先进的治疗方法，你才会有康复的希望，你自己才会不遭罪，也不会拖累家人。现在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一克包含700多种酶的生物新药，只要1块钱，一克只要1块钱啊！如果这次推广工程结束了，你再想用上707复合酶，你就得去美国花$56一克的高价来购买。现在国际上这个汇率啊，大约是1:6.9，$56相当于400来块钱呢。长期用得多少钱呢？到时候不是谁谁都能用得起的， 也不是谁都有机会能用得上的。看了看时间呢，也不早了。主持人呢，刚刚提醒我，咱们场外啊，热线电话已经打进来了。好，今天先跟大家讲到这儿啊，接下来咱们有请热线，看看大家有什么需要和帮助。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早治疗，早康复，早……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我的目的就是让
3: 都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吴院长，您好。
0: 您好。
5: 哎呀，我都等着急了。我这不听说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我想跟吴院长申请一个名额，我怕错过这机会呀，以后用不起效果这么好的药了。
0: 第一，我告诉你啊，你说的没错，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一定记住。啊，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而且推广工程一旦结束，1块钱这个就用上复合酶的机会就没有了。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不可能无限期的进行下去啊，这
5: 是
0: 事实。
5: 那是。
0: 所以说，我告诉您和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啊！
5: 哎呀，吴院长啊，这就得好好谢谢您了，让我们花这么少的钱就用上最新的生物疗法，这不都是您的功劳吗？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我的目的就是让这个科学的治病方法，让这个生物新药造福于我们的黎民百姓，让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早日的收获健康。你不用跟我客气。
5: 是。
0: 您什么情况做个介绍我听听。
5: 好，我跟您说说。我呢今年62岁。我得类风湿得了有10年了。哎呀，我跟你说吴院长，就抗风湿和那个提高免疫那个药我都没少吃，吃了也有7-8年了。
0: 你都吃什么药？你跟我说说。
5: 有芬乐、莱布米特。希乐宝碳酸钙一直吃着呢。俩手指头疼，肿还加重，手凉，咋捂不热那种。完了，靠近手掌的那个关节，那疼的最严重。尤其早上起的时候沉浆啊，可费劲了。那得有将近1.5个小时之后能穿上衣裳。
0: 那时间可不短了。
5: 老遭罪了。
0: 那当然了，那说明你这个病很严重啊。
5: 严重啊，还有呢，两个膝关节也疼，膝关节能半蹲，不能全蹲。然后脚趾头也疼，脚也凉。老遭罪了，你这些年吃药吃的呀，哎呀，咋说呢？我这类风湿没治好，把我这个胃肠还给吃坏了。
0: 怎么呢？
5: 有胆汁反流。
0: 哦，
5: 反酸嘴了，苦了吧唧的。
0: 嗯，
5: 完还经常拉肚子，
6: 哦，
5: 以前这大便发黑，
6: 嗯，
5: 就吃东西吧，胃口也不太好，
6: 嗯，嗯
5: 没食欲，
6: 嗯，
5: 完了反酸，还恶心，
6: 哦，
5: 三年前吧，我做过那个胆囊结石手术，
0: 哎呦，嗯，还有胆结石，
5: 哎、
0: 你这病啊，嗯，
5: 哎，还有呢，有痛风，
0: 还有痛风。哎呦，这病疼
5: 啊！
0: 这个，
5: 哎呀，痛风那一犯病，左手手腕子活动动弹动弹就疼，来回就这么来回那么转动转动都疼的厉害。
6: 嗯嗯嗯嗯，
5: 脚趾头不敢往上抬，往上抬也疼。
6: 嗯，
5: 躺下的时候吧，有时候那尾巴骨还疼，
0: 我知道，
5: 就是那个尾巴根子那嘎疼。
0: 哎呦，痛风这个病非常严重啊。疼疼起来那真要命啊！
5: 哎呀、
0: 啊，
5: 太要命了，一宿一宿睡不着觉。
0: 我知道，我知道，嗯。
5: 啊，另外心脏不好，有二尖瓣狭窄，
6: 嗯，
5: 这是医院给我确诊的，
6: 嗯。
5: 平时吧，就感觉有这胸闷、
6: 嗯、
5: 憋闷的，我上不来气儿，
6: 嗯。
5: 活动以后吧，气脉更不够用了，那干啥去上怕踩死蚂蚁似的，都尿骚的，都不敢快呀。
6: 嗯嗯嗯嗯嗯嗯。
5: 小腿肚子吧，有点轻微浮肿，不算严
0: 重。哦，浮肿。
5: 对，有时候肿，有时候自己就能消。
6: 嗯，
5: 另外我这个睡眠也不太好，这一宿啊能睡四个多小时啊，也就这样式的。
0: 这位朋友，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5: 我62啊。
0: 62岁，你看看，一体多病啊，啊，慢性疾病折磨人呢、啊，哪一种病拿出来都让患者可以说是痛不欲生啊，你说是不是？
5: 遭罪了
0: 啊，
5: 遭罪，
0: 遭罪呀，
5: 死不起活活不起。
0: 你说太对了，真的啊。
5: 嗯。
0: 哎呀，不容易，嗯。
7: 要说呀，吴院长，我还得谢谢你啊。
0: 嗯，
7: 为啥说谢谢你呢？
5: 这707复合酶呀、啊，用了快半个月了。
0: 哦，
5: 我感觉这个补酶治病的效果真是不一样，效果太快了。
0: 您记住了，这位朋友，补酶就是补健康，知道吗？
5: 是，
0: 哎，
5: 是
0: 你补酶就是补命，这句话你也记住。啊，你只要用上咱们707复合酶，告诉你就是治疗慢性病的方法，咱们选对了，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只要是方向是正确的，咱们用一天就会有一天的变化。您有哪些变化？
5: 对对对，
0: 您说说。嗯，
5: 我第一天我就有变化，我就感觉这个胃吧，感觉是不那么难受了，肚子往上反酸水子了，而且吧，感觉这好像是热乎点了。原来的时候吧，胃这块肿冰凉。
0: 嗯嗯嗯。
5: 啊，另外吧，就是这个睡眠啥的，照以前一样好。
0: 好。
5: 晚上躺那嘎达不到半小时，我就有困的意思了。
0: 好。嗯。
5: 嗯。然后我这个大便这个方面也感觉有改善，拉的次数也少了。
0: 嗯，
5: 那边黑便，原来变黑便的时候我挺害怕呀。
0: 嗯嗯，很好。
5: 等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痛风吧，咱别说不疼啊，但是我就、
0: 嗯、
5: 我这人实惠，该咋回事就是咋回事，没像以前似的疼的你撕心裂肺的。这生活有变化呀，我感觉、
0: 嗯、
5: 你就疼的那个劲儿能忍住了。
0: 好，
5: 半个月，哎呀，现在感觉啊，这心脏吧不那么憋了。
0: 嗯、
5: 感觉是顺畅的、
0: 嗯、
5: 就像那个水管子开上缝似的，它能透气儿了。
0: 你看看你这形容的，不憋闷了，是不是？不
5: 会
0: 心慌、胸闷、气短了啊，多好啊！
5: 说话这嗓门啥的也大了，能听出来呀。
0: 嗯嗯嗯。
5: 再一个就是这个类风湿，类风湿原来我用那个药啊，我也知道是激素药。
0: 嗯。
5: 反正它能缓解一会儿，但是你不吃它疼的你受不了啊。
0: 嗯嗯嗯嗯。
5: 啊，这才半个月，我就感觉啥呢？这手关节疼痛减轻了，尤其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自己明显感觉到晨间时间缩短了，原来得一个半小时左右，说现在20分钟半个小时我就能下地穿衣裳，能提鞋，能提鞋啥的了，这手就听话了，
0: 变化是非常大的啊，
5: 变化特别大、
0: 嗯、
5: 哎呀，这生活有变化呀，我感觉就有信心了。哦，我就寻思，这现在才半个月，恢复效果就这么好，那我要是又够80天的话，那肯定是天大的变化呀。
0: 好，哎呀，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啊，确实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给你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啊，那为什么半个月能让你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嗯，那你说你过去得病，你不是不治啊？嗯、啊，就你、
5: 哎、一直在治。
0: 治啊，就你这一体多病，你能不治吗？嗯。那么当然我们现在讲啊，咱们要谈到什么呢？过去你所用的方法在我的眼中都是传统的治病方法。
5: 嗯，
0: 传统的治病方法咱们说它主要是起到什么作用？改善症状，它不治病、
5: 嗯、
0: 它解决是症状的问题，是改善症状，缓解症状。你看看咱就说你

0: 这个风湿骨病啊，咱就说在生活当中治疗风湿骨病，很多人都用什么，像一开始用的是膏药，对吧，贴膏药，
1: 对，
0: 严重的话呢就开始、啊、吃止疼药啊，或者吃一些这个消炎的药，或者到医院输液、
1: 嗯、
0: 啊，这些方法都用了啊，包括还用那些中医中药，什么活血化瘀的、疏通经络的等等，是不是去风除湿的这些方法，嗯，这些方法不行的话就针灸啊，拔罐啊，理疗烤电等等，这些方法我之所以说它是传统的治病方法，因为这些方法有的都已经沿用了几十年几百年了，
1: 是
0: 我说句心里话，真的是很落后了啊，
1: 是
0: 不是这些方法第一个把你们的病治

0: 那不对呗。
1: 你现在买盒感冒药多少钱？普通的感冒药都好几十块钱呢。但是现在呢，咱把这个钱花刀刃上，啊，参加这个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当今最尖端的治疗慢性病的好方法，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上哪找这个机会啊？啊，如果错过的话，真的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一定抓紧时间。
0: 好，那我这马上就打电话报名，
1: 自己申请啊。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再见。
2: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一块钱放在当今社会能做什么呀？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大家却能用上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用药。场外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继续来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你好。
1: 您好您好啊，等了半天了。
3: 吴院长
1: 啊，
3: 吴院长，我今天打电话给你道谢，我得谢你啊，吴院长。
1: 哎呦，这道谢怎么还哭了呢？啊，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这样的啊，稳定一下情绪啊，我洗耳恭听。你慢慢讲啊，你怎么了？你说说。
3: 我是高血压多少年了？
1: 啊，
3: 我是在2015年吧突发的脑出血。
1: 哦，
3: 出院以后吧，这半拉身子也动不了，床上拉床，尿床吃的，可遭罪了。
1: 哦，
3: 这手啊不经使唤，握不住东西，勾勾着。那时候我说话也不行，越着急啊越说不出来呀。
1: 哦，有这个后遗症了，这是啊。
3: 是啊，你说得的这病吧，你说好在呀，吃喝拉撒呀，老伴儿啊伺候着我。我吧没那么难过遭罪，但是一想，你说这么年轻就在躺上床躺一辈子，哎呀，就觉得就不甘心似的。也吃了不少药也没有效果，挺失望的。哎呀，后来老伴儿啊跟我提过707复合酶，我当时说啥也没用。那时候啊脾气也大，吃啥药不见好，就把人失望了似的。总跟老伴儿发脾气，这老伴儿啊喂我饭，我就把碗给打了。每次吧都是老伴儿给收拾残局。
1: 我听懂了啊，你看看。
3: 但是啊三个月前呢，有一天早上呢，这老伴儿啊在厨房做饭。突然吧我就听见咣当一声。哎呀，我都以为老伴儿滑倒了呢，但是半天吧也没动静，我喊他他也没回应。我这一着急呀，从床上摔下来了，这一点一点的爬呀，爬到厨房。看见我老伴儿啊，捂着胸口，不停的大口啊喘着气，把我给吓坏了。我使出全身的力气啊，爬到电话前。我着急，当时好不容易啊打通电话。说话说不清楚，我半天呢才说明白。但是老伴儿啊，终究没抢救过来，因为急性心梗走了。
1: 哎呀，这位朋友，你介绍到这儿啊，老伴儿因为心梗没抢救过来，啊，走了。你看，哎呀，这位朋友啊，你介绍到这儿啊，我这心呢、啊、听了之后非常难受啊。哎呀，你当时要是说行动方便的话，你要是说话清楚的话，是不是就有机会救过来了？是不是啊？
3: 是啊。
1: 要不说呀，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也好，慢性疾病也好，真的带给家庭啊是极大的危害啊，致残致死啊，而且这个死亡的脚步从来都没有停止。你看看人间悲剧轮番上演呢、啊、哎呀，听了您这个介绍啊，我的心情也非常的沉重啊。
3: 我平时吧就知道发脾气，你说老伴说过心难受啊，我那时候也没当回事儿。你说要早知道要吃药，你说这人吧说走就走了，挺伤心的。
1: 哎呀，这位朋友，真的说句心里话，我理解你的心情，你心里能不难受吗？想想过去的往昔，老伴照顾你伺候你啊，得病之后全力支持你，从我内心来讲确实是有遗憾呢，我也替你遗憾啊。甚至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家庭都和你一样，有患者得了脑中风了啊，中风之后出现从头到脚的偏瘫后遗症，怎么治也治不好。像你说的啊，炕上吃炕上拉，需要家人照顾啊，拖累家人呢，是不是？很多的家庭饱受其害。真的，每想到这儿的时候，我的心和大家。

0: 连在一起的啊。我也理解大家这种痛苦。
1: 后来过了没几天，707复合煤就送到我们家来了，也这是老伴走之前申请上的，我想这也是算老伴的遗愿吧，我就用上了。
0: 哦，老伴儿给你申请上了，你看看啊，在老伴儿走之前就申请了啊，哎呀，用上了这回。你把用了之后的情况啊，跟我做个介绍。
1: 是啊，吴院长，我现在吧恢复挺好，用的见效挺快。
0: 嗯，
1: 哎呀，没几天的时候啊，就感觉身子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有点热乎气儿了。
0: 嗯嗯。
1: 这一晃啊，65天了，血压平稳不说吧，这半拉身子吧也挺使唤了。
0: 哦。
1: 有个大便小便啥自己的上卫生间了，
0: 嗯嗯嗯，
1: 这手吧也能拿出东西了，
0: 嗯，
1: 也自己也煮个饭热个饭都没事了，手吧能握住了，
0: 哦、
1: 啊，
0: 好好好，嗯嗯，
1: 你看现在我说话是不是也行了，正常也能听懂了？
0: 啊，可以呀、啊，从您把电话打过来到现在啊，说的话无论从这个思维逻辑啊到这个语言的表达，我都能听懂，啊，绝对听不出是一个中风患者啊，一个语言障碍的患者，不是的，挺好的。嗯，
1: 吴院长，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好成现在这样啊。
0: 您恢复的相当不错了，用一句话来简单概括，原来炕上吃炕上拉，半身不遂，语言障碍，到现在生活自理了，这是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呀？那么我要给你讲一下，为什么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针对于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有这么好的效果，咱们得明白。第一，一定要记住咱们所含有的脑蛋白酶啊，能够呢修复脑神经，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在这儿呢，我给你打个比方，你一听就懂。咱们说把人呢比作一个灯泡，那么这个脑神经就是电线，一旦脑神经受到损伤，人就是一个不会发光的灯泡，对吧？那么偏瘫呐、失语啊、神志不清啊，这个包括大小便失禁等等啊，后遗症就会出现。我们707复合酶当中含有的脑蛋白酶，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哎，他发现哪个位置的脑神经有问题，马上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之后啊，咱们这个电线接通之后，灯泡就又亮了啊。那么结果是什么？我们人患者的后遗症的问题就逐渐的解决了。哎，所以说咱们怎么好的得明白呀。另外啊，我还要告诉您，为什么得了脑中风之后后遗症总是治不好，就是因为目前这个用药啊都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啊，无法作用于我们人的脑神经，而707复合酶当中的脑蛋白酶可以快速的穿透血脑屏障，一是因为它自身的分子小，再一个是什么？因为脑蛋白酶本身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啊，咱们举个例子说，这个脑蛋白酶啊，它就是脑组织的家里人，所以说呢，这个血脑屏障这扇大门，自然对脑蛋白酶是打开的，明白了吗？哎。另外还有一点，这位朋友，咱们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啊，咱们所含有的纤溶酶和降纤酶啊，就相当于在你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那么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那么也就是说在恢复你啊这个中风后遗症的同时，确保你这个脑血管疾病今后将来再也不犯，您听懂了吗？嗯，
1: 哎呀，吴院长，我现在就是后悔当初啊没听老伴儿的话，早点用上707复合酶。你说老伴儿吧，突发心梗的时候，我也能马上打电话救他的命啊。
0: 哎呀，这位朋友，我是的，我能理解您的心情。但是呢，咱们说时过境迁，过去的呢已经不会再出现了，远去的一切只会更加的遥远。说句心里话，我非常理解您此时此刻的心情啊。是指光您一个家庭这样吗？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家庭都和你一样，和你们家庭是一样的啊，有了一个中风的患者，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需要家人的照顾陪伴，成为了家庭的累赘。那么讲到这儿，我要跟你说什么，这位朋友，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生物星要带回来，就是要挽救更多的像你这样的家庭，挽救一个患者就是挽救一个家庭啊。而且这也是我给大家争取推广政策的主要的原因，我不能让这样的家庭再留下遗憾了啊！
1: 谢谢你，胡院长，你说我现在身体啊恢复得越来越好了，这次推广我也申请上了。以前老伴儿还就念叨说，等我能走了好了，我们出去旅游，看看山山水水。所以呀、啊，我要把这病彻底治好。
0: 嗯，
1: 这我看到了，他也能看到了吗？是不是？
0: 没错的。
1: 在这，我再次感谢你把这么好的707复合酶带回国，谢谢你，胡院长。
0: 别客气，别客气。真的，这位朋友，听到你康复的消息，我非常的高兴啊。那么咱们呢？

0: 继续啊坚持治疗。记住了，80天我们能净化血液，80天能够使心脑康复，80天我们细胞换新，80天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吴院长，我记住了，谢谢你，吴院长。
0: 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嗯，再见，吴院长。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能听得出来，大家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吴院长，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吴院长吧？
0: 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嗯，
3: 吴院长，我就是想找您呢，问问，就是我们家旁边的人儿给我介绍的707复合酶。
0: 嗯，
3: 他跟我说，说你用吧，这个是最高科技的治病方法了。他这一说，我心活动了，我就想着跟你打听打听，你看看这个药能不能治我这一身的毛病啊？
0: 嗯，好，这位朋友这样。介绍一下啊，您是哪儿的朋友？今年多大年纪了啊？把您的病情跟我做个介绍，好不好？嗯，
3: 好好，我就是河北的，河北石家庄的，
0: 哦、
3: 我今年呢68了。
0: 嗯嗯，
3: 要不说这毛病多了，
0: 嗯、
3: 我是先有的糖尿病啊，20多年了。
0: 嗯，
3: 你说这20多年呢，天天的吃药啊。最初那10多年。
0: 嗯，
3: 我记得是先吃的是消渴丸，
0: 嗯，
3: 后来又二甲双胍、
0: 哦，
3: 再后来又换了就格列齐特，
0: 就降糖药，降糖药换着吃啊，这是，嗯，
3: 对，
0: 嗯，
3: 还是不行啊，降的也不好，后来呀、啊，大夫就说你得打胰岛素了，照这样下去不行，
0: 嗯，
3: 就打上那个甘舒明30，
0: 嗯，
3: 早晨呢18个单位的，晚上啊19个单位，
0: 嗯，
3: 就是这样扎的2针刀这个罪吧。这血糖控制的还是不太稳定，
0: 还是不稳定。嗯，
3: 哎，空腹血糖有的时候，5个6个，这还行；
0: 嗯、
3: 有的时候就跑到7个8个上去了。
0: 嗯，嗯嗯嗯，
3: 关键是他不说血糖的问题呀、啊，没跟你说一身的毛病吗？
0: 嗯，
3: 嗯，人家都说血压高，血压高，到我这儿了成了血压低了。
0: 嗯，
3: 那的，高压我才90，低压50，哎呀，整个人。我不知道血压高是怎么个难受法，我就知道我这个血压低呀、啊，难受的我呀，你坐，不能猛坐，你得慢慢慢慢起，
0: 嗯、
3: 起来还有可能就眼前一发黑，扑腾的就得坐回去了，
0: 嗯、
3: 这样。
0: 嗯嗯
3: 嗯，验血呢还说我血粘稠。
0: 哦。
3: 嗯，去年在医院呢做那个磁共振呢，说是脑缺血，脑动脉硬化。医院这又给开药了，开的现在吃的脑心通还有银杏叶。
0: 嗯嗯，
3: 啊，吃上之后啊，高压提上点来到100了，低压呢还是在40到50。
0: 嗯，
3: 还是头晕了，晕的我，都不敢睁眼儿。有的时候，关键是他这个，病都赶在上边了。这脖子呢，还有颈椎有增生，
0: 有骨质增生
3: 啊。
0: 嗯
3: 啊，
0: 嗯
3: 啊
0: 嗯嗯，
3: 疼啊。他不光是脖子疼啊，扯了脑后脑勺子也发木，
0: 嗯，
3: 两个胳膊一直到手指头尖儿都发麻，
0: 嗯
3: 嗯，早上起来呀、啊，就人呢就不想起这个床，你不起也不行，起来就觉得，人家电视老说那个词儿"行尸走肉"，我觉得就是说我一点精神头没有啊。
0: 哦，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你看看您刚才介绍啊，这个血压低 啊，这个脑缺血。脑供血不足啊，还有颈椎病、
3: 嗯、
0: 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是不是？嗯，
3: 是是啊、嗯、要不我说我苦恼在哪儿呢？我家农村的
0: 哦，
3: 家里头啊不怕您笑话，
0: 嗯，
3: 没钱。
0: 您、
3: 说我得20多年的病了，不单说不存钱，还正糟钱。
0: 嗯，
3: 那能行啊？家里的活也干不了，有的时候起不来，眼前发黑呢，把老伴拖的他也不能出去挣钱去。生活就除了吃饭的隔上有点粮食，剩下那点钱呢都糟到我身上了，都治病了。
0: 那你得病之后都怎么治的？你跟我说说。嗯
3: 嗯，中药，偏方，人家说是管5脏6腑的，说治整个的。
0: 嗯
3: 嗯，前些年呢还吃了不少的保健品。
0: 嗯，
3: 你现在我说起来我恨得我牙根痒痒，我恨这些人们，我坑苦了。 咱不知道就恨病吃药吧。人说这好，有病治病，没病强身。嗯，花多少钱借账也得治。结果呢，就恨自己，也恨别人。这不糊弄我了，分不出好坏来呀。
0: 嗯，这保健品确实是不治病的啊，大家一定啊要了解这方面。啊
3: 啊，
0: 这个说没有病的时候买点保健品呢，吃一吃啊，调理调理都可以。但拿保健品治病的不可能。啊，嗯嗯嗯，
3: 要不就说搁人上当受骗了，这好肠都悔青了。这不，我们村里头啊，有好几个人都用上这麒麟气复合酶了。尤其是原来在县高中的一个老师啊，
0: 嗯，
3: 他姓李，李老师，人有文化吧，人在县里当先生了。
0: 嗯，
3: 是他查的那个不少的资料，说补酶呀、啊、就能治细胞。他跟我说的，因为他这个人可好了，热心肠，说这个药是国药准字的正规药。
0: 嗯对，
3: 哎、说，你们家你不老是用不起吗？说没事儿，现在人家推广价啊，一克才1块钱。
0: 嗯，
3: 说你个低保啊也能用得起，这不就推荐给我了？
0: 嗯，
3: 完了，你说我这病啊，从头到脚都是毛病太多了，不知道我这么多的病用这个药，就说能给我治了？你给我说说。
0: 哦，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听我这个节目多长时间了？
3: 啊、听了有个3天吧，加起来。
0: 哦，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我研发的复合酶叫707复合酶吗？
3: 我还是真不知道呢。
0: 哦，那我告诉您，这是因为我研发的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7种对人体有自愈性作用的酶，所以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给我研发的复合酶注册为707复合酶。那么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呢？我是想告诉您，707复合酶治疗慢性疾病。就不怕病多，就不怕病多呀、
3: 哦，
0: 啊，咱就说糖尿病啊，就你这些问题，大部分都属于糖尿病的合并症，啊，
3: 嗯，
0: 你这合并症还不算多的呢，糖尵病目前已知的并发症有200多种啊，啊，
3: 哦，
0: 你看看5年以上的糖尵病人，心、脑、眼、肾、足、神经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并发症，那怎么办呢？嗯，
3: 嗯。
0: 咱别说你这个家庭条件不好啊，条件有限，就是你有钱，你也不可能做到一种病就吃一种药啊。到时候就算不病死，也得被药毒死啊。
3: 真是那么回事啊。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研发这个707复合酶，它就体现出它的价值了。一方面它能从疾病病根胰岛细胞上来治疗糖尿病，稳定血糖。另一个方面，707种活性酶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病变，逐一进行修复和治疗啊！我说这些你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我再给你打比方，我举个例子啊，
3: 啊，
0: 说707复合酶啊，就像是一个特种部队，这里边所含的707种活性酶，就像是特种部队里的特种兵。特种部队，你看过电视都知道，里面有侦察兵，有工兵，有炮兵，有坦克兵等等。它是各个兵种协同作战，哎，那么讲到这儿你应该明白，它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有修复你心肌的，有修复你眼底的，有修复您神经的，等等等等吧，这样才能够将糖尿病的并发症问题全部解决掉，您听懂了吗？
3: 哦、
0: 嗯，
3: 哎呀，吴院长，您这一说呀，我心里一下子就放心了，踏实了。过去我不瞒你说呀，20多年真治怕了。总是觉得这不信那不信，心里不落底儿呢。
0: 我明白，我明白啊。但是当你使用上咱们707复合酶之后，将给你带来很大的变化，而且咱们见效非常快，叫机能治标、
3: 哦、
0: 啊。你像你使用了当天就会收到明显的效果，像你头晕呐、乏力呀、人没有精神呐、这些症状都会马上改善和消除的。啊，你像3天左右、
3: 哦、
0: 你出现的颈椎痛啊，包括这个手指发麻呀，包括头晕呐、这些症状都会消除的。啊，最关键你要记住、
3: 哦、
0: 半个月左右啊，咱们这个血糖血压各项指标逐渐的接近正常，但是这位朋友一定要记住、
3: 嗯、
0: 咱们务必坚持用够80天，80天之后各种并发症、
3: 啊、
0: 咱们已经得到有效的治疗，甚至于有些并发症基本消失啊，明白了吗？
3: 哦，那我那不现在这707复合酶1克1块钱，我又着急用，是不是能给我一个名额啊？
0: 我告诉你，这个名额你自己去申请啊，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去申请，只要在推广政策结束之前打通场外电话报名的，就有你的名额啊，你就能申请上。但是我要告诉你，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啊，机不可失，
3: 哦、
0: 事不再来呀。嗯，
3: 哟， 要那么的，吴院长，我就抓紧时间了。你可真是功德无量啊！你算这个药比我以前吃的所有的药都要省钱，那我也不跟您说了，我就赶紧去申请名额去吧，吴院长。
0: 是的，707复合酶1块钱一克，这是难得的好事啊！但是这个好事你能不能赶上，还得看你能不能尽快的申请到名额。啊，你也听我讲到了，我再强调一下，这个推广就要结束了，给大家伙留下的时间不多了，咱们得争分夺秒了。哦，
3: 好，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去了，申请名额去。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了，我也祝您早日康复。
3: 哎，
0: 好，再见了。
3: 谢谢你啊，吴院长。哎，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吴院长。
0: 是我呀，您有什么问题啊？
4: 哎，你好，吴院长，这个电话这可算是打进来了。这个707复合酶推广工程说就要结束了，是吧？
0: 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没错的。
4: 哎呀，可是我连着打了个场外电话都打两天了，也没打通，总是嘟嘟嘟的声音啊。
0: 现在电话很热呀，啊，咱们现在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咱们很多的朋友啊都在申请啊，所以说打电话的人很多，电话很热啊。但是呢，我也希望您，包括咱们没有申请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是要反复拨打，要申请的，好不好？别错过这个机会。
4: 是，一克一块钱，大家都用得起，电话这不好打，我也能理解。现在你看，坐个公交车都得2块钱，一块钱就能把病给治好，这样的机会确实很难得啊。
0: 是的，现在一块钱一克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用上当今呢治疗慢性病最有效、最尖端的科学方法。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不容错过啊，希望大家都去争取啊，争取申请成功。你这样把您的情况啊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4: 好好。哎，我有这个冠心病啊，频率失常。
0: 哦，
4: 哎呀，经常犯这个心绞痛，检查说我这个血管多发性狭窄。哎呀，老是感觉这个心口的发闷发胀，口发干，心里的起火，嗓子啊老是感觉这有堵，哎，有点动静啊，哎呦，心里都突突的跳。
0: 嗯，
4: 那一年前啊，哎，就突然觉得这上不来气，出气的困难，就来了个突发的心梗了。
0: 哦，突发心梗了，你看。
4: 就在这个山东省立医院下了两个支架。
0: 哦，下支架了，嗯。
4: 这不这医生给开了一大堆药，有这个阿司匹林啊，
0: 嗯，
4: 这皮伐他汀啊，还有这个河北爽啊，
0: 嗯，
4: 普利韦啊，这每天都得服用。
0: 嗯嗯。
4: 支架后就觉得人啊，这特别累，随时都想这个躺着不来动。我这个气管炎，一到这个秋冬季节啊，哎呀，都是咳嗽的不行，常常啊，哎呀，这嗓子里有口痰，啥时候咳不出来，哎呀，可难受了。
0: 那是啊，嗯，很遭罪。
4: 还有静脉曲张，这个腿啊也是这个酸胀没劲。
0: 嗯嗯。
4: 夜尿也多，一晚上起好几次，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
0: 哦，还有前列腺增生啊，你这个也是一体多病啊，这是。嗯。
4: 是啊。吴院长，你说我这个心脏病吧，这现在下了支架，可是我还是在难受。吴院长，你说我这支架都下了，这怎么还不好？你说这是给我解答解答吗，吴院长？
0: 嗯，下了支架之后啊，出现了复发，我能理解你这个心情。那我就跟你讲一讲，说到这个支架，中国第一例支架手术是由意大利罗马医科大学医院心血管科主任，他叫格尔马诺·迪夏西奥教授。和咱们中国的胡大一教授在1984年共同完成的，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啊啊！那么对于那个时候的医疗发展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突破。
4: 哦，
0: 但是从第一例支架到现在已经将近40年的时间了。那么这40年来啊，不能否认的是什么？无论从支架的技术到材料到安全系数，都有非常大的提高。但是呢，这个治疗的原理它没有什么变化。说简单一点，就是通过支架把这个狭窄处的这个血管给支撑开，让血液能最大程度流通，改善组织器官缺血缺氧。如果大家认为支完架就万事大吉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支架只能是救急的一种处置方法。做过支架的患者都知道，心脏支架有个好搭档，就是阿司匹林。为什么支架手术后必须终身服用阿司匹林呢？ 那就是因为啊，还会有血栓堵塞冠状动脉，吃阿司匹林防止血小板聚集再次形成心梗。我经常说啊，医学发展是日新月异啊，对于冠心病的治疗，从支架到现在的

0: 40年里，科研并没有停止。现在有了707复合酶，这是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700多种活性酶啊，这是从冠心病的源头来治疗。咱们可以溶栓、净血、修复血管、改善心肌功能，全方位、彻底的治疗冠心病。
1: 哎呀，这吴院长，你这么一讲啊，我就是明白了。我这个病啊，你看，我一个侄子啊，在北京的协和医院，他是工作。我给他打了电话之后啊，他告诉我，他说他们医院有一种叫做这个隐激酶，
0: 他
1: 说治这个心脑血管效果挺好的，说就是贵啊，一直在我对这个1400元，问我这个想不想用。哎呀，这时候我就想起你讲的这个复合酶了，侄子听我这个说完，哎，说你这个复合酶那可不简单，这700多种酶的话，那效果那肯定比这一种酶要好上这个百倍千倍啊。
0: 没错的，
1: 就这么的啊，我在身体上了。
0: 刚才您说到707复合酶不简单，是因为提取复合酶的中药组方非常独特，是药中之药，方中之方，组方当中的六神曲，它是发酵药，它能让酶不断的裂变，最终形成700多种酶类药物，能针对人体多种慢性疾病来进行有效的治疗啊，非常不简单的。
1: 是啊，这怪不得效果这么好。你看，我用它这当天，哎呀，都感觉这个喘气啊，都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这晚上睡觉啊，都不像原来是老是没憋醒了。哎呀，都睡得都比原来都安稳了。用了有这个10来天啊，哎，都感觉这个身上哎都比原来有劲了。
0: 好。
1: 哎，这个心慌的气短，这明显都比原来好多了。
0: 太好了。
1: 我这个小便，哎，也比原来这个减少了。哎，这咳嗽啊，哎，也比原来轻了。这个有个痰啊，哎，也好好咳了。
0: 好，非常好。
1: 你看这现在我这用了这40多天吧，现在这个出去啊，这走走溜溜啊，也感觉这个不像原来那么难受了，这起码身上这有劲啊，也想出去动了，动了动了。
0: 好，太好了。
1: 你看这现在也不咳嗽了，也没有这个痰了。特别是啊，你看我用上这个707复合酶之后啊，哎，我这个心绞痛啊，这一段时间这一次也没再犯过。哎，这起码都不用担心再受心梗了。
0: 好，你看看您刚才讲了，从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到现在一次心绞痛都没发生，是不是？多好啊，充分的证明了咱们707复合酶在治疗冠心病方面的特殊功效啊，很好啊。啊，心绞痛不发生，咱们呢就不会引发心梗了。心梗不发生，咱们这命不就保住了吗？心梗不发生，咱们也不用支架搭桥保命救急了，更不需要支付巨额的手术费了。你说是不是？
1: 今天我这个还想这个卫生局这个院长，就说我这个做完支架以后啊，医院给我开的那个药，你我还用不用再吃了？
0: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暂时不要停啊。那么，心脏支架一年之内啊，是防止血栓再次形成的关键时期。707复合酶用够80天，等到那个时候，咱们这个血液、血管、心脏功能完全恢复以后，咱们再考虑停服西药。现在不要着急，不要急于一时。您听懂了吗？
1: 行行，吴院长，行行行，我听你的，我再继续吃。现在啊，这一颗啊，他说1块钱，这么好的机会啊，那就要结束了，我得赶紧申请个名额去。
0: 你说到这一颗1块钱这个好的机会，那我说一下，刚才你提到的隐激酶，就是单一的酶，一支也要1400块钱呢。啊，那707复合酶呢？700多种活性酶，一颗1块钱，这还用我多说吗？能不能抓住机会，就看你自己的了。
1: 好的，好的，吴院长，那我就赶快那个去申请个名额去。
0: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好，再见，吴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天高地迥，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4: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0: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每天在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一起聊聊身边的事儿，帮助大家解决健康的问题。
2: 吴院长，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听到了一个消息，说这次707复合酶1块钱1克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0: 静瑶啊，你说的没错，咱们这次707复合酶推广工程确实所剩时间不多了，就要结束了。大家想想，欧美发达国家$56一克的复合酶，在国内推广期间只要1克1块钱，这其中差额太大了。虽然有关部门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也不能无限期的，是不是？那么在背负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之下，707复合酶的推广能进行到今天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所以啊，咱们无论是正在使用707复合酶逐渐收获健康的老朋友，还是正打算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的新朋友，都得抓紧了，时间真的不多了。这次的推广工程，一是省钱，二是方法好。1块钱你能用上当今世界上的尖端医学，而且1块钱1克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承担起来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也不至于说我们用了707复合酶之后，那么过日子就得算计，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舍不得用，不会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最主要的是我们花这点钱用上了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科技，治细胞，治病根儿，最后给你带来的是你期望已久的健康。 其实咱们参加这次推广工程，用上新方法和科学的方法，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家人。咱们得病这些年，家人也跟你受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首先从经济上来说，多年治病，一般家里都不富裕，平常啊吃药治疗不用说，隔三差五去趟医院，折腾的家里条件呢都不是很好，家里人陪着你吃糠咽菜，对吧？再者给家人造成的心理负担，你一犯病家人都提心吊胆的，替你担心替你害怕，平时好吃好喝伺候着，住院了家人得陪着，所以咱们这个患者啊，应该跟你的老伴儿、跟你的儿女说声感谢啊，他们为你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不能有那种他是我老伴儿，他是我儿子啊，照顾我是应该的想法。有的患者因为生病心情不好，动不动还给家人来两句啊，或者啊摔盆砸碗的，这更伤了家人的心。人生在世啊，咱们谁也不欠谁的。就像前不久我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电话接通以后，那边直接跟我讲说，吴院长啊，你的这个707复合酶能不能治好我母亲的病？要是治不了了，我都不想活了。哎呦，当时听到这之后给我吓坏了，我赶紧我问他，我说怎么回事，别着急跟我说。他说，吴院长啊，哎呀我不容易啊，我现在每天活得太累了，我是单亲家庭，又是独生子女，我母亲呢得了糖尿病，平时啊她不忌口，她也不注意，到60岁的时候并发症全都出来了啊，因为这个怕花钱不听话，她不配合治疗，结果她这个病情啊那真是反复发作呀，本来只需要住一次院，结果半年之内住了4次医院呢。这半年之内我每天几乎是天天通宵啊，白天找医生看病，晚上一个人守在床边啊。我母亲呢病情严重啊，小便失禁，我也只能频繁的给她擦洗身体，好不容易照顾我母亲能自理了，她还给我脸子看，埋怨我说我浪费钱。哎呀，吴院长你知道吗，那是我第一次有了不想活的念头，我还不敢在我母亲面前呢表现出来，我自己可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我哭了半个小时啊，哭完之后我还得咬牙继续照顾她。半年下来啊，我这身体都垮了，后来我母亲这个病情啊稳定了，我以为啊我能休息一段了，但是我母亲有次下床不开灯，脚底下一滑，摔成了股骨胫骨折，但还是怕花钱延误了治疗，结果之后呢只能换关节。吴院长啊，我们家没有什么积蓄，前几次住院已经掏空了家底儿啊，没钱住院了，现在每天瘫在床上要我照顾，吃饭呢要我喂他，经常3更半夜深夜里边要我起床来伺候他，有时候啊晚间2个小时叫我一次。吴院长，我本来就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下更严重了。哎，当我想好好休息一会儿的时候啊，我母亲总是给我白眼儿，她经常这么说，她说养你这么大，有病了不伺候，还不如养条狗。最近呢又因为搬家，加上照顾我母亲太累，抵抗力下降，我又得了疱疹，从脑袋到胸口一片一片的水泡，疼得晚上啊我都睡不着觉啊，但即使这样我还得继续照顾她。吴院长啊，真的，我真的不想活了，我才30岁呀，我为什么要吃这种苦啊？啊，我跟我母亲说，我说咱这样商量商量，能不能咱们住养老院啊，家里没钱了，不能这样啊，我得出去打工赚钱呢。你猜怎么着，得到的回答是，他说他不愿意去，说死也要死在家里。我无话可说呀，我想我只有死才能从这种痛苦当中解脱出来，死了之后啊就不用照顾他了，也不用受他的气了啊。吴院长啊，我听你的707复合酶是从国外带回来的方法，是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生物新药，我最后试一试，要是还治不好他，我就准备和我母亲一起去死。
2: 天哪，我原本只知道得病的患者痛苦，想不到家人也承受着这么大

0: 的痛苦。我相信这个听众朋友不是被逼到一定份儿上，是万万不能说这些话的。
1: 可不是嘛，以往我们感觉得病的人是最痛苦的，身体难受，活得累，活得没有尊严。其实有的患者家人呢，比患者本人更痛苦。因为什么？因为人家是照顾你的，你是被照顾那个。因为你有病，得给你做一日三餐，得给你擦洗身子，得给你端屎端尿，对不对？你看看有的那个脑中风的患者，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或者是老年痴呆的患者，得病之后人都糊涂了啊，不管是高兴啊还是痛苦，自己都不知道了，啥也不知道了，遭罪的还是家里人照顾。还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得病严重之后活动受到限制，有很多人坐上轮椅啊，还得需要家人的照顾啊，还得需要家人的陪伴呢，照顾吃喝拉撒。有的眼病患者得病之后视力急剧下降，有的失明的，有的濒临失明的，还是脱离不了家人的照顾啊啊！说句心里话，这样的患者呀，咱们说本人痛苦不说，家人也跟着遭罪呀，也跟着承受痛苦。所以说我把707复合酶从欧美带回国内，一是为了国内这些可怜的患者，第二为了这些可怜的家人，让病人早点用上科学的方法把病治好了，这样一来患者自己不遭罪，家人也不受累呀。那么既然和大家说到了科学，那我就讲讲科学。年轻人不知道，我们老年朋友对四个现代化非常清楚，除了工业、农业、国防，就是科学技术。没有科学就没有今天国家的发展，所以治病也需要科学。客观地讲，咱们国家这个医学手段呢，比国外发达国家还是有点差距的啊。这是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国内了，老百姓才第一次听说这种新方法，才能用上新方法。但是在欧美，生物酶类药物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早在2014年，欧盟就批准了酶类药物在欧盟范围内临床使用。欧洲药品管理局的决定意味着什么？这种疗法现在可以不限于小范围的研究和个例处理，而是可以更广泛的应用于临床啊。而这两年更是由单一的酶更新换代成复合酶，哪儿的细胞出了问题都可以进行治疗啊。现在生物酶已经在上流社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帮助了很多之前久治不愈的患者解决了问题。咱们还是拿刚才那个打电话的年轻人来说，听完了他的电话呀，我就问明白他的住址了，我让他的母亲用上了707复合酶。现在我听说他母亲呢恢复得相当不错，血糖降下来了，并发症也逐渐消失了，这就是用了酶类药物以后全方位治疗细胞的作用啊。收音机前咱们糖尿病及并发症的朋友们也听一下，你们也了解一下，你像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眼病、肾病、末梢神经炎、皮肤瘙痒、糖尿病足这类并发症的，你之所以血糖居高不下，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血糖还是不稳定，还是一身的并发症，说到底在于你胰岛贝塔细胞发生病变损伤，糖不能被你的身体吸收利用所导致的。那这个时候你用707复合酶以后，多种酶类药物进入你体内，直接修复你病变损伤的胰岛贝塔细胞，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好了之后，您这个胰岛的功能啊就恢复了，就能把你吃进去的糖转化为能量了啊。说到这儿，咱们不得不提到707复合酶当中包含的一种特殊酶类药物——胰岛活性酶。这个胰岛活性酶啊，又被称之为是胰岛素生长因子和转化生长因子。这些活性成分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曾经在美国呀，我和我的科研团队做过1000多次的猪胰脏的实验，实验证明什么？使用胰岛活性酶之后，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修复，功能至少恢复40%啊！目前呢，胰岛活性酶是国际上 糖尿病治疗的最新最好的药。

0: 药物广泛应用于降糖及并发症的治疗，而且使用安全，没有任何药物依赖性和副作用。啊，大家看一看，你要是想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还能让血糖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同时还能够治疗全身并发症的朋友，你们一定要趁现在有推广工程，用上生物新药，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也给家人一个解脱。因为707复合酶的作用是实实在在的。我把707复合酶从美国带回来以后，审批为新药特药，而且确定为通过补充酶来治疗细胞的国药准字红色甲类 OTC 的药物，并且在治病根的同时对你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良影响。因为酶就是我们人体当中自带的，所以你看啊，从这个推广工程以来申请的人这么多，这就充分说明咱们老百姓的眼睛里是不揉沙子的。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所以对于这次推广工程啊，我想再多说一句，机会真的很难得，省钱是一方面，但是大家能用上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毕竟现在这个科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我们给外地的亲人报平安只能写信，一封信寄出去之后十天半拉月才能送到。现在呢，有了手机，智能手机，有了微信，一秒钟就能发送出去，是不是？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这就是时代在变化呀。医疗科技也是进步飞快呀。要是你现在还在用降糖药、胰岛素这些80年前的治疗方法来治糖尿病的话，你就过时了。说句当下比较流行的话，你就 out 了。咱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用上先进的治疗方法，你才会有康复的希望，你自己才会不遭罪，也不会拖累家人。现在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一克包含700多种酶的生物新药，只要1块钱，一克只要1块钱啊！如果这次推广工程结束了，你再想用上707复合酶，你就得去美国花$56一克的高价来购买。啊，现在国际上这个汇率啊，大约是1:6.9，$56相当于人民币400来块钱呢。长期用的多少钱呢？到时候不是谁谁都能用得起的，也不是谁都有机会能用得上的。看了看时间呢，也不早了。主持人呢，刚刚提醒我，咱们场外啊，热线电话已经打进来了。好，今天先跟大家讲到这儿啊，接下来咱们有请热线，看看大家有什么需要和帮助。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吴院长您好。
0: 您好。
5: 哎呀，我都等着急了，我这不听说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我想跟吴院长申请一个名额，我怕错过这机会呀，以后用不起效果这么好的药了。
0: 第一我告诉你啊，你说的没错，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一定记住啊，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
5: 啊、
0: 而且推广工程一旦结束，1块钱这个就用上复合酶的机会就没有了，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不可能无限期的进行下去啊，这
5: 是
0: 事实。
5: 那是
0: 所以说我告诉您和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啊！
5: 哎呀，吴院长啊，这就得好好谢谢您了，让我们花这么少的钱就用上最新的生物疗法，这不都是您的功劳吗？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我的目的就是让这个科学的治病方法，让这个生物新药造福于我们的黎民百姓，让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早日的收获健康。你不用跟我客气，
5: 是
0: 您什么情况做个介绍我听听。
5: 好，我跟您说说，我呢今年62岁，我得类风湿得了有10年了。哎呀，我跟你说吴院长，就抗风湿和那个提高免疫那个药我都没少吃，吃了也有7-8年了。
0: 你都吃什么药、哎、你跟我说说。
5: 有芬乐、莱普米特、希乐宝碳酸钙一直吃着呢。俩手指的疼总还加重，手凉咋捂不热那种。完了，靠近手掌那个关节那疼得最严重。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沉浆啊，可费劲了。那得有将近1.5小时之后能穿上衣裳。
0: 哎、那时间可不短了。
5: 老遭罪了。
0: 那当然了，那说明你这个病很严重啊。
5: 严重啊，还有呢，2个膝关节也疼。膝关节能半蹲，不能全蹲。然后脚趾头也疼，脚也凉。老遭罪了。你这些年吃药吃的呀、哎呀，咋说呢？我这类风湿没治好，把我这个胃肠还给吃坏了。
0: 怎么呢？
5: 有胆汁反流。反酸嘴子，苦了吧唧的。完还经常拉肚子。以前这大便发黑。就吃东西吧，胃口也不太好。没食欲。完了反酸，还恶心。3年前吧，我做过那个胆囊结石手术。
0: 哎呦，还有胆结石。
5: 你这病啊。哎，还有呢，有痛风。
0: 还有痛风？哎呦，这病疼
5: 了、
0: 啊、这个。
5: 哎呀，毛病老多了。
0: 啊、
5: 哎呀，痛风那一犯病，左手手腕子活动动弹动弹就疼，来回就这么来回那么转动转动都疼的厉害。脚趾头不敢往上抬，往上抬也疼。躺下的时候吧，有时候那尾巴骨还疼。
0: 我知道，
5: 就是那个尾巴根子那嘎疼。
0: 哎呦，痛风这个病非常严重啊。疼起来那真要命啊！
5: 哎呀，太要命了，一宿一宿睡不着觉。
0: 我知道，我知道。
5: 另外心脏不好，有2.2狭窄。这是医院给我确诊的。平时吧，就感觉有这胸闷、憋闷的慌，上不来气儿。活动以后吧，气脉更不够用了，那干啥就像怕踩死蚂蚁似的，都尿骚的，都不敢快呀。小腿肚子吧，有点轻微浮肿，不算严
0: 重。浮肿。
5: 对，有时候肿，有时候自己就能消。另外我这个睡眠也不太好，这一宿啊能睡4个多小时啊，也就这样式的。
0: 这位朋友，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5: 我62啊。
0: 62岁，你看看，一体多病啊，慢性疾病折磨人呢、啊。哪一种病拿出来都让患者可以说是痛不欲生啊，你说是不是？
5: 遭罪了
0: 啊，
5: 遭罪，
0: 遭罪呀、
5: 啊，死不起活活不起。
0: 你说太对了，真的啊。哎呀，不容易。
6: 要说呀，吴院长，我还得谢谢你啊。为啥说谢谢你呢？
5: 这707复合酶呀、用了快半个月了。我感觉这个补酶治病的效果真是不一样，效果太快了。
0: 您记住了，这位朋友，补酶就是补健康。知道吗？
5: 是，
0: 哎，
5: 是
0: 你补酶就是补命，这句话你也记住啊！你只要用上咱们707复合酶，告诉你就是治疗慢性病的方法，咱们选对了，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只要是方向是正确的。

0: 们用一天就会有一天的变化，您有哪些变化？
1: 对对对，
0: 您说说。嗯，
1: 我第一天我就变化，我就感觉这个胃吧，感觉是不那么难受了，肚子往上反酸水的了，而且吧，感觉这好像是热乎点了。原来的时候吧，胃这块总冰凉。
0: 嗯嗯嗯。
1: 啊，另外吧，就是这个睡眠啥的，照以前一些好。
0: 好。
1: 晚上躺那嘎达不到半小时，我就有困的意思了。
0: 好。嗯。
1: 嗯，然后我这个大便这个方面也感觉有改善，拉的次数也少了。
0: 嗯。
1: 没变黑，原来变黑便的时候我挺害怕呀。
0: 嗯嗯，很好。
1: 等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痛风吧，咱别说不疼啊，但是我就我这人实惠，该咋回事就是咋回事，没像以前似的疼的你撕心裂肺的，你就疼的那个劲儿能忍住了。
0: 好，不错。
1: 啊，是，现在这才半个月，哎呀，现在感觉啊，这心脏吧不那么憋了，感觉是顺畅了，就像那个水管子开上缝似的，它能透气儿了。
0: 你看看你这形容的，不憋闷了，是不是？
1: 哎，你看，要不然
0: 胸闷气短了啊，多好啊！
1: 说话这嗓门啥的也大了，能听出来呀。
0: 嗯嗯嗯。
1: 再一个就是这个类风湿，类风湿原来我用那个药啊，我也知道是激素药。
0: 嗯。
1: 反正它能缓解一会儿，但是你不吃它疼的你受不了啊。
0: 嗯嗯嗯嗯。
1: 啊，这才半个月，我就感觉啥呢？这手关节疼痛减轻了，尤其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自己明显感觉到晨间时间缩短了，原来得一个半小时左右，这现在20分钟、半个小时，我就能下地穿衣裳，能提鞋，能提鞋啥的了。这手就听话了，
0: 变化是非常大的啊！
1: 变化特别大、
0: 嗯，
1: 哎呀，这生活有变化呀，我感觉就有信心了。哦，我就寻思，这现在才半个月，恢复效果就这么好，那我要是又够80天的话，那肯定是天大的变化呀！
0: 好，哎呀，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啊，确实，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给你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对、
0: 啊，那为什么半个月能让你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嗯，那你说你过去得病，你不是不治啊？啊，就
1: 一直在治。
0: 是啊，就你这一体多病，你能不治吗？嗯，那么当然，我们现在讲啊，咱们要谈到什么呢？过去你所用的方法，在我的眼中都是传统的治病方法。
1: 嗯，
0: 传统的治病方法，咱们说它主要是起到什么作用？改善症状。它不治病，它解决是症状的问题，是改善症状，缓解症状。你看看，咱就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咱就说，在生活当中治疗风湿骨病，很多人都用什么？像一开始用的是膏药，对吧？贴膏药。
1: 对。
0: 严重的话呢，就开始、啊、吃止疼药，啊，或者吃一些这个消炎的药，或者到医院输液、
1: 嗯，
0: 啊，这些方法都用了啊，包括还用那些中医中药什么活血化瘀的、疏通经络的等等，是不是祛风除湿的这些方法？嗯，这些方法不行的话，就针灸，啊，拔罐啊，理疗、烤电等等这些方法，我之所以说它是传统的治病方法，因为这些方法有的都已经沿用了几十年、几百年了。
1: 我
0: 说句心里话，真的是很落后了啊！
1: 是，
0: 不是这些方法？第一个，把你们的病治好没有？没治好，
1: 没有、
0: 啊。那如果说这些方法能治好病，还要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干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国家还要大量的投入资金、人力、物力去研发新药呢？是不是？
1: 对，
0: 那么总结的讲，这些传统的治病方法，它不能够解决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它解决不了根源的问题。所以说你们这病久治不愈、
1: 嗯、
0: 你病久治不愈是一方面，另外它还会发展恶化呀，是不是？
1: 嗯，
0: 哎，
1: 对对对。
0: 那么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就不一样了，这当中包含700多种人体自愈性的酶，它是从细胞层面来进行疾病治疗的啊，所以说大家记住，就包括你这个情况，咱们就说风湿骨病的治疗，80天之后，别的不说，你的关节灵活自如啊，通过80天的治疗之后，相当于为你脱胎换骨啊，相当于给你换了一副新的骨架，从此告别风湿骨病，走上呢健康幸福的人生啊，绝对没有问题的。
1: 哎、要说，是这治细胞啊，真能治到病根上啊。
0: 嗯、
1: 那这次那707复合酶推广说一颗才1块钱，
0: 嗯，
1: 我就感觉用你这药啊，在经济上不紧张，吴院长。
0: 嗯，
1: 但说句心里话，你说这么多年吃药跑医院啥的，也没啥家底儿了。
0: 嗯，
1: 能遇上你，遇上707复合酶，我也是挺有福，还能多活几年。你就帮人帮到底，给我一个名额，我就赵玉梅，我是吉林延吉的。
0: 这位朋友非常抱歉，这名额我真的不能给你，啊，吴、
1: 哎、
0: 院长，我是看病的啊，你这样这方面你还是尽早的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您说的没错、
1: 哦、
0: 啊，现在1块钱一克，一克1块钱啊，咱别的不说，这位朋友现在买块豆腐还得几。

0: 啊，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再见。
2: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一块钱放在当今社会能做什么呀？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大家却能用上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用药。场外报名电话是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继续来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院长，你好。
0: 您好，您好啊，等了半天了。
4: 吴院长，吴院长，我今天打电话给你道谢，我得谢你啊，吴院长。
0: 哎呦，这道谢怎么还哭了呢？嗯，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这样的啊，稳定一下情绪啊，我洗耳恭听，你慢慢讲啊，你怎么了？你说。
4: 我是高血压多少年了？我是在2015年吧突发的脑出血。出院以后吧，这半拉身子也动不了，床上拉床，尿床吃的，可遭罪了。这手啊不顶使唤，握不住东西，勾勾着。那时候说话还不行，越着急啊越说不出来呀。
0: 有这个后遗症了，这是啊。
4: 是啊，你说得的这病吧，你说好在呀，吃喝拉撒呀，老伴儿啊伺候着我。我吧没那么难过遭罪，但是一想你说这么年轻就在躺上床躺一辈子，哎呀，就觉得就不甘心似的。也吃了不少药，也没有效果，挺失望的。哎呀，后来老伴儿啊跟我提过707复合酶，我当时说啥也没用。那时候啊脾气也大，吃啥药不见好，就把人失望了似的。总跟老伴儿发脾气，这老伴儿啊喂我饭，我就把碗给打了。每次吧都是老伴儿给收拾残局。
0: 我听懂了啊，你看看。
4: 但是啊3个月前呢，有一天早上呢，这老伴儿啊在厨房做饭。突然吧我就听见咣当一声。哎呀，我都以为老伴滑倒了呢，但是半天吧也没动静，我喊他他也没回应，我这一着急呀，从床上摔下来了，这一点一点的爬呀，爬到厨房。看见我老伴啊捂着胸口不停的大口啊喘着气，把我给吓坏了。我使出全身的力气啊爬到电话前，我着急，当时好不容易啊打通电话。说话说不清楚，我半天呢才说明白。但是老伴儿啊终究没抢得过来，因为急性心梗走了。
0: 哎呀，这位朋友，你这介绍到这儿啊，老伴儿因为心梗没抢救过来啊，走了。你看，哎呀，这位朋友啊，你介绍到这儿啊，我这心呢听了之后非常难受啊。哎呀，你当时要是说行动方便的话，你要是说话清楚的话，是不是就有机会救过来了？是不是啊？
4: 是啊，
0: 要不说呀，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也好，慢性疾病也好，真的带给家庭啊是极大的危害啊，致残致死啊，而且这个死亡的脚步从来都没有停止。你看看，人间悲剧轮番上演呢、啊。哎呀，听了您这个介绍啊，我的心情也非常的沉重啊。
4: 我平时吧就知道发脾气，你说老伴说过心难受啊，我那时候也没当回事儿。你说要早知道要吃药，你说这人吧说走就走了，挺伤心的。
0: 哎呀，这位朋友，真的说句心里话，我理解你的心情，你心里能不难受吗？想想过去的往昔，老伴照顾你伺候你啊，得病之后全力支持你，从我内心来讲确实是有遗憾，有遗憾呢，我也替你遗憾。啊，实质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家庭都和你一样，有患者得了脑中风了啊，中风之后出现从头到脚的偏瘫后遗症，怎么治也治不好。像你说的啊，炕上吃炕上拉，需要家人照顾，啊，拖累家人呢，是不是？很多的家庭饱受其害。真的，每每想到这儿的时候，我的心和大家是连在一起的，啊，我也理解大家这种痛苦。
4: 后来过了没几天，707复合酶就送到我们家来了，也这是老伴走之前申请上的，我想这也是算老伴的遗愿吧，我就用上了。
0: 老伴给你申请上了，你看看啊，在老伴走之前就申请了啊，哎呀，用上了这回。你把用了之后的情况啊跟我做个介绍。
4: 是啊，吴院长，我现在吧恢复挺好，用的见效也挺。

0: 哎呀，没几天的时候啊，就感觉身子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嗯。
0: 这一晃啊，65天了，血压平稳不说吧，这半拉身子吧也挺使唤了。
1: 哦。
0: 有个大便、小便啥，自己得上卫生间了。
1: 嗯嗯嗯。
0: 这手吧也能拿出东西了。
1: 嗯。
0: 自己也煮个饭、热个饭都没事了，手吧能握住了。
1: 哦、好好好。嗯嗯。
0: 你看现在我说话是不是也行了？正常也能听懂了。
1: 啊，可以呀、啊！从您把电话打过来到现在啊，说的话无论从这个思维逻辑啊，到这个语言的表达，我都能听懂，啊，绝对听不出是一个中风患者啊，一个语言障碍的患者，不是的，挺好的。嗯，
0: 吴院长，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好成现在这样啊！
1: 您恢复的相当不错了，用一句话来简单概括：原来炕上吃炕上拉，半身不遂，语言障碍，到现在生活自理了，这是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呀？那么我要给你讲一下，为什么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针对于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有这么好的效果，咱们得明白。第一，一定要记住，咱们所含有的脑蛋白酶啊，能够呢修复脑神经，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在这儿呢，我给你打个比方，你一听就懂。咱们说把人呢比作一个灯泡，那么这个脑神经就是电线，一旦脑神经受到损伤，人就是一个不会发光的灯泡，对吧？那么偏瘫呐、失语啊、神志不清啊，这个包括大小便失禁等等啊，后遗症就会出现。我们707复合酶当中含有的脑蛋白酶，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哎，它发现哪个位置的脑神经有问题，马上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之后，啊，咱们这个电线接通之后，灯泡就又亮了，啊，那么结果是什么？我们人患者的后遗症的问题就逐渐的解决了。哎，所以说咱们怎么好的得明白呀。另外啊，我还要告诉您，为什么得了脑中风之后后遗症总是治不好，就是因为目前这个用药啊都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啊，无法作用于我们人的脑神经，而707复合酶当中的脑蛋白酶可以快速的穿透血脑屏障。一是因为它自身的分子小，再一个是什么？因为脑蛋白酶本身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啊，咱们举个例子说，这个脑蛋白酶啊，它就是脑组织的家里人。所以说呢，这个血脑屏障这扇大门，自然对脑蛋白酶是打开的，明白了吗？哎，另外还有一点，这位朋友，咱们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啊，咱们所含有的纤溶酶和降纤酶啊，就相当于在你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那么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那么也就是说，在恢复你啊这个中风后遗症的同时，确保你这个脑血管疾病今后将来再也不犯。您听懂了吗？嗯。
0: 哎呀，吴院长，我现在就是后悔当初啊没听老伴儿的话，早点用上707复合酶。你说老伴儿吧，突发心梗的时候，我也能马上打电话救他的命啊。
1: 哎呀，这位朋友啊，是的，我能理解您的心情，但是呢，咱们说时过境迁。过去的呢已经不会再出现了，远去的一切只会更加的遥远。说句心里话，我非常理解您此时此刻的心情啊。是指光您一个家庭这样吗？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家庭都和你一样，和你们家庭是一样的啊。有了一个中风的患者，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需要家人的照顾陪伴，成为了家庭的累赘。那么讲到这，我要跟你说什么，这位朋友，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生物信号带回来，就是要挽救更多的像你这样的家庭。挽救一个患者就是挽救一个家庭啊，而且这也是我给大家争取推广政策的主要的原因。我不能让这样的家庭再留下遗憾了啊。
0: 谢谢你胡院长，你说我现在身体啊恢复得越来越好了，这次推广我也申请上了。以前老伴儿还就念叨说，等我能走了好了，我们出去旅游，看看山山水水，所以呀、我要把这病彻底治好。这我看到了，他也能看到了吗？是不是？
1: 没错的。
0: 在这我再次感谢你把这么好的707复合酶带回国，谢谢你胡院长。
1: 别客气别客气，真的，这位朋友听到你康复的消息我非常的高兴啊。那么咱们呢继续啊坚持治疗，记住了，80天我们能净化血液，80天能够使心脑康复，80天我们细胞换新，80天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吴院长，我记住了，谢谢你吴院长。
1: 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再见吴院长。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能听得出来大家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吴院长，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 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拨打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吴院长吧？
1: 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
4: 吴院长，我就是想找您呢，问问，就是我们家旁边的人儿给我介绍的707复合酶。
1: 嗯，
4: 他跟我说，说你用吧，这个是最高科技的治病方法了。他这一说，我心活动了，我就想着跟你打听打听，你看看这个药能不能治我这一身的毛病啊？
1: 嗯，好，这位朋友这样介绍一下啊，您是哪儿的朋友？今年多大年纪了啊？把您的病情跟我做个介绍，好不好？嗯，
4: 啊好，我就是河北的，河北石家庄的，我今年呢68了。要不说这毛病多了，我先有的糖尿病啊，20多年了。
1: 嗯，
4: 你说这20多年呢，天天的吃药啊，最初那10多年。我记得是先吃的是消渴丸，
1: 嗯，
4: 后来又二甲双胍，
1: 哦，
4: 再后来又换了就格列齐特，
1: 就降糖药，降糖药换着吃啊，这是，嗯，
4: 对，还是不行啊，降的也不好，后来呀，大夫就说你得打胰岛素了，照这样下去不行，
1: 嗯，
4: 就打上那个甘舒明30，
1: 嗯，
4: 早晨呢18个单位的，晚上啊19个单位，
1: 嗯，
4: 就是这样扎着两针刀这个罪吧。这血糖控制的还是不太稳定，
1: 还是不稳定。嗯，
4: 哎，空腹血糖有的时候，5个6个，这还行，
1: 嗯，
4: 有的时候就跑到7个8个上去了。
1: 嗯，
4: 关键是他不说血糖的问题呀，啊，没跟你说一身的毛病吗？
1: 嗯，
4: 嗯，人家都说血压高，血压高，到我这儿了成了血压低了。
1: 嗯，
4: 那高压我才90，低压50，哎呀，整个人。我不知道血压高是怎么个难受法，我就知道我这个血压低呀，啊，难受的我呀，你坐不能猛坐，你得慢慢慢慢起，
1: 嗯，
4: 起来还有可能就眼前一发黑，扑腾的就得坐回去了，这样。验血呢还说我血粘稠。
1: 哦。
4: 嗯，去年在医院呢做那个磁共振呢，说是脑缺血，脑动脉硬化。医院这又给开药了，开的现在吃的脑心通还有银杏叶。
1: 嗯嗯，
4: 啊，吃上之后啊，高压提上点来到100了，低压呢还是在40到50。
1: 嗯，
4: 还是头晕了，晕的我，都不敢睁眼儿。有的时候，关键是他这个，病都赶在上边了。这个脖子呢，还有颈椎有增生，
1: 有骨质增生
4: 啊。
1: 嗯
4: 啊，
1: 嗯嗯，
4: 疼啊。他不光是脖子疼啊，扯了脑后脑勺子也发木，
1: 嗯，
4: 两个胳膊一直到手指头尖儿都发麻，早上起来呀，啊，就人呢就不想起这个床，你不起也不行，起来就觉得，人家电视老说那个词儿行尸走肉，我觉得就是说我一点精神头没有啊。
1: 哦，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你看看您刚才介绍啊，这个血压低 啊，这个脑缺血。脑供血不足啊，还有颈椎病，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是不是？
4: 是啊，要不我说我苦恼在哪儿呢？我家农村的
1: 哦，
4: 家里头啊不怕您笑话，没钱。您说我得20多年的病了，不单说不存钱，还挣糟钱，那能行啊？家里的活也干不了，有的时候起不来，眼前发黑呢，把老伴拖的，他也不能出去挣钱去。生活就除了吃饭的隔上有点粮食，剩下那点钱呢都糟到我身上了，都治病了。
1: 那你得病之后都怎么治的，你跟我说说。
4: 中药，偏方，人家说是管5脏6腑的，说治整个的。前些年呢还吃了不少的保健品。你现在我说起来我恨得我牙根痒痒，我恨这些人们，我坑苦了。咱不知道就恨病吃药吧，人说这好，有病治病，没病强身，花多少钱借账也得治，结果呢就恨自己也恨别人，这不糊弄我了，分不出好坏来呀。
1: 这保健品确实是不治病的啊，大家一定啊要了解这方面啊。
4: 啊，
1: 这个说没有病的时候买点保健品呢吃一吃啊，调理调理都可以，但拿保健品治病的不可能 嗯嗯嗯。
4: 要不就说搁人上当受骗了，这好长都悔青了。这不，我们村里头啊，那好几个人都用上这七连气复合酶了，尤其是原来在县高中的一个老师啊，
1: 嗯，
4: 他姓李，李老师，人有文化吧，人在县里当先生了，
1: 嗯，
4: 是他查的那个不少的资料，说补酶呀、啊、就能治细胞。他跟我说的，他这人可好了，热心肠，说这个药是国药准字的正规药。
1: 嗯、对，
4: 哎、说，你们家你不老说用不起吗？说没事儿，现在人家推广价啊，一克才1块钱。
1: 嗯，
4: 说你一个低保啊也能用得起，这不就推荐给我了。
1: 嗯，
4: 完了，你说我这病啊，从头到脚都是毛病太多了，不知道我这么多的病用这个药，就说能给我治了，你给我说说。
1: 哦，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听我这个节目多长时间了？
4: 听了有个3天吧，加起来。
1: 哦，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我研发的复合酶叫707复合酶吗？
4: 我还是真不知道呢。
1: 哦，那我告诉您，这是因为我研发的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7种对人体有自愈性作用的酶，所以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给我研发的复合酶注册为707复合酶。那么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呢？我是想告诉您，707复合酶治疗慢性疾病，就不怕病多，就不怕病多呀。啊，咱就说糖尿病啊，就你这些问题大部分都属于糖尿病的合并症啊。你这合并症还不算多的呢，糖尿病目前已知的并发症有200多种啊。啊，
4: 哦，
1: 你看看5年以上的糖尿病人，心、脑、眼、肾、足、神经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并发症，那怎么办呢？嗯
4: 嗯，
1: 咱别说你这个家庭条件不好啊，条件有限，就是你有钱，你也不可能做到一种病就吃一种药啊，到时候就算不病死也得被药毒死啊。
4: 真是那么回事啊。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研发这个707复合酶，它就体现出它的价值了。一方面它能从疾病病根胰岛细胞上来治疗糖尿病，稳定血糖，另一个方面707种活性酶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病变逐一进行修复和治疗啊。我说这些你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我再给你打比方，我举个例子啊，说707复合酶啊就像是一个特种部队，这里边所含的707种活性酶就像是特种部队里的特种兵。特种部队你看过电视都知道，里面有侦察兵，有工兵，有炮兵，有坦克兵等等，它是各个兵种协同作战。哎，那么讲到这儿你应该明白，它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有修复你心肌的，有修复你眼底的，有修复您神经的等等等等吧，这样才能够将糖尿病的并发症问题全部解决掉。您听懂了吗？
4: 哎呀，吴院长您这一说呀，我心里一下子就放心了，踏实了。过去我不瞒你说呀，20多年真治怕了，总是觉得这不信那不信，心里不落底儿呢。
1: 我明白，我明白啊。但是当你使用上咱们707复合酶之后，将给你带来很大的变化，而且咱们见效非常快，叫机能治标、啊，你像你使用嘛，当天就会收到明显的效果，像你头晕呐、乏力呀、人没有精神呐、这些症状都会马上改善和消除的。啊，你像3天左右、
4: 哦、
1: 你出现的颈椎痛啊，包括这个手指发麻呀，包括头晕呐、这些症状都会消除的。啊，最关键你要记住、半个月左右啊，咱们这个血糖血压各项指标逐渐的接近正常。但是这位朋友一定要记住、咱们务必坚持用够80天。80天之后各种并发症咱们已经得到有效的治疗，甚至于有些并发症基本消失啊，明白了吗？
4: 哦，那我那不现在这707复合酶1克1块钱，我又着急用，是不是能给我一个名额啊？
1: 我告诉你，这个名额你自己去申请啊，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去申请，只要在推广政策结束之前打通场外电话报名的就有你的名额啊，你就能申请上。但是我要告诉你，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嗯，
4: 要那么的，吴院长，我就抓紧时间了。你可真是功德无量啊！你算这个药比我以前吃的所有的药都要省钱，那我也不跟您说了，我就赶紧去申请名额去吧，吴院长。
1: 是的，707复合酶1块钱1克，这是难得的好事啊！啊，但是这个好事你能不能赶上，还得看你能不能尽快的申请到名额。啊，你也听我讲到了，我再强调一下，这个推广就要结束了，给大家伙留下的时间不多了，咱们得争分夺秒了。哦，
4: 好，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去了，申请名额去。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了，我也祝您早日康复。
4: 哎，
1: 好，再见了。
4: 谢谢你啊，吴院长。哎，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吴院长。
1: 是我呀，您有什么问题呀？
5: 哎，你好，吴院长，这个电话呢，可算是打进来了。这个麒麟体复合酶推广工程说就要结束了，是吧？
1: 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没错的。
5: 哎呀，可是我连着打了个场外电话都打两天了，也没打通，总是嘟嘟嘟的声音啊。
1: 现在电话很热呀。啊，咱们现在麒麟七复合酶一克一块钱，咱们很多的朋友啊都在申请啊，所以说打电话的人很多，电话很热啊。但是呢，我也希望您，包括咱们没有申请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是要反复拨打，要申请的，好不好？别错过这个机会。
5: 是，一克一块钱，大家都用得起电话，这不好打，我也能理解。现在你看，坐个公交车都得两块钱。一块钱就能把病给治好，这样的机会确实很难得啊。
1: 是的，现在一块钱一克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用上当今的治疗慢性病最有效最尖端的科学方法，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不容错过啊。希望大家都去争取啊，争取申请成功。你这样把您的情况啊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5: 好好。哎，我有这个冠心病啊，频率失常。
1: 哦，
5: 哎呀，经常犯这个心绞痛，检查说我这个血管多发性狭窄，哎呀，老是感觉这个心口的发闷发胀，口发干，心里的起火，嗓子啊老是感觉这有堵，哎，有点动静啊，哎呀，心就是突突的跳。
1: 嗯，
5: 那一年前啊，哎，就突然觉得这上不来气，出气的困难，就来了个突发的心梗了。
1: 哦，突发心梗了，你看。
5: 就在这个山东省立医院下了两个支架。
1: 哦，下支架了。嗯，
5: 这不这医生给开了一大堆药，有这个阿司匹林啊，这皮瓦他定啊，还有这个河北爽啊，普利韦啊，这每天都得服用。支架后就觉得人啊这特别累，随时都想这个躺着不带动。我这个气管炎一到这个秋冬季节啊，哎呀，就是咳嗽的不行，常常啊，哎呀，这嗓子里有口痰，啥时候咳不出来，哎呀，可难受了。
1: 那是啊。嗯，很遭罪。
5: 还有静脉曲张，这个腿呀、也是这个酸胀没劲。夜尿也多，一晚上起好几次。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
1: 哦，还有前列腺增生啊，你这个也是一体多病啊，这是。
5: 是啊，吴院长啊，你说我这个心脏病吧，这现在下了支架，可是我还是这难受。吴院长，你说我这支架都下了，这怎么还不好？你说这是给我解答解答吗，吴院长啊？
1: 下了支架之后啊，出现了复发。我能理解你这个心情，那我就跟你讲一讲。说到这个支架，中国第一例支架手术是由意大利罗马医科大学医院心血管科主任，他叫格尔马诺·迪夏西奥教授，和咱们中国的胡大一教授在1984年共同完成的，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啊啊！那么对于那个时候的医疗发展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突破。但是从第一例支架到现在已经将近40年的时间了。那么这40年来啊，不能否认的是什么？无论从支架的技术到材料到安全系数，都有非常大的提高。但是呢，这个治疗的原理它没有什么变化。说简单一点，就是通过支架把这个狭窄处的这个血管给支撑开，让血液能最大程度流通，改善组织器官缺血缺氧。如果大家认为支完架就万事大吉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支架只能是救急的一种处置方法。做过支架的患者都知道，心脏支架有个好搭档，就是阿司匹林。为什么支架手术后必须终身服用阿司匹林呢？那就是因为啊，还会有血栓堵塞冠状动脉，吃阿司匹林防止血小板聚集再次形成心梗。我经常说啊，医学发展是日新月异啊，对于冠心病的治疗，从支架到现在的40年里，科研并没有停止。现在有了麒麟七复合酶，这是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700多种活性酶啊，这是从冠心病的源头来治疗。咱们可以溶栓净血，修复血管，改善心肌功能，全方位彻底的治疗冠心病。
5: 哎呀，这吴院长，你这么一讲啊，我就是明白了。我这个病啊，你看，我一个侄子啊，在北京的协和医院，他的工作啊， 哎，我给他打了电话之后啊，他告诉我，他说他们医院有一种叫做这个隐激酶，
1: 隐激酶
5: 治这个心脑血管效果挺好的，说就是贵啊，一直在我对这个1400元，问我这个想不想用？哎呀，这时候我就想起你讲的这个复合酶了，只是听我这个说完，哎，说你这个复合酶那可不简单，这700多种酶的话，那效果那肯定比这一种酶要好上这个百倍千倍啊。
1: 没错的，
5: 就这么的呀，我在申请上了。
1: 刚才您说到707复合酶不简单，是因为提取复合酶的中药组方非常独特，是药中之药，方中之方，组方当中的六神曲它是发酵药，它能让酶不断的裂变，最终形成700多种酶类药物，能针对人体多种慢性疾病来进行有效的治疗啊，非常不简单的。
5: 是啊，这怪不得效果这么好。你看，我用它是当天，也都感觉这个喘气啊，都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这晚上睡觉啊，都不像原来是老是没憋醒了。哎呀，都睡得都比原来都安稳了。用了有这个10来天啊，哎，都感觉这个身上哎都比原来有劲了。
1: 好。
5: 哎，这个心慌的气短，这明显都比原来好多了。
1: 太好了。
5: 我这个小便哎也比原来这个减少了。哎，这咳嗽啊，哎也比原来轻了。哎，这个有个痰、啊，哎，也好我咳了。
1: 好，非常。
5: 你看这现在我这用了这40多天吧，现在这个出去啊，这走走溜溜啊，也感觉这个哎不像原来那么难受了，这起码非常的有劲儿啊，也想出去动了、啊、动了、啊、动了、啊。
1: 好，太好了，
5: 哎，你看着这现在也不咳嗽了，也没有这个痰了、啊。特别是啊，你看我用上这个707复合酶之后啊，哎，我这个心绞痛啊，这一段时间这一次也没再犯过。哎，这起码这不用担心再次心梗了哈。
1: 好，你看看您刚才讲了，从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到现在一次心绞痛都没发生，是不是？多好啊，充分的证明了咱们707复合酶在治疗冠心病方面的特殊功效啊，很好啊。啊，心绞痛不发生，咱们呢就不会引发心梗了。心梗不发生，咱们这命不就保住了吗？心梗不发生，咱们也不用支架搭桥保命救急了，更不需要支付巨额的手术费了。你说是不是？
5: 对对对，今天我这个还想这个卫生局这个院长，就是我这个做完支架以后，医院给我开的那个药，那我还用不用再吃了？
1: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暂时不要停啊。那么，心脏支架一年之内啊，是防止血栓再次形成的关键时期。707复合酶用够80天，等到那个时候，咱们这个血液、血管、心脏功能完全恢复以后，咱们再考虑停服西药。现在不要着急，不要急于一时。您听懂了吗？
5: 行行，吴院长，行行行，我听你的，我再继续吃。现在啊，这一颗啊，他说1块钱，这么好的机会啊，那就要结束了，我得赶紧申请个名额去。
1: 你说到这一颗1块钱这个好的机会，那我说一下刚才你提到的隐激酶，就是单一的酶一支也要1400块钱呢。啊，那707复合酶呢？700多种活性酶，一颗1块钱，这还用我多说吗？能不能抓住机会就看你自己的了。
5: 好的，好的，吴院长，那我就赶快那个去申请名额去。
1: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好，再见，这位朋友。
5: 好好，再见，吴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天高地迥，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6: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 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子

0: 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无微无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
2: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1: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每天在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一起聊聊身边的事儿，帮助大家解决健康的问题。
2: 吴院长，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听到了一个消息，说这次707复合酶1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1: 静瑶啊，你说的没错，咱们这次707复合酶推广工程确实所剩时间不多了，就要结束了。大家想想，欧美发达国家56美元一克的复合酶，在国内推广期间只要一克1块钱，这其中差额太大了。虽然有关部门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也不能无限期的，是不是？那么在背负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之下，707复合酶的推广能进行到今天，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所以啊，咱们无论是正在使用707复合酶逐渐收获健康的老朋友，还是正打算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的新朋友，都得抓紧了，时间真的不多了。这次的推广工程，一是省钱，二是方法好。1块钱你能用上当今世界上的尖端医学，而且1块钱一克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承担起来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也不至于说啊，我们用了707复合酶之后，那么过日子就得算计，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舍不得用，不会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最主要的是，我们花这点钱用上了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科技，治细胞，治病根儿，最后给你带来的是你期望已久的健康。其实咱们参加这次推广工程，用上新方法和科学的方法，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家人。咱们得病这些年，家人也跟你受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首先从经济上来说，多年治病，一般家里都不富裕，平常啊吃药治疗不用说，隔三差五去趟医院，折腾的家里条件呢都不是很好，家里人陪着你吃糠咽菜，对吧？再者给家人造成的心理负担，你一犯病家人都

0: 提心吊胆的，替你担心，替你害怕，平时好吃好喝伺候着，住院了家人得陪着，嗯，所以咱们这个患者呀、啊，应该跟你的老伴儿、跟你的儿女说声感谢，啊，他们为你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不能有那种他是我老伴儿，他是我儿子啊，照顾我是应该的想法。有的患者因为生病心情不好，动不动还给家人来两句儿啊，或者啊摔盆砸碗的，这更伤了家人的心。人生在世啊，咱们谁也不欠谁的。就像前不久我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电话接通以后，那边直接跟我讲说，吴院长啊，你的这个707复合酶能不能治好我母亲的病？要是治不了了，我都不想活了。哎呦，当时听到这儿之后给我吓坏了，我赶紧我问他，我说怎么回事，别着急跟我说。他说，吴院长啊，哎呀，我不容易啊，我现在每天活得太累了，我是单亲家庭，又是独生子女，我母亲呢得了糖尿病，平时啊她不忌口，她也不注意，到60岁的时候并发症全都出来了啊，因为这个怕花钱不听话，她不配合治疗，结果她这个病情啊那真是反复发作呀，本来只需要住一次院，结果半年之内住了4次医院呢。这半年之内我每天几乎是天天通宵啊，白天找医生看病，晚上一个人守在床边啊。我母亲呢病情严重啊，小便失禁，我也只能频繁地给她擦洗身体，好不容易照顾我母亲能自理了，她还给我脸子看，埋怨我说我浪费钱。哎呀，吴院长你知道吗，那是我第一次有了不想活的念头，我还不敢在我母亲面前呢表现出来，我自己可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我哭了半个小时啊，哭完之后我还得咬牙继续照顾她。半年下来啊，我这身体都垮了，后来我母亲这个病情啊稳定了，我以为啊我能休息一段的，但是我母亲有次下床不开灯，脚底下一滑，摔成了股骨胫骨折，但还是怕花钱延误了治疗，结果之后呢只能换关节。吴院长啊，我们家没有什么积蓄，前几次住院已经掏空了家底儿啊，没钱住院了，现在每天瘫在床上要我照顾，吃饭呢要我喂他，经常3更半夜深夜里边要我起床来伺候他，有时候啊晚间2个小时叫我一次。吴院长，我本来就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下更严重了。哎，当我想好好休息一会儿的时候啊，我母亲总是给我白眼儿，她经常这么说，她说养你这么大，有病了不伺候，还不如养条狗。最近呢又因为搬家加上照顾我母亲太累，抵抗力下降，我又得了疱疹，从脑袋到胸口一片一片的水泡，疼得晚上啊我都睡不着觉啊，但即使这样我还得继续照顾她。吴院长啊，真的，我真的不想活了，我才30岁呀，我为什么要吃这种苦啊，啊，我跟我母亲说，我说咱这样商量商量，能不能咱们住养老院啊，家里没钱了，不能这样啊，我得出去打工赚钱呢。你猜怎么着得到的回答是，他说他不愿意去，说死也要死在家里。我无话可说呀，我想我只有死才能从这种痛苦当中解脱出来，死了之后啊就不用照顾他了，也不用受他的气了啊。吴院长啊，我听你的707复合酶是从国外带回来的方法，是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生物新药，我最后试一试，要是还治不好他，我就准备和我母亲一起去死。
1: 天哪，我原本只知道得病的患者痛苦，想不到家人也承受着这么大的痛苦。我相信这个听众朋友不是被逼到一定份儿上，是万万不能说这些话的。
0: 可不是嘛，以往我们感觉得病的人是最痛苦的，身体难受，活得累，活得没有尊严。其实有的患者家人呢比患者本人更痛苦。因为什么？因为人家是照顾你的，你是被照顾那个，因为你有病得给你做一日三餐， 得给你擦洗身子，得给你端屎端尿，对不对？嗯，你看看有的那个脑中风的患者，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或者是老年痴呆的患者，得病之后人都糊涂了啊，不管是高兴啊还是痛苦，自己都不知道了，啥也不知道了，遭罪的还是家里人照顾。嗯，还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得病严重之后活动受到限制，有很多人坐上轮椅啊，还得需要家人的照顾啊，还得需要家人的陪伴呢，照顾吃喝拉撒。有的眼病患者得病之后视力急剧下降，有的失明的，有的濒临失明的，还是脱离不了家人的照顾啊啊！说句心里话，这样的患者呀，咱们说本人痛苦不说，家人也跟着遭罪呀，也跟着承受痛苦。所以说我把707复合酶从欧美带回国内，一是为了国内这些可怜的患者，第二为了这些可怜的家人，让病人早点用上科学的方法把病治好了，这样一来患者自己不遭罪，家人也不受累呀。那么既然和大家说到了科学，那我就讲讲科学。年轻人不知道，我们老年朋友对四个现代化非常清楚，除了工业、农业、国防，就是科学技术。嗯，没有科学就没有今天国家的发展，所以治病也需要科学。客观的讲，咱们国家这个医学手段呢，比国外发达国家还是有点差距的啊。这是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国内了，老百姓才第一次听说这种新方法，才能用上新方法。但是在欧美，生物酶类药物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早在2014年，欧盟就批准了酶类药物在欧盟范围内临床使用。欧洲药品管理局的决定意味着什么？这种疗法现在可以不限于小范围的研究和个例处理，而是可以更广泛的应用于临床啊。而这两年更是由单一的酶更新换代成复合酶，哪儿的细胞出了问题都可以进行治疗啊。现在生物酶已经在上流社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帮助了很多之前久治不愈的患者解决了问题。咱们还是拿刚才那个打电话的年轻人来说，听完了他的电话呀，我就问明白他的住址了，我让他的母亲用上了707复合酶。现在我听说他母亲呢恢复得相当不错，血糖降下来了，并发症也逐渐消失了，这就是用了酶类药物以后全方位治疗细胞的作用啊。收音机前咱们糖尿病及并发症的朋友们也听一下，你们也了解一下，你像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眼病、肾病、末梢神经炎、皮肤瘙痒、糖尿病足这类并发症的，你之所以血糖居高不下，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血糖还是不稳定，还是一身的并发症，说到底在于你胰岛贝塔细胞发生病变损伤，糖不能被你的身体吸收利用所导致的。那这个时候你用707复合酶以后，多种酶类药物进入你体内，直接修复你病变损伤的胰岛贝塔细胞，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好了之后，您这个胰岛的功能啊就恢复了，就能把你吃进去的糖转化为能量了啊。说到这儿，咱们不得不提到707复合酶当中包含的一种特殊酶类药物——胰岛活性酶。这个胰岛活性酶啊，又被称之为是胰岛素生长因子和转化生长因子。这些活性成分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曾经在美国呀，我和我的科研团队做过1000多次的猪胰脏的实验，实验证明什么？使用胰岛活性酶之后，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修复，功能至少恢复40%啊。目前呢，胰岛活性酶是国际上糖尿病治疗的最新最好的药物，广泛应用于降糖及并发症的治疗，而且使用安全，没有任何药物依赖性和副作用啊。大家看一看，你要是想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还能让血糖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同时还能够治疗全身并发症的朋友， 你们一定要趁现在有推广工程，用上生物新药，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也给家人一个解脱。因为707复合酶的作用是实实在在的。我把707复合酶从美国带回来以后，审批为新药特药，而且确定为通过补充酶来治疗细胞的国药准字红色甲类 OTC 的药物，并且在治病根的同时对你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良影响，因为酶就是我们人体当中自带的。所以你看啊，从这个推广工程以来申请的人这么多，这就充分说明咱们老百姓的眼睛里是不揉沙子的，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所以对于这次推广工程啊，我想再多说一句，机会真的很难得，省钱是一方面，但是大家能用上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毕竟现在这个科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我们给外地的亲人报平安只能写信，一封信寄出去之后十天半拉月才能送到，现在呢，有了手机，智能手机，有了微信，一秒钟就能发送出去，是不是？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这就是时代在变化呀。医疗科技也是进步飞快呀。要是你现在还在用降糖药、胰岛素这些80年前的治疗方法来治糖尿病的话，你就过时了。说句当下比较流行的话，你就 out 了。咱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用上先进的治疗方法，你才会有康复的希望，你自己才会不遭罪，也不会拖累家人。现在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一克包含700多种酶的生物新药只要1块钱，一克只要1块钱啊。如果这次推广工程结束了，你再想用上707复合酶，你就得去美国花$56一克的高价来购买啊。现在国际上这个汇率啊，大约是1:6.9，$56相当于人民币400来块钱呢。长期用的多少钱呢？到时候不是谁谁都能用得起的，也不是谁都有机会能用得上的。看了看时间呢，也不早了。主持人呢，刚刚提醒我，咱们场外啊，热线电话已经打进来了。好，今天先跟大家讲到这儿啊，接下来咱们有请热线，看看大家有什么需要和帮助。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 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吴院长您好。
0: 您好。
5: 哎呀，我都等着急了，我这不听说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我想跟吴院长申请一个名额，我怕错过这机会呀，以后用不起效果这么好的药了。
0: 嗯，第一我告诉你啊，你说的没错，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一定记住啊，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
5: 啊、
0: 而且推广工程一旦结束，一块钱这个就用上复合酶的机会就没有了，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不可能无限期的进行下去啊，这
5: 是
0: 事实。
5: 那是
0: 所以说我告诉您和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啊。
5: 哎呀吴院长啊，这就得好好谢谢您了，让我们花这么少的钱就用上最新的生物疗法，这不都是您的功劳吗？
0: 嗯，这是我应该做的，我的目的就是让这个科学的治病方法，让这个生物新药造福于我们的黎民百姓，让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早日的收获健康。你不用跟我客气，
5: 是
0: 您什么情况做个介绍我听听。嗯，
5: 好，我跟您说说，我呢今年62岁。
0: 嗯，
5: 我得类风湿得了有10年了。哎呀，我跟你说吴院长，就抗风湿和那个提高免疫那个药我都没少吃，吃了也有7-8年了。
0: 你都吃什么药、哎、你跟我说说。
5: 有芬乐、莱普米特、
0: 哦、
5: 希乐宝碳酸钙一直吃着呢。
0: 哦哦哦哦，
5: 俩手指头疼，总还加重，手凉，咋捂不热那种。
0: 嗯，
5: 完了靠近手掌的那个关节那疼的最严重。
0: 嗯，
5: 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沉浆啊，可费劲了。
0: 嗯
5: 那得有将近1.5个小时之后能穿上衣裳。哎、
0: 那时间可不短了，
5: 老遭罪了。
0: 那当然了，那说明你这个病很严重啊。嗯，
5: 严重啊，还有呢，两个膝关节也疼。
0: 嗯，
5: 膝关节能半蹲，不能全蹲。
0: 嗯，
5: 然后脚趾头也疼，脚也凉。
0: 嗯，
5: 老遭罪了。你说这些年吃药吃的呀、哦、哎呀咋说呢，我这类风湿没治好，把我这个胃肠还给吃坏了。
0: 怎么呢？
5: 有胆汁反流。
0: 哦，嗯嗯
5: 反酸嘴子，苦了吧唧的。
0: 嗯，
5: 完还经常拉肚子。
0: 哦，
5: 以前这大便发黑。
0: 嗯，
5: 就吃东西吧胃口也不太好。
0: 嗯，
5: 没食欲。
0: 嗯，
5: 完了反酸还恶心。
0: 哦，
5: 3年前吧我做过那个胆囊结石手术。
0: 哎呦，嗯，还有胆结石、
5: 哎、
0: 你这
5: 哎
0: 啊，嗯，
5: 哎还有呢，有痛风。
0: 还有痛风？哎呦，这病
5: 毛病、
0: 这个、
5: 老多了、
0: 啊、
5: 哎呀痛风那一犯病，左手手腕子活动动弹动弹就疼，来回就这么来回那么转动转动都疼的厉害。
0: 嗯嗯嗯嗯，
5: 脚趾头不敢往上抬，往上抬也疼。
0: 嗯，
5: 躺下的时候吧，有时候那尾巴骨还疼。
0: 我知道，
5: 就是那个尾巴根子那嘎疼。
0: 哎呦，痛风这个病非常严重啊，疼起来那真要命啊。
5: 哎呀、
0: 啊、
5: 太要命了，一宿一宿睡不着觉。
0: 我知道我知道。嗯
5: 啊，另外心脏不好，有2.5狭窄。
0: 嗯，
5: 这是医院给我确诊的。
0: 嗯，
5: 平时吧就感觉有这胸闷、
0: 嗯、
5: 憋闷的慌，上不来气儿。
0: 嗯，
5: 活动以后吧气脉更不够用了，那干啥就像怕踩死蚂蚁似的，都尿骚的都不敢快呀。
0: 嗯嗯嗯嗯嗯
5: 小腿肚子吧有点轻微浮肿，不算严
0: 重。哦，浮肿啊、哦、浮肿。
5: 对，有时候肿有时候自己就能消。
0: 嗯
5: 嗯，另外我这个睡眠也不太好，这一宿啊能睡4个多小时啊，也就这样式的。
0: 这位朋友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5: 我62啊。
0: 62岁，你看看，一体多病啊。啊，慢性疾病折磨人呢、啊、哪一种病拿出来都让患者可以说是痛不欲生啊，你说是不是？
5: 老遭罪了
0: 啊，
5: 遭罪
0: 遭
5: 罪
0: 呀、
5: 啊、死不起活、嗯、活不起。
0: 你说太对了，真的啊。
5: 嗯，
0: 哎呀不容易。嗯，
5: 要说呀吴院长我还得谢谢你啊。
0: 嗯，
5: 为啥说谢谢你呢？这707复合酶呀用了快半个月了。
0: 哦，
5: 我感觉这个补酶治病的效果真是不一样，效果太快了。
0: 您记住了，这位朋友，补酶就是补健康，知道吗？
5: 是，
0: 哎，
5: 是，
0: 你补酶就是补命，这句话你也记住啊。你只要用上咱们707复合酶，告诉你就是治疗慢性病的方法，咱们选对了，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只要是方向是正确的，咱们用一天就会有一天的变化。您有哪些变化？
5: 对对，
0: 您说说。嗯，
5: 我第一天我就变化，我就感觉这个胃吧。感觉不那么难受了，肚子往上反酸嘴子了，而且吧感觉着好像是热乎点了，原来那时候吧胃这块肿冰凉。
0: 嗯嗯 嗯嗯嗯。
5: 另外吧，就是这个睡眠啥的，照以前一些好。
0: 好。
5: 晚上躺那嘎达不到半小时，我就有困的意思了。
0: 好，嗯
5: 嗯，然后

0: 我这个大便这个方面也感觉有改善，拉的次数也少了。
1: 嗯，
0: 没变黑，原来变黑便的时候我挺害怕呀。
1: 很好。
0: 等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痛风吧，咱别说不疼啊，但是我这人实惠，该咋回事就是咋回事，没像以前似的疼的你撕心裂肺的，你就疼的那个劲儿能忍住了。
1: 好，不错。
0: 是，现在这才半个月，哎呀，现在感觉啊，这心脏吧不那么憋了，感觉是顺畅了，就像那个水管子开上缝似的，它能透气儿了。
1: 你看看你这形容的，不憋闷
0: 对，
1: 了，是不是？不会
0: 哎，你看，要
1: 心
0: 不然
1: 慌、胸闷、气短了啊，多好
0: 对呀，
1: 啊！
0: 说话这嗓门啥的也大了，能听出来呀。再一个就是这个类风湿，类风湿原来我用那个药啊，我也知道是激素药，反正它能缓解一会儿，但是你不吃它疼的你受不了啊。这才半个月，我就感觉啥呢？这手关节疼痛减轻了，尤其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自己明显感觉到晨间时间缩短了，原来得1个半小时左右，这现在20分钟、半个小时，我就能下地穿衣裳，能系
1: 好，
0: 鞋、能提鞋啥的了，这手就听话了。
1: 变化是非常
0: 对，
1: 大的啊！你
0: 变
1: 看
0: 化
1: 看，
0: 特别大。哎呀，这生活一有变化呀，我感觉就有信心了。哦，我就寻思，这现在才半个月，恢复效果就这么好，那我要是又够80天的话，那肯定是天大的变化呀。
1: 好，哎呀，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啊，确实，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给你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0: 对。
1: 啊，那为什么半个月能让你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那你说你过去得病，你不是不治啊？啊，
0: 哎呀，
1: 就
0: 一直
1: 你，
0: 在治。
1: 是啊，就你这一体多病，你能不治吗？那么当然，我们现在讲啊，咱们要谈到什么呢？过去你所用的方法，在我的眼中，都是传统的治病方法。传统的治病方法，咱们说它主要是起到什么作用？改善症状。它不治病，它解决是症状的问题，是改善症状，缓解症状。你看看，咱就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咱就说，在生活当中治疗风湿骨病，很多人都用什么？像一开始用的是膏药，对吧？贴膏药。
0: 对。
1: 严重的话呢，就开始吃止疼药，啊。或者吃一些这个消炎的药，或者到医院输液，啊，这些方法都用了啊，包括还用那些中医中药什么活血化瘀的、疏通经络的等等，是不是祛风除湿的这些方法？这些方法不行的话，就针灸，啊，拔罐，啊，理疗、烤电等等这些方法。我之所以说它是传统的治病方法，因为这些方法有的都已经沿用了几十年、几百年了。
0: 我
1: 说句心里话，真的是很落后了。
0: 是，
1: 不是这些方法？第一个，把你们的病治好没有？没治好，
0: 没有。
1: 那如果说这些方法能治好病，还要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干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国家还要大量的投入资金、人力、物力去研发新药呢？是不是？
0: 对。
1: 那么总结的讲，这些传统的治病方法，它不能够解决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它解决不了根源的问题。所以说，你们这病久治不愈。你病久治不愈是一方面，另外它还会发展恶化呀，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么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就不一样了，这当中包含700多种人体自愈性的酶，它是从细胞层面来进行疾病治疗的啊。所以说大家记住，就包括你这个情况，咱们就说风湿骨病的治疗，80天之后，别的不说，你的关节灵活自如啊，通过80天的治疗之后，相当于为你脱胎换骨啊。相当于给你换了一副新的骨架，从此告别风湿骨病，走上呢健康幸福的人生啊，绝对没有问题的。
0: 哎，要说，是这治细胞啊，真能治到病根上啊。那这次那707复合酶推广说一颗才1块钱，我就感觉用你这药啊，在经济上不紧张，吴院长。但说句心里话，你说这么多年吃药跑医院啥的，也没啥家底儿了。能遇上你，遇上707复合酶，我也是挺有福，还能多活几年。你就帮人帮到底，给我一个名额，我就赵玉梅，我是吉林延吉的。
1: 这位朋友非常抱歉，这名额我真的不能给你，啊，吴院长，我是看病的啊，你这样这方面你还是尽早的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您说的没错，啊，现在1块钱一克，1克1块钱啊。咱别的不说，这位朋友现在买块豆腐还得几块钱吧？
0: 那不对呗！
1: 啊，你现在买盒感冒药多少钱？普通的感冒药都好几十块钱呢。但
0: 是
1: 现在呢，
0: 是，
1: 咱把这个钱花刀刃上，啊，参加这个推广工程，1克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最尖端的治疗慢性病的好方法，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上哪找这个机会啊？啊，如果错过的话，
0: 对对对，
1: 真的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一定抓紧时间。
0: 好，那我这马上就打电话报名，
1: 自己申请。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吴院长你好，
0: 您好，您好啊，等了半天了。哟，
1: 吴院长，我今天打电话给你道谢，我得谢你啊，吴院长。
0: 哎呦，这道谢怎么还哭了呢？啊，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这样的啊，稳定一下情绪啊，我洗耳恭听，你慢慢讲啊，你怎么了？你说说。
1: 我是高血压多少年了？
0: 哦，
1: 我是在2015年吧突发的脑出血，
0: 哦，
1: 出院以后吧，这半拉身子也动不了，床上拉床、尿床、吃的可遭罪了，
0: 哦哦，
1: 这手啊不听使唤，
0: 嗯，
1: 握不住东西勾勾着，那时候说话也不行，越着急啊越说不出来呀。
0: 哦，有这个后遗症了，这是啊，
1: 是啊，你说得的这病吧。你说好在呀，吃喝拉撒老伴儿啊伺候着我，我吧没那么难过遭罪，但是一想说这么年轻就在躺上床躺一辈子，哎呀，就觉得就不甘心似的，也吃了不少药也没有效果，挺失望的。哎呀，后来老伴儿啊跟我提过7-07复合酶，我当时说啥也没用，那时候啊脾气也大，吃啥药不见好，就把人失望了似的。总跟老伴儿发脾气，这老伴儿啊喂我饭，我就把碗给打了。每次吧都是老伴儿给收拾残局。
0: 我听懂了啊，你看看。
1: 但是啊，3个月前呢，有一天早上呢，这老伴儿啊在厨房做饭，突然吧我就听见咣当一声，哎呀，我都以为老伴儿滑倒了呢。但是半天吧也没动静，我喊他他也没回应，我这一着急呀，从床上摔下来了，这一点一点的爬呀，爬到厨房。看见我老伴儿啊，捂着胸口，不停的大口啊喘着气，把我给吓坏了。我是从全身的力气啊爬到电话前，我着急，当时好不容易啊打通电话，说话说不清楚，我半天呢才说明白。但是老伴儿啊，终究没抢救过来，因为急性心梗走了。
0: 哎呦呦！哎呀，这位朋友，你介绍到这儿啊，老伴儿因为心梗没抢救过来，啊，走了。你看，哎呀，这位朋友啊，你介绍到这儿啊，我这心呢，听了之后非常难受啊。哎呀，你当时要是说行动方便的话，你要是说话清楚的话，是不是就有机会救过来了？是不是啊？
1: 是啊。
0: 要不说呀，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也好，慢性疾病也好，真的带给家庭啊是极大的危害啊。致残致死啊，而且这个死亡的脚步从来都没有停止。你看看，人间悲剧轮番上演呢、啊。哎呀，听了您这个介绍啊，我的心情也非常的沉重啊。
1: 我平时吧就知道发脾气，你说老伴儿说我心难受啊，我那时候也没当回事儿。你说要早知道要吃药，你说这人吧说走就走了，挺伤心的。
0: 哎呀，这位朋友，真的说句心里话，我理解你的心情，你心里能不难受吗？想想过去的往昔，老伴儿照顾你、伺候你，啊，得病之后全力支持你。从我内心来讲，确实是有遗憾，有遗憾呢，我也替你遗憾啊。甚至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家庭都和你一样，有患者得了脑中风了啊，中风之后出现从头到脚的偏瘫后遗症，怎么治也治不好，像你说的。啊，炕上吃炕上拉，需要家人照顾，啊，拖累家人呢，是不是？很多的家庭饱受其害，真的每每想到这儿的时候，我的心和大家是连在一起的，啊，我也理解大家这种痛苦。
1: 后来过了没几天，707复合酶就送到我们家去了，也这是老伴儿走之前申请上的，我想这也是算老伴儿的遗愿吧，我就用上了。
0: 哦，老伴儿给你申请上了，你看看啊，在老伴儿走之前就申请了啊，哎呀，用上了这回，你把用了之后的情况啊，跟我做个介绍。
1: 是啊，吴院长，我现在吧恢复挺好，用的见效也挺快。哎呀，没几天的时候啊，就感觉身子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有点热乎气儿了。这一晃啊，65天了，血压平稳不说吧，这半拉身子吧也挺使唤了。
0: 哦。
1: 有个大便、小便啥，自己能上卫生间了。这手吧也能拿出东西了。自己也做个饭、热个饭都没事了，手吧能握住了。
0: 好好好。
1: 你看现在我说话是不是也行了？正常也能听懂了。
0: 啊，可以呀、啊。从您把电话打过来到现在啊，说的话，无论从这个思维逻辑啊，到这个

0: 语言的表达我都能听懂，啊，绝对听不出是一个中风患者啊，一个语言障碍的患者，不是的，挺好的，嗯。
1: 我跟你讲，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好成现在这样啊！
0: 您恢复的相当不错了，用一句话来简单概括：原来炕上吃，炕上拉，半身不遂，语言障碍，到现在生活自理了，这是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呀？ 那么我要给你讲一下，为什么在使用了七零七复合酶之后，针对于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有这么好的效果？咱们得明白，第一，一定要记住，咱们所含有的脑蛋白酶啊，能够呢修复脑神经，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在这儿呢，我给你打个比方，你一听就懂。咱们说把人呢比作一个灯泡，那么这个脑神经就是电线，一旦脑神经受到损伤，人就是一个不会发光的灯泡，对吧？ 那么偏瘫呐、失语啊、神志不清啊，这个包括大小便失禁等等啊，后遗症就会出现。我们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含有的脑蛋白酶，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哎，它发现哪个位置的脑神经有问题，马上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之后，啊，咱们这个电线接通之后，灯泡就又亮了。啊，那么结果是什么？我们人患者的后遗症的问题就逐渐的解决了。 哎，所以说咱们怎么好的得明白呀？另外呀，我还要告诉您，为什么得了脑中风之后后遗症总是治不好，就是因为目前这个用药啊都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啊，无法作用于我们人的脑神经，而七零七复合酶当中的脑蛋白酶可以快速的穿透血脑屏障，一是因为它自身的分子小，再一个是什么？因为脑蛋白酶本身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 啊，咱们举个例子说，这个脑蛋白酶啊，它就是脑组织的家里人，所以说呢，这个血脑屏障这扇大门，自然对脑蛋白酶是打开的，明白了吗？哎，另外还有一点，这位朋友，咱们用上七零七复合酶之后啊，咱们所含有的纤溶酶和降纤酶啊，就相当于在你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那么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
1: 那么也就是说，在恢复你啊这个中风后遗症的同时，确保你这个脑血管疾病今后将来再也不犯。您听懂了吗？嗯。
2: 哎呀，吴先生，我现在就是后悔当初啊没听老伴儿的话，早点用上七零七复合酶。你说老伴儿吧，突发心梗的时候，我也能马上打电话救他的命啊。
0: 哎呀，这位朋友，我是的，我能理解您的心情，但是呢，咱们说时过境迁，过去的呢已经不会再出现了，远去的一切只会更加的遥远。说句心里话，我非常理解您此时此刻的心情啊，是指光您一个家庭这样吗？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家庭都和你一样，和你们家庭是一样的。 啊，有了一个中风的患者，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需要家人的照顾陪伴，成为了家庭的累赘。那么讲到这儿，我要跟你说什么，这位朋友，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生物信号带回来，就是要挽救更多的像你这样的家庭，挽救一个患者，就是挽救一个家庭啊！而且这也是我给大家争取推广政策的主要的原因，我不能让这样的家庭再留下遗憾了啊！
1: 谢谢你，胡院长，你说我现在身体啊恢复的越来越好了，
2: 嗯，
1: 这次推广我也申请上了。以前老伴儿哈，就念叨说等我能走了好了，我们出去旅游，
2: 嗯，
1: 看看山山水水。所以呀、啊，我要把这病彻底治好，
2: 嗯，
1: 这我看到了，他也能看到了吗？是不是？
0: 没错的。
1: 在这，我再次感谢你把这么好的七零七复合酶带回国，谢谢你，胡院长。
0: 别客气，别客气，真的，这位朋友听到你康复的消息，我非常的高兴啊。那么咱们呢，继续啊，坚持治疗。记住了，80天我们能净化血液，80天能够使心脑康复，80天我们细胞换新，80天是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吴院长，我记住了，谢谢你，吴院长。
0: 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嗯，再见，吴院长。
3: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能听得出来，大家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吴院长。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61-1966，40061-1966，40061-1966。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是吴院长吧？
0: 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嗯，
5: 吴院长，我就是想找您呢，问问，就是我们家旁边的人给我介绍的七零七复合酶。
0: 嗯，
5: 他跟我说，说你用吧，这个是最高科技的治病方法了。
1: 他这一说我心活动了，我就想着跟你打听打听，你看看这个药能不能治我这一身的毛病啊。
0: 嗯，好，这位朋友这样介绍一下啊，您是哪儿的朋友，今年多大年纪了啊，把您的病情跟我做个介绍好不好。嗯，
1: 好好，我就是河北的，河北石家庄的、
0: 哦、
1: 我今年呢68了。
0: 嗯嗯，
1: 要不说这毛病多了、
0: 嗯、
1: 我是先有的糖尿病啊20多年了。
0: 嗯，
1: 你说这20多年呢天天的吃药啊，最初那10多年、
0: 嗯、
1: 我记得是先吃的是消渴丸，
0: 嗯，
1: 后来又二甲双胍、
0: 哦、
1: 再后来又换了就格列齐特，
0: 就降糖药，降糖药换着吃啊，这是。嗯，
1: 对，
0: 嗯，
1: 还是不行啊，降的也不好。后来呀、啊、大夫就说你得打胰岛素了，照这样下去不行。
0: 嗯，
1: 就打上那个甘肃明30。
0: 嗯，
1: 早晨呢18个单位的，晚上啊19个单位。
0: 嗯，
1: 你就是这样扎这两针刀这个罪吧，这血糖控制的还是不太稳定。
0: 还是不稳定。嗯，
1: 哎，空腹血糖有的时候5个6个这还行，有的时候就跑到7个8个上去了。
0: 嗯，
1: 关键是他不说血糖的问题呀、啊，没跟你说一身的毛病吗？
0: 嗯，
1: 嗯，人家都说血压高，血压高，到我这儿了成了血压低了。
0: 嗯，
1: 那高压我才90，低压50，哎呀，整个人，我不知道血压高是怎么个难受法，我就知道我这个血压低呀、啊，难受的我呀，你坐，不能猛坐。你得慢慢慢慢起，起来还有可能就眼前一发黑，扑腾的就得坐回去了。
0: 嗯，
1: 这样。
0: 嗯嗯。
1: 嗯，验血呢，还说我血粘稠。
0: 哦。
1: 嗯，去年在医院呢，做那个磁共振呢，说是脑缺血，脑动脉硬化，医院这又给开药了，开的现在吃的脑心通还有银杏叶。
0: 嗯嗯。
1: 啊，吃上之后啊，高压提上点来到100了。低压呢还是在40到50，
0: 嗯，
1: 还是头晕啊，晕的我，都不敢睁眼儿。有的时候，关键是他这个，病都赶在上边了。这个脖子呢，还有颈椎有增生，
0: 有骨质增生
1: 疼啊，
0: 嗯
1: 啊，
0: 嗯嗯，
1: 疼啊，他不光是脖子疼啊，扯了脑后脑勺子也发木，
0: 嗯，
1: 两个胳膊一直到手指头尖儿都发麻，
0: 嗯嗯
1: 嗯，早上起来呀、啊。就人呢就不想起这个床，你不起也不行，起来就觉得人家电视老说那个词儿行尸走肉，我觉得就是说我一点精神头没有啊。
0: 哦，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你看看您刚才介绍啊，这个血压低 啊这个脑缺血，脑供血不足啊，还有颈椎病、
1: 嗯、
0: 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是不是？嗯，
1: 是是啊、嗯、要不我说我苦恼在哪儿呢，我家农村的
0: 哦，
1: 家里头啊不怕您笑话，
0: 嗯，
1: 没钱。您说我得20多年的病了，不单说不存钱，还能糟钱，
0: 嗯，
1: 那能行啊？家里的活也干不了，有的时候起不来，眼前发黑呢，把老伴拖的，他也不能出去挣钱去，生活就除了吃饭的隔上有点粮食，剩下那点钱呢，都糟到我身上了，都治病了。
0: 那你得病之后都怎么治的？你跟我说说。嗯，
1: 中药，偏方，人家说是管5脏6腑的，说治整个的。
0: 嗯，
1: 前些年呢还吃了不少的保健品。
0: 嗯，
1: 你现在我说起来，我恨得我牙根痒痒，我恨这些人们，我坑苦了。咱不知道就恨病吃药吧？人家说这好，有病治病，没病强身。嗯，花多少钱借账？也得治，结果呢、
0: 嗯、
1: 就恨自己也恨别人，这不糊弄我了，分不出好坏来呀。
0: 嗯，这保健品确实是不治病的啊，大家一定啊要了解这方面啊。
1: 啊，
0: 这个说没有病的时候买点保健品呢吃一吃啊，调理调理都可以，但拿保健品治病的不可能、
1: 嗯、
0: 啊。嗯嗯嗯，
1: 要不就说给人上当受骗的，这好肠都悔青了。这不我们村里头啊有好几个人都用上这7-7复合酶了，尤其是原来在县高中的一个老师啊，
0: 嗯，
1: 他姓李，李老师，人有文化吧，人在县里当先生了，
0: 嗯，
1: 是他查的那个不少的资料，说补酶呀、啊、就能治细胞，他跟我说的，因为他这个人可好了，热心肠，说这个药是国药准字的正规药，
0: 嗯、对，
1: 说，你们家你不是老说用不起吗？说没事儿，现在人家推广价啊，1克才1块钱，
0: 嗯，
1: 说你。

0: 保啊也能用得起，这不就推荐给我了。
1: 嗯，
0: 我说你说我这病啊从头到脚都是毛病太多了，不知道我这么多的病用这个药就说能给我治了，你跟我说说。
1: 哦，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听我这个节目多长时间了？
0: 听了有个三天吧加起来。
1: 哦，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我研发的复合酶叫707复合酶吗？
0: 我还是真不知道呢。
1: 哦，那我告诉您，这是因为我研发的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7种对人体有自愈性作用的酶，所以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给我研发的复合酶注册为707复合酶。那么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呢？我是想告诉您，707复合酶治疗慢性疾病就不怕病多，就不怕病多呀。啊，咱就说糖尿病啊，就你这些问题大部分都属于糖尿病的合并症啊。你这合并症还不算多的呢，糖尿病目前已知的并发症有200多种啊。啊，
0: 哦，
1: 你看看5年以上的糖尿病人，心脑眼肾足神经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并发症，那怎么办呢？咱别说你这个家庭条件不好啊，条件有限，就是你有钱你也不可能做到一种病就吃一种药啊，到时候就算不病死也得被药毒死啊。
0: 真是那么回事啊。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研发这个707复合酶，它就体现出它的价值了。一方面它能从疾病病根胰岛细胞上来治疗糖尿病，稳定血糖，另一个方面707种活性酶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病变逐一进行修复和治疗啊。我说这些你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我再给你打比方，我举个例子啊。
0: 啊，
1: 说707复合酶啊就像是一个特种部队，这里边所含的707种活性酶就像是特种部队里的特种兵。特种部队你看过电视都知道，里面有侦察兵，有工兵，有炮兵，有坦克兵等等，它是各个兵种协同作战。哎，那么讲到这儿你应该明白，它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有修复你心肌的，有修复你眼底的，有修复您神经的等等等等吧，这样才能够将糖尿病的并发症问题全部解决掉。您听懂了吗？
0: 哎呀，吴院长您这一说呀，我心里一下子就放心了，踏实了。过去我不瞒你说呀，20多年真治怕了，总是觉得这不信那不信，心里不落底儿呢。
1: 我明白，我明白啊。但是当你使用上咱们707复合酶之后，将给你带来很大的变化，而且咱们见效非常快，叫机能治标、啊，你像你使用了当天就会收到明显的效果，像你头晕呐、乏力呀、人没有精神呐，这些症状都会马上改善和消除的。啊，你像3天左右你出现的颈椎痛啊，包括这个手指发麻呀，包括头晕呐，这些症状都会消除的。啊，最关键你要记住，半个月左右啊，咱们这个血糖血压各项指标逐渐的接近正常。但是这位朋友一定要记住，咱们务必坚持用够80天，80天之后各种并发症咱们已经得到有效的治疗，甚至于有些并发症基本消失啊，明白了吗？
0: 哦，那我那不现在这707复合酶1克1块钱，我又着急用，是不是能给我一个名额啊？
1: 我告诉你，这个名额你自己去申请啊，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去申请，只要在推广政策结束之前打通场外电话报名的就有你的名额啊，你就能申请上。但是我要告诉你，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0: 要那么的，吴院长，我就抓紧时间了。你可真是功德无量啊！一算这个药比我以前吃的所有的药都要省钱，那我也不跟您说了，我就赶紧去申请名额去吧，吴院长。
1: 是的，707复合酶1块钱1克，这是难得的好事啊！但是这个好事你能不能赶上，还得看你能不能尽快的申请到名额。啊，你也听我讲到了，我再强调一下，这个推广就要结束了，给大家伙留下的时间不多了，咱们得争分夺秒了。哦，
0: 好，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去了，申请名额去。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了，我也祝您早日康复。
0: 哎，
1: 好，再见了。
0: 谢谢你啊，吴院长。哎，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吴院长。
1: 是我呀，你有什么问题啊？
4: 哎，你好，吴院长，这个电话呢，可算是打进来了。这个707

0: 复合煤推广工程说就要结束了是吧？
1: 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没错的。
0: 哎呀，可是我连着打了个场外电话都打两天了，也没打通，总是嘟嘟嘟的声音啊。
1: 现在电话很热呀，啊，咱们现在707复合煤一克一块钱，咱们很多的朋友啊都在申请啊，所以说打电话的人很多，电话很热啊。但是呢，我也希望您，包括咱们没有申请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是要反复拨打，要申请的，好不好？别错过这个机会。
0: 是，一克一块钱，大家都用得起电话，这不好打，我也能理解。现在你看，坐个公交车都得两块钱，一块钱就能把病给治好，这样的机会确实很难得啊。
1: 是的，现在一块钱一克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用上当今呢治疗慢性病最有效、最尖端的科学方法，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不容错过啊。希望大家都去争取啊，争取申请成功。你这样把您的情况啊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0: 好好。哎，我有这个冠心病啊，频率失常。
1: 哦。
0: 哎呀，经常犯这个心绞痛，检查说我这个血管多发性狭窄。哎呀，老是感觉这个心口的发闷发胀，口发干，心里的起火，嗓子啊老是感觉这有堵，有点动静啊，哎呦，心都突突的跳。
1: 嗯。
0: 这一年前啊，哎，就突然觉得这上不来气，出气的困难，就来这个突发的心梗了。
1: 哦，突发心梗了，你看。
0: 就在这个山东省立医院下了两个支架。
1: 哦，下支架了，嗯。
0: 这不这医生给开了一大堆药，有这个阿司匹林啊，
1: 嗯，
0: 这皮伐他汀啊，还有这个河北爽啊，
1: 嗯，
0: 普利韦啊，这每天都得服用。
1: 嗯嗯。
0: 支架后就觉得人啊，这特别累，随时都想这个躺着不来动。我这个气管炎，一到这个秋冬季节啊，哎呀，都是咳嗽的不行，常常啊，哎呀，这嗓子里有口痰，啥时候咳不出来，哎呀，可难受了。
1: 那是啊，嗯，很遭罪。
0: 还有静脉曲张，这个腿啊也是这个酸胀没劲。
1: 嗯嗯。
0: 夜尿也多，一晚上起好几次，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
1: 哦，还有前列腺增生啊，你这个也是一体多病啊，这是，嗯。
0: 是啊。吴院长，你说我这个心脏病吧，这现在下了支架，可是我还是在难受。吴院长，你说我这支架都下了，这怎么还不好？你能这是给我解答解答吗，吴院长？
1: 嗯，下了支架之后啊，出现了复发，我能理解你这个心情。那我就跟你讲一讲。说到这个支架，中国第一例支架手术是由意大利罗马医科大学医院心血管科主任，他叫格尔马诺·迪夏西奥教授。和咱们中国的胡大一教授在1984年共同完成的，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啊啊！那么对于那个时候的医疗发展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突破。
0: 哦，
1: 但是从第一例支架到现在已经将近40年的时间了。那么这40年来啊，不能否认的是什么？无论从支架的技术到材料到安全系数，都有非常大的提高。但是呢，这个治疗的原理它没有什么变化。说简单一点，就是通过支架把这个狭窄处的这个血管给支撑开，让血液能最大程度流通，改善组织器官缺血缺氧。如果大家认为支完架就万事大吉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支架只能是救急的一种处置方法。做过支架的患者都知道，心脏支架有个好搭档，就是阿司匹林。为什么支架手术后必须终身服用阿司匹林呢？那就是因为啊，还会有血栓堵塞冠状动脉，吃阿司匹林防止血小板聚集再次形成心梗。我经常说啊，医学发展是日新月异啊，对于冠心病的治疗，从支架到现在的40年里，科研并没有停止。现在有了707复合酶，这是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700多种活性酶啊，这是从冠心病的源头来治疗。咱们可以溶栓静血，修复血管，改善心肌功能，全方位彻底的治疗冠心病。
0: 哎呀，这吴院长，你这么一讲啊，我就是明白了。我这个病啊，你看我一个侄子啊，在北京的协和医院，他是工作。
1: 嗯。
0: 我给他打了电话之后啊，他告诉我，他说他们医院有一种叫做这个隐激酶。
1: 哦，隐激酶。
0: 治这个心脑血管效果挺好的，说就是贵啊，一支我得这个1400元，问我这个想不想用。哎呀，这时候我就想起你讲的这个复合酶了，侄子听我这个说完，哎，说你这个复合酶那可不简单，这700多种酶的话，那效果那肯定比这一种酶要好上这个百倍千倍啊。
1: 嗯嗯嗯嗯，没错的。
0: 就这么的啊，我在申请上了。
1: 嗯， 刚才您说到707复合酶不简单，是因为提取复合酶的中药组方非常独特，是药中之药，方中之方，组方当中的六神曲它是发酵药，它能让酶不断的裂变，最终形成700多种酶类药物，能针对人体多种慢性疾病来进行有效的治疗啊，非常不简单的。
0: 是啊，人怪不得效果这么好。你看，我用它是当天，哎呀，都感觉这个喘气啊，都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这晚上睡觉啊，都不像原来是老是没憋醒了。哎呀，都睡得都比原来都安稳了。用了有这个10来天啊，哎，都感觉这个身上哎都比原来有劲了。
1: 好，
0: 哎，这个心慌的气短，这明显都比原来好多了。
1: 太好了。
0: 我这个小便哎也比原来这个减少了。
1: 嗯。
0: 哎，这咳嗽啊，哎也比原来轻了。哎，这个有个痰啊，哎，也好多次了。
1: 好，非常。
0: 你看这现在我这用了这40多天吧，现在这个出去啊，这走走溜溜啊，也感觉这个不像原来那么难受了，这起码身上这有劲呀，也想出去动了，动了动了了。
1: 好，太好了，嗯。
0: 哎，你看这现在也不咳嗽了，也没有这个痰了。特别是啊，你看我用上这个707复合酶之后啊，哎，我这个心绞痛啊，这一段时间这一次也没再犯过。哎，这起码这不用担心再受心梗了哈。
1: 好，你看看您刚才讲了，从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到现在一次心绞痛都没发生，是不是？嗯，
0: 对，
1: 多好啊，充分的证明了咱们707复合酶在治疗冠心病方面的特殊功效啊，很好啊。啊，心绞痛不发生，咱们呢就不会引发心梗了。心梗不发生，咱们这命不就保住了吗？心梗不发生，咱们也不用支架搭桥保命救急了，更不需要支付巨额的手术费了。你说是不是？嗯，
0: 对对对。今天我这个还想这个问一下这个院长，就说我这个做完支架以后啊，医院给我开的那个药，那我还用不用再吃了？
1: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暂时不要停啊。那么，心脏支架一年之内啊，是防止血栓再次形成的关键时期。707复合酶用够80天，等到那个时候，咱们这个血液、血管、心脏功能完全恢复以后，咱们再考虑停服西药。现在不要着急，不要急于一时。您听懂了吗？
0: 行行，院长，行行行，我听你的，我再继续吃。现在啊，这一颗啊，他说1块钱，这么好的机会啊，那就要结束了，我得赶紧申请个名额去。
1: 你说到这一颗1块钱这个好的机会，那我说一下刚才你提到的隐基酶，就是单一的酶，一支也要1400块钱呢。啊，那707复合酶呢？700多种活性酶，1克1块钱，这还用我多说吗？能不能抓住机会就看你自己的了。
0: 好的，好的，吴院长，那我得赶快那个去申请名额去。
1: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好，再见，这位朋友。
0: 好好，再见，吴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 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选择做什么职业，最终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做弓箭的人，他整天就想着要把这个箭头磨得特别尖，生怕这个箭没做好不能把人杀死。所以呢，这种人整天想的都是害别人，这种人结果不会太好。可是做盾牌、做盔甲的人呢，他们整天就想着怎么把盾牌做得厚点，把盔甲做得结实点，在敌人打你时把你保护好。这种职业就和做箭的不一样，他一直都有一颗慈善之心，他这个职业就决定了他一定是一心向善，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大夫也是一样的，我活了整整90年，也算长寿了，能活这么长久，活得这么好，和我们胡家老高脱不了关系，但是和我做大夫这个职业也有关系。这么多年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去救别人，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正能量，患者病好了高兴啊，心情好，活的时间就长。过去那大夫啊，那可不简单， 总怕自己的技术不好，不能把患者给抢救过来。

发的都是慈善心，你替患者着想，患者他也尊敬你，所以大夫地位是很高的。过去那职业不像现在，过去是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的。这是怎么分的呢？就是看谁说的话、做的事儿是踏踏实实为别人着想的，而不是去害别人的。这个职业就高级，就能往前排。要是总想着自己，那肯定就是下九流。大夫呢，您别看属于中九流，但是地位却比上九流的人更受老百姓尊敬。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大夫这个行业不容易，和现在这消防员是一样的，哪家着火了赶紧得去灭火，不分白天黑夜。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患者都是动不了了，白天还行，抬着过来给看一看，晚上黑灯瞎火的来也不方便，经常就找人过来请我，然后到家里给看病，不管啥病，身上都背着胡家老膏。那时候胡家老膏不像现在这一瓶一瓶的，拿着也方便。那时候就拿两个小瓷瓶，装也装不了多少，到患者家看着。如果病情不是那么严重，那就做一点汤药，现场熬了给患者喝，然后就在那儿看着，看患者怎么样，好没好点，什么时候稳定了才能回家。如果病情严重的，那就得拿胡家老膏了，别的药不好用，得先把病情平稳下来，然后再慢慢医治。年轻时和我父亲出诊，常年都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半夜我最害怕有人敲院门，肯定是有大事儿。现在都坐下这个毛病了，有时候半夜呼啦一下子就醒了，四处找药箱，清醒过来一点儿，才发现不是那个年代了，我也不是那个小伙子了。那个年代的大夫啊，个保个都是好样的，不偏不倚，有公道心。现在来看，大夫这个行当不是说你医术多好，不是说你有什么好的药方你就能干得好，最主要的要有一颗慈悲心，没有这个，您这个大夫那就改行最好。当然啦，您说这个慈悲心并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捐出去，看病都不收钱，这么说就是抬杠了，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算是不错了，遇上家里确实有困难的那就帮助一下，遇上有病着急

就医的，那就休息的时候再出趟诊，多走两步，这也没啥。这其实都是一个大夫最基本的东西。我和我的学生们也经常说，选择这个行业了，咱们有些底线就得守，人命大于天哪，你破了这个底线了，你就不配再做大夫了，改行吧。干一行爱一行，做一件事咱们就得专心去做，别掺杂太多的东西，什么事儿一复杂了肯定就要坏事儿。你就说吃饭，吃饭的时候咱们就认真吃饭，想想这饭确实做得不错，这水放的量和煮的时间到位，是不是再加点什么别的调料会更香呢？想想这些事儿，这个饭就吃得香，您也消化得好。但是有些人就不信邪，一吃饭就总想别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想小时候吃饭剩饭被他妈打过，想着和别人吵架的事儿，这心里气得不行，那肯定就得噎得慌，时间一长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人要想活得好，就一定要活在当下，就想着眼巴前这点事儿，不去想那些以前上火的事儿，不去想未来还没看着的事儿。无论多大岁数，你记住这一条，你肯定活得好。吃胡家老糕也一样，如果您想吃，您就记住一条，您就想着这个病慢慢的会好，高高兴兴的去吃。每天都有哪些改变记下来，别一天愁眉苦脸的，总想着以后能不能好，这个你想也想不明白。您按我说的做，别人吃六个月胡家老糕把病解决了，你可能吃五个月四个月就行了，这不仅节省钱，病也好得快。我们人呐，治病其实也不要想得太复杂，也简单。老祖宗都总结给我们了，写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来的，该怎么去，那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懂这个了，也不尊敬老祖宗的话了。您看现在很多父母养小孩都惯得要命，拿一本书说什么科学喂养。我就有这么个邻居，从孩子出生起，这两口子就捧着好几本书看呢，又是根据体重，又是根据年龄和配方给孩子弄吃的，这可以说什么都想到了，把孩子当成鸡鸭鹅了，还进行食物配比，结果呢，孩子是面黄肌瘦啊。
他爹妈这一看，以为孩子有病呢，四处看病啊，又测什么细胞，又找什么营养师的给搭配，还是不行。后来一次见到我，问我说：“胡老，您看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别嫌我说话难听，别看你们俩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毕业，你们俩加起来都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过去那农村老太太拉扯孩子可没有你们这么讲究，那孩子一个个膘肥体壮的，小脸蛋红扑扑的，别说大病了，感冒都不得。为啥呀？人家就认准一句话，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什么意思？农村老太太养孩子，从来不把孩子肚子塞得满满的，天冷了，也从来不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这孩子啊，本来阳气就壮，你把他裹严实了，他就容易上火，流鼻血、发烧，烧得严重了，还可能会抽风。还有就是不让孩子吃太多，脾胃都吃坏了，那以后这孩子消化功能就不行了。脾胃是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不行了，那这孩子还能好吗？现在很多人看上去什么都懂，说起理论来头头是道，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啊，把老祖宗说的话全给忘了。这小两口一听点头了，按我说的办，三个月孩子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尊敬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留下来那肯定是有道理的。治病就是这样，您说有一个方法治病，您新研究出来的，那有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好吗？未必吧。一个人的智慧那肯定没有几百人上千人的智慧要强，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呢。胡家老高也是这样。有人总问胡老，这老高怎么就能治病呢？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老胡家虽然是小门小户，但是传这个胡家老高也有上百年了，这里面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经验。为什么我一看什么病心里就有一个大概，我就知道这个病胡家老高到底能不能治，这都是经验，老祖宗留下来的。但是光靠老祖宗的东西也不行，还是得不断的去实践，玉不琢不成器，东西是好东西你得拿去，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得让患者用。今天这个患者用一个月有改变了，明天那个患者用五六个月好利索了，总结一下
这经验就出来了。看病这个东西啊，一碗水它端不了平，一个病人一个样，好转的时间也不一样。你就说冠心病，前胸后背疼，疼得起不来，不敢动弹。有的人吃一个月胡家老高就没啥事儿了，有的人得吃五六个月。这里面因素太多，一两句话说不清，这个就要看经验了。我的经验，一是靠祖传，二是靠患者，这是大实话。传承非常重要，树它得有根，水它得有源头，你不敬畏先人是不行的。今天你吃一瓶胡家老膏，感觉效果还行，吃着这心脏不疼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不需要再卧床了。这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研究出来的东西，那是多少代人智慧的结晶，不是那么容易的。说到经验，我今天也要和大家伙说说治病的经验，这个很重要。患者得了病该怎么治？患者啊，那就和一个百年的老房子一样，摇摇欲坠，到处都漏雨，可能下一步就塌了。您说这种情况您得修补吧？怎么修啊？修过房子的人都知道，那不能大兴土木，哪哪都换，否则你这边刚换，房子就塌了。您得慢慢去修补，哪个地方不好了，局部周围看一下，再看看和主体结构有没有矛盾呢？换了能不能出事儿啊？得一点一点慢慢的去解决，得有耐心，否则就只能拆房子了。治病也是一样，您得慢慢来，跟时间赛跑，才能把它治好。您下重手用药，恐怕盯不住，这个症状可能给你解决了，但是人也完了，把身体伤了。我有一个心衰患者，还带着哮喘，50多岁，只要一下床走几步，那气都喘不上来，非常严重，心里着急呀，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所有方法都想个遍，这辈子攒的积蓄全花在病上了，也没解决。后来用一种中药，我就不和大家说是什么了，本来这药就有副作用，结果人家让一次吃两丸，他一次吃5丸，心想吃得多不就好吗？结果心衰没治好，把身体给吃坏了，本来还能下床走几步，现在连翻身都费劲儿了。拉到医院一检查，肝肾全伤了。他后来听医院一起检查的患者说胡家老高还行，这个患者也和他一样，
后来吃胡家老糕吃好了，他就开始吃胡家老糕，又着急了，一顿吃的是别人四倍的量，心想着这胡家老糕也不伤人，就吃呗，多吃点也许就好得快。吃了一小段时间，有劲儿了，也爱吃东西了，继续吃。后来我一看，这不胡吃吗？吃这么多胡家老糕干什么？就按正常的用量吃。后来他按我说的吃，没多久病就给他解决利索了，就干重活稍微喘点，剩下没啥毛病了。他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讲一讲，胡家老糕每天的用量用法都在说明书上写着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那都是这一百多年摸索出来的，您就按时按量吃就行，别超限度。如果您的病确实挺重，想快点好，多吃个一倍我也不反对，把握好这个量，否则人家吃两勺你非吃七勺八勺的，那没必要啊，吃了也白吃，消化不了。咱们得守好这个规矩，否则您这钱白花了不说，也达不到您想要的效果。这和喝水一样，您运动一圈口渴了，您使劲儿大口喝水，一扬脖一大瓶儿进去了，喝到肚子里一两分钟后还会感觉渴。但是如果您不着急，您坐下来静下心一点点喝，您就会发现很快就不口渴了。老话讲，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吃药也是一样，就说你吃胡家老糕消化吸收的有一段时间，你得让胡家老糕里的精华一点点渗透进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勾勾缝缝都给您填补全了，给您修复了，修复本源了，这病就好利索了。您一下子吃那么多，没等吸收呢，穿肠而过了，这得不偿失了。治病啊，是有周期的，有方法的。您无论治什么病，就按大夫说的剂量和方法去用，这就行了。大家伙得病了，着急，这很正常。病在谁身上，谁不着急呀？但咱们得想得开，多琢磨，找到病根儿，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其实无论什么病，您说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就分两种，一种是天灾，一种是人祸。八成以上的病全都是人祸，您不用奇怪，这病都是您自己造出来的。您看，咱们大自然

0: 您对对不落，不让你生气，您控制不住，这病不就来了吗？有时候人呐，最难的就是认清自己，在病上也是一样。您找到病根了，那还愁病好得不快吗？在治疗上遇到什么事儿，也得好好琢磨琢磨。都想好得快，有的患者吃一大堆药，控制的还真挺快，指标啥的直线往下降。但是您就记住喽，您得吃一辈子药，不能停。这是控制症状，控制指标，去压制它。您就只能不断的用药，但是如果您用对了药，真正去解决这个疾病，可能三四个月、半年时间，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您说哪个才能真正的快？相信大家伙都明白，用了胡家老高的患者有挺多这样的，冠心病常年吃药，吃上了挺舒服，吃了十年八年的太多了，最后冠心病确实不难受了，但是您一顿不吃都不行，把身体也给吃坏了，其他的病都来了，最后呢吃胡家老膏把病解决了，用四五个月的胡家老膏也好，一年也好，不用再吃药了，看上去时间长一点，其实和十年八年比起来一点也不长。凡事要有坚持，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坚持的不要吃，吃了白花这钱，您可以去尝试其他的治疗方法。如果想用胡家老膏，您就坚持吃一小段时间，您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了。治病啊，不能就只看快慢，关键看你是要控制它，还是要彻底恢复解决它。大家伙都是明白人，自己多想想。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

0: 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你
4: 好，
5: 你好。
4: 欢迎你。
5: 辛苦了，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长春人，今年55岁，这跟您通上电话，真是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幸运。胡老师，这胡家老膏对我的影响真是不小，好处也真是太多了。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4: 哎，好的。
5: 前两年吧，就是我老父亲卧床，都是我一个人伺候，这去年刚刚给我爸伺候走。这我呢闲下来了，这病啊也落下了。本来吧我的肠胃就不怎么好，做过一回手术，这回又得了一个叫末梢神经炎的毛病。一开始吧就是一只脚麻，完了脚底下吧就有异物感，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后来就发展到两只脚都有那个感觉了。这脚底下吧就像有东西粘着似的，粘着似的，好像有沙子硌得慌，而且脚吧也发凉。我去医院也检查过，做过那个脑核磁、颈椎核磁，都说没有毛病，这腰吧也没毛病。完了人家大夫也告诉我了，说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我就只能吃些养神经的药和促进微循环的药，像维生素 B 了，妮可宝之类的，但是病情吧一直也没有太大的改善。我吧就一直挺担心我的病的，因为我听别人说这个病要是控制不住，以后说不定都得瘫痪。哎呀，我就想尽各种办法治这病，又是理疗又是针灸的，效果也不好，不明显。到后来我走路都有点费劲了，我都不怎么出门了，就在家自己按摩。没事吧这不就听听广播，后来我就听着您的讲座，就您讲这修复本源的办法，我当时吧就挺想试试，可是吧又怕是忽悠人的，就一直犹豫来的。但是我吧还是一直听您的节目。后来我就感觉吧我这脚吧就越来越严重。哎呀，我就寻思呀，这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么多人都用，效果应该不能差了，就买了20盒
4: 胡家老膏是吧。
5: 对，这胡家老膏吧刚吃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有排气和那个打嗝的现象。完了我这手和脚吧还稍稍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原来那是又凉又麻，可难受了，一天天的。这胡家老膏的效果还真的是太棒了，胡老，我就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
4: 的
5: 这个脚就麻的不那么厉害了，就可以走路了。挺快。我原来我都不敢下地，也不敢出门，有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我还得坐个轮椅。现在 呼了啊，我这不用这个胡家老膏能有四五个月了，中间老膏都吃完了，完了吧，我又买了50盒。
4: 嗯。
5: 现在我这脚吧，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没有那种粘着胶的那感觉了。
4: 啊，你看多好是吧？
5: 对呀，而且脚吧也不感觉硌得慌。现在我走路啊，是上下楼梯呀、啊，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胃吧也好了不少，胃也不疼了，而且食欲也好了。原来吧，我做完胃溃疡的手术之后，恢复的一直就不太好，一吃东西就胃疼，就感觉烧心。
4: 嗯嗯。
5: 因为这家里的事情也太多了，我也没有功夫调养自己身体，就这么一直拖着。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我才能闲下来，结果又得了末梢神经炎。要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啊，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得是什么样呢。
4: 嗯嗯嗯
5: 嗯。嗯，我这前两天吧刚去做过检查，大夫说我这胃黏膜吧恢复的还非常好呢，而且吧我这个末梢神经炎恢复的也特别好，已经痊愈了。
4: 你看多好、啊、
5: 我这一听
4: 啊
5: 可老高兴了、哎呀，你说现在这身体恢复这么好，我也不用再担心有啥情况了。
4: 就是、
5: 嗯，胡老师，我真的太谢谢您了、
4: 啊、
5: 现在吧想想我还真有点后悔。
4: 嗯，
5: 你说我当时没早点用上这胡家老膏，耽误了挺长时间。 我要是再早点听到你的节目就好了，给我父亲也用上，或许他老人家还能多活几年呢。
4: 确实是这样的、
5: 哎、真是太遗憾了。
4: 因为咱们过去没有接触咱们胡家老膏，那时候咱不认识胡家老膏究竟它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
5: 嗯、
4: 这个末梢神经炎是非常粘手的一种疾病啊、
5: 嗯、
4: 就是末梢神经的这个损伤啊越来越衰退，严重的时候可以造成瘫痪的啊。别看是末梢神经炎、
5: 嗯、
4: 它的结果是非常讨厌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
5: 嗯、
4: 它为什么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它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啊，这是一样的，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咱们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健康，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所以说您看用了胡家老膏起到了这么好的效果，您的胃病的问题也解决了啊，末梢神经炎也解决了。我告诉您，胡家老膏它不是单纯治疗几种疾病，它是从本源来进行这个作用的，所以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您是非常幸运呐、啊，难得的。好多朋友现在都寻行胡家老膏来治疗疾病，那这个方向绝对正确。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5: 理解了，胡老师、
4: 嗯、
5: 真是特别感谢您能传承这个胡家老膏、
4: 啊、
5: 你说让我们这些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
4: 没错，
5: 您可真是一个大好人、
4: 啊、
5: 好大夫。我这个人嘴也笨，也不太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4: 啊、
5: 就只能给您鞠一躬了、嗯、胡老师谢谢您。
4: 别客气，坚持用吧老朋友。
5: 好好好，我听您的，接着用，谢谢胡老。
4: 哎，好，就这样，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
5: 嗯、
4: 好吧。啊，
5: 好，
4: 祝您
5: 再见，再见，
4: 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5: 哎，好
4: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啊，
5: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4: 您好，欢迎你啊。
2: 哎、我是那个秦皇岛的。
4: 哦。
2: 我今年78。
4: 啊啊啊。
2: 我总想跟你通通电话呢，我也打不进去这个电话呢。
4: 今天怎么通了是吧？
2: 你老够辛苦的。你老够辛苦的，我天天听你的节目了。
4: 是吧？啊，
2: 是。我吃这个药吃7个月了。
4: 哦。
2: 嗯。我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腰间盘突出、眼睛白内障。
4: 嗯，
2: 哎呀，反正光毛病都真说吧。
4: 啊！
2: 我提吃上这个药，哎呀，真好不少啊。
4: 哦，
2: 尤其是这个迷糊，现在都不迷糊了。
4: 你看看多好、啊！
2: 我原先我从现在睡觉都睡不好啊，我现在一大觉能睡4-5个钟头。
4: 太好了，是吧？
2: 这都是胡老你的功劳啊！
4: 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那还得有您的功劳，没您的功劳，我们上哪儿吃这么好的药去？
4: 好，也是您认识胡家老高，而且用了以后确实有奇效，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对吧？
2: 哎、对，你太辛苦了，你也得平时也得注意身体啊。
4: 好，谢谢您。
2: 好好保养自己。
4: 您所得的这些个病、高血压、失眠、糖尿病、白内障啊，现在效果相当明显吧？
2: 挺好。现在我那个高血压达到145了、我平时都是180。
4: 嗯，
2: 我还到过200呢。
4: 你看看，效果现在多好啊！高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2: 对，血糖我原先一天打3遍，还得吃一遍药。我现在一天就打2遍呢，药也扔了不吃了。
4: 你看看，
2: 太好了，太高兴了。这个眼睛也亮不少
4: 啊。
2: 这都是胡老的功劳 啊。
4: 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啊？
2: 那还得有你老的辛苦啊，你说你这一天天多不容易。
4: 这是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应该做的，您说呢？
2: 那你也是太辛苦了。
4: 哎，
2: 你教出来的这个学生们都挺好啊。这小秦老师啊，天天我吃、刚吃药那阵儿，一天都有的时候问我2遍了，最多2天就问1遍了。
4: 你 看
2: 告诉我咋样，怎么吃。搁那个这温水。有这样的好老师，就带出这样的好孩子们了。
4: 为了大家的这个健康，这是应该做的啊！
2: 别说应该，哪那么多应该呀？
4: 好，您坚持用吧，好不好？
2: 好好。
4: 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巨大的作用啊！
2: 是，
4: 大家用了胡家老高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大家的福分啊！坚持用胡家老高吧。
2: 好，那最后祝你老身体健康哈。
4: 好，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来电话好吗？
2: 好嘞，
4: 好，再见。
2: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156-36

0: 6599 400156 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哈哈。
2: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1: 哎，好的。
2: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
1: 啊。
2: 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
1: 啊，
2: 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
1: 嗯，
2: 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哦，
2: 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都是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难受。
1: 啊，
2: 我去医院来做过2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嘛，医生说啊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
1: 哦，
2: 颈椎的4、5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4节和5节嘛，第6节压迫到那个脊椎的第7节。
1: 啊，
2: 压迫到了相应的神经根，导致我这个左手啊左腿发麻。
1: 嗯，
2: 没有知觉，行动不便嘛。
1: 嗯，
2: 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1: 哦，听到了是吧？
2: 对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啊，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1: 这就是
2: 老师
1: 的
2: 缘分。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订购了30盒的胡家老膏。
1: 哦。
2: 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1: 你看看多快是吧？
2: 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啊，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1: 嗯，你看看。
2: 我用了快，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见、见好呀，真是太好了。
1: 好，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2: 对呀，哎呀，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服用到快2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啊就能提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也不用家人看护了，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4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来回的走个3、4里地啊也可以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啊，
2: 对呀，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点家务活呀就感觉累得受不了。以前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这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1: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2: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3到4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夜尿也多。
1: 嗯。
2: 现在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7、8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1: 你看看多好。
2: 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啊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只起来1次2次，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1: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2: 对呀、哎呀我现在吃个胡家老膏、吃了有3个月了。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你现在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呀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援助活动嘛，又买了50个那个胡家老膏。
1: 哦，
2: 哎呀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啊，我希望他们你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他们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1: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家老膏 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啊。
2: 哎呀，胡老师，去感谢你、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的缘分。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高正是相反啊，胡家老高给他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对对，
1: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家老高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2: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
2: 好的，谢谢。
1: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再会、啊。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4: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5: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4: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3: 文明用光，我和你。
6: 我和你十年心永。
7: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8: 好嘞。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9: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0: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8: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上文书说道，卢凤英会战欧阳子英，突然这和尚往前啪啪连进三招，一抬腿趟的一踹，姑娘往后一闪身，一脚蹬空，身子往下一仰，唰掉下来。和尚以为这一下把卢凤英摔死了，突然有个黑大汉截住了卢凤英。这个家伙干什么的？胡延庆一想，该我的了，凶僧不用猖狂造次，某家打擂来了。他蹭蹭蹭奔着上擂台的梯子，怎么直接走呢？这不也晃绳呢吗？他刚一走，当兵的拦住来，哎，站着站着，打擂，打擂得标明挂号。哦，上哪挂号？东西有号棚，一边是包的人，一边是庞太师，到谁那都行呀。包的人的号棚在哪儿？在那边，你去吧。就这么，胡延庆奔包的人的号棚。王朝马汉在门口啊，手扶肋下腰刀，往台上张望，一个黑大个过来，哟，二位军爷辛苦辛苦。哟呵，够黑的啊，比我们包相爷这脸还黑呢。干什么？标明挂号，家住哪，贵姓？我胡延庆一时啊就蒙住了，我报什么名字？胡延庆肯定是不行了。王三汉，火烧大王庄，这个名字也犯忌。我姓黑，我叫小黑。王朝马汉心的话，我们大人长得黑就忌讳这黑字，你叫小黑到里边见大人呢，就见大黑去了呗。我说你怎么单姓黑？我就姓黑嘛。好，你等着，我们得告诉你声。王朝马汉进去时间不大，里边穿着话，把这小孩带进来。胡延庆腾腾往里走，心里合计，我一到京城就给这些清官添麻烦，又来了，哎，有点不好意思，可是不来不行啊。他低着脑袋，帽子压得低低的，小人参见包相爷。说话闷声闷气的，包的人低头一看，怪不得的，胡延庆跪的离桌太近了，脑袋都伸到桌子底下去了。你看，我抬起头来，怕冲撞相爷不敢抬头，赦你无罪。哎，胡延庆退半步，一抬头，包相爷闪目这么一看，你别看包的人没有和胡延庆对过面，认识他。胡延庆头次上坟，抓高猛冒充胡延庆，知道是黑脸小子。胡延庆二次上坟之后，京城到处张贴他的图像，这是因为立擂刚刚把那画影图形摘下来，哪能不认识他呢？这孩子怎么又来了呢？一摆手，左右退下。 两旁校尉呼噜呼噜出了卢锡鹏，叫王朝马汉守在门口，怕有人偷听。你是呼延庆，正是孩儿，你怎么又来了？大人，我几次到京城都给您添麻烦了。别说这个，你年纪还轻，旁闻势力太大，到京城要有危险，对不起你已故的老人呐。老人家，这次欧阳子英立类心怀叵测，他想要挂帅，想打我的父亲，你想我怎么能不来？尤其欧阳子英打死打伤那么多英雄好汉，横行霸道，我要给死者报仇。我到这儿标明挂号来了，请您老人家给我写上号条，我要当台打擂，致死欧阳子英。包的人点点头。按理说呼延庆是皇上传旨捉拿的罪犯，包的人铁面无私，应该谨遵圣命抓呼延庆才对，不然这里有个原因，事犯忠良啊，都应该为国分忧解愁，爱护黎民百姓。可是那庞文在皇上面前不干好事，今天害文，明天害武，欺在老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呼延家被害纯属是奸贼庞文和他的女儿庞赛花在皇上面前进谗言，皇上一时的糊涂才犯了错事，自己不能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应该维护正义呀。虽然古代说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别忘了那么句话呢，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包的人就因为铁面无私公正，胆子也大，才敢见着呼延庆当面对话，不避嫌，不怕受牵连。孩子，你的心是好的，但是欧阳子英力大无穷，我算了算，你今年才15岁，力气没长成，怕白白送命。大人，我有的是劲儿，我跟两个老师学艺好几年，我力气大着呢，我真是恨天无霸，恨地无环。天要是有个霸，我能把它举起来；地要有个环，我能把它拎起来。我睡觉都不敢仰脸睡，我怕我出气儿劲儿太大，把天吹破了。包相爷说：“别说了，再说我这卢锡房顶叫你吹破了。”孩子，吹牛说大话可不能当事儿办呐、相爷，我就是想叫您快点给我挂号去，我得上擂台。好吧，你要多加小心，如果发生意外，到天伯府找混天侯穆英，我再帮你离开险地。哎，给你写什么名字？那就叫王三汉吧。好，包的人赶紧把号条写完了，交给王朝。王朝拿出去交给军兵，吧唧贴在名柱上，写明白了，王三汉登台打擂。呼延庆高高兴兴地出了号棚，来到擂台下。这阵欧阳子英在擂台已经把脸上的血迹擦干净，还在块乐舞扬威的叫号呢。他怎么不回去啊？他知道事情没完呢，黑大个标明挂号去了，他回去不得叫出来吗？这个呼延庆来到了擂台下，告诉孟强交易，我要不上擂台，庞文不一定知道我进京还没事儿，我只要往上边一站，庞文要发现了准得派兵抓我，你们俩准备好兵器，能打则打，不能打你赶紧离开是非之地，回到二虎庄孝敬我那干娘去，把你扔下啊、哦！这啥话呀，咱哥们一个头磕在地上那还能跑吗？哥爷，你只管上擂台把这和珅揍死，如果出事儿，下边有我们盯着，我呀就跟官军们拼。兄弟可小心，随呼延庆累累大带摁摁帽子踢踢靴子，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腾腾腾来到了擂台下的上擂台的楼梯口这，

几步来到擂台上，站在欧阳子英近前。欧阳子英，过招吧。欧阳子英这么一看，这个黑大个子身大力不亏呀、啊。这是最后一天了，如果真栽在他手里，那我99天前功尽弃，不如把他收买在身旁做我的宝贝。干脆你呀，给我当先锋，我当元帅，咱们共辅宝宋主，好不好？呸！别说你叫我当先锋啊，胡延庆用嘴啐了一口，呀，呸！欧阳和尚，你们是出家人，应该谨记杀盗淫王酒，你杀气太重了，你在擂台上杀了这么多人，保奸贼庞文，我今天非要你命不可。说着往前一纵身，晃双掌，唰，奔着花干穴打下去。和尚见势不好，往旁一闪身，野马奔踪，啪，往外一奔，随后单掌呜，奔着胡延庆的下巴兜了过来，俩插招换式打在一起。这场大战，擂台下的人呐、啊，都八只腰板瞪圆了眼珠子，都看直了，一个个张着嘴，伸出舌头。时间长了，舌头都晾凉了，回不去了，都下手揉的。哎呦我天哪，99天呐，也没有今天打的凶啊！那真是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见雾中龙。孟强焦玉在下边更着急，哥哥揍他，咱们不行你喊一声，我们一块杀。打了有40个回合，不分上下。和尚的汗下来了，可了不得，这才是人中有人，天外有天。不行，看来凭拳脚我赢不了他，尤其是这个小伙子岁数不大，这劲儿不知道怎么那么大呀，这胳膊我这一拳打去了，嘡的一躺，我就觉得膀子嗖的一声，当当，比碰的铁棍子还难受。不行，求兵器。他猛然虚晃一招，蹭往旁一闪，来到了兵刃架前，一伸手拿过了方便连环铲，哗啷啷啷啷，手中一提，黑的个子是你一砍铲，铲挂风声砸了起来。什么叫方便连环铲呢？这是出家人云游用的一种工具，前边啊像个小铁锹，中间是把，后边是个月牙形的，干什么呢？出家人云游四方，看见死猫烂狗不能白骨现天，挖点土啊给埋上做好事，又怕呢挖土的时候碰见蚂蚁啊蝗虫啊，你要给缠死了呢，你说是不是做好事又伤了一个？所以铲子上挂着环子，哗啦啦一响，把地面那个小畜生都吓跑了。这是做善事用的，和尚用它当兵器。胡延庆一看，干嘛啊？拿兵刃呢？咱这也有啊。他这一砸，蹭往旁一闪身，探臂膀一伸手，唰，双鞭抽出来，啪啦啦啦啦啦，掌中一颗呀，打，一个方便连环铲，一个是使双鞭，俩人兵刃相碰，叮当震，像打铁的一样。离着擂台近呢，就觉得耳朵震。不知道俩人力气多大，脑袋震得嗡嗡的。两个人又打了20回合，分出上下。欧阳子英不行，武功啊，那是来不得一点虚假呀，差之分毫，谬之千里。而且谁和谁都差不太多，就差这么一点儿，一辈子都追不上。胡延庆那是奶子功啊，功夫做事力求大，天赋又好。欧阳子英怎么比呀、啊？他更着急，越急欲速则不达。这阵儿惊动了人群后边站着几个奸贼，谁呀、啊？庞文、庞龙、庞虎、黄文炳，这几个人不是从寿堂来的吗？欧阳子英上擂之后，庞文没到席棚子里坐着，而是在人群后边手打凉棚往台上观看。
唐文不认识呼延庆，王文炳认识。老岳父，我看他像叛臣之后呼延庆。唐虎说，不对，呼延庆比这矮得多，他这么高大个子，脸儿像，个儿没这么高。庞龙说，我看也不像。正说着，呼延庆亮双鞭和欧阳子英一交手啊，庞胡啊当时差点没趴下。我的妈呀，是呼延庆，怎么他的胳膊被呼延庆的鞭给砸折过，刚好一年，所以他夺在一合计呼延庆的鞭就觉得胳膊疼。爹，他是呼延庆。他真来了，来得好。文明啊，赶快调军队把擂台给我包围，准备弩弓要箭。如果欧阳和尚胜了更好，要是输了，把呼延庆落箭穿身。我看他这回往哪逃。是。王文炳拨马调人去了，时间不大，调了3000御林军呢，里三层外三层，像包子馅儿一样就把擂台给打了包围了。那还不说，有些军卒挤到人群当中，就掺杂在看热闹里，背着弓带着箭插着烟在这瞧着，就等黄文炳一声令下往台上射箭。这阵儿孟强焦裕都不知道，这两个人呢，怎么说心眼儿也没有呼延庆多，光顾高兴了，哥哥打他，揍他，还乐呢。呼延庆知道得速战速决，不能恋战了。想到这儿，招数加紧，一招比一招紧，一招比一招快，双鞭挂动风声，如同两条金龙上下翻飞，就把和尚围到当中。和尚弄得眼花缭乱，这方便连环缠，哎呀，哇呀呀呀呀呀，光哇有什么用啊？就在他转身之际，呼延庆猛然左手鞭虚晃一招，右手鞭实打实的打在后背上，欧阳子英扑通就趴在地上，方便连环铲出手了。和尚身子挺快，一看自己趴下，怕挨死揍，急忙脚尖一变，砰，脸翻过来了，来个脸儿朝上。这个呼延庆一瞧，呀哈，转过来了，别人出手了，我要拿鞭砸你，算欺负你，你不是没有兵器吗？啪啦啦啦，双鞭一扔，嗨，恶虎扑食，刚要往上扑，和尚来个扁穿卧牛腿，唰，一条腿伸出来，呼延庆来个下海捞金蝉，捧，把和尚脚脖子抱住，这条腿抱住，底下腿他乱动弹呢。呼延庆一抬腿，照进和尚大腿里子，使一蹬，下边蹬住了，上边抱住了。和尚动我那动，转不能转。这阵欧阳子英害怕了，好汉爷饶命啊，好汉爷饶命。再看台下群情激愤，齐声高呼，壮士给我们报仇啊，劈了他，劈了他，给死去了30多人报仇啊。好，呼延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双膀一较力，干什么？要力劈欧阳子英。怎么劈呀？那干脆抓两条腿，刺啦一撕就劈开了呗。那是撕鸡大腿呢，人的腿能叫你拎着脚脖子给撕开呀？人有反抗力量，他憋着劲儿呢。只有下边蹬住了，上边抱住，把这条腿担在肩上，往下一哈腰，嘿，欧阳子英大腿下来了。呼延庆把这条腿啪往旁边一扔，噌一闪身，这个利索劲儿，身上连个鞋底都没沾，急忙哈腰捡起双鞭，刚把鞭捡起来，就听着下边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乱箭齐发，射向呼延庆。呼延庆就得说岁数好，眼睛尖呐，听见梆声就情势不妙，急忙晃动双鞭，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干嘛？往外磕打凋零，紧跟着黄文炳在高坡上喊喝，
之人，乃国家反叛之子呼延庆，曾经两闹京城，如今又批了擂主欧阳子英违犯国法，我们要抓他给欧阳子英抵偿罪命，尔等赶快离开是非之地，如果在这不动的话，就跟反叛同罪，快跑。这下子擂台下像开锅一样，哭爹喊娘，跑的还有往前挤的，就挤成人疙瘩了。哥哥兄弟啊，今天这么倒霉呀、啊、怎么碰见这么种事儿啊，快跑啊，别崩到身上鞋呀。是啊，要是挨了一刀吃饭都不香了。跑了不少人，其中也有从京城外到京内要比武打擂为国报效的好汉，这些武生公子暴打不平，一听说是呼延庆不走了，嘿，这可是英雄啊，谁不知道呼延庆九岁进京城上坟烧纸，杀死过刁妻丁霸，并且包的人扎了过街虎那个王角虎，12岁进京城上坟烧纸，放了把火，烧了东京汴梁64条大街89条小巷，据说有一条火龙拉车，火龙从嘴里往外冒火啊，这次到京城劈了欧阳子英，嘿，给我们出气了，来呀，有良心的咱们帮帮忙，打散官军，救呼延庆啊，对，杀呀，奔官军冲过去了。孟强焦玉如梦方醒，刚才光顾看热闹了，哟，我大哥有危险。孟强说，兄弟快亮刀，我亮斧子打呀，噼里啪啦杀向弓箭手。孟强焦玉还有这些武生公子多没有40来人呢、啊、你别看这40来人打欧阳子英打不过，要打弓箭手绰绰有余啊，噼里啪啦围着擂台转一圈给打散了。那黄文炳、庞文、庞龙、庞武呢，这几个人胆儿最小，都怕死，早就骑马跑了，回去调兵，传下将令，四门紧闭，关上城门，上栓落锁，不让他们出京城，就能把他们抓住。弓箭手一散，呼延庆跳下擂台，哎呀，众位弟兄，多谢你们相帮，不然我方才准得被人射成刺猬猬。有位叫刘胜的说，哎呀，呼延将军，你太是好样，我们服了你了，这回啊我们就跟定你了。人都说跟着星星走，多少借点光，我这波人就跟你干了。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

0: 0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今天是又一次的和大家要宣布这个重大的好消息。那昨天呢，给大家宣布完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我这心情啊就一直不能平静。节目结束了之后，我赶紧就问我们后台的这些工作人员，结果我这一问不打紧，没人搭理我，都在那里接电话。哎呀，我是等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啊，才有人跟我说了一句，说孟非老师，我们现在没时间，我们现在正在接所有听众的电话。刚刚啊，您在节目里面说了两件事儿，说第一个事儿只有1000盒，而且这1000盒啊，这个5天的时间，每天只有200盒，这一下子呀，这个量啊不够用啊。你能不能和这个西藏求本，还有你们的中心呢，能不能商量商量，再多给搞一点？这现在呀，我们这个从你说了599块钱给2盒之后，这基本上不到40分钟就全都没有了啊，就已经订完了。而且我们还一直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多，结果上来就是要10盒，多给10盒，要20盒，多给20盒的，我们都把这个样子的给拒绝了。因为我们要是出来一个要20盒，再给20盒的，那这200盒就4、5个人就没了。我们都没敢，我们就告诉他们呢，一次你们拿上3盒，哎，再给你拿3盒。你这样的情况下呢，给别人再有点机会。这一下啊，是没等我这面结束，这个已经订完了，所以我们只能是一直在接电话之后就安抚，晚一点啊，明天再打，明天早点打啊。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电话到现在还没有停。就说孟非老师，你看看吧，要不然两个办法，如果说不能够从厂家再多拿，那这1000盒啊，那能不能改成3天，啊，或者能不能改成2天？因为这电话量太多了，我们忙不过来了。反正就这1000盒，结束了就没有了。你为什么要拖5天呢？你看，这我听完这个呀，我是开心也不开心。我开心在哪里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啊，听进去了，哎，他想用这个阳台盘呢，来解决身上的病，他也相信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用青海的羊内胎，然后呢，精粹版的啊，定制款的这个阳台盘，他知道是个好药，哎，他想用这个好药啊，来解决身上从头到脚气的这个问题。我开心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听众啊，他知道身体重要，健康重要，哎，他把这个所有的健康的重视啊，就放在了这次节目当中，愿意跟着孟非老师一直走下去，啊，这是对健康的一个重视，我听了很开心，他也能把握住啊这个机会。可是我听了有不开心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这东西不够分呐，你看看啊，一天才200盒。那你说，就按一个人4盒来算，那你说这才多少个人呢？是不是？这才50个人能拿到。那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我4盒不够啊。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事儿啊，我在这里啊，真的只能给大家说一声抱歉。这个呀，跟这个西藏求本谈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没想到，两点没想到在哪儿呢？第一个，没想到啊，当时啊，这个量会有所减少。第二个呢，我没想到给的这个价格呀，居然优惠照顾的这么大。你看看啊，都说好了590块钱1盒，结果没想到啊，没想到人家西藏求本599块钱给2盒，那你说这一下人家这个态度和诚意是不是就加倍了呀？你算算啊，原价是599块钱，一盒都拿不到的。我们零售价在中心是790块钱，结果这次呢给了个599，而且呢599一盒还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里面就是2盒了。你说这多划算呢？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能说，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对不起。这个事情啊，

0: 孟非老师再去找人家说你多点怎么样怎么样的，首先有几个事儿咱们要理解一下。什么呢？就说咱们在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除了从孟非老师这里你听说过羊内胎这个事儿以外，你在别人那里有没有听说过羊内胎？你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甚至说咱们有的人呢，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他都没见过这个东西，在国内几乎你就找不到。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存在，而是这个东西存在它很少见很少见。那么只有说系统的去订购，我们这儿才有。那也是我们战友啊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一直老说一句话，说有两种动物药材啊，这必须是青藏高原的。哎，在西藏这个牛好，在青海啊这个羊最好。你看我们经常说什么小尾寒羊啊，胎羊啊，这个刀郎羊啊等等等等，很多的羊，这羊的品种啊也很多。但是呢您记住了啊，这个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它生活的这个生存环境它就决定了这个种群或者这类动物的体态特征。那如果说它是有药性的，那也更决定了它的药力和药效。那青藏高原是什么地方啊？是亘古未变，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年没有动过的地儿啊。那青藏高原隆起啊都是几个亿以前的年代了。那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地方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而且呢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大家也听我说过，说整个青藏高原这块土地占到咱们中国大陆面积的四分之一啊，250万平方公里啊，我们整个中国才960万平方公里，那一个青藏高原就250万平方公里的大小。那你说青海省差不多又占了一半，那这么大一个地域上面啊，人口才小几百万，大家说都不如一个南部发达省份的一个城市的人口多。所以它周边的这些地方啊，有的时候就是此时此刻可能说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没有人走，完全的是天然没有污染的地方。那甚至可能也就是牧民偶尔走一下啊，那牧民过去了对这个环境没有造成过任何一点点的伤害。那你就想象一下，在这种野外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药材，或者说培养出来的牛羊，那跟别的地方能一样吗？它先天就不一样，环境就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用的又是什么？又是这个羊的内胎。孟非老师说了，说我们人呢活的就是先天的一口精气。那这个先天的这口精气跟谁来啊？跟我们的父母，对不对？我们遗传自父母的这种先天之精，我们带着这口先天之气来到我们这个人世间。也就是说我们人这辈子呀消耗的都是这个气。那我们这个气越足，我们生命个体就越强壮啊。这个气消耗的越慢，我们这个生命个体啊寿命就越长。可是呢有的人先天带的就不足，那这种情况下呀可能说年纪不大就生病了，或者说这种先天的气啊它不注意保养，哎，消耗的比较多，那从而啊可能刚步入中年就疾病产生了。你再加上不好的生活方式啊，再加上一些工作呀又消耗又累，那我们这个病根啊就存下了。那你说所有的疾病实际上啊都是跟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有直接的关系。那气血气血呀，气在前血在后，也就是说你血它本身它不会动，这血呀它就在那待着的。有人说那不心脏蹦的吗？那中医咱们讲了呀，心脏蹦它也靠一口气的推动，那血出来了之后也更靠气推着它流经全身各处。所以你不要说什么我是心梗啊，我是脑血栓，你的梗那不是气推的慢吗？是不是？从而导致了血液凝结呀。你那栓住了，那不是气推着血走的不好吗？那么是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是不是？那有气血就走，没有气就凝结这里了。所以你治一切的血症啊，包括什么高血压高血糖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你气永远要放在最前面，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那是不行的。 对吧？那我们生活当中，黄芪也好，苁蓉也好啊，啊，包括人参、灵芝啊，啊，包括山药啊等等，都是补气的。可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我们要补什么气？我们要补这股正气，我们要补这股先天之气。那怎么办呢？你先天之气，你必须靠先天之物啊。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你就见不到这种先天之物啊。那阳胎盘是一个，但是你落了地了，它就不属于先天了。对吧，你生出来了，能量消耗殆尽了，它只是成了一个通道了。哎，什么时候带有这股先天之气啊？就是给这个母体注入的时候，也就这个羊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胎盘，那里面的能量啊，它里面的药力，它里面人体需要的这些东西比这个胎含有的都多。那这不就是结果吗？结果就是这个胎盘必须是肚子里的，哎，必须是最小的状态下。必须是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个胎盘里的时候，这个东西叫阳内胎。那大家说一个神话传说，大家听一听啊，这个不是宣传封建迷信，那动不动西游记里面就说我要500对童男童女。大家说为什么要童男童女啊？那那么小个那嫩吗？那你说童男童女，那16、17岁他也嫩呢、啊、那为什么妖怪他不吃大的，他愿意吃小的，是不是？就是说小孩子身上这种先天禀赋啊，先天的这个精气要足啊，对不对？所以啊，先天这个东西啊，它看不见，它摸不着，可是它确实在我们身上，它如实的存在。那怎么补啊？那就是阳胎盘呢。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只要是来解决慢性病的这些患者，无论你是风湿骨病的，还是血管运行不好的，还是堵塞中风的，还是坐轮椅的，我们都用，用的什么？就是阳内胎，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优颜诺阳胎盘，解决的就是这口先天之气，做到了四个事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所有疾病的总纲。为什么说我们有的听众就用了几天这个阳胎盘，他身上就有变化了，他就有感觉了，他就有体感了，而且都是朝着好的体感来发展。这什么意思呢？我不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拿几只也当成福利了，你们尝了，你们试试，你们感受一下，感受完了你们就自然就懂了。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真正的对症了之后，身上的体感呢来的一定是得劲儿、舒服，让我们身上感觉到轻松啊，让我们感觉到凉的地方发热了，累的地方舒服了啊，憋和胀的地方啊不胀了，朦朦胧胧的眼神啊看清楚了，哎，这耳朵你用上一段时间，你的听力都会提高了。那你说这是啥呀？这是不是就是阳胎盘所赋予的神奇的能力和阳胎盘所带来的神奇的效果呀？对吧？这才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来的治疗的人，所有的我们这些人必用的，就是这个阳胎盘，躲都躲不开，跑都跑不了。为啥？他更想治病，他来我们中心的目的就是一个治病。不像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面呢孟非老师没有别的意思，大家千万不要多心。就是有一些人在收音机里听，他是听什么？他是要找方法，哎，他想听一些药方，我想借鉴一下。那这类的人呢是属于身体啊没有大毛病的。收音机呢就是一个消遣娱乐的事儿。这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听评书啊啊听广播剧啊习惯了，收音机不离手了。所以说他身上没有大问题的时候，收音机就是一个娱乐的东西。对吧？给听听歌啊，听听新闻呢 啊又听听这个跟讲病有关的药方啊，哎，记一记。这是一种。那第二类呢就是身体当中啊这个病症比较多了啊，上个楼也不方便，下个楼也不方便。然后呢出个门也不方便，结果呀这在屋子里面坐那看电视呢，这眼神又不大好，那什么东西最方便呢？收音机最方便。你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是不是属于老病号啊？对吧？这老病号拿着收音机听到一些跟健康有关的节目，这就什么呀？这就如获至宝。哎，这种如获至宝一来了，他就愿意听。再说呀，这个各个地方啊每个台里面呢都有很多类型的节目，哎呀，这每天能够学到大量的知识，如何的解决疾病，如何的保养，哎，他们感觉这事儿好，对吧？那这样的呢，他们就感觉我该治，我怎么治，那这个现象就出来了。 这就有的人说我要治，有的人说无所谓，这个跟我们中心就没法比。什么意思呢？在我们中心里面，跟听众有区别最大的一个事儿，就是到了我们中心就干一个活，治病来的。我是来治的，我要解决我们身上这个问题。为啥呢？因为我顶不住了啊！我也是心脏病。那收音机前的听众也有的是心脏病。那你看，那为什么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他不到我们中心里去呢？他不到医院里去呢？他能顶得住？他感觉呀是闷也好，胀也好啊，他感觉没到那种严重程度，或者说他曾经没有出现过那些危险的情况啊，没出现过说我们要梗了的，没出现什么要做支架了的，也没坐过这个120的车啊，所以呀他就感觉我没大事儿。那不一样，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嘱咐好，您记住了，病症啊都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过程，小病成大病，大病要人命啊。为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两个监控器啊，一个在手腕上，一个贴心口上，那来的都是高危人群。有人说那你们还收，那不是我们收不收，我们是只要你不在发病期我们就收。可是呢，这些来到我们中心的人没有一个身上的病是轻的，都是有一种两种甚至多种很严重的，在外面四处求医无门，各个医院住了好长时间了，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药也没少吃，结果呢效果不明显，或者没达到他的预期，甚至有一些是大夫已经直接说了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大家听得懂这句话哈，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养啥嘛？养哪个呀？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就是一个事儿，就是在医院也是这么治，你回去啊在家里待着也这么治，我已经没有别的治疗方法了。你看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人呢？我说这句话呀，我相信有的听众就共鸣了，就说嗯，孟非老师说的对，我以前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在医院里面啊，这个什么什么病，结果呀住了一段，大夫就说行了，现在也没啥大危险了，差不多了，再过两天给你再做个检查，指标没啥大事的话就回家吧。有没有这种？一定有。为啥呢？因为你这种情况下他给你危险解决了，你在这里再住一个月两个月也是用这点药，再住一个月两个月你这个症状还是这样，没彻底解决，所以他只能让你回家。那怎么办？那你回家就在这挺着呗，你没有继续再治疗了，就是拿药维持着，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再严重了再去医院，然后在医院住一阵再回家，回家之后顶一阵又严重了又去医院。虽然说危险系数不大吧，那你说这个病它慢慢的是轻了还是重了？它一定是越来越重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都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病已经顶不住了，那再这么拖下去要命了，然后到医院里面也只是给抢救了，也只是给稳定一下就让回去了。那这样的人来我们中心，在我们中心给他们用的是啥呀？不就是这个身体当中的各种检测，然后呢身体的基础各个基础都在做，最后开始永远都从一个角度来针对这些病，就是从气上来给他解决。要想把这个气来给他解决，这四点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们用的就是这个样态盘，对吧？我们优颜诺的这个定制款的样态盘，你看在我们中心也用。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这孟非老师呢也感到欣慰的地方在哪儿呢？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也差不多已经能够达到在我们中心里该去住的这种条件了。我不是说经济条件，我是说这种疾病重的情况都够馅了。但是呢要不然说远，最重要的一点，咱们的经济条件呢没达到，对吧？那到我们中心里去一个月15000的基础费用，你加点07、08岁的，你20000多块钱，甚至有的都30000多，你说这是普通家庭承受得了的吗？那我们中心里也是用样态盘，那这次啊咱们不把好东西这不就拿出来了吗？拿出来什么了？把这好东西啊拿出来了，从我们这西藏球本拿出来了，就是在中心里面用的这个样态盘。哎，那这次呢也很多听众朋友打过电话也说，说孟非老师啊你帮个忙，你啊从单位里面也好从厂家也好你拿过来点， 你帮帮我们，我们想吃，多少钱我们买。你看这个我也在考虑这个事儿，到底拿多少。所以啊，跟球本这面来回谈了两三次，结果没想到吗，这不就前天吗，谈到了个好结果吗？是不是这个在中心里面卖790块钱一盒的阳台盘，哎，精粹版的内胎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然后啊不是790了，多少钱呢？西藏球本给的这个政策，就这么一次啊，大家一定一定记住孟非老师说的这句话，这个政策就这么一次，只有这么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了。这个呀，咱们就不要说我过几个月再说，或者说我过几天再说，没有那个，就这一回，就这一次。那就这一次啥呢？不要790块钱一盒，这回啊是羊内胎定制款的，带优颜诺三个字的，599拿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599块钱一盒，你订一盒到你手里面，你能拿到两盒。我再说一遍啊，599块钱一盒，这厂家呀再多给你拿一盒，就变成了599块钱到你手里面是两盒。你想想这事儿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这事儿听了高兴不高兴啊？对一些身体当中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的人，听完了之后开心不开心呢？那绝对是特别开心呢。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按照正常，咱们这个东西啊量比较大啊，能拿个几万盒几十万盒，咱们说如果啊能拿个几万盒几十万盒，那我就告诉你，你呀、啊、其实三个月啊多一点，6个月、12个月、18个月，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和病症的轻重程度咱们选。你身体当中问题不是特别大的，你就3到6个月。哎，你问题要是比较多的，你就一个周期一大年12个月，或者说16个月、18个月都可以，对吧？它这保质期也够长，2年呢。但是现在咱们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咱们没有那么多量，我没法让你说周期性的大规模的用，因为一共就1000盒，一共就1000盒，1000盒啊，500个月，那你算算这能满足多少人，我就说不准了。所以啊，我就担心有的人今天出个门，或者说明天有个事儿，或者说参加个什么宴席啊，或者串个亲戚，就错过了一天的节目，结果呀、啊、这1000盒哗啦就全没了，他明天听到了他再想用没了，那就不公平了，对不对呀、啊、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变一下，咱们呢就1天200盒啊，也就是说1天200盒订完为止。今天这200盒订完了，你打过来电话没有了，那怎么办？你真想用，你明天再打，你早点打，哎，咱们节目一开始你就打电话，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兴许就能抢到。你如果说你要订3盒，是不是咱600块钱一盒，36啊1800，那去掉了3块钱，是不是？但是呢给你邮寄就不是3盒了，给你邮寄是几盒啊？给你邮寄6盒，那到手里面6盒，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得到了咱们西藏球本的大力支持啊？所以啊，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一次的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代表节目组，也代表我个人，对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以及我们西藏球本里面单位的负责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 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我们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0: 说到这儿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就心里画圈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真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啊！我想多拿点吧，这我又怕别人拿不着。”你说我要少拿点吧，这我就在想这效果会怎么样啊。我估计啊，很多人有这个担心。我告诉大家啊，这一块上面呢，如果说我们的病情啊比较重，你稍微多吃点可以，但是呢这一次啊实在是量有限，所以啊咱们呢在这里啊给提个建议，就是都从基础量用起。那基础量是几个月呢？我跟大家说，基础量就是三个月，最低基础量三个月，也就是说呀，你定多少呢？你听孟非老师的，你就定上三盒，哎，然后呢，再多给你拿三盒，你这样的情况下到手六盒，刚好呢三个月。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啊，这三个月下去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期？首先第一个，你听好了啊，如果你的血压比较高，能到多少呢？这个180-190，那你是不是得吃着降压药啊？哎。如果说你吃了降压药之后，你的血压维持在150左右的，那你这类的情况，这三个月下去，我跟你说啊，基本上你这150的血压呀，吃了降压药之后150，慢慢的就能归回来，归到多少？归到140或者140以下。你看看，这样的话，这是不是这个风险就控制下去了？哎，你只要是达到正常的线以内了，那这种啊忽然之间急剧升高的风险啊就降低了。咱们只要血压这个风险一降低，出血的这个事儿就会明显的减少。那这个羊胎盘能做到。为什么呢？就一个话，羊胎盘尤其是这个羊内胎，它能够给你做到有效的引气归经。你这引气归经只要一做回来了，我告诉你啊，气机不乱走，不乱撞，不乱顶了，不在身上乱跑了，那你这个血压自然而然的就在缓慢的下降。你给他三个月的时间，他给你几乎一个正常的血压值。哎，这是高血压的这一块。那如果说你是身上有这个失眠呢、尿频呢，哎，包括平时啊这个腰腿不好、腰疼的、腿疼的、风湿的，那你这三个月下来啊，那这种情况来的还会快。怎么快呢？你失眠的这种，基本上一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失眠的现象就会减轻。咱多了不说啊，你看最近这几天啊给咱们打电话回来的人，很多人都说了，说用了之后啊，这个手脚热乎了，腰上有劲儿了，哎，小便也减少了，你看这效果几天就出来了。所以这失眠这块啊来的相对就会快。那为什么呢？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我说人失眠呢就有几个事儿。第一个叫肝不藏血，那肝这个血呀，它有个特点，白天它要放出去，在全身各处走，哎，这个时候人就有精神，血液供应就快，但是到了晚上就得变一变。你看咱们经常说一句话吗？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咱们遵守自然的规律。你不信你看看那个鸟啊，那小鸟啊，天一亮了它就叽叽喳喳干啥呀？它起床了，它顺应自然呢， 日出而作呀，鸟也起来找食吃去了，对不对呀？所以人家天亮就起床，哎，天亮人家就飞出去了。他不管几点，小鸟没有表，他是天亮为号，然后天黑小鸟就回来了。你看天黑了的时候有几种鸟啊，是不是？就像猫头鹰啊这类的，它晚上，为啥呢？因为它的习性如此。哎，它呢是晚上上班，那白天睡觉。人家这生物钟啊也是对的，就白天你见猫头鹰就少见不着，不是不见啊，是少。到晚上了它出去抓东西吃，抓老鼠了。那正常的绝大多数，得说 99.999% 的鸟都是天亮就起来，天黑就回来。你看小的时候咱也抓过那麻雀嘛，到房檐底下去抓，那天黑的时候你伸手去抓它都不动，这叫什么？这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呢也一样，白天天亮了雪就往出放，晚上天黑了雪就往回藏。咱们经常讲说干藏雪，怎么藏呢？那晚上了天黑了生物钟到了它就要藏，你晚上的雪藏不回来，就证明什么？那气还在外面乱跑，那气不回来，那血也不回来呀，那怎么办呢？血在身上循环的多，这个时候人就精神就不困，那就失眠了呗，是不是？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气机乱跑啊。那咱们要干一个事儿，引气归精啊。所以为啥说吃了羊胎丸睡觉变好了？那就是把肝血到了晚上藏回来了，哎，睡觉来得快。那第二类的睡不着觉的是什么？是睡得浅，哎，一睡着了有个动静就醒，这是什么？这是心肾不交，对吧？肝不藏血是睡不着，这叫引气归精能解决。心肾不交就会睡不实，有个动静就醒，醒了不好睡。那怎么办呢？你看白天这个肾气下降，心气上扬，晚上了心气下降，肾气上扬，水火相交，龙虎交泰，哎，平稳了人就睡了。那你这两个地方的气它不平稳呢，碰不着啊，它合计不了啊，阳台板把这气给你解决了。那第二个咱们就说到尿频这块，那我问问大家，这个尿归谁来管呢？是不归气来管呢？这肺管着水路，所有身上的气，肺是管水路，管水道的，管流动的，哎，那肺来管这个事儿，肺也带着气的作用。那肾也来管，肾怎么管呢？肾有固摄的作用，拿啥固摄呀？是不是得有劲儿才能固摄呀？那这个劲儿从哪来呀？也是气，有气就有力。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一个肺一个肾都带着气的功能啊，都有固摄的作用，都管着水路。那你别忘了肺主呼吸呀，是不是？它这里有气的存在。那肾呢主精气呀，那它有气的存在。那我问问大家，你说尿频了，这根儿在肺和肾，那这两个地方又跟气有关，那你说你不解决气，你啥时候能解决好这尿频尿急啊？那还得从根上来，这根上就是气。那咱们今天讲的啥呀？不就这阳胎盘吗？这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你身上所有的地方的气的不足，这阳胎盘它都有用。肺上就不用说了，你看这两天也是给我们回馈的一个结果，就说了说用上阳胎盘之后啊，这以前呢一到了这个天气一变就咳嗽，而且有的时候啊一上来就容易喘，老慢支好多年了，结果这几天就用了这么几天的阳胎盘，说明显感觉到现在说话也好喘气也好啊，这气儿透露了。我再说一个这词儿啊，这东北的人的词儿叫透露了，什么意思呢？就顺畅了，哎，喘出这个气儿啊不憋不胀了。那你看你说这样的情况下这几天就有效了，这是什么？需要的气，哎，肺里的气充盈，然后这个气儿出的进的就舒服了。那你说在这个补肺益肾这一块啊，这阳胎盘呢无可比拟。那阳胎盘能够把肺和肾的气解决了，我告诉你，你尿频的、尿多的啊、漏尿的、咳嗽就滴滴答答的、每次啊尿尿憋半天尿不出来的、尿的话那么一点点的，我跟你说这阳胎盘你就吃吧。你吃多长时间？一个月到两个月，你的小便我给你做一个说法，你的小便至少能少一半，它就有这作用。为啥？它还能温肾呢，固阳啊，补肾呢，是不是？这肾精肾气肾阳它都上来了，而且阳胎盘还不燥啊，它不让你上火呀， 那不是说像跟别的那个肉苁蓉一样，那肉苁蓉你吃一吃，体质不对的，虚火过盛的，你吃上肉苁蓉，那火蹭就上来了，药劲儿是好，这受不了啊。这羊胎盘的不一样，羊胎盘这个东西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合济。那你说它阴虚的这里面滋阴，它阳虚的这里面扶阳，哎，阴也生阳也长，这个就厉害了，这就是先天的优势。按理来讲羊胎盘是应该是大补大阳的，结果你别忘了它没见过天儿，那它在肚子里面这就不一样了，在肚子里面是基因，那基因和基阳结到一起，你告诉我它是不是阴阳双调啊，气血双补啊，是不是？所以尿这块就好了。哎，那咱们再接着讲这腰腿，你说腰腿归哪儿管呢？这腰腿啊就是归筋和骨来说了算，那筋你就得找肝，那骨头你就得找肾。那昨天跟大家说了，跟大家说的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说啥呢？说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一块，你的肝气不足了，你的肾气不足了，你这筋骨就微软，四肢就无力，经络就倦怠，风邪湿寒在里面就出不去，那不行啊。那这些东西多了，腰腿啊，胳膊肘啊，髋关节啊，是不是颈椎腰椎啊，这不全出病了吗？是不是？你筋拉不动，你骨头就撑不起来。所以说筋骨筋骨，筋在前骨在后，筋归肝管骨归肾管，那咱得把这儿给解决了。那你看为啥说用上羊胎盘反过来几天有人就告诉我们说手脚热乎，那为啥手脚能热乎了？那手脚热乎，这不就是元阳之气调动出来吗？我告诉你，只要你身体当中年纪大了凉，那这就是虚，你身体当中的这个热乎劲儿一上来，元阳之气一调动，那就好了。为啥？风邪怕这个呀，那往出清一清。这第二个，手脚一热乎，你这个末端呢，手脚啊，这个气血循环就好多了。气血循环一好多了，它首先第一个，它滋养的筋，哎，这筋归谁管？不归肝来管吗？它同时呢，还让肝血充盈，肝气舒和，那你这个筋就好多了。身上所有的拉伸的地方都归肝来管，那都是筋，肌肉啊、肌腱呐、筋膜啊、血管内皮啊，都归肝来管。所以说，一般来带骨病的都是筋先伤，要不我们讲伤筋动骨，你就在这儿呢，是不是？你筋好了，骨头拉伸快了，然后骨头密度好了，这归谁来管？归肾来管。哎，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羊胎盘，肝肾给你调好了，筋骨给你调好了，那你告诉我，手脚一热乎，腰也热乎了，气血循环快了，血液当中的杂质少了，然后呢，带动着营养素就进入了关节腔了，里面一循环，你马上你就感觉不一样了，你就感觉这个关节得劲了，是不是？舒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腰腿的时间长点，3个月，啊，3个月，这效果就越来越好了。你后面你再注意保温保暖呢，你再搞点壮骨的东西，哎，解决骨头的东西，那就更好了，对吧？然后你看，包括这个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风湿的，啊，这个体质比较差的这类的老同志，3个月足够你用了，啊，3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基础就打好了，你知道吧？这个气就循环上来了，这状态就不一样了。那尤其啊，有一个是最麻烦、最麻烦的一个病。什么病呢？就是糖尿病。基本上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呀，最关注的一个就是血糖。那我告诉你啊，你关注血糖，你发现了没有？你就是每次都控制在6，你也有并发症，只是得来得晚。这是一种症状了，这是一种病了。那尤其是很多人呢，他控制着控制着，时间久了，他烦了，他就想了，反正就这样了，那就这样吧，我啥都吃吧，这不忌嘴了，这病啊，就只会到最后越来越重。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你还不能不重视。羊胎盘你好好吃，也就是说是糖尿病的，3个月是个基础，你慢慢吃啊。只要你有糖尿病的，你就准备好一个东西，准备好一个什么东西呢？准备好一个二油方，就我以前给大家说过的。什么叫二油方啊？沙棘油、紫苏油1:1。那这沙棘和紫苏啊都有卖的，就是药店里面卖的这种油，沙棘油、紫苏油1:1调和好。只要是糖尿病的，你如果说有伤口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感染的，如果说哪个地方痒的，甚至说你这个比较严重的糖尿病的溃烂的，这个二油方 他都管。怎么管呢？他能够解决你皮肤瘙痒的问题，解决你皮肤干燥的问题，解决你这个地方感染。

0: 染了好长时间不好，伤口不愈合的问题，甚至解决于你糖尿病下肢发黑那种情况。你往上抹吧，你经常抹一抹，我告诉你啊，防止你这个地方开裂溃烂。哎，这二油方你要用上。那再有一个，如果说你这边条件好的，你找点那个山药粉来吃一吃。那这个哪里的呢？就是河南呢，有一个地方叫焦作啊，又叫淮山。那这个淮庆府啊，就在这一块儿。自古以来有四大淮药嘛，是不是？淮山、淮牛膝，然后羊胎盘，你必须要用上它。这糖尿病的这羊胎盘，你一定你就得用。为啥？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只要是糖尿病的来我们这儿，那不用问，百分之百的用。心血管、脑血管的百分之百的用。你看，这以前在我们中心里啊，我就记着有一个大哥，这岁数也不大，好像记着是55还是56啊，没比我大多少。来我们中心的时候啊，那就怎么说呢，就看他一眼呢，你就感觉哎呀，这人快不行了。为啥呢？就是精气神啊，他一点儿都没有。你看到我这了之后，这一问，一看那个病历，哎呦，还真不大，55，家族遗传的糖尿病。然后啊，他坐着轮椅，我以为是脚上的事儿，结果过来一看，哦，他有一个裤腿啊空了。那是啥情况？有一个腿啊从小腿这儿啊截了啊，就截肢了。你看55、56岁的一个年龄就截了一条小腿了，那就说明啊很严重。那再看另外一个，哎呦，也溃烂了，而且小便根本就控制不住。那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体检的时候咱们也有扫描啊，那结果呢，一条腿还没有，他穿的裤子鼓鼓囊囊的，后来一看里面是尿不湿。那你说听完我说他这个情况，大家都能感觉到，你说这人虚不虚？他虚到一定程度了，叫气若游丝，说话声都没大力气。那你说来这儿了怎么办？那两个事儿呗，核心的给他配方呗，那就是干啥，这个每天吃就两种东西，鸡蛋清再加上2包山药粉，然后啊再给他炖点这个黄芪、党参啊、乌鸡、虫草啊做的这个汤。干啥？先给他食疗补气。那这个东西啊先补营养的，这是第一个，食疗给他用上。第二个，二油方赶紧往上抹，我就怕他另外那条腿啊保不住。抹完了之后，羊胎盘就吃上。而且这羊胎盘吃的时候啊，我给他加个东西，加了个啥？这不说了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吗？我这次是每天给他2只羊胎盘，我再给他加上1勺烘焙好的牦牛血粉。为啥？这个气赶紧给他冲上来，然后啊这个血呀、也给他调一调。而牦牛血呀、是解决血非常好的一个药。结果每天啊就给他分着吃，上午9点给他吃2只羊胎盘，哎，下午给他吃这个牦牛血。这整整吃了2个多月，哎呦，这2个多月下来了之后，明显就感觉到了一个事儿，感觉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就是说他在轮椅上坐着的时候，他这脖子呀比以前直溜了，眼睛啊略微有点神，而且说话声比以前大了。那你看，你这么一听完，你是不是就感觉到一个事儿啊？他有变化了。哎，结果他这属于最重的了啊，很严重糖尿病了，到这种情况那都要命的了。也就是说他这种情况随时随地会产生心梗或脑梗。为啥？他那血液的浓度、粘度、那血糖高，都太高的一个指标了。结果呢，这2、3个月下来，明显的有了一个改变。而且再有一个最明显的，身上不痒了。你看，二油方加上这个羊胎盘，再加上这个牦牛血，把他这个情况稳住了。就这样，我是连续给他换方，哎，用了5个月的羊胎盘给他打好了基础。然后呢，第二步我再给他解决血的事儿，整整给他治了10个月，血糖降下来了。后来还来过一次，那次来了之后见到我们的时候，那明显的头发也整齐了，眼睛也有光了。那来了之后啊，见到我们就哭了，就说了，他说大夫啊，他说你们给了我一条命啊，要不然我自己都以为过不去了。你看，所以说呀，学医是有好处的，同时也证明一点，在我们中心里这羊胎盘绝对是顶尖的。所以今天呢，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今天是第二天，就200盒，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啊，可千万别错过，好不好？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
1: 每个人心中 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0: 哎，你好。
3: 那我今天吧，我特别高兴跟你通话，也特别紧张。
0: 别紧张，你好，你看我这一直在讲，你都是我的粉丝了，咱俩聊天你紧张啥呀？是不是有什么你就跟我说就行了，好不好？
3: 好好好。
0: 哎，
3: 嗯，你看孟非老师啊，
0: 啊，
3: 嗯。我是吃了你给的这个羊胎盘的那个福利啊，
0: 啊，
3: 这个我见到效果了
0: 啊，好事，
3: 是吧？我特别有信心了
0: 啊，
3: 我想再订上一些，再继续吃下去
0: 啊。
3: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说想让你给我参谋一下，给个建议行不行啊？
0: 就是吃多少是吧？
3: 是是是
0: 啊，那行，那可以。你这样，你说说你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我告诉你，看看这些情况，根据你的身体评估到最后确定一下，看看吃多少合适，你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
0: 啊，
3: 你看孟非老师，我就平时吧，就是这个小便次数多
0: 啊，
3: 不但说白天小便次数多吧，晚上起夜也多，这晚上睡觉也就睡，
0: 啊，
3: 影响睡眠了，睡觉
0: 睡眠不好，尿多，小便不好啊。
3: 哦，我前两年吧，我还得过轻微的这个脑出血。
0: 啊，不重吧？
3: 是啊，就是老经常感觉这个脑袋头晕头痛，
0: 啊，
3: 记忆力也不行。
0: 嗯，
3: 就感觉这反正是上岁数吧，这身上毛病越来越多，就感觉活得挺痛苦的。
0: 哎呀，
3: 你看平时吧，我就这半块脸吧，
0: 嗯，
3: 经常有那种发麻麻酥酥的那种感觉。
0: 我能感觉到，你看咱们打电话，我就感觉你嘴里像含了一块糖跟我说话一样，是不是啊？
3: 是啊，就有时候感觉这个舌头吧，啊，也有那种发麻感觉。
0: 那就是那个脑出血的后遗症，那一块那个出血点啊，
3: 哦，
0: 没有好利索。
3: 你看我这晚上吧，睡眠不行，晚上最多吧，也就睡上三个小时，三个。

0: 个多小时这样子吧。
1: 嗯。
0: 哎呀，就是我这个前列腺吧，哎呀，平时就是这大腿根内侧会阴这一块吧，就是难受不行，就感觉特别憋胀，又酸又疼的那种感觉。你去厕所吧，尿尿，感觉特别费劲，憋得小肚子吧，感觉惴惴胀胀的，就赶紧去厕所。但是去了厕所吧，哎，站半天，滴滴答答的尿出来，尿不了多少，尿完以后还得站一会儿，要总感觉尿不干净。
1: 就是一直有，总想尿，是这意思吧？
0: 是，要不有时候吧，你说去厕所越着急吧，还这个尿还越尿不出来。
1: 不对，这典型的这前列腺钙化的症状了，你这是。
0: 是，总感觉这尿不干净。
1: 啊，
0: 哎呦，
1: 就是钙化了，医生查过吧？是不是钙化了？
0: 是，医院大夫说我就是这个前列腺钙化了。
1: 对，你要说是疼酸，那是前列腺炎增生肥大。你要是那种。就是尿不出来，又越着急越不尿，然后滴滴答答，这都是钙化了，这属于严重了。
0: 哦，我这白天吧去厕所这小便得十几次，这晚上一宿吧也这多着的时候得起来个七八次。
1: 没法睡了吗？这不，
0: 嗯，要不我这回吃了咱们这个定制款的羊胎盘吧，那个你给的我那6只我都吃完了。
1: 现在好点没？
0: 哎，现在去厕所尿尿吧，这个感觉，这小便比原来顺畅一些了。
1: 尿的稍微多点了，是吧？
0: 是，
1: 哎，那就有
0: 哎呀，
1: 变
0: 说
1: 化，
0: 实
1: 好
0: 话，
1: 事
0: 这真是
1: 啊！
0: 我没想到的效
1: 这真好
0: 果。哦，我这晚上睡觉比原来睡得也踏实了。
1: 啊！就睡得多一点，
0: 哦，以前睡，即便睡着了吧，就是那种
1: 睡不
0: 不
1: 实
0: 踏实，稍微有一点动静也就能听到外边有个过个车呀啥的。现在睡着了就睡得沉一些了。
1: 哎呀，这真好，对症了，这是
0: 是啊，我就感
1: 啊。
0: 觉说实话，真是难得遇到这么对症的药呢。要不我说今天跟你说说我这情况，让孟非老师给我参考参考。像我这身体情况，吃多长时间？吃几个月的时间？
1: 你这个我得问一下啊，就是，脑出血这个事儿啊，是不是时间过了1年半年了？
0: 都有2年的时间了。
1: 那就没问题了。为啥？我跟您说一下啊，就是任何调理全身的药啊。这个脑出血的患者一般都是3到5个月之后再正常用，你这个就没问题了。你刚才说这情况我也听了一下，主要就几个原因，一个就是脑血管影响的你这个半边脸舌头发麻，睡觉不好；再有第二个就是前列腺这个问题。说实话啊，这个问题呢都属于这个困扰性的问题，但是好处在哪儿呢？你吃了这个羊胎盘有效了，睡得沉了，然后你的小便比以前顺畅了，对吧？这就证明
0: 是
1: 啥？
0: 啊。
1: 你来得快。我给你建议啊。别的问题你没说，应该就没有了。脑血管这块，就是只要把这个气足通的地方再多一点，你这个半边脸发麻呀，或者舌头这块就能减轻。这个要1个多月以后，小便你这个要解决，至少得3个月。你这样啊，你就别定特别多了，你就听我的，怎么定呢？你定上3盒，咱们这次厂家这不给的这个政策福利嘛？你说原价790，现在呢是599一盒，而且买一盒多给一盒，等于599拿2盒。2盒就1个月嘛，你拿上3盒，再多给你拿3盒，这6盒刚好3个月1个小周期，你吃上这小便一定能够减少一半还要多。你听我的，你就少拿点，你先吃上，你说好不好？
0: 哎，好的，哎呀哈，真是太辛苦你了，孟非老师。
1: 不客气。
0: 那就辛苦你帮我订上3盒吧。
1: 对，订三盒，再给
0: 我
1: 你
0: 就
1: 多
0: 拿
1: 拿
0: 了
1: 三
0: 六
1: 盒，
0: 盒。
1: 到时候手里6盒，吃3个月，这小便绝对让你少一半，晚上睡觉至少再多2个小时。那脑袋应该就没事了，好不好？
0: 好，
1: 你就照我
0: 我
1: 说
0: 现
1: 的，
0: 在最相信你
1: 吃
0: 了，
1: 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0: 孟非。好，
1: 哎，好了，同志，哎，好，再见，
0: 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 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

0: 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我是 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六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晓攀啊，带着头衔来的啊。你好，哎，我是谁？不是你跟自己熟还是不熟啊？我是 CCTV 蓝。

0: 吵架呀，是怎么着？爱马仕这有啊，
1: 西服
0: 啊，外套，
1: 意大利奢侈名牌，
0: 什么品牌啊？
1: 你妈呢？
0: 对，
1: 什么？你妈呢？不懂吗？
0: 我妈在家呢，
1: 怎么不来现场呢？
0: 陪你妈打麻将呢？
1: 废什么话呀？
0: 没文化！
1: 不，
0: 嗯，高老师，阿玛尼。乔治阿玛尼，不是瞧着你妈那干嘛呢？
1: 也有那么叫的，
0: 哎，都那么叫呢。
1: 闻闻，
0: 嚯，啊，怎么了？
1: 什么味儿？
0: 香味儿还挺熟的，这是
1: 意大利奢侈名牌，
0: 什么香水
1: ？Six God。
0: 哦 ，Six God， 翻译成中文叫
1: 六神。
0: 花露水啊？
1: 怎么样？这一身不一样吧？
0: 是怎么这么不一样啊？
1: 哎，我是 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六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晓攀，
0: 老忘不了这个。
1: 我个人觉得，我拿完这个奖以后，
0: 是
1: 我应该为相声界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哇，
0: 还小小贡献？您要干嘛呀？
1: 改革相声。
0: 哦，给我们这相声创新，
1: 没错。
0: 好，
1: 我觉得需要改革了。
0: 怎么改呀？
1: 你刚才怎么上的台？
0: 我就这么撂大罐的上来了。
1: 你怎么能这样上台呢？
0: 那怎么上台呀？
1: 你这样走有什么意义？
0: 充其量就是证明我有腿。
1: 当你穿着大褂上台的时候
0: 啊，
1: 你应该怀着对相声有一颗敬畏之心。此时此刻，无数位相声前辈对你已经是灵魂附体
0: 啊！
1: 抬头仰望，45度角，
0: 怎么了？
1: 看！
0: 哎呦我的妈呀！
1: 祖师爷在看着你！
0: 哎呦！不是小潘，我怎么听你说那么瘆得慌呢？我这
1: 不要瘆得慌
0: 啊！
1: 你应该怀有一颗敬畏的心走上台来。
0: 不是，那你说我这应该怎么上台啊？
1: 迈四方步，亮靴底儿，立大拇哥。
0: 哎，这还得立大拇哥。不是，我问您一下
1: 啊，
0: 您这个有含义吗？
1: 当然有了。
0: 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好。
0: 哦，那这个呢？
1: 他也好。这是对观众的敬意
0: 啊。敬意，这么直白的敬意啊。这个、
1: 哎、而我呢，应该走出时代的步伐，走出时代的脉搏。
0: 哦，不是，您说的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要真改革，咱得从相声本体来改。
1: 你看看我
0: 啊，
1: 刚才的自我介绍，
0: 是
1: 我是 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六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晓攀。
0: 你呢？
2: 我啊，大家好，我是尤显超。
1: 苍白无力
2: 啊。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尤显超，
1: 更苍白无力。
0: 不是，那怎么才能？
1: 你今年多大了？
2: 23。
1: 就说你从艺23周年了
0: 啊！我从艺23周年。
1: 哎呀，
0: 我生下来就说相声。
1: 那当然了，
0: 不是我这么说谁信呢？
1: 自己说着说着自己就信了，
0: 啊，多说两遍就信了。
1: 那当然了，
0: 我从艺23周年，我这就变了啊。
1: 你上的什么学校？
0: 就那会儿小时候上的那个朝阳二中。
1: 哦，智障二中？
0: 不是智障二中，朝阳二中。
1: 哦、对啊，朝阳二中。
0: 哎，
1: 有什么事迹？
0: 嗨，这有什么事迹？无非就是好人好事儿呗。
1: 什么好人好事儿？
0: 就是帮着朝阳一中的平事儿。
1: 平什么事儿？
0: 就是有人欺负他们，我帮着给欺负回去。
1: 这就算是好人好事啊！
0: 哎呀，你真会聊天儿，你
1: 你就这么说。
0: 别说。
1: 凭借自己高超的吨位
0: 啊，
1: 制止了数以百计的校园暴力事件，被校园授予校园流氓鬼见愁、民间散打王称号的相声演员尤显超。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就火了？
0: 不是，我就这么介绍自己啊。
1: 不信咱俩可以来一回啊，
0: 试试。
1: 哟，
0: 哎，
1: 你不是从艺23周年被校园冠以校园流氓鬼见愁、民间散打王称号相声演员尤显超吗？
0: 哎，就是我。
1: 对，
0: 哎，你不是那个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六届相声大赛职业组金奖获得者高晓攀吗？
1: 停
0: 啊，
1: 你少了一个最佳作品，
3: 能背下来不易了
1: 啊。
3: 您差不多。
1: 我个人觉得你下来要说哪一段，
0: 给大伙儿说一个传统的基本功贯口类的节目，
1: 哪一段？
0: 八。

0: 善评
1: 哪一番？
0: 哎，还哪一番？你小孩子那一番，
1: 你来来，我听听
0: 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灌血扶求之志，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十三郎五岁朝天，唐六燕七岁举翰林，汉黄香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十二岁为宰相，那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济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杀的曹操是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啊！就这么一段，
2: 一段现场版的相声啊，被你说成了剧场静音版的相声，
0: 不，这就是让大伙儿听一个熟练度，
2: 需要改革了。
0: 这段就改，
2: 你第一句怎么说的？
0: 我说的是想当初，
2: 什么时候？
0: 就是宋朝。
2: 宋朝
0: 啊，
2: 那应该是公元960年。
0: 哦，年份准确一点、啊、
2: 对，你就说成在侏罗纪时代、
0: 哦啊、对，哎呦呵，您那会儿都有恐龙了，不是？啊，就是960年。
2: 对、
0: 啊、行。文彦博幼儿倒有灌血扶求之志。
2: 等会儿，幼儿是什么时候？
0: 小时候，
2: 那叫孩提时代。
0: 哦，这句改成孩提时代。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
2: 什么叫破瓮？
0: 砸缸。
2: 就说是以毁坏公物的方式方法来营救落水儿童。
0: 以毁坏公物的方式方法救助落水儿童，这就这么改？
2: 就这么改。
0: 哦，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
2: 四岁懂得礼貌、
0: 啊、
2: 把果果不给了他的哥哥、哎、不是这个、哎、把果果给了他的哥哥。
0: 哦，十三郎五岁朝天。
2: 十三郎五岁受到了领导的接见。
0: 唐六燕七岁举翰林。
2: 七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高等学府。
0: 汉黄香九岁温席奉亲。
2: 九岁给他的爸爸暖被窝、哎、
0: 暖被窝。秦甘罗12岁为宰相，
2: 12岁考取了公务员的职称。
0: 吴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
2: 那叫水军将领，
0: 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济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杀的曹操是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
2: 你这里头怎么还有封建迷信的事儿呢？
0: 不是，他不是就是济东风，借凋零，诸葛亮？
2: 改一改
0: 啊！
2: 第一句是吃苦肉，
0: 那、啊、吃苦肉
2: 改成打屁屁的，
0: 打屁屁。
2: 二一句改成、
0: 啊、
2: 锁战船
0: 啊，
2: 贷款购买凋零舰、
0: 啊、
2: 以水上 BBQ 的方式方法来赢得了赤壁之战
0: 啊。这火烧战船是水上烧烤啊。继续啊，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
2: 相帮改成团结互助，魁首改成时代的骄子。
0: 不是，您这改完这相声，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2: 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0: 什么玩意儿啊？
2: 玩意儿
0: 啊！
2: 相声起源于清末民初，具体年间是1846年，由拆唱芭蕉鼓名角张三禄先生所创，后由我们相声大师朱少文言传至今。朱少文有这么一段竹板，上面刻有一副对联：学富五车落地贫，满腹经纶穷不怕。我们相声大师侯宝林在1949年以后对相声进行了改革，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才有了今天的相声艺术。到你嘴里头怎么变成了玩意儿了呢？
0: 不是，你说这有点矫情。
2: 看，祖师爷在看着你。
0: 哎呦，不是，你告诉你别老吓唬我，你别挨骂了。你这
2: 什么？
0: 别挨骂。
2: 对，你就要说出这句来。
0: 怎么又有这句啊？
2: 我们相声供奉的祖师爷是东方朔先生、啊、东方朔经常在周文王面前谈笑取乐，周文王总爱加上这么一句别挨骂了来结束此次谈话，所以在很多相声作品结尾处都要加上这么一句别挨骂了。当你说出这句的时候，你应该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头正脚直地说出这句别挨骂了。
0: 不是小潘，这行吗？这相声
2: 咱俩就火了。
0: 那咱试试，
2: 来一回，打上台开始。
0: 刚才那一套
2: 就能办了，
0: 试试啊！
2: 大家好，我是 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6届相声大赛直接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小潘。
0: 大家好，我是从艺23周年的。

0: 校园流氓鬼见愁的民间散打王相声演员于万超。
1: 你接下来要说哪一段？
0: 我给您说一段小孩子。公元960年，文彦博孩提时代有灌血浮球之志，司马温公以毁坏公物的方式方法救助了落水儿童。汉孔融4岁非常懂得礼貌，把果果让给了哥哥。13郎5岁接受领导接见，唐刘晏7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高等学府，汉皇江9岁帮着他爹暖被窝，秦刚狼12岁考取了公务员的资格，那吴周瑜13岁官拜海军将领，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打屁屁锁战船，贷款购买凋零舰，以水上 BBQ 的方式赢得了赤壁之战。虽有卧龙凤雏团结互助，那周瑜也算是时代的骄子。别挨骂了，
1: 老超。我有一种憧憬。
0: 这是什么憧憬？
1: 当咱俩站在下一届相声大赛的舞台上，你是从艺23周年校园流氓鬼见愁民间散打王称号的相声演员尤显超，我是 CCTV 蓝色经典天真蓝杯第六届相声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小攀，咱俩说上这么一段新相声，你在职工之中卯足干劲来上这么一句，别挨骂了。
0: 奖还是咱的。
1: 再看评委
0: 拍案而起，
1: 瞠目结舌，
0: 瞪大双眼，
1: 是咱哥俩可就说了，
0: 这哥俩
1: 疯了。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郁闷，这有什么郁闷的？咱俩要是能动手，就别聊天了，好吧？
5: 不像话，
4: 怎么了？你这
5: 我就是郁闷，
4: 你郁闷，你不高兴，干点别的。你
5: 失恋了，我
4: 那失恋不很正常吗？
5: 我没有办法缓解自己这种痛苦的心情啊。
4: 那你这样，你唱唱歌，你舒缓一下。
5: 好，
4: 对吧？
5: 唱歌，
4: 哎，
5: 我唱的歌都没人会。
4: 那你当时怎么学的呀？你告诉我
5: 啊，看电视听会。
4: 哎，看电视听会的，你这是
5: 唱一首
4: 啊。你唱吧，也不见得都不会。
5: 不要哭了吗，该哭的人是我吧，你都坦白爱上了他，我有什么办法？哦，你也同意了，既然你提出想法，我们不要拖拖拉拉，就从明天开始吧。

0: 寂寞同行会呀、啊，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
1: 不是谁踩着你肾呢？是怎么着？
0: 不是我这唱歌，你搞什么乱呀、啊？
1: 我不也试过练吗？我，
0: 你也试过练？
1: 我也会这个。
0: 听着，
1: 嗯
0: 啊，夜来一帘幽梦，
1: 这我开始作诗了啊。
0: 春风十里柔情，瘦影如莲秋水照，
1: 亲虚连我，我连亲，
0: 相见不如不见，
1: 有情何似无情，
0: 相思相见知何日，
1: 此时此夜难为情。哎呀，
0: 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
1: 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
0: 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卖，
1: 让我睁开让我明白，
0: 放手你的爱。
1: 咱这是诗吗？
0: 我要去寻找我的真爱。
1: 我爱交朋友，尤其爱交女朋友。
0: 如果我要是能遇上一女孩啊，我得好好对她。
1: 如果我要能找到一女孩，我肯定好好疼她。
0: 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
1: 要吃西瓜绝不吃皮。
0: 她要喜欢村上春树，我天天给她念一 Q 八四。
1: 她要喜欢老舍，哎呦，我天天都是骆驼祥子。我
0: 她要是风，那我就是沙。
1: 她是藤儿，我是瓜。
0: 她要是黑板，那我就是板擦。
1: 她是电源，我是插座。

0: 他要是 iPad， 那我就是二。他要是愤怒小鸟，我就是那只猪。
1: 他要是植物，那我就是僵尸。
2: 不是，你说这是女孩吗？这个
3: 不是啊？问问你啊，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1: 我喜欢温柔的，
3: 我喜欢大方的，
1: 我喜欢贤惠的，
3: 我喜欢狂野的，
1: 我喜欢 Hello Kitty，
3: 我喜欢史努比，
1: 我喜欢变形金刚，
3: 我喜欢黑猫警长。
2: 不过
3: 咱俩怎么才能让女孩喜欢上呢？
2: 咱得改变自己啊！
1: 怎么改变？
0: 我得减肥，
1: 那我得健身，
3: 我得绅士，
1: 我得儒雅，
3: 我得饱读诗书，
1: 我得学贯中西，
2: 我得挣大钱。
0: 我帮你花，
2: 你帮我花啊？有你钱不就花了吗？
0: 废话，有你什么事儿啊？我这
1: 经过我的努力，我找到了一个女孩。
0: 经过我的奋斗，我也追到了一个女生。
1: 最后他妈不同意，
0: 他妈也不高兴。
1: 哎呦，他妈说我啊。这个没车没房没追求，这样的男人不能要。
0: 他妈说我有钱有房有追求，这样男人不可靠。
1: 他妈说我抽烟喝酒大男子主义。
0: 他妈说我不抽烟不喝酒没男人味儿。
1: 有他妈说了，等你改掉这些坏习惯呀，我再考虑考虑。
0: 他妈也说了，等你有了这些嗜好啊，咱再斟酌斟酌。
1: 反正我是不改，
0: 反正我是不学。
1: 头可断血可流，他妈面前不低头；
0: 头不断血不流，他妈面前得磕头啊！
1: 磕头，
0: 你不磕行了你、啊？
1: 反正他妈也不让我跟他见面了，
0: 他妈也不让我们来往了，
1: 一星期都没理我呀，
0: 一礼拜没通电话呀，
1: 我成天拿着树叶啊，嗯，爱我。不爱我，爱我不爱我，一棵树都让我给薅秃了呀！
0: 哎呀，你知足吧？我每天早上都得早早的到他们家楼下，就为能见他一面。
1: 嗯，
0: 每天都早到我叫他们家的鸡起床啊！
1: 哎呦，我不能这样沉默了，
2: 我不能这样等待了。
1: 你说怎么办？
2: 擒贼先擒王，
1: 擒女先擒娘。
0: 得给他妈哄好喽，
1: 得给他妈哄美喽。
0: 他妈要是恕我就是疼我绕他，
1: 他妈要是鞋我就是鞋带我缠他，
0: 他妈要是囚犯我就监狱我囚着他，
1: 他妈要是逗我就是逗江鸡我磨着他，
0: 他妈天天去菜市场我天天就尾随其后
1: 啊，
0: 闹得他们街坊四邻都跟他说了，要二婶让贼盯上了吧。
1: 你知足吧。
0: 嗯，
1: 他妈喜欢运动，上午爬山下午健身房晚上广场去跳舞，我得陪着吧。
0: 啊，
1: 人家都说了，年纪轻轻的小伙子不上班得绝症了吧、
3: 嗯、
1: 康复训练的吧。他妈打麻将我得捡炮，
0: 他妈爱玩牌我得四个二带俩猫那么出。
1: 哎呀，
0: 那天他妈找我谈话了，
1: 哎，
0: 说我跟他女儿可以交往。
1: 哎呦，他妈也找我聊天了、
0: 啊、
1: 说让我跟他的闺女啊可以发展下去。
0: 我发现这生活是如此的多娇、啊、
1: 多娇的生活从此开始，
0: 我要为我女朋友做首诗
1: 啊。
0: 啊，爱情太伟大，你妈太可怕，抱得美人归先得哄你妈。
1: 那我也做首诗，
0: 怎么着？
1: 喃喃细语爱已知，人间自是有情痴，真一假来假一真，苦尽甘来甜蜜时。
0: 好，
1: 我这可是藏头诗，
0: 每句诗的头一个字
2: 连一块就是
1: 男人真苦。
4: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选择做什么职业，最终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做弓箭的人，他整天就想着要把这个箭头磨得特别尖，生怕这个箭没做好不能把人杀死。所以呢，这种人整天想的都是害别人，这种人 结果不会太好。可是做盾牌、做盔甲的人呢，他们整天就想着怎么把盾牌做得厚点，把盔甲做得结实点，在敌人打你时把你保护好。这种职业就和做剑的不一样，他一直都有一颗慈善之心，他这个职业就决定了他一定是一心向善，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大夫也是一样的，我活了整整90年，也算长寿了，能活这么长久，活得这么好，和我们胡家老高脱不了关系，但是和我做大夫这个职业也有关系。这么多年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去救别人，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正能量。患者病好了高兴啊，心情好，活的时间就长。过去那大夫啊，那可不简单，总怕自己的技术不好，不能把患者给抢救过来，发的都是慈善心。你替患者着想，患者他也尊敬你，所以大夫地位是很高的。过去那职业不像现在，过去是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的。这是怎么分的呢？就是看谁说的话、做的事儿是踏踏实实为别人着想的，而不是去害别人的。这个职业就高级，就能往前排。要是总想着自己，那肯定就是下九流。大夫呢，您别看属于中九流，但是地位却比上九流的人更受老百姓尊敬。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大夫这个行业不容易，和现在这消防员是一样的，哪家着火了赶紧得去灭火，不分白天黑夜。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患者都是动不了了，白天还行，抬着过来给看一看，晚上黑灯瞎火的来也不方便，经常就找人过来请我，然后到家里给看病。不管啥病，身上都背着胡家老高。那时候胡家老高不像现在这一瓶一瓶的，拿着也方便，那时候就拿两个小瓷瓶，装也装不了多少，到患者家看着。如果病情不是那么严重，那就做一点汤药，现场熬了给患者喝，然后就在那儿看着，看患者怎么样，好没好点，什么时候稳定了才能回家。如果病情严重的，那就得拿胡家老高了，别的药不好用，得先把病情平稳下来，然后再慢慢医治。年轻时和我父亲出诊，常年都是这样， 不分白天黑夜，半夜我最害怕有人敲院门，肯定是有大事儿。现在都坐下这个毛病了，有时候半夜呼啦一下子就醒了，四处找药箱，清醒过来一点儿，才发现不是那个年代了，我也不是那个小伙子了。那个年代的大夫啊，个保个都是好样的，不偏不倚，有公道心。现在来看，大夫这个行当，不是说你医术多好，不是说你有什么好的药方，你就能干得好。最主要的，要有一颗慈悲心，没有这个，您这个大夫，那就改行最好。当然啦，您说这个慈悲心，并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捐出去，看病都不收钱，这么说就是抬杠了。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算是不错了。遇上家里确实有困难的，那就帮助一下。遇上有病着急就医的，那就休息的时候再出趟诊，多走两步，这也没啥。这其实都是一个大夫最基本的东西。我和我的学生们也经常说，选择这个行业了，咱们有些底线就得守，人命大于天呐！你破了这个底线了，你就不配再做大夫了，改行吧。干一行爱一行，做一件事咱们就得专心去做，别掺杂太多的东西。什么事儿一复杂了，肯定就要坏事儿。你就说吃饭，吃饭的时候咱们就认真吃饭，想想这饭确实做得不错，这水放的量和煮的时间到位，是不是再加点什么别的调料会更香呢？想想这些事儿，这个饭就吃得香，您也消化得好。但是有些人就不信邪，一吃饭

0: 就总想别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想小时候吃饭剩饭被他妈打过，想着和别人吵架的事儿，这心里气得不行，那肯定就得噎得慌，时间一长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人要想活得好，就一定要活在当下，就想着眼巴前这点事儿，不去想那些以前上火的事儿，不去想未来还没看着的事儿。无论多大岁数，你记住这一条，你肯定活得好。吃胡家老糕也一样，如果您想吃，您就记住一条，您就想着这个病慢慢的会好，高高兴兴的去吃。每天都有哪些改变记下来，别一天愁眉苦脸的，总想着以后能不能好，这个您想也想不明白。您按我说的做，别人吃六个月胡家老糕把病解决了，你可能吃五个月四个月就行了，这不仅节省钱，病也好得快。我们人呐，治病其实也不要想得太复杂，也简单，老祖宗都总结给我们了，写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来的，该怎么去，那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懂这个了，也不尊敬老祖宗的话了。您看现在很多父母养小孩都惯得要命，拿一本书说什么科学喂养，我就有这么个邻居，从孩子出生起，这两口子就捧着好几本书看呢，又是根据体重，又是根据年龄和配方给孩子弄吃的，这可以说什么都想到了，把孩子当成鸡鸭鹅了，还进行食物配比，结果呢，孩子是面黄肌瘦啊。他爹妈这一看，以为孩子有病呢，四处看病啊，又测什么细胞，又找什么营养师的给搭配，还是不行。后来一次见到我，问我说，胡老，您看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别嫌我说话难听，别看你们俩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毕业，你们俩加起来都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过去那农村老太太拉扯孩子可没有你们这么讲究，那孩子一个个膘肥体壮的，小脸蛋红扑扑的，别说大病了，感冒都不得。为啥呀？人家就认准一句话，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什么意思？农村老太太养孩子，从来不把孩子肚子塞得满满的，天冷了，也从来不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这孩子啊，本来阳气就壮， 你把它过严实了，它就容易上火，流鼻血发烧，烧得严重了，还可能会抽风。还有就是不让孩子吃太多，脾胃都吃坏了，那以后这孩子消化功能就不行了。脾胃是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不行了，那这孩子还能好吗？现在很多人看上去什么都懂，说起理论来头头是道，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啊，把老祖宗说的话全给忘了。这小两口一听点头了，按我说的办，三个月孩子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尊敬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留下来那肯定是有道理的，治病就是这样。您说有一个方法治病，您新研究出来的，那有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好吗？未必吧。一个人的智慧那肯定没有几百人上千人的智慧要强，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呢。胡家老高也是这样。有人总问胡老，这老高怎么就能治病呢？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老胡家虽然是小门小户，但是传这个胡家老高也有上百年了，这里面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经验。为什么我一看什么病心里就有一个大概，我就知道这个病胡家老高到底能不能治，这都是经验，老祖宗留下来的。但是光靠老祖宗的东西也不行，还是得不断的去实践，玉不琢不成器，东西是好东西你得拿去，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得让患者用。今天这个患者用一个月有改变了，明天那个患者用五六个月好利索了，总结一下这经验就出来了。看病这个东西啊，一碗水它端不了平，一个病人一个样，好转的时间也不一样。你就说冠心病，前胸后背疼，疼得起不来不敢动弹，有的人吃一个月胡家老高就没啥事儿了，有的人得吃五六个月，这里面因素太多，一两句话说不清，这个就要看经验了。我的经验一是靠祖传，二是靠患者，这是大实话，传承非常重要。树它得有根，水它得有源头，你不敬畏先人是不行的。今天你吃一瓶胡家老高感觉效果还行，吃着这心脏不疼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不需要再卧床了。这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研究出来的东西，那是多少代人智慧的结晶， 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嗯，

说到经验，我今天也要和大家伙说说治病的经验，这个很重要。患者得了病该怎么治？患者啊，那就和一个百年的老房子一样，摇摇欲坠，到处都漏雨，可能下一步就塌了。您说这种情况，您得修补吧？怎么修啊？修过房子的人都知道，那不能大兴土木，哪哪都换，否则你这边刚换，房子就塌了。您得慢慢去修补，哪个地方不好了，局部周围看一下，再看看和主体结构有没有矛盾呢？换了能不能出事啊？得一点一点慢慢的去解决，得有耐心，否则就只能拆房子了。治病也是一样，您得慢慢来，跟时间赛跑，才能把它治好。您下重手用药，恐怕盯不住，这个症状可能给你解决了，但是人也完了，把身体伤了。我有一个心衰患者，还带着哮喘，50多岁，只要一下床走几步，那气都喘不上来，非常严重，心里着急呀，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所有方法都想个遍，这辈子攒的积蓄全花在病上了，也没解决。后来用一种中药，我就不和大家说是什么了，本来这药就有副作用，结果人家让一次吃两丸，他一次吃5丸，心想吃得多不就好吗？结果心衰没治好，把身体给吃坏了，本来还能下床走几步，现在连翻身都费劲儿了。拉到医院一检查，肝肾全伤了。他后来听医院一起检查的患者说，胡家老高还行，这个患者也和他一样，后来吃胡家老高吃好了，他就开始吃胡家老高，又着急了，一顿吃的是别人4倍的量，心想着这胡家老高也不伤人，就吃呗，多吃点也许就好得快。吃了一小段时间，有劲儿了，也爱吃东西了，继续吃。后来我一看，这不胡吃吗？吃这么多胡家老高干什么？就按正常的用量吃。后来他按我说的吃，没多久病就给他解决利索了，就干重活，稍微喘点，剩下没啥毛病了。他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讲一讲，胡家老高每天的用量用法都在说明书上写着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那都是这100多年摸索出来的，您就按时按量吃就行，别超限度。如果您的病确实挺重，想快点好，
多吃个一倍我也不反对，把握好这个量，否则人家吃两勺你非吃七勺八勺的，那没必要啊，吃了也白吃，消化不了。咱们得守好这个规矩，否则您这钱白花了不说，也达不到您想要的效果。这和喝水一样，您运动一圈口渴了，您使劲儿大口喝水，一扬脖一大瓶儿进去了，喝到肚子里一两分钟后还会感觉渴。但是如果您不着急，您坐下来静下心一点点喝，您就会发现很快就不口渴了。老话讲，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吃药也是一样，就说你吃胡家老膏，消化吸收的有一段时间，你得让胡家老膏里的精华一点点渗透进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沟沟缝缝都给您填补全了，给您修复了，修复本源了，这病就好利索了。您一下子吃那么多，没等吸收呢，穿肠而过了，这得不偿失了。治病啊，是有周期的，有方法的。您无论治什么病，就按大夫说的剂量和方法去用，这就行了。大家伙得病了，着急，这很正常。病在谁身上，谁不着急呀？但咱们得想得开，多琢磨，找到病根儿，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其实无论什么病，您说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就分两种，一种是天灾，一种是人祸。八成以上的病全都是人祸，您不用奇怪，这病都是您自己造出来的。您看，咱们大自然是有规律的，您得顺从自然，尊重它。您只顾着自己，天天滥砍滥伐，这挖条沟，那垒堵墙，那自然就改变了。一改变，您最后也没法生存了。人体也是一样的，不能喝凉的，您偏喝，不让喝酒吃肉，您顿顿不辣，不让你生气，您控制不住，这病不就来了吗？有时候人呐，最难的就是认清自己，在病上也是一样。您找到病根了，那还愁病好得不快吗？在治疗上遇到什么事儿，也得好好琢磨琢磨。都想好得快，有的患者吃一大堆药，控制的还真挺快，指标啥的直线往下降。但是您就记住了，您得吃一辈子药不能停，这是控制症状，
控制指

0: 患者有挺多这样的，冠心病常年吃药，吃上了挺舒服，吃了10年8年的太多了，最后冠心病确实不难受了，但是您一顿不吃都不行，把身体也给吃坏了，其他的病都来了，最后呢吃胡家老膏把病解决了，用4-5个月的胡家老膏也好，1年也好，不用再吃药了，看上去时间长一点，其实和10年8年比起来一点也不长。凡事要有坚持，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坚持的不要吃，吃了白花这钱，您可以去尝试其他的治疗方法。如果想用胡家老膏，您就坚持吃一小段时间，您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了。治病啊，不能就只看快慢，关键看你是要控制它，还是要彻底恢复解决它。大家伙都是明白人，自己多想想。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医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你
2: 好。欢迎你。
3: 辛苦了，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长春人。今年55岁。
2: 啊。
3: 这跟您通上电话，真是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幸运。胡老师，这胡家老高对我的影响真是不小，好处也真是太多了。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2: 哎，好的。
3: 嗯，前两年吧，就是我老父亲卧床，都是我一个人伺候。这去年刚刚给我爸伺候走，这我呢闲下来了，这病啊也落下了。本来吧，我的肠胃就不怎么好，做过一回手术，这回又得了一个叫末梢神经炎的毛病。一开始吧，就是一只脚麻，完了脚底下吧就有异物感，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后来就发展到两只脚都有那个感觉了。
2: 嗯嗯。
3: 这脚底下吧，就像有东西粘着似的，粘着似的，好像有沙子硌得慌，而且脚吧也发凉。
2: 嗯。
3: 我去医院也检查过，做过那个脑核磁、颈椎核磁，都说没有毛病，这腰吧也没毛病。完了，人家大夫也告诉我了，说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我就只能吃些养神经的药和促进微循环的药，像维生素 B 了，妮可宝之类的。但是病情吧，一直也没有太大的改善。
2: 嗯嗯嗯。
3: 我吧就一直挺担心我的病的，因为我听别人说这个病要是控制不住，以后说不定都得瘫痪。哎呀，我就想尽各种办法治这病，又是理疗又是针灸的，效果也不好，不明显。到后来我走路都有点费劲了，我都不怎么出门了，就在家自己按摩。没事吧，这不就听听广播，后来我就听着您的讲座，就您讲这修复本源的办法，我当时吧就挺想试试，可是吧又怕是忽悠人的，就一直犹豫来着。但是我吧还是一直听您的节目。后来我就感觉吧，我这脚吧就越来越严重。哎呀，我就寻思呀，这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么多人都用，效果应该不能差了，就买了20盒。
2: 胡家老高是吧？
3: 对，这胡家老高吧，刚吃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有排气和那个打嗝的现象。完了，我这手和脚吧，还稍稍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原来那是又凉又麻，可难受了，一天天的。这胡家老高的效果还真的是太棒了，胡老。我就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这个脚就麻的不那么厉害了，
2: 你看
3: 就可以走路了。挺快。我原来我都不敢下地，也不敢出门，有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我还得坐个轮椅。现在胡老，我这不用着胡家老高能有4-5个月了。中间老高都吃完了，完了吧，我又买了50盒。现在我这脚吧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没有那种粘着胶的那感觉了。
2: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对呀，而且脚吧也不感觉硌得慌。现在我走路啊，是上下楼梯呀、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胃吧也好了不少。胃也不疼了，而且食欲也好了。原来吧，我做完胃溃疡的手术之后，恢复的一直就不太好，一吃东西就胃疼，就感觉烧心。因为这家里的事情也太多了，我也没有功夫调养自己身体，就这么一直拖着。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我才能闲下来，结果又得了末梢神经炎。要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啊，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得是什么样呢。我这前两天吧刚去做过检查，大夫说我这胃黏膜吧恢复的还非常好呢。而且吧我这个末梢神经炎恢复的也特别好，已经痊愈了。
2: 你看多好、
3: 我这一听啊可老高兴了。哎呀，你说现在这身体恢复这么好，我也不用再担心有啥情况了。胡老师，我真的太谢谢您了。现在吧想想我还真有点后悔。你说我当时没早点用上这

0: 胡家老高，耽误了挺长时间。我要是再早点听到你的节目就好了，给我父亲也用上，或许他老人家还能多活几年呢。
1: 确实是这样的，
0: 真是太遗憾了。
1: 因为咱们过去没有接触咱们胡家老高，那时候咱不认识胡家老高，究竟他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您用了胡家老高，这个末梢神经炎是非常粘手的一种疾病啊，就是末梢神经的这个损伤啊，越来越衰退，严重的时候可以造成瘫痪呐。啊，别看是末梢神经炎，它的结果是非常讨厌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它为什么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它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啊，这是一样的，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咱们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健康、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所以说您看，用了胡家老高起到了这么好的效果，您的胃病的问题也解决了啊，末梢神经炎也解决了。我告诉您，胡家老高它不是单纯治疗几种疾病，它是从本源来进行这个作用的，所以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您是非常幸运呐，难得的。好多朋友现在都寻寻胡家老高来治疗疾病，那这个方向绝对正确。您理解了吗，老朋友？
0: 理解了，胡老师，真是特别感谢您能传承这个胡家老高。你说让我们这些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您可真是一个大好人、好大夫。我这个人嘴也笨，也不太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就只能给您鞠一躬了。胡老师，谢谢您。
1: 别客气，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好好，我听您的，接着用，谢谢胡老。
1: 哎，好，就这样，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0: 好，
1: 祝您
0: 再见，再见，
1: 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哎，好。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我是那个秦皇岛的
1: 哦，
3: 我今年78
1: 啊，
3: 我总想跟你通通电话了，我也打不进去这个电话了。
1: 今天咱们通了是吧？
3: 辛苦的，你老够辛苦的，我天天听你的节目了，
1: 是吧？
3: 是，我吃这个药吃了7个月了。我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腰间盘突出，眼睛白内障，哎呀，反正光毛病都真说吧。我提吃上这个药，哎呀，真好不少啊。
1: 哦，
3: 尤其是这个迷糊，现在都不迷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我原先我从现在睡觉都睡不好啊，我现在一大觉能睡4-5个钟头。
1: 太好了，是吧？嗯，
3: 这都是胡老你的功劳啊！
1: 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那还得有您的功劳，没您的功劳，我们上哪吃这么好的药去？
1: 好，也是您认识胡家老高，而且用了以后确实有奇效，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对吧？
3: 对对对对，你太辛苦了，你也得平时也得注意身体啊。
1: 好，谢谢您。
3: 好好保养自己。
1: 您所得的这些个病啊，高血压、失眠、糖尿病、白内障啊，现在效果相当明显吧？
3: 很好，现在我那个高血压达到145了，我平时都是180，
1: 嗯，
3: 我还到过200呢。
1: 你看看，效果现在多好啊！高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3: 对，血糖我原先一天打3遍，还得吃一遍药。
1: 嗯嗯，
3: 我现在一天就打2遍呢，药也扔了，不吃了。
1: 你看看，哎，
3: 太好了，太高兴了，这个眼睛也亮不少
1: 啊啊，
3: 这都是胡老的功劳啊！
1: 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啊？
3: 嗯，那还得有你老的辛苦啊！你说你这一天天多不容易，
1: 这是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应该做的，您说呢？
3: 那你也是太辛苦了，
1: 哎，
3: 你教出来的这个学生们都挺好啊！
1: 哎哎，
3: 这小秦老师啊，那天天我刚吃药那阵儿。一天都有的事问我2遍了，最多2天就问1遍了。
1: 你 看
3: 告诉我咋样，怎么吃，搁那个这温水，
1: 哎，
3: 有这样的好老师就带出这样的好孩子们了。
1: 为了大家的这个健康，这是应该做的啊！
3: 别说应该，哪那么多应该呀？
1: 好，您坚持用吧，好不好？
3: 好，好。
1: 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巨大的作用啊。
3: 是，
1: 大家用了胡家老高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大家的福分啊，坚持用胡家老高吧。
3: 好，那最后祝你老身体健康哈。
1: 好，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来电话好吗？
3: 好嘞，
1: 好，再见。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1: 好的。
4: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儿，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都得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难受。我去医院来做过2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颈椎的4、5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4节和5节嘛，第6节压迫到那个脊椎的第7节。压迫到了相应的神经根，导致我这个左手啊左腿发麻。没有知觉，行动不便嘛。 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1: 哦，听到了是吧？
4: 对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啊，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1: 这就是咱
4: 们
1: 的缘分。
4: 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订购了30盒的胡椒老膏。
1: 哦。
4: 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1: 你看看多快是吧？
4: 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啊，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1: 嗯，你看看。
4: 我用了快，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见、见好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4: 对呀、啊，哎呀，我这个胡椒老膏啊，我服用到快2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啊就能提是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也不用家人看护了，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4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啊，来回的走个3-4里地啊，也可以了。
1: 啊、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4: 对呀、
1: 啊，
4: 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啊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点家务活呀、啊，就感觉累得受不了。
1: 嗯嗯。
4: 以前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对，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1: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4: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3到4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夜尿也多。
1: 嗯。
4: 现在吃了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7-8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1: 你看看多好。
4: 嗯，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啊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只起来1次2次，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1: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啊，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4: 对呀、啊，哎呀，我现在吃个胡椒老膏、
1: 啊、
4: 吃了有3个月了。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
1: 嗯嗯，
4: 你现在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呀，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援助活动嘛，又买了50盒那个胡椒老膏。
1: 哦，
4: 哎呀，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啊，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啊，我希望他们你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1: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椒老膏，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
4: 哎呀，胡老师啊，去感谢你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异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嗯嗯。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椒老膏的缘分。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5脏6腑、4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膏正是相反啊，胡椒老膏给他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4: 对对，
1: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椒老膏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4: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哎，
4: 嗯，好的，谢谢。
1: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正说到吴用睡三阮呢、啊，三阮弟兄一听要跟晁盖、晁保正去劫这道生辰纲，哎呀，三个人兴奋起来了。阮小二噌就站起身来了：“教授啊，晁保正我们是久慕大名啊，而且这里头还有教授您呢、啊。既然晁保正做这件事儿能想到我们哥仨，那就是看中我们，有心提携我们呢、啊。那我们哥仨愿意以命相帮，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口不应心，叫我们都遭横事，恶病临身，死于